七到八十，后壁讲啊，你的手要牵一世人，咱来播这首歌，因为牵手牵一家子，新娘吼二十对哦，双结婚的楷模破纪录。哦，你甲看，迄毋过是真正牵一世人，对毋对吼？嘿，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搁一件代志来分享吼，即、这个新冠肺炎吼、COVID-19 哦，伊个咧升温了，伊无去，伊一直拢伫咧啊，伊一直拢伫咧，只是一直变猪啊，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吼。咱的即个国内新冠疫情连续六礼拜拢上升吼。啊，即马进行流行期，所以你去人济所在吼，一定爱挂口罩，搁像个勤洗手、戴口罩，挂咧较好啦。头前啊，拍一个卡枪一下吼，你可能去围着就是安尼。应该咧，不过哦，迄那风头徛伫风头咧，拍一个卡枪，后壁风尾才拢会丢呢。嘴暖破话啊，是不是？啊，搁即个手爱勤洗手啊，所以咱进前一定黄金生态美容照有听的啦，一定爱洗。迄个第日杀菌的第作用的吼，来。即、这个卫福部的疾病管制署吼，伊就咧估计，即个疫情恐惊伫咧八月中旬哦，大家高峰啦，就讲一礼拜吼，诶，就诊就破五万人啊，讲，你看安尼有咧流行无？有啊，所以疾病管制署伫咧昨宣布公费的疫苗，本来是甲即个7月31号，但伊即马要搁延啊，延到即个9月28，延到9月28，你只要是咱台湾六个月以上去的任何一个人。哦，也是讲你都唔捌做过本剂的疫苗的人，拢去做，拢免钱，拢免钱。但你九月二九过了，你就是你若唔是伫即、這个迄、那个诶迄、欸那个自公费的范围内底人，你就爱自费安尼。即卖全台湾阁有44万剂通做吼，咱若会当去做，拢去那做做。因为即摆吼有死去的，死就是伊拢唔捌做过 COVID-19 疫苗，完全拢无安尼吼。嘿呀、啊，所以你若爱未去做，去做，伊应该9月28。哦，这疾病管制署在咧讲吼，这盘点存量吼，哦，咱讲44万剂，即马今日变63万剂啦，会当供应到八月底啦。诶，所以个讲哦，即、这个啊疾病管制署统计哦，这7月24为止，咱即摆新冠疫苗累计吼，174万人去做，65岁以上长辈时段第一摆做诶吼，20%。第二剂有做0.656%吼，安尼俩，等于九成以上新冠当前的风险哦，拢无去做。嘿，这也是当那不爱出现啦。嘿，人咧讲做做会安那，有诶讲做做停去车弄过，爱困倒三工，或倒几礼拜，啥物坏，啥物坏，啥物坏吼。嘿呀、啊，啊，我做五剂啦吼，我是 COVID 那天我做五剂，啊，我也拢无安全，做 AZ 啦吼，阿莫德纳吼。我哪像我拢无安怎，也无发烧，也无拢无，迄个个人的啊。啊，有诶讲住侪吼，倒去蒙城三工袂落蒙城，像叫车弄着酸软疼安尼。哎，迄就是咱身体健康啊吼，咧对抗着这個病这个毒啊。因为 COVID-19 住这嘛是一个病毒啊，啊，咱身体抵抗力会去抵抗伊啊，有啊，抵抗伊啊。啊，你这毋是我诶物件，你若入来阮内底，伊甲你对抗，所以你发烧啊。哦，啊，但迄个过了就好啊，吼，系哦，咱来当去住的吼，紧过去住，会当到即个9月28号，吼、哦，你只要咱台湾出生6个月以上去的人，拢会当去住，吼、哦，啊，因为即若无去住吼，丢人做食力，要讲的即个就是牵手一家子济啊，吼、哦，系哦，啊，把即马爸爸节无吼，全台湾拢咧表扬，吼、哦，像苗栗表扬21位。苗栗你遮大，你甲一个21个，啊！人个表扬拢是较艰苦的，毋是生活艰苦，是毋是经济艰苦，有诶是因为老爸做老母咧拖呀，啊，即种诶吼。啊，若母亲节就是老母做老爸咧拖这样吼，系较辛苦的人。啊，101回人瑞逐工种菜呢，看报纸3点钟呢，有熬无熬？嗯，拍拍手吼。啊，即、这个牵手一家子，我来讲一个哈，即、这个感恩父爱，吼、哦，情牵甲子。台南新芽长表扬吼，23岁吼，金钻的爸爸模范父亲。其中新芽的这个农会吼，长坚呐吼，柯文清代表新芽，伊得到台南市模范的父亲，当时嘛表扬20对吼，结婚一家子吼，双结婚的楷模哦，这数字啊吼，创新芽纪录。新芽这模范父亲足济吼，啊，这个啊。即、这个新芽区吼，诶，区长吼，郑天福先生吼，
伊讲老爸吼担着家庭的担当，吼守护厝里的人，是每一个囝儿是一个心中的英雄。这选结婚的阿公婆吼，是这执子之手啊，与子偕老吼，这上个精神的模范。然后这个表扬活动，希望唤起大众对孝道、各家庭的价值的重视。诶，按客家区公所吼表扬13个模范父亲，佮有两对选照的楷模。哦，安尼，我甲你讲吼。其实这个老爸很重要，你古早有讲一句话吼，这伫个《道德经》啦，哦，一本册叫《道德经》内底是咪讲《道德经》的这个第52章吼，伊就具体的表述上，父爱则母敬，老爸对家庭守护的爱，老母的安静哦，啊母敬则子安，老母若安静、温顺、温柔吼，在家在做，唔是规工养养养养养养。有的查甫吼，甲这查某离婚，我吼，迄个小查某咧，啊结婚进前都温柔体贴，啊嫁我了变小查某，伊才变小查某，是你逼伊的呢？是你查甫逼伊变小查某，伊本来正常人啊，啊嫁你了性格嘛，才摆最好想起，因为你啊，因为你啊，你嫁人了唔正人啊，哎唔该会生气，对唔对？嘿啊，啊你互伊过甲足不如意的啊，啊你无打当当吼。哦安尼死皮烂肉，吼、哦！啊，要食唔讨趁，啊，若无趁趁，拢摕出用开，哇！伊若袂生气，对唔对？嘿啊！所以父爱则母敬啊，母敬则子安啊，子安则家和啦、啊，家和的万事兴啦、啊。啊，若父恶诶，则母苦，啊，若歹就苦着这某啦，对唔对？嘿啊！嫁着跋筊翁啦，吼、哦！啊，轻轻俭俭无采工啦。对啊，啊那赢叫发甲金当当啦，啊那博输叫个发甲空空空啊，所以父恶则母苦，啊那做恶做倒吼，艰苦是母啦，啊这做老母那苦吼，囝就惊，呜，阮老母逐工都性地歹干嘞，有无？啊囝来囝，这家庭就败衰啦，啊家那衰嘞，则败三辈败三代啦，啊那倒病诶，这就咧讲老爸行为那恶劣啦。老母就会感觉足痛苦啦，老母若痛苦，囝是一看到就惊吓，佫会不安啦。啊，囡仔是一若惊吓不安，家庭就会衰败啦。啊，家庭衰败哦，就会殃及子孙后代啦。安尼对无？对啊。有影哦。啊，这个某吼，啊来这查囝嫁这翁哦，啊生活平平安安，啊嫁这翁在家在做，啊疼无囝，安尼好无？安就幸福啊。哪会落去变歹去？对唔对？嘿啊！啊，就像安尼，父爱则母敬啊，母敬则子安啊，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啊。啊，若唔敬老爸，无唔敬老爸呢？你当作爸爸这一代了，爸爸爸爸吼，爸爸有诶没有伟大呢？吼吼，啊，都古早有啊。所以父恶则母苦啊，母苦则子惧啊，子惧则家衰啊，家衰则败山啊。吼吼，安尼对唔对？嘿啦。所以这《道德经》当中就咧讲吼，目强调家庭和谐重要性。啊，这时段那牵手一家子哦，啊，伊就会甲问讲，哎呦，啊，恁一家子这婚姻是安怎维持的？迄翁会较好笑，翁会讲，啊，都伊若咧念麦插袂倒，麦插袂快要烧偌久啊吼，啊，都正现入来倒样出去倒啊，麦插袂快要烧偌久，对无？嘿啊，啊，有诶查甫较吼，较理性，较理智，有诶查某人咧人讲咧夹杂人烦哦，咧就是，伊就活咧就出去外口，麦两个谈内底咧热烘烘啦。硬嘟硬嘴尖利来啦，讲话就无好话啦，对吧？嘴呐大刀就起风波啦，嗯，是不是？对，啊，都有诶，一个较敖，啊，或者先就出去，喏，啊，都唔管上着，就一个爱离开现场，哦，万年啊，等下你看伊就伫咧煮饭咧洗衫，伊无看人，伊就翻袂起来嘛，哦，伊气袂起来，人家就无两个袂响啊，你著一句来一句去，有无？嘿，啊大声嚷，啊细声应，啊你一句来一句应，安尼哪会煞？哦，恁家厝顶挂了唔着？哎呦，他个往个厝顶挂要听，就是安尼。所以讲哦，强调家庭的和谐重要性，还佮有老爸伫家庭当中哦，这个关键的角色。咱所有听众，男士朋友吼，所以伊认为一个家庭的和谐甲幸福，离袂开老爸担当佮爱护，对无？爱做着有格子的啊，爱有担当啊，爱拄着代志米手啦，吼，啊无就安尼无生鸡，拢放鸡屎啦，即个翁嘛有啊，即个老爸嘛有啊，
对不对？嘿啊，所以有人讲啊，爱老爸爱就生你起来，你无经过伊的艰苦，你袂当安尼讲伊啊，讲啊你不好啦，老爸你不甲饲啦，有啊吼，啊伊细汉时老爸也不甲饲啊，老爸就放某放囝去外口咧漂泊，娶查某啊，浪流连倒来，到要倒来，倒来啥物甲神啊？所以即马发现做阵小狗就是安那，老爸个讲你囝无甲饲啦，结果咧囡仔去甲法院咧，法院拢判你免甲饲着，啊无。对规家庭奉献，一生五里也无互老爸无母仔，拢是母囝娶的，哎，干呢？安尼做生意也无食人头咯，安尼干起来呢？你食老，你凭啥物要倒来厝啊？我倒来饲啊，对唔对？嘿，有哦，咱即马做者欢迎去小狗的一个，伊好口好手，会赚的时，伊去外口风流飘，一个换过一个，七啊交过一个啊，厝里呢，糟糠之妻不可欺，你唔知呢啦？啊！我今日要讲故事，就是安尼。我今讲着，今日的故事就要讲这個。啊，所以讲你家看哦，啊，足侪家庭好啊，拢是顾在这個大条的老爸。啊，所以恁做老爸，恁的角色足重要吼。后礼拜六就是爸爸节啊，后礼拜六8月8号嘛吼。啊，这个今日是二日嘛吼，二日过来，这个礼拜六拄啊，就8月7日啦。啊，拄啊拜六拄啊爸爸节，看今年爸爸节食较好袂哈？我礼拜六个礼拜又两天，对不对？爸爸恁足重要吼，恁做爸爸足重要，爸爸嘛有诶呐，有担当嘛，怎样足重要吼？家庭诶和谐，哦，家庭诶经济，伊一斤担，哦，爱有担当诶人。所以讲，即老爸有一个担当，哦，啊，有一个爱护家庭诶心呐。有诶，毋是啦，你有钱哦，你遐我伫食食开开去破格，迄有够破格呢，迄查甫有诶足破格。啊，分两一日包啊，分一日食啊，啊酒一日啉，啊，赚了偌济钱，都赚了都赚溜溜开开去，对无？你一工哦，我即要做工一工3-4千个呢，啊，你一工包遐分两食遐分啊，你遐我哩一工开2-3千，有较赢，赚济开济是有较赢。今日来拜六礼拜咩？那领钱时间拢暗时拢无咧等来，钱摕咧飘飘啦，啊，无囝伫厝咧，即种人足济啊，做家庭哪会和谐？是毋是？哦，所以讲你甲看哦。这个家庭的和谐重要性就是老爸，离不开老爸担当个爱护，还有老母吼平静稳定。迄老母无像咱定定吼吼，去想伊安尼，或掠讲掠讲，或去就去安尼无吼，嘿啊。所以这种家庭的氛围营造啊，唔嘛讲帮助囡仔吼健康的成长，这更加家庭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啦。安尼对无？对咩？对吧？所以咱在做爸爸吼，恁是足重要的人嘞吼。专管区即马吼，拢咧表扬模范的父亲呐、啊。哦，啊，这个苗栗101回人瑞，逐工正在阁看报纸呢，牛干呢。哦，这个苗栗县政府今日伫苗栗市吼，晨曦会馆举办115年哦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拢总21个父亲哦，模范父亲，各21个哦好人好事代表得奖。哦，啊，这馆长吼，会让大家现场作为祝福安尼。哦，还有办这白饼，肯定模范父亲对囝儿是一个家庭付出，还有好人好事代表对社会贡献。哦，两个人嘛提早来祝天下爸爸哦父亲节快乐，对不对？对哇吼，诶、哦欸，所以讲，有这我无念歹势，哦，做同个做侪人个二十一个人，好人好事二十一个人哦，好啦，拢祝哦。啊，这个吼、哦，佫会记得今年这101回吼、哦，这个进财杯啊，哦，这进财爸较对哇吼、哦，身体足勇健。哦，甲现煮是逐工哦，去家己菜园啊，爱骨啦骨啦吼，爱种菜。啊，平常时上爱食南瓜，吼、哦，咱讲金瓜。哦，而且每一工3点钟的时间咧看报纸哦，吼、哦，啊，关心社会变化。伊担任3万乡民代表的主席，吼、哦。啊，即、這个农会理事长佮调解委员会吼、哦，长期服务乡里，所以德高望重安尼。啊，已经是人瑞吼，即进财爸，诶，伊在有间里是一个陪同来受奖的时阵。哦，啊，伊就足欢喜嘛，吼、哦，我啊精神足好诶，吼、哦，哎、欸，用行去你台顶啊，心情足好诶，吼，足温馨诶，哦，啊，这个老人家吼、哦，神采奕奕，哦，啊，伊当伊接过这是谁送花诶鲜花献花诶时阵哦，哦，笑啊嘴啊咧塞塞，哦，对当得了这模范父亲表扬吼、哦，这进财爸公家己足欢喜啊，啊，嘛感觉足光荣诶，无毋得，吼、哦，你是值得光荣诶哈，哦，咱嘛祝咱做天下干的爸爸爱健康。爱勇敢，爱快乐，啊！你嘛爱家己，好不好？爱顾身体啦，分酒不能卖食上盖好啦。咱来听这首歌，我唔捌听过吼，咱较少听。
这是红一峰甲红英红两爸仔囝所唱的《白鸽情深》。

0: 冷高粉得力雪利旺，咱的八爪园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心里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心里感觉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若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吼，伫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吼，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用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对哦，你甲看，台湾食做好呢，啊，我提几啊组呢，咱趁这时阵几年份呢？
1: 你那敢捌食过啊？
2: 食甲伊讲较好个，
0: 还是安那呀？
2: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的啦。
2: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地好啦。
0: 哎，这无定个暂时骨嘛艰苦诶。
2: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哦。嗯，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要五组呢？
2: 大组
0: 要。五组呢，2万包嘿。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3: 我是安康挂三组来啊，
0: 食完啊，食完啊，敢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好，你敢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花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花，我唔知啊老随许些人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3: 啊老老的吼，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总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总啊伫个赶来食啦。啊，食吼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的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的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啊无电视也免人死啦。
0: 啊无破病足艰苦啊。
3: 对啊，破病足艰苦的啊。
0: 啊啊，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3: 无。
0: 嘿，无营养素啊，啊咱嘛买心诶治大肠诶，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诶。
3: 对。
0: 好，了解。
3: 我想讲啊，着欠血啊，着你讲血里旺诶补血，我着想讲。啊，买来食，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也剩一滴
0: 啊，
3: 尔啦。
0: 啊，做方便，就一熬我60cc，熬我甲啉落，足简单。
3: 我一日啉
0: 2杯啊。哦，啉2杯好，安尼会使。哦。做你顾家呢，鼻啊过敏拢好，伊看偌好。
4: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唔？
4: 系啊。
0: 啊，你家己肠啊食了好
4: 无？哦，真好。
0: 真好啊吼。
4: 啊个嘿 ，Q 健，我今日开
0: 几啊万。啊 ，Q 健，甲你顾安
4: 啊。开7-8万去啊！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个个挂孙仔个啦。
4: 嗯，
0: 安尼看到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啊 ，Q 店你安那好啊
4: ？Q 球片都吃了吼，这心脏就拉的呢。
0: 他咧惊啊，较快活。
4: 我七十几岁啊呢。
0: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
4: 哦，你看我讲话够狠咯。
0: 哦，讲话勇敢敢的呢。你那个嘛，今年这下出去佚佗，人家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4: 就讲我拢未穿。
0: 啊，你咧享受你勇敢啦。
4: 现在开八万外块。
0: 现在开了呀吼。
4: 阿妈，我无好你面书。
0: 真的哈、
4: 哦。我妈妈讲无球片，啊，无啥，我讲好。
0: 我爱妈妈，你食球片的呀、
4: 啊？有哦。西里旺零五分
0: 哦，恁恁早叫我咧食，
4: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你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遐忝嘛哦。
4: 啊，谢谢啦，
0: 老主顾客啦哈，啊，家家那个先生问好哦嘿，好，谢谢哦，拜拜。

0: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嘞，啊，那唔知要对关吼，啊，卡电话甲记着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按机拨电话，吼，按个电话甲记好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啊吼，啊，甲获得你公司当一个为你服务机会，我就希望你的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就那像大家分享安尼，希望下一回健康就是你哦，客甲大家报平安哦吼，啊，咱的电话24小时专人服务的0800335599，特别做伊一定是特别的包装吼。来哦，老兄嘛惊酒老了。
1: 哎、欸、哎、欸，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2: 知喏。
1: 啊，金票甲提款来放伫我落地啊来。
3: 嗯，安尼我唔是足松的哦。
2: 哎、欸，啊我嘞，啊我哪会拢袂松？
3: 来，哈。我现在有钱了、哦、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酒喝姑娘啊，
2: 啊你有影轻松就对，
3: 妹仔仔想来咯。

0: 姑娘啊，哎呦，阴暗你有轻松啊无啊？
1: 啊，知影啥？喂，啊你嘿，嘿都还袂流出来，我们哪会轻松？
0: 吼、哦，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后来两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得爱讲拜拜。
0: 好、啊。

0: 妹。
1: 安尼个想，这個、老宋盘的这某袂起死吗？有无？安两万块必须用开免钱的，啊一个月开赚偌济钱啊？对不对？安尼某袂变小查某吗？袂起死吗？哦，所以这家庭我那是查甫的。哦，这个大基调是看这查甫有正人甲唔正人，有正人的家庭甲唔正人的家庭就差足济啊，对不对？啊，本来一个好个查囡仔嫁你，啊，性格那变只歹，我定掠讲啊，定咧起笑啊话咧，那就你逼伊啊。对不对？啊，钱等来唔等来，摕外口咧开这分别这样，啊有老宋牌无？哎，气死哦，对不对？嘿啊，来哦，啊佚佗哦，啊出门讲啊，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到嘴啊笑嗨嗨吼，啊着看看物件呢，安那讲？去日本啦、啊、吼，日本拢食这青哦，马刺，马刺就是熊本啦、啊、哦，像阮即摆去熊本佚佗吼，旧年啦、啊、哦，旧年去熊本佚佗吼，迄个马刺，啊伊着足出名嘿啊。哦，因那咧食迄青的牛肉，因买啊买啊吧，应该真正无物件通食，系啦，应该真正无物件通食，啊买啊那死，还佫温温的哦，紧留起来食啦，嘿是安尼，伊较咧食马刺啦，哦，就咱讲啥物啊吼，拢食青的话吼，啊这个日本这咱台湾囡仔吼去佚佗，啊有人食青的鸡吧，吼，食这老了拢老肥哦，三七公斤，吼、哦。诶，真正有当要出门佚佗，食东食西，看人看西，我都放闲，我都当个食过。像阮摆去对，去土耳其，人家最出名一个冰淇淋叫做罂粟花冰淇淋，啊，你稀罕，我都唔捌食过就稀罕啦，食过你就未爱食，咁啊，也咧稀罕，吼、哦。诶，去一个休息站吼，啊，因就讲啊，这个所在就是有咧卖芳蜜啦，吼、哦，卖蜜，哦，啊有这个啊，就是。迄个因遮上出名的，就是这冰淇淋顶完南罂粟花，啊罂粟花无食，安尼一粒安尼，伊都又油安尼吼，安尼食也无啥物味啊，太好食吼，无好食吼，迄南个罂粟花的籽安伫个亚伫顶管安尼吼，无食。啊，伊这就是台湾的网友吼，哦，即卖少年拢伫吹顶管咧发文啊吼，较少伫脸书啊吼，拢伫吹啊吼。提醒千万唔通轻忽哦，青鸡肉的风险哦。伊讲无偌久之前，伊甲朋友吼去这甲子园朝圣吼，爱特别去一间有纪念意义的这餐厅，想袂到伊食这青鸡肉料理了后吼，五人全部拢老啊，足艰苦的艰苦老哦，爱发烧，哎，当中啊，伊啊吼，这发文这个查甫囡仔，伊讲伊病情上介严重。唔嘛讲紧急送病院哦，伊个脏器啊，那像拢变坏，短短一几工啊吼，伊个体重狂掉七公斤，伊讲哦对鬼门关行一连顿啊安尼，哦伊讲哦，即个啊迄个时阵腹肚痛甲足严重，痛甲严要昏呢，可能比生囝较痛，哦生囝十几遍吼足痛吼，哦只要落入去急诊呢，啊医生来研判伊个脏器吼五脏六腑哦，可能拢咧出血。吼、哦，啊，毋过并毋是痛过啊，吼，所以刷来吼，几啊天一老一老，拢顾伫马桶，啊，拢流血，互伊饱受折磨。伊讲到现在还在痛啊，吼、哦，只敢当食苹果安尼。伊讲进前吼，因为即、這个咧讲，伊就去伊食青牛肉拢无代志啊，吼、哦，伊讲伊就去食青牛肉无代志，想袂到这青鸡肉会这么严重吼，哦，请大家毋通凊彩食无熟的物件。鸡卵即马嘛袂当食无熟个呀吼，安尼，你讲啊足济人，因为伊破文伫这吹顶管吼，好啊，大家都涌入大量留言，因为青鸡肉内底有足济沙门氏菌啊，迄真正袂当乌白食沙门氏菌，食了老老无停个呀，无煮哦熟个鸡肉，甲猪肉真正唔通夹，猪肉一定爱食熟个，猪肉无你食无熟半熟无，迄是牛肉到三分七分个，五分七分个对唔对？啊那猪肉一定爱熟。因为日本人吼对着卖青牛肉的餐厅有足严格规定啦，唔是每一间餐厅拢会当卖啦，但是青鸡肉是无规定啦。哦，用之前嘛，比如去九州出差吼，啊，伫九州老爹吼热情的招待吼，所谓的这個在地吼青鸡肉，还伊嘛做间隔一礼拜吼，老个老老个卖啦，上吐又下泻，哦，所以足侪物件唔像啊，咱个吃一粒嘛看卖，有当有生蚝吼。内底菌足侪，你食一粒老甲无停的呢，是不是？嗯，啊，因为熊本的马刺吼， 因为应该战国时代无他食嘛。因为熊本的马刺是熊本县哦代表性的乡土美食啊。哦，介绍为恰心啦、啊、吼，双酱啦、啊，两站吧吼，就种这有诶讲啊，问导游得啊，吼、哦、问导游，哦啊无蒜头，哦蒜泥甲姜泥啊，问导游，安尼食青肉，一个滴一个马诶肉安尼，嘿，迄食青，哼哼，哎呀，迄肉都爱知影迄路吼，哦啊哪个即个后白食，他妈食死，嗯，伊讲哦，春来面炕五工啊。啊，炕五天搁咧食哦，哦，我那煮汤炕食无完，第二天我一暗就爱紧冰箱啊，哦，啊，第二天爱我家食，规家我无人会去食，因为阮兜遐少年啊，昨煮会起也唔爱食，我哎呦，冰箱啊，咪讲无冰箱啊咧，伊咧插你咧吼，因为网络拢爱讲啊，哟，这一个日本哦，20岁的大学的学生啊，啊，因为伊煮。完了后吼，食无完，安尼放五天的意大利面，引起严重食物的中毒。这个病情吼急速恶化，于是那像伊肝脏歹去，致使着多重器官衰竭，落尾咧不治死亡。哈，是呐，那这么严重，所以这个案件再度引起外界对吼炒饭症候群吼的高度警觉，尤其是微波炉加热。哦，对于这个病菌几乎啊毫无作用的属性，这更加国改震惊啊！喏、哦，这个炒饭症候群，诶，这个病原体就是仙人掌杆菌呐、啊，又称为辣样牙袍杆菌。炒饭内底有，炒面内底有，意大利面内底有，因为淀粉类料理是上界细上看到这感染哦，而且媒介。这个、炒饭症候群之原名，诶，现在叫做炒饭症候群，就是因为。这个查甫伊生食吼，用五天进前煮好意大利面了后，落尾出着漏血，过来吐，啊，这个、病情愈来持续恶化，落尾用多重器官哦摔卡转死去呢。哈、啊，这个东京哦，东京都的保健医疗局诶，这个、公开资料讲哦，仙人掌杆菌啊，伊具备吼、哦、耐热性的芽孢的能力，就即使你总用放咧90度吼、哦、的环境之下，你持续给它加温哦。改加温60分钟哦，伊甘愿袂死。嗯，这更加让人烦恼是啥物？这个菌啊吼，仙人杆菌啊吼，伊之所以会互你吐，哦，会呕吐的这毒素耐热程度极高，伫126度的高温，100度就沸腾啊咧。你用126度的高温改加热长达点半钟90分钟，这个毒素甘愿无度被分解。哦，伊嘛无都失去活，伊根本就活。所以一般咱的家用微波炉吼，而且加热温度远低于这个标准啊。对啊，你无到126度呢？你126度加烧加10分钟都未死啊！何况咱厝内微波炉无啊烧啊？所以对这个困难个毒素吼，诶，杀灭效果几乎是零啦。嘿，所以根据日本哦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吼公开资料，仙人掌杆菌啊，伊所引起的这個感染症，会当讲是全部拢以食物中毒形式出现的，会当讲是吐、漏血，其中吐是降血解症。在日本对1960年开始哦，更加有相关的通报的记录，吐啊哦，吐出破病的机制，对这食物当中哦预先生成的毒素。潜伏期咧30分钟，上盖长诶无超过5点钟，你著马上随吐随流随破心啊！安尼啊，疼甲真足艰苦艰苦。即伫1987年哦，东京都曾经发生一件吼，318人哦集体中毒诶案件咧。迄个时阵哦，大多数诶患者是轻诶啊，但是即摆即少年囡仔死亡显示，感染了后效果哦，并非每次都能轻易的收场哦。我你家看吼，嘿啊，所以哦，食东食西啊吼，食甜食咸食烧食冷啊吼，拢是爱注意。今麦哦，做惊带凹心的，今麦笨病比有够侪侪啊，是不是？肝机能爱够勇行，肠啊一定爱真好困，肝机能爱勇行，肠啊一定爱真好困，做大家健康咸勇行，好不好？好来，啊，我这时阵哦，安尼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

0: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我唔知讲好用嘞。哈、啊，阿孙嘞啊，
0: 阿孙
1: 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安尼食食真好啊啦，孙在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安尼啊，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1: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哪有敢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按钱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一日食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工尔都好个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告诉我那记啦。
0: 啊，不是啦，因为用油啊啦，用医生用油啊，但那是正好困吼，熟理糖足重要。
2: 我来啊，买无药来通食咧，看医生，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免三秒钟，别流屎。啊，我要安尼吼，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伫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
2: 啊，我咧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我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丁营的话，哎，丁营大哥，
2: 康复家，哎，哦，真好，
0: 加康棒，
2: 啊，搁加迄个啥，香菇精，搁加加落，搁较好。哦，啊，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迄血量，医生讲我诶。欠费要过来买上，我甲你讲谢谢。
0: 我嘛要甲大家讲谢谢哦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得力林国精、得力林国粉、得力雪梨王、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哦。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啊，那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好，咱的介绍帮强强棍、乌龙炒米粉。啊，那这个新朋友安琪12万分的邀请你来加入阮德力公司的团队，你甲知讲哇，上面真正叫听遮久啊，啊拢无家己注文着吼。有我希望即摆爱高勇行，因为咱得要中秋节呢，过两个外月咱就要中秋节吼。啊，那中秋节那搞要行东行西四界来行，咱就当对人来，对不对？登下冲欧巴，啊，行东往西轻松自在。啊，为大家雇佣者计者，较侪吧，食食少食恁食甜食咸拢嘛欢喜，对不对？哦，卖逐摆在聚餐拢吞烂尔，啊无就啉茶尔，拢唔敢甲人食。即摆甲继续行，爱甲食，甲顾甲调。咱即摆甲即个中秋节阁剩两个通月，啊那中秋节到又阁要过年啊，所以第一要过年进前才甲家己雇佣行，送家一个上界大礼物就是健康啦。送予家己一个上界大的礼物就是健康吼，然后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我希望咱大家哦，爱健康兼勇敢，唔是用手讲的，听就过，爱买当听，哪听哪勇敢，学人听，学人对你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哦，哎，啊那现场电话24小时拢卡通，0800-33-55-99，爱期许自己健康， 你像过两个外月要到啊，哎呦，等下冲我爸，会较轻松快活。那哪这年这时啊，亲朋好友啦，等哎呦，某咪人你若就变换一个人同款啦，啊，青春到少年啊，变只勇敢。有咧听一定无同款嘞，交出亮丽的成绩单。我嘛希望下一位加干做分享是你哦嘿，得到健康的你，来我听这首歌《白鸽情深》。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名义街2号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湘惠玲所唱《阿爸的碰西衫》。要吃碰西衫，阿爸阿唔知伊春秋穿啊啦，看个老爸偌清爽吼，对啦吼。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谢谢你。大多妈妈讲了对吼，用安琪，你拄啊讲的是有影吼，啊但是有当翁哦做好，啊娶到一个歹某嘛有呢。伊讲阮咧厝边嫁别一个翁哦做认婚的哦，啊迄、那个某吼做够幺八菜，嘿呀、啊。啊，班段唔讨谈，啊，咱是班段就动小骨的吼，啊，就死拉里啊病安尼，啊拢唔做，出人也唔做，也袂款哦，啊，这翁做认真咧做工活，等下着搁款着搁说，这嘛是我讲，哎呦，倒那吼，娶着好某靠咧做主啦，娶着歹某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过啦，有无？嘿啦，有诶翁做诶，啊嘛是叫母叫翁母啊，嘛要起笑嘛有啊，我着这边啊讲，欠要死人济。欠不济，无欠无济哦。翁仔某小欠济嘛吼，嘿哦，就是安尼有啊，拢有啦。啊，所以和谐是足好嘛吼。啊来，咱讲婚姻爱经营啦，唔是干那一方哦，安尼足付出的啊，啊做安尼足经营感情，但是有一方结果哈哈，哦，袂咧，唔咧，无要无义，安尼顾了啊，你热脸定贴脸冷屁股顾了嘛一身，对，所以讲一路感情啊，家庭是爱经营的啦。一边拢小小，一边拢冷冷，固白是坏吼。对啦，那阿兰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咱也唔知经销商伫对，唔知咱的包装便利店伫对，拢会当卡电来询问哦。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日讲一篇在民国76年，吼，啊，放杀无惊，啊，去娶好野人啦。这种的故事哦，定定有，吼，但这个较无同，就是这头前迄只案，即阵百年的土地公伯啊，竟然吼流着血的目屎啦。咱今日来讲，咱古早人有一句话讲吼，死的若无定着，旧的安那保守，啊，旧的若无走，唔在新的歹剃头啦。咱古早老这个教示，就是咱讲做人唔通忘本啦，尤其是对你吃苦吼，安尼应该安艰苦过来吼，而且牵手啦。但是咱人的心脑，那一旦甲钱比起来，徛伫钱的面头前的时阵呢，吼，叫钱堪咪，迄往往做代志吼，含精神拢不如呢。今日要来讲的这个神社，伊讲哦，伊是伫咱台湾出世的台湾囡仔啦，吼，伫这片土地咧。安尼住60冬啊啦，用过去离奇的代志真多，但是就是这一件，哦，这一件代志发生伫民国吼76年南部某一个吼庄卡吼的这个奇案，因为今麦个想的还过家人孙啊，哦，迄天哦，一间拄啊起好正完工无偌久哦，而且豪华别种呢，第二卖无顶无当的经营者也无风台啊。也无地动啊！竟然哦，就伫一场西北雨引起的土石流，哇！怎啊，规间厝哦拢崩去啦！啊，唔用皮晒糊的。迄当时搜救的人员啊，吼，用这怪手啊，伫遐砍，吼，砍这崩起的这厝遐，哦，啊，这厝这废墟啊，吼，啊，这钢筋水泥当中哦，伫遐咧挖嘛，因为崩去嘛，哦，爱用钢筋水泥，那会崩去安尼。现在看吼、哦，这个情形，那像吼，和每一个在场的人拢哦，倒数一口气。这都真起恶孽他呢，哦，规个人吼、哦，雄雄亲像吼，叫人点着黑，怎顶底下同款哦，下咧乌的人啊，就用点黑怎点点底下袂顶袂动，半点啊叮当都无。这是一个关于土地公吼、哦，啊加这个关于这个墓哦，糟糠之妻啊。阿爸对咧要讲一个忘恩背义的这个故事啦，咱若是有信鬼神的，听安琪慢慢甲讲来哦。啊，你若是唔信的，就当作是一村哦，这个坑细戏安尼就好啊吼。哎，啊，但是哦，伊咧讲哦，这个伊要保证讲，这个故事内底啊，每一项代志拢是真的哦。民国52年，台湾的庄卡哦，赶快为阿个金善家。这个手机啊，误会迄一年啊，伊互人用一个布袋的番薯，哦，两罐沙拉油，哦，就对伊的这时代吼换来的啦，人家做新妇啊啦，哦，应该真做一个新妇啊啦吼，迄个年代吼、哦，真卡哦，较侪善家人，拢是安尼做，牛生啊。哦，应该都较无聊哦，啊，熬生啦吼，啊饲查某囝吼，啊，互别人，哦，互别人好嘢人兜，啊，未来就是吼，迄间厝甲你买迄个人啊，哦，因兜哦，会囡仔做某啦，哦，啊，新妇啊，哦，应该改者吼，叫做上做堆啦，有人讲这就是查某囝仔吼，菜鸡命啦，哦，麻油菜籽啦吼，啊，都菜鸡啊啦，那压力堆吼，啊，都一堆吼。安尼不应发芽啦，哦，迄度底下发芽嘛，啊，由不得吼、哦，你家己选择啦，婚姻无自由恋爱时阵啦吼，即、這个阿成啊，诶老母吼、哦，庄仔内人拢啊叫伊吼、哦、阿成舅嘛啦，啊一个吼、哦、出名好做严格诶查某人，啊讲话吼嘴尖利来，啊看手机啊吼，将来吼、哦。都无亲像哦，是人。啊，伊家己哦生一个查甫囡啊，叫做阿成嘛，哦。啊，因为翁婿吼早就死啊，阿成即嘛吼将这个孤囝吼惜命命啦。啊，但是对外人，尤其是对秀姬啊，这个伊买来的新妇啊，吼、哦，足酷气的，嘿，足酷型的。就亲像那像敖某同款，啊！秀姬对细汉就知影，家己伫这个家吼，伫、哦、这个家，
伊地位啊比长江搁较不如啦。天若未光，狗若未肥啦，伊就爱起来吼，即、這个听茶天花倒啦，吼啊饲猪啦，扫涂骹啦，或者双手即个查某囡仔吼，已经啊拢别哩啊，啊拢结烂啊，臭臭臭，迄整个盘内底拢是洗袂清洁土，乌乌啦。摸起来亲像个老人手嘛，像个老树皮同款啦，安尼粗鄙吧。有一年寒人手机个双手啊吼，啊加者伊两个耳啊，哦，拢生长啊，拢生大粒啊，生头发尾就对啊。啊，整个亲像吼两个大面包，即、這个阿生姐嘛吼，含一条较俗个油膏啊，都唔敢买互伊啦，都唔爱互伊抹啦。佫嫌伊呢，吼、哦，查某囡仔人，迄有影吼，迄四体吼，丁忧啊，做一点仔工哦，啊，就安尼破病啦，吼、哦，诶、欸，有影身体吼、哦，安尼无好啦，吼、哦，啊，做一点仔工过安尼，吼、哦，啊，就只艰苦，挨挨艰苦安尼啦，啊，这手机啊，拢点点无应话啦，吼、哦，尤其就是透早三点哦。哇，都爱起床啊啦！啊，一人去田园啊，吼挽菜，吼啊，跪伫个吼一个土，吼啊，脚啊喷草安尼就对啊。迄两只手冻甲吼拢闭哩，有当会闪血水呢。嗯，啊，伊嘛是吼目屎干的安尼做，伊将手吼啊插伫个冰冷的溪水当中吼，洗清气了后，才敢入门呢。吼、哦，迄寒啊，冷风细细阵啊，讲吼。哟，人的心不啊啦！啊，隔壁阿婶吼、哦，有当时偷偷啊吼，啊，把手机吼、哦，塞一条啊、哦，韩字给伊啦。你知影这囡仔人吼、哦，哦，迄、那个阿婶啊，后摆吼、哦，那是有福气吼、哦，娶到你啊！哦，那是伊的福气哦。你这个骨力，啊，手机听到吼、哦，啊，就爱笑笑啦，干那笑呢，啊，无应话。啊，伊的心内嘛知影吼，阿成对伊从来都唔捌吼好面色看。阿成比秀基大三岁，自细汉吼就互伊当作伴吼，当作伴的某吼来哄抬就对啊吼。阿成读国小的时阵，秀基都爱帮伊哦排册包啊呢。阿送伊去学校。阿成读国中的时阵啊，秀基已经开始吼爱劳残做大人的工课啊。啊，赚一点仔钱，互阿成啊注册啦。其实哦，阿成嘛知影，秀基对伊个好，但是时间哦，那一久嘞，互人爱丝毫关系啊嘛，就渐渐感觉哦，这一切拢是应该的啊。你对我好是应该的啊。秀基对伊个牺牲啊，伊有看伫咧目睭内啦。啊，但是伊心内吼、哦，无啥物感动嘞。有时阵哦，阁会嫌手机哦，哎呦，你那个规身躯哦，拢臭玻璃啦！安尼那亲像哦，永远都洗袂清气同款啦，心肝在臭嘎嘎啊！手机啊，拢点点咧甲听，啊，就简单啊，浅浅安尼笑一个尔啦，也袂甲应半句啦。哎呦，等我等下呐，工课做了回来吼，会记你啊哈。会记把身躯洗好清气啊！这个阿成姐嘛，听啊听吼、哦，伊就伫边啊笑，是冷笑。一个歹命人，啊臭汗酸味、菜脯味，洗也袂清气啦。手机啊，嘛是咱点点啊听，继续做工课。伫阿成二十岁的迄一年，台湾的经济吼、哦，拄啊开始要起飞啊啦。对农业社会要进入到工业社会吼，这个台北的都市哦，听人讲哦，啥物好康的拢伫遐啦。有人讲台北的钱哦，吼、哦，这阴卡目啦。啊，你若挂规身躯哦，你若去台北的店吼，要趁食就有啦。有人讲台北做生意哦，吼、哦，唔免三年去大厝啊啦。阿成啊，听啊听吼、哦，心内酸痒痒嘞。伊规日吼，伫个阿成姐嘛耳旁边吼，搭咧甲洗脑，咧甲因老母讲啦，我想要去台北趁食，我想要台北做生意，听人讲啥物好康拢伫遐，
我要赚大钱。但是做生意爱本钱啊，啊，人家善食，啊，不是好野人啊，含一条脚好吼，会折个啊，衫裤啊拢无啊，对不对？迄青食都无够，那白干，哪有用钱，互伊去创业，去做事业，无啦。啊，成绩嘛吼，虽然疼囡仔，伊嘛是烦恼呢。哎呦，咱哪有迄个本钱啦？迄残年的修行哦，都有够咱食食尔，啊，搁欠人几千块安尼呢？咱啊日子无咧好过啊，哪有通互你去台北啦？这个秀姐伫咧灶卡听着，伊心内嘛开始咧想呢，伊咧想讲吼，伊知影阿成的心意。虽然伊不是哦嫌东嫌西啦，但是秀姬自细汉吼，就予人教示，查某人啊，一旦啊予人送做堆啦，就是做人媳妇啊。这个世间上啊，就是甲这个翁哦，这世人就是甲这个翁哦白做伙啊啦，荣华富贵好歹拢爱做伙共同啦。啊，伊无怨叹啦，干那烦恼哦，无钱予阿成哦去发展啦。这时阵哦。手机就摸到吼，规家伙的人，一个人吼，行出去街仔路顶悬吼，而且卫生所啦，哎，偷偷啊，甲这护士讲吼，我要卖花，啊，偌济钱？护士看了伊，哎呦，三比八，两支脚棍啊，脚啊脚，啊，双手粗白白，啊，你要捐花，伊就问讲，妹妹啊，啊，你的身体吼，敢有够用？你卖花是伤身体的了，收起来讲，有啊，我真用呢，我用啊那牛嘞呢，拜托你啦，我真正需要钱。迄、那个年代卖花哦，一袋哦百几块，啊，民国六十几年一百块哦，都足好用的啊，应该钱足够啦。但是收起知影吼，迄点啊钱根本无够，互阿成去台北啦。伊就回来厝内一个人吼，安尼看镜，看到迄条吼，安尼细汉所留落来的大头章哦，乌金啊乌金啊，乌头章哦，要卖头章哦，伊想几枚，隔两天下载起来，伊就拿一支卡来的剪刀啊，将规撮的头毛甲剪断，啊，甲伊包伫一条哦旧布巾啊内底，行去哦镇上哦的美容院。啊！迄、那个美容院阿婶看到伊哦，迄条长头毛啊，好，规个人哦，怎感叹？你敢知影？伊讲哦，哎哟，哎，遮水个头鬃，啊，甲剪掉无足可惜。哦，啊，这若提起卖哦，会卖几啊百块呢？手机就笑笑，伊讲哦，无要紧啦，无要紧，剪掉较轻松啊。我咧做工课吧，较美丽，较快活。阿桑，你哦，甲我收起来好不？要卖偌济拢好。哇、哦，这个乌头鬃哦，在迄个年代啦，换无两千块，但两千块是足好用的数目啊呢。哇，头毛比卖花较用。讲好啦，无哦，我甲你过，我甲你过两千块。啊，手机就用这个钱哦。啊，搁四界吼，去甲这时段，啊，隔壁阿婶磕头拜托，哦，啊，一仙五厘，安尼借，安尼借，安尼借，哦，一仙五厘，安尼借，安尼借，拄啊到有够吼，互阿成去台办吼，会盘缠，出去爱所谓嘛，在家日日安出门条条难嘛，哎，啊阿成啊，伊要出发迄一天，手机啊一个人吼，行啊庄啊头的迄间百年的土地公庙。伊就甲土地公伯啊求，求讲哦，希望讲土地公伯啊吼，会当甲保庇。土地公庙虽然做细间诶吼，但香火做兴旺诶呢。传说吼，讲即间土地公庙啊，是清朝都有诶呢。啊，这土地公伯哦，性格会食果啊，迄滴是土地公讲饲无鸡啦。庄仔来诶人吼，若拄着啥物困难，拢会来遮甲求啦。手机规个人吼，都趴伫个庙埕的这个土卡，哦，对庙内土地公伯的金身啊，吼，啊，就安尼三步一跪啦，啊，跪到下头吼，啊，磕头磕到拢安破皮流血，
伊嘛无感觉疼啦。啊啦，伊干那祈求吼，即、這个土地公吼会当保庇阿成伫台北平安顺遂啦，赚大钱回来啦。伊讲哦，土地公伯啊，保庇阮阿成啊，出外平安，赚大钱倒转来。阮手机哦，我甘愿减我的寿命来换啦。手机趴伫个涂骹，诚心诚意，安尼求土地公伯啊保庇。拜完土地公伯啊了后吼，伊就求一个平安符啦。迄个庙公哦，一看到手机下头流血，也是看到足唔甘的啊！你这查某囡仔吼，啊，这尼啊有心，特地讲白啊吼，一定保庇你的翁婿的啦。手机双手吼，啊，捧着迄个平安符，啊，登去厝替阿成啦。阿成，迄个时阵啊吼，啊，看到手机的这个头毛闪呀呀。哦，啊，下头又阁有受伤啊，心内嘛感觉足感动诶。伊就接过迄个平安符，哦，挂伫胸坎头前。伊就对手机讲哦，手机啊，你等我，等我赚大钱倒转来，一定要互你过好日子，起一间大厝，互你住。这时手机听到吼，目眶红红。啊，就一直点头啦，一句话拢讲袂出来。迄个时阵，阿成哪像知影这个平安符日后会变成哦手机的遗物呢？啊，看安尼，伊敢袂这尼啊铁气？五年过，这五年来，阿成去台北，台湾的经济开始咧起飞，股票已经上万点诶。台湾钱开始咧淹卡巴的时阵，阿成踮伫台北对一个卖蚵仔面线的这个吼糟蹋吼无固定蹋的生意，因为吼啊做工吼爱做人介好吼人人好，有这个目色，或者台北吼开进口车头大头家，才看到这阿成这庄下囡仔吼介好，就甲招伊入股做五金的这生意啦。迄、那个大头家姓李，正台北人，开一间五金行，后来吼、哦、店面吼、哦、扩大扩充做进口的五金。当然，阿成迄个时阵

迄年的冬天，阿成啊开一台哦全新的链路诶，吼、哦、无简单。哦啊带着安尼穿金戴银呐、啊。哦啊，这个粉末点胭脂哦，会台北查某点脂画眉，会台北查某啦。那妈再甲来讲啦，讲这个故事啦。好来，咱先来给听一首歌，这首歌是吴一玲一唱的《女性的哀怨》。

0: 这首歌《斗阵薄情郎》这首歌叫《女性 AI One》啊，这把古早歌哈，《女性 AI One》哈。好来，安琪要改进一个广告哦。来讲啊，你八兆人去，你改过安那样好？
1: 哦，过迄迄症状吼，迄心理不准吼，那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以上。啊无，我都无爱去给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未穿啊，未穿，是啊，想无想要活，你拢知。
0: 无想要活，干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1: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打打底打底下的啦。
1: 迄种较粗较酸的，那 Q 真正有够好个，啊！个个
0: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1: 哦，活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吼，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啊工无放，即系有时啊，一工放几啊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等迄个空班，两三点半来就一放，哦，都好势。
0: 啊，出来就水个吼，
1: 哎，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再个讲一届啦，
2: 系啊，
0: 系啦，
2: 讲叫咩先食，
0: 叫咩先食，啊来咧，
2: 系啊，来了啊，真灵啦，
0: 哦，真灵啦，
2: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2: 哎了啊，雪里旺啦，
0: 雪里旺啦吼，
2: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2: 林国精拢大大个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2: 即马行路食袂起用走个啊，
0: 够够。谢谢你，
2: 食落会飞啊，食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最欢喜的吼。
2: 诶，农民家食好药。
0: 谢谢你，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哦，谢谢大哥哈。
3: 我甲讲，今麦有去活动哦。
0: 嘿嘿嘿。
3: 啊，我讲伊个 QMB 在配经验，伊可有接收？
0: 哦，好加载。
3: 啊，今叫我甲关五关，啊，拄好一组。
0: 啊，因为你食较足好啊，你都问你就知啊，伊就安心啊。
3: 对，啊，我去爬山，一个朋友哈。嗯。背袂起哩，我都有早起运比较正气。讲来我有早哩食，伊真正阮起哩足久，七度足久落来。伊可能无起来，我都叫伊讲卖起来吼，都怕中蛋混。因为到讲伊嘛客气哩呢。
0: 安尼哦，
3: 哦，食一个真正有效。我讲够差济吗？嘿，伊讲袂喘。啊！伊昨到尾也是叫我甲挂产品啊，真正赞。
0: 主心呐、啊，
3: 阮家离阮家一底啊，一个大桌哩，困困哩，巧哩呢，六十六岁呢呢，伊个心脏麻痹。
0: 我
3: 听呢，
0: 迄没有救啦，
3: 没有救，
0: 没有救。
3: 困甲巧哩，讲嘛不知，走了伤早嘛可怜。我拢会吹公德，我家囡仔去做医生嘛，等下伫阮家去开诊所啊。
0: 家己开诊所啊呢？
3: 是啊。
0: 哦，你来看。
3: 几代久啊？
0: 今日嘛在食咱产品过甲才好，你有看？
3: 是啊，
0: 对嘛？
3: 我拢有条，阮正看，阮正讲，这物件真正袂歹，
0: 最好个呀。
3: 爱就讲妈，你会当食，
0: 安尼吼。
3: 我要用啥物，我拢爱经过阮正。
0: 有影就对，愈来行愈好啦。
3: 是啊，
0: 啊不要个口水功德啦。
3: 是啊，是啊，
0: 有影有影。
3: 谢谢。
0: 真
3: 正好个商品哦，产品恁来大力推广啦。
0: 好啦好啦，爱敢讲，四十八当啊，这老牌子啊，对不对？
3: 对啦，
0: 会堪比现金呢。
3: 啊，我都加钱。那我心脏较歹，我半暝当车拢会也起来呛，啊，所以我唔卡拢两粒心灵啊，真好。叫阮翁嘛真个食啦，爬山吼，伊太够喘。我甲讲吼，我讲嘛是拢爱顾好啦。
0: 真个翁阿婆，
3: 老嘛老会顾老的，啊，但我一阵爬楼梯甲会喘，啊，拢袂啊，真正好用。
0: 最好用诶，
3: 确实赞。
0: 嘿，迄会喘喘到足艰苦呢，对不对？
3: 对啦，我诶心灵。去年嘛提十罐的
0: 啊！啊，你都前甲 Q 做咧食，你前咧食本来是要甲过多呀。
3: 我顺缓甲卖，我较会救筋啦，啊，较够都安尼，感觉我都查讲，今年去食个话未歹，
0: 今年做好诶，做好
3: 诶。啊，我昨都男咧食，
0: 对吧 ？Q 甲今年做一食做好诶好。
3: 对，啊，透早是空白，我拢两粒维他干。
0: 哦，维他干食空白，嘿，再搞过身体，要勇敢啦！
2: 对啊，
0: 那真好哩！
2: 八十几岁啊呢？
0: 哎呦，阿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2: 冇，你个加波。
0: 啊，那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2: 八十二啊呢？
0: 八十二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过啊得，血力旺后咧过啊。
2: Q 健食几年汤天诶？
0: 哦，这部 Q 健真正心中最有力。
2: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想要食 Q 健。
2: 我食 Q 健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试就知啊啦。
2: 对啊，你吃就知啊。
0: 有好无好吃就知啊啦。
2: 哎，我吃两年瓜咧。
0: 哦，吃咱八爪鱼面。
2: 哎，我吃无就改买，吃无就改买咧。
0: 哎呦，你看，你吃，你十步，那才顾身体啦。
2: 啊，
0: 你啦，你十波人哪会晓遮顾身体啦？
2: 吼、哦，无顾身体要开赛。
0: 哦哦，用健康价值啦。
2: 是啊，爱看要爱看孙娶某呢。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印你。
2: 哟、啊，
0: 印你啦。
2: 哦，好啦。好
0: 啊，祝我你哦嘿，谢谢啊。
2: 好啦，
0: 拜拜，拜拜，拜拜。嘿啦，大家吼，嚼安尼，讲话遮大声，安尼淡定有力哦，哎呦，人生才有意义。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V， 跟咱碰碰充电充888，你是电啊充800，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而且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言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嘿，谢谢医生讲课啊，健康养家，心情拢像遮好，阿妈由头到面，阿达讲个欢喜。有啊吼，啊叫你勇行，得力公司一直拢咧陪伴，吼、哦，廿四小时拢陪伴咱所有听众，变伫咱世界，吼、哦，伫咱耳边，吼、哦，啊，甲这好的产品，互咱大家做分享。即卖咧办活动足简单嘞，爱投资家己啦，全世界投资上界会好着咱投资咱健康，一定爱投资勇行，会行会走，生活才会快活。恁讲对唔对吼？咱的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祝你勇行，啊，要对官敲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这个红霞现在去中国我做吃力，好风做头，因为他在咱家先扫风台买而已，没啥到，因为他是轻台，他早中国先变中台，哦，啊，你加大粒，好，台湾平安的嘿，哦，咱也收到咱的金门广播电台，台湾平安哈，我们福建家的吼，哎，好朋友啊，平安，好来，啊，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霓虹舞蹈。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跟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跟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跟毕卡索呢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好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给你们快乐，嘿，给你们健康，对，得力公司，对不对哦？嘿，好嘞，谢谢大家。啊，那这个时阵哦，安琪该短短进广告哦。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嘿，谢谢大家吼！啊，那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关，请你去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谢谢大家，吼，咱的经销帮拢常常过，因为大家做其他吼，咱的好朋友买产品送产品是上盖会好的。哦，咱那就要规年份的规家伙啊，拢在食，还佫趁这个暑假，囡仔若伫厝的时阵，应该爱跳起来。过敏足艰苦的，如果过敏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上班、佮你的上课、佮你的困眠，安尼都唔对哦吼。一直拢食药啊，哦，用扩张剂，哦，食抗组织胺，啊，抹抹类固醇，拢这三项尔，无别物。但是上盖站的爱调整体质。咱的肠爱静好困，叫做活力敏素。再次谢谢大家吼，啊，咱时间嘛来个尾声的，啊，祝大家啊，那唔知要得关，会记得爱电话爱多拨多利用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提供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咱那是平常礼拜一加礼拜六啊，咱当地无法多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手机啊，脑网络 Google 用个搜寻 BBR 就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世界各地，什么时间拢会当听到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好朋友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就有。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来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价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哦。新会护理师伫礼拜一到礼拜日，一礼拜七天拢专门伫做快闪的哦，吼。所以讲，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箱就买上好哦。好朋友，那是卡电话入来的时阵哈，那是卡别机电话，或者是唔是节目的时间呢？你会当哈，甲咱的小姐讲哦，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物件，安尼，阮小姐一听就知影要找优惠做诶，互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布先生洗衣球、洗衣胶囊，佮葛花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首先讲一下新闻者哈，来甲咱好朋友报告哈，中度风台转做轻度的风台哈，啊，这已经容易出现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哦，啊，所以讲好朋友。今仔日哈，啊，咱台湾哦，那是温度方面，那无落雨的时阵呢，台湾各地的天气个款是较热的哈，啊，这热天的天气啦，热啾啾哈，啊，这西半部的高温差不多是34度至36度，东半部差不多是32度至34度，其中呢，大台北甲桃园。局部地区高温应该来到36度以上，中昼前后吼，紫外线有较强哦。好朋友，咱若是出外的时阵吼，爱注意防晒，而且随时补充着水分，唔通去着山哦。伫遮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来，节目一开始哈，先听一下这好听的歌曲哈，大家发财啦！

0: 来嘿，感谢咱好朋友哈啊！这首歌哈，大家发财啦哈！希望大家今仔日呢，听到这首歌哈，拢吉好运的，拢会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安尼哈，发大财！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我是新会护理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看，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咱这罗布先生甲外口无同款，外口迄洗衫精、洗衫粉哦，迄足侪吼，拢是啥物强酸、强碱、化工的物件做诶。迄种物件洗衫吼，衫裤会褪色，衫裤会歹去，重点诶，迄残留伫身躯顶管，迄你皮肤会痒、会红、会过敏、会异位性皮肤炎，拢是迄造成诶。罗布先生这间公司美国来，他坚持用天然植物。干来要用天然植物加素啦，哦，所以伊个洗衫精、伊个洗清洗物件咧，妈妈，伊个成分呐，袂去伤害到你个衫裤，袂害你个衫裤褪色，袂伤你个皮肤，不会残留在你的衣服上，不会让你身体过敏、红肿、发痒，甚至你咧用手暖、用手洗的时阵咧，你个手嘛袂安尼点点涩涩，因为就温和、就天然咧。最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咱今嘛拢讲天然的上贵啦，无毒的上贵啦。啊，唔过咧，罗布先生他帮你做到的是高贵不贵，用最好的东西给你最优惠的价格，再加上最方便的使用。家里面不管是红衣服、白衣服、黑衣服、灰啊衫、啥物衫，你拢会当吼用咱资料来说，伊袂让你的衫裤褪色，袂害你的衫裤吼洗了会啥物了匹配拢袂。所以你会当做一遍洗，你唔免分就一遍去洗。重点哦，你要用你到你拎到，不管是直立式的洗衣机，还是滚筒式的洗衣机，甚至讲你妈妈今麦搁在用迄面套、卡烫用手在暖，这个拢会当来使用。你就直接甲弹落，弹落你放衫裤迄个洗衫机内底，面套、卡烫内底，然后衫裤弹落，水加落，这个洗衫球拄着水三十秒，伊就扭起啊。你要安怎洗拢会使，甚至讲你要摕来流涂骹，你咱的拖把嘛是布质的嘛。但只要咧水桶内底牛头卡洗你的桌布、洗你的拖把，拢非常的方便。咱一粒洗衫机九公斤吼，咱担一粒九公斤以上，咱担两粒，担两粒，伊拄着水吼，伊就水牛哦。而且哦，它只帮你做到吼真正的只溶于水，不溶于手。所以妈妈，你若盖这旁边，你买当摕一粒、摕两粒，放你的衫橱、放你的鞋橱、放你的棉床头，拢会使当做室内芳香。蒙拉减洗口有够好用，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啊，是咱澳洲奇华顿这个大公司大品牌。妈妈，你去百货公司一楼，闻到迄味就是拢这间的啦，迄有够好闻的。重点物件这么好用，会当放偌久？咱一包会当放三年啦，所以你爱趁有优惠的时阵吼，加买两组啊。无你若无抢到，你真正后悔，后悔甲堆心肝啦。
0: 咱这组。罗布先生的香香豆吼洗衣胶囊，这是天然植物加素制作的，所以真温和、真天然，袂伤到你的衫嘛，袂让你的衫褪色，最主要嘛袂伤你的手。咱若是讲较珍贵的，像贴身的内衫啦、幼婴啦、红婴仔的衫裤，你拢会当用这洗；较高级的衫，你嘛用这洗拢无要紧。这个。这么好的洗衫球，上盖新的哦，什么洗衫机拢会当使用的。咱一组今仔日给你12包，原价3600块，今仔日快闪，增100个，只要108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讲，咱一定要赶紧做办案哈。这组哈，新闻护理师哈，强烈哈，给你建议哈，咱来提灯去洗。为什么？因为即卖人拢只惊金皮毒，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哈，咱用一个较天然的，这是天然的植物的加素去做的。所以讲哈，不管你是内衫啦哈，红衣啊衫啦，较高级的衫你拢会当用。吼，讲实在啦，互你吼， 救一件哦，你喜欢的衫，救一件高级的衫，和你减走一摆皮肤科，就这价值的呀。这组今仔日这优惠的，你一定爱跟提吼。多着水，伊就用起，用量拢甲你控制个好细好细啦吼。一粒吼，一粒的胶囊，和你洗一趟的衫吼，和你洗一趟的衫，十公斤以下你放一粒就有啊。你若讲恁家的洗衫机只用一大桶，只大桶超过。十公斤的迄种，你再来用两粒安尼吼。啊，这吼，嘛有人叫香香豆吼，啊，嘛有人叫洗衣球，嘛有人叫洗衣胶囊吼。重点吼，咱这除臭抑菌去污吼，给你生成洁净。外口一包卖300块哦，外口一包卖300块。今仔日我总共两种。香味拢互你一种茶树的，一种小苍兰的，总共是12包吼。安尼原价爱偌济，3600。今仔你电话卡来只要1080安尼吼。最主要伊抑菌过来讲99.9%，所以讲咱厝内面有人有皮肤病的，有人有伤感慨，有人有这个灰指甲，惊未来未去，真的这组你一定爱来个用抑菌率来个99.9%哦吼。天然的，唔是化工的哈，健康上重要哈。健康天然，但是无贵哦。今仔日我卖你俗哦，你唔好惊着哈。三合一的直接就甲你解决哈。而且咱阁是澳洲奇华顿的香氛，这吼照你讲吼，拢百货公司吼，迄香水卖你贵贵贵的呢。嘿，啊，咱就用这种香氛，你想看卖啊？吼，这香开用的冻的十二礼拜哦吼。所以讲，好朋友，咱赶紧甲做一个把握。好来电话提你吼。
1: 我
0: 要爱两组，好，电话提来，好朋友吼，这组你一定爱提，这组你一定爱提。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Hello， 一组吼，好，安尼拜三收吼 ，OK， 好，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安尼哈。啊，咱继续吼，啊，因为我甲你讲吼，这是吼无经洗衫机哦，什么洗衫机你拢会当用哦，袂伤你皮衫衣料吼，嘛袂伤你的皮肤，衫你嘛免烦恼讲洗了讲会褪色，拢袂吼，你嘛当用手来洗吼，这是植物的酵素咱。讲实在啦，较健康啦，咱卖去受着迄个真皮毒的危害嘛，对不对？来嘿，啊，咱爱几组？
3: 还没几组？
0: 啊，几组你高阳家哈 ？OK， 好好，啊，拜三哈，谢谢你哈啊。好来，好朋友，今仔日交代拢拜三，互你收。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吼。无经洗衫机哦，什么洗衫机拢会当吼？滚筒式的、普通的、通通都可以。洗衫机哦，用这组就好，拢袂残留，无荧光剂吼，无对人体无好的物件。你若无用过这组，你卖讲你吼用过好的洗衫球。我甲你讲，这组。皮肤的问题，真侪是洗衫引起用了无好的物件。今仔日我给你的是天然植物酵素做的，天然无残留，无迄个真皮毒的迄种伤害吼。所以你看，咱甲做一个胶囊配方，甲你配好好啊，吼，除了清洁的成分，还有独家的哦。独家哈灭菌，灭菌哦，灭菌哦，灭菌的成分99%，抑菌率大概99.9%哈。啊，佮奇华顿香氛大厂合作哈，所以我哩讲，这是清洁除臭香氛柔软除螨哦哈，拢会使哦。来，咱爱几组，一组是12包嘿。
3: 一组
0: 啊，好，赶快拜三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赶紧哈，啊，我咧讲啦哈，你不用洗衫机买晒，不用旧洗买晒哈，贴身衣物哈，红颜的衫哦，这垃圾的通通都可以洗，袂伤你的衣料，以外都增艳清洁，漂白柔软柔软，所以你唔免买人什么人洗巾呐、啊、哈，什么任衣巾呐、啊、哈，啊是什么漂白水都唔免啊，都唔免。就是这组安尼都够用啊！吼，救一件你喜欢的衫，减走一百皮五块，你就够大啦。来嘿，李大哥，你爱几组？一组12包、欸、嘿。Hello，、啊、嘿，你爱几组？一组哈、
2: 哦。一组。
0: 好，赶快拜三号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哈。今仔日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哈，婆婆妈妈有啥手哦，无力对不对哈？哇、哦，你啊用迄普通的洗衫精吼啊。大大罐哦，哦，罐个安尼当屁屁对唔对？哦，个个罐洗衫巾，个个人洗巾，个个什么柔衣巾， 哦，真的，啊，若无小心一个车倒倒一个伤济，哦，啊，是倒在涂骹，你搁流涂骹，有够忝的，免哪免遐麻烦，咱这下一粒甲弹落就好，有够方便的啦，有够清洁，够抑菌，够除臭。Hello， 来嘿，明珠小姐，
1: 哎、
0: 欸，
1: 我要一组。
0: 啊好，安尼赶快拜三哈 ，OK 哈哈，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紧的紧的紧的哈。天然植物加所做的哈，无真皮毒的疑虑，好，而且保存期限拢三年呀，吼，所以我建议吼，你啊趁优惠价较提贵啊，因为外口拢有滴卖嘛，一包300嘞啊，十二包爱3600，今仔日你开1080哈，来，咱爱几张？
4: 你好，
0: 你爱几张？一组12包，哦，好 ，OK 哈，不敢管拜三哈，谢谢你，好来哈，啊，空吧空空聊聊3377的吼。天然的植物酵素啦，吼！天然的植物酵素，我你讲用这些，咱较袂去受到真皮毒的危害。厝内面有人有香港家有喷有冰有灰指甲，即件喂来喂去，即组爱会用，因为咱有抑菌哦，吼。OK，Hello， 来嘿，黄大哥嘿，嗨，
5: 哎，我几组？
0: 哦，几组？赶快拜山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哈，好来，赶紧赶紧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抢完的无，抢完的无哦，哈。有这个杀菌的效果啦，哈！你讲香港卡啦，霉菌以及杀菌，和你袂传染，哈！这芳葵可以维持3个月，哈！而且你较袂讲哦，用一种化工的较容易过敏，啥拢袂啦，哦！咱这都天然的啦，哈！都来嘿，啊！你爱迄个几组？一组12包呢？
6: 一组。
0: 啊好，啊赶快拜三箱哈，谢谢你哈，
6: 嘿。我唔捌订过呢。
0: 诶，无要紧，咱即马拢先抄电话哈，嘿！啊，阮小姐。罗杰伯的啊，伊若看无，伊电脑查若无主机，也卡电话甲你问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吼，谢谢你。来好朋友现场吼，即马拢先抄电话，老朋友拢有资料。啊，若是新朋友，啥做新朋友，从来拢唔捌甲咱买过即种吼，咱就罗杰伯再甲你问主机，赶快拢先抄电话安尼啦哈。嘿，曾大哥来嘿。几组？一组12包，爱两组吼，你有巧会用提两组吼，来2160咯吼 ，OK， 赶快拜山哦，你想，赶快拜山，好，拜山也是哈 ，OK， 呵呵，谢谢你哈 ，OK，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的哈，我跟你讲哈，这个合作香香豆啦哈，这芳葵哦，维持个3个月啦哈，抑菌率来个10%，这个。99.9%，好，99.9%，哈，一粒就好，一粒就好，洗个清气当当，哈，搁给你抑菌，搁给你除臭，搁给你芬芳，这3个月真艳，真的，我跟你讲，你用手洗嘛，无要紧，哈，啊，过来上重要的就是讲，有法在深层洗个足清气的，搁袂伤你的衣料，袂伤你的手，哈，旧一件你干的衫，减好你走一摆皮肤科，你就有价值啦，贵能。规家伙的人，莫去受到真皮毒的危害，你就有价值啦啦！清洁、除臭、香氛、柔软、除螨吼，通通都有，通通都有吼！来，电话继续敲哦，新会护理师你讲话呀，你报关期间，电话一定要继续敲，继续做利用。

雄起时段好朋友，在19世纪的时阵，在南非这个所在呢，铁路局有一个正式领薪水的员工，竟然是一只狒狒呢。伊做的代志是恁啊，叮当出错就会弄车，会害死真济人的工课。但是这只狒狒做九年哦，一摆就唔捌出错过啦。你也真好奇，哎，安那有这种代志哈？这个事件呢，爱对一个好志员来讲起，大家拢叫伊跳跳，因为伊真爱在每只车厢中间啊跳来跳去。一直到有一天，伊失手啊，对火车两节的车厢中间摔落去。等到伊想要骑起来的时阵啊，伊的双脚已经和火车的车轮啊铰断去了。但无脚腿就无法度活动啊，伊家己穿两支叉，刻叉头的椅子来代替家己的双脚，搁做一个用手塞的台车。安尼才勉强保掉的伊的工课，但是伊逐工爱用这台车，家己上下

伊的主人家跳跳坐火坐这台台车溜落去，然后伊就开始学看火车，司机扭几声的汽笛，就代表爱扭多一支的号子杆。这只狒狒杰克拢记掉的呢，火车安尼弹四声，这只狒狒杰克伊就走去拖团的库房提锁匙。然后走去铁轨边，亲手把锁匙交给司机。有一天啊，一个坐客对这个火车的窗门向外口看，发现在那搬这个耗子，竟然是一只狒狒啦！一惊一个呢，马上就过去铁路局啊。当然铁路局就派人来调查，因就演习敢那火车进站，一声一声分品啊吹哨来做试验，结果啊，这只狒狒杰克连一摆都无用唔到诶，所以这铁路局啊，就做一个决定，把这只狒狒杰克正式写入去员工的名册里底，甲编号码发薪水呢，一工有20分的钱，另外每礼拜半罐的米露，刷落来总共有9年的时间，火车一班一班安全进站。杰克一摆就唔捌出错误啦，除了做工课以外，这只狒狒杰克上喜欢做的一件代志，就是坐主人家跳跳的身躯边，用手把伊的颔棍啊微调的，轻轻啊摸这个主人家的面。在西元1890年的时阵，这只狒狒杰克得到肺结核，在主人家跳跳好调的安尼过往去啊。这个主人跳跳失去双脚，不孤身一个人，是靠家呢无在调停落来。对别人来讲，这只狒狒杰克是铁路历史上一个奇闻，但是对这个失去双脚的主人家跳跳来讲，伊是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家人，厝内面的人。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赶紧哦，赶紧哦，吼，救一件你喜欢的衫，让你减走一件，减走一摆皮肤膏，你就记得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养生专家萧其元萧大哥来个咱节目个现场。萧大哥你好，
1: 咱个新恢复理事，啊，个人锁定咱只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哦。
0: 萧大哥，
1: 嗨，
0: 即卖个人哦，拢注重养生，但是大个个人愈来愈济呢，啊，咱就知影讲人呐大个，有当时吼病就较济啦。重点是咱人有啥物一直大哭，是安怎造成咱大哭的哈、
1: 啊？哇，这人讲肥胖不是病啊，但是病起来要人命啊。
0: 是啊，
1: 咱人只要那大哭，其实吼、你都远离不了咱讲的三高。
0: 嘿，
1: 所以你也看咱大哭的人，你去抽个检查，到底拢是啥物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三酸甘油脂高呐、
0: 胆固醇伤高呐。
1: 啊嘿，啊胆固醇歹，永远出侪啊。好都出少的啦，咱人会造成咱大块，其实就跟咱身躯的咱讲鱼肠油，咱讲的脂肪，足大足大的关系啦。
0: 是啊，
1: 但是脂肪唔是无好呢，其实脂肪会当帮咱制造咱人的能量，咱人啊无脂肪，你就无能量啦。
0: 嘛是爱有啦，袂使伤济啊。
1: 你看咱这个动物吼，咱讲熊的好啊吼，你熊会进入冬眠，
0: 对，
1: 伊啊听起来爱滴讲一件事，伊就要储存脂肪，
0: 对，
1: 脂肪之后都帮助咱生产咱的能量嘛吼，
0: 对。
1: 所以咧脂肪对咱来讲其实是最重要，但是咱脂肪有三种，咱只爸母吼较早拢了解讲，加上一种就白色，咱去猪肉打，买猪肉等下，哇，终于一因肥油啊，
0: 哎，白白来进一个猪。
1: 这就是咱讲的脂肪，就是这脂肪会当第一吼，让帮助咱产生出咱的好的胆固醇。但是你若过侪的时阵呢，伊就会变作咱讲的心包油、肝包油，会掉咱内脏内底啦。
0: 内脏包油你就吃啦啦。
1: 对哦，心包油那块就降袂过啊。
0: 对啊。
1: 就造成咱讲的心肌梗塞嘛。
0: 哎呀、
1: 啊。哦，
0: 啊你啊，
1: 失调呀，或者油就掉咱的血管壁。
0: 对啊。
1: 就造成咱高血压就来催你呀。
0: 是呀、啊。
1: 高血糖
0: 嘛，长期呀。
1: 对，啊，血糖嘛，所以有啥物大块的人会变作高血糖？因为你的腰翘去要油包掉的，腰翘就是要来分泌着咱讲的胰岛素。
0: 是。
1: 胰岛素我都把咱的糖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嘛。
0: 对。
1: 啊，你这样变作去要油包掉的，所以你油只包掉了，你糖分就无多甲化掉，化掉你变作人讲的糖尿病就来催你呀。
0: 是呀、啊，所以讲哦，咱油伤济的时阵哦，慢性病就来催你呀啦。
1: 对，所以你看咱即马卫福部，拢即马拢叫所有你看医生，你看只要去病院啊，你也看哦，伊帮啊乌帮面顶吼，弄上一个内脏脂肪的可怕。
0: 对。
1: 你去看，足侪咱只保护八道汤啊，拢大大坑。
0: 对，还对身体伤害遮大个呢。
1: 啊，唔是大块人了、爸爸妈妈你注意看哦。有一寡瘦的人会去抽的检查，感官数据拢红去，所以伊遐内脏的脂肪掉咱的腹肚内底。
0: 对啊，有的人伊敢是脚手瘦啊呢啊，
1: 对
0: 啊，规腹肚痛大大，内脏内底拢脂肪油包掉的啊。
1: 对啊，油本来就要来保护，但是你变作可以负担嘛，
0: 伤济啦。
1: 对，所以咱都讲这白色脂肪，虽然对咱也都帮咱储存能量，但是那过多变作伤害去啊。
0: 是啊，
1: 啊，这个肥油吼。嘛是咱从派检的所在，
0: 对啊。
1: 但是吼、咱在保护吼，咱人除了这个白色的肥油、二等油以外吼，有一个各两种色，一个叫做米色的二等油，一个叫做咖啡色的二等油。咱讲到这个咖啡色二等油吼，伊其实主要伫咱人体内底，干嘛占超5%呢？
0: 5%？
1: 这5%主要是讲，比如咱辛苦啦，干嘛就寒的时阵有啊吼，伊是让自然而然，干嘛一个火炉，干嘛那个食烤肉一个火炉啊吼，个咧油啊，加出来油个烧掉，
0: 燃烧的，
1: 燃烧，
0: 嗯，
1: 所以咱也当制造的热量维持着咱身体的体温，伊5%呢，但是伊也当维持着咱体温的下降，咱人是无命哦。啊，但是这5%伊主要当来当帮助你，个你只加出来的肥油啊。该烧掉
0: 是
1: 啊，但是咱这就是5%烧伤少啊嘛，
0: 对啊，
1: 因为咱做做成咱大块嘛，
0: 是
1: 哦，所以这5%咱要好好家利用。再来第三种的这个咱讲的这个米色的这个吼脂肪啊，
0: 嘿，
1: 主要是伫咱吼咱人在做运动的时阵，还是讲肠道呐好菌的时阵，也当活化变作咱都要讲的这个咖啡色的这个脂肪，就当帮助咱甲解出来这油，帮伊代谢掉，帮啊该烧掉。伊就袂累积伫咱体内啊，
0: 所以讲第二个会去甲小分解。
1: 啊对对 对, 對啊，所以造成咱这保护，恁足侪人讲要去减肥减重啦吼，但是你减减减减减减， 虽然你减了了，但是你无甲遐累积伫咱身躯遐油啊，你甲烧掉、用掉、甲伊挥发掉，伊嘛是掉在内底啊。
0: 是啊。
1: 啊，你做成了绿中脂肪，啊，你有啥物绿中脂肪？
0: 都是白色的。
1: 对，为啥物遮恐怖？你只要绿中脂肪，就是咱讲巴肚汤啊，你只大块啊，吼，大汤啊，你也只要吃掉的，你要掉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会比普通人加四倍出来哦。
0: 个高血脂啦、啊，心脏病啦、啊。还是心肌组织中风，甚至脂肪肝啦、糖尿病，比例拢比人较悬。
1: 是，你来讲吼，这个八道汤的油你来无甲消，这个脂肪油无消掉时阵吼，你要得到癌症哦，会加人30%出来。
0: 加30%哦，惊倒人，所以讲身体内底油收济，你得癌症的比例比人加30%呢。
1: 对，咱台湾过去人讲肝病、国病。但是后边因那种肝药有啥物哦，乙肝、乙肝的预防针出来。但是你看，起码足侪人脂肪肝，咱台湾脂肪肝的人，差不多10%内底，差不多占6%人。你看外恐怖是吧？
0: 10%有6%有脂肪肝，
1: 拢是咱在内脏脂肪来组成、嗯、啊。你脂肪肝你若无改，遐油甲消掉、嗯，以后就是人讲的肝纤维化，啊，纤维化啊，以后就是肝硬化，肝、嗯、硬化以后就是肝癌嘛。
0: 对啊。问题是讲，咱有甚物好的方法，会用诶，卖有这种经营来发生。
1: 日本人即摆吼去研究了，发现讲吼，即摆有一种植物叫做葛根的物件。
0: 葛根，
1: 葛根伊是一种大瓦科的这个植物啦，伊主要是伫日本啊，搁东南亚这边遮，伊统计侪。这葛根面顶有生一朵花啊，足鲜艳的这红紫色的花啦吼。
0: 葛根花，
1: 哎，葛根花啦吼，伊咧伫热天甲秋天啊，伊用叫做讲。秋季七草之一啊，经过试验了，这个葛根花，伊内底有一个特别属于叫做异黄酮，咱叫做鸢尾黄酮啊。
0: 鸢尾黄酮，
1: 但是鸢尾黄酮爸爸妈妈可能听无，把紧，但伊主要内底的，伊叫做特殊异黄酮，伊内底伊主要经过的这个日本一个药厂叫做东洋新药的药厂来个进行着研究了，发现伊内底这个异黄酮呢，伊会当。帮助咱减轻着大颗人的体重，过来会当帮助咱八道汤啊，咱就咱讲的内脏的内脏甲皮下脂肪会当改消掉的，过来也当帮助咱这个腰围，就是咱讲哦，这个哦，这八道汤啊，这个所在哦，会当可以缩小的，这个葛根花内底这个异黄酮哦，对，当甲这样物件，甲咱的八道汤啊，甲哦，甲消掉，甲这个解出来油化掉的。
0: 你讲的这异黄酮。那一般听到的是大豆异黄酮，你讲的这是葛根花的异黄酮，这有什么差别？
1: 来来，咱这八步吼，一般咱也晓得异黄酮啦。你想，尤其咱女性边较容易有人讲得着，人讲的乳癌啦、子宫颈癌啦，有吼。哎，内底吼大豆异黄酮内底有伊个产生个叫做雌激素的物件，
0: 是。
1: 但是葛根花完完全全拢无这个雌激素啊，而且雌激素伊个活化咱这个无好细胞去生起来。所以吼、哦，有个人你看，然后讲哦，人讲得着歹命啊，就讲得着癌症的啦吼。医生讲啊，这有雌激素的绝对拢袂使吧？
0: 是。
1: 伊个活化着坏细胞嘛。
0: 是。
1: 但葛根花内底这个异黄酮啊，伊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雌激素的成分。
0: 对。
1: 哎、欸，所以吼、哦，唔免烦恼讲啊，我听这异黄酮惊到厉害哦，这完完全全跟大多样是完全无同款。
0: 你讲的这种葛根花异黄酮，伫日本人的人体。临床研究内底哦，伊、讲有法度降低巴肚汤啊，
1: 以及
0: 的皮下脂肪、
1: 哦、
0: 体脂肪甲你的腰围，
1: 对，
0: 而且佫提升那个代谢当量3.5倍啦、
1: 哦。是，
0: 即、这个心包油甲肝包油这部分，伊来用敢有适合？
1: 非常非常的适合。
0: 好、哦，来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对啊，那我们讲到迄个葛根花的异黄酮，那滴这个心包油甲肝包油这部分，敢有帮助？
1: 来，这当是讲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这个葛根花在日本这么盛？就是讲，因为日本的一个运动叫做相扑，这个相扑里面有一个叫做齐藤先生，当时是为了要相扑啊，所以就爱吃足侪物件，足大块啊，大块人油足侪嘛吼。
0: 对啊。
1: 结果伊即马开始无相扑啊，就退休啊嘛。退休了，结果有一天伊在用啊啦，感觉讲哇，生活好足艰苦的啦，这个开喘袂起来，赶紧上病院了，发现就讲哇，心肌梗塞。
0: 哇
1: 哇，现在性命危险嘛。
0: 对啊。
1: 医生惊着了，赶紧啊，紧的，赶紧该用的药啊，紧甲结结落去啊，该什么擦光先紧擦擦落去啊。但是吼、哦，我多由于伤大颗。伊啊，伊个啥物肝指数啦，三酸甘油脂啦，反正所有的数据拢红色的啦，足超标就对啊。
0: 对，
1: 各位医生赶紧紧动手，家属决定马上做抽脂。爸爸妈妈，抽脂只是给你大腿的油啦，你外靠皮下组织的油哦，伊个脂肪甲抽掉尔。
0: 抽一寡起来，
1: 你的内脏内底遐，比如你肝内底油咧，
0: 肝包油啦，心包油，迄抽袂掉啦，
1: 迄抽袂掉啊，啊抽袂掉变安怎呢？对啊，即个东洋制药。我吼找到这个齐藤先生讲，阿婆你要来配合这个葛根花试看卖下者无？结果试了了吼，结果三个月了吼，哇！这个齐藤先生本来位置足大块足大块的，人讲大块呆安尼啦，变一个即马敢那模特型男安尼啦。结果三个月了，伊等于病医哦，叫医生抽的检查所有数据，包括伊三酸甘油脂，包括伊的胆固醇呐。肝的 GOT、GPT 的啊，完完全全拢变成伊，
0: 拢变好奇啊。
1: 所以这个东，为什么这个葛根花会这么请？就是这齐藤先生，爱个上新闻嘛。所以造成起码哦，你不能让大轰动。这个葛根花来的，主要是这个异黄酮，对着咱起码哦，爱食重油的啦，食重咸的啦，拢爱食这个什么高热量的啦。尤其咱台湾人从爱食的火锅啦。讲造成身体负担啦，过来咱这保护，你若讲八肚汤啊，较大坑的人，尤其吼你若腰围超过着八十公分呢，这种对咱的性命有足大足大的威胁哦，迄毋是咧开玩笑啊。
0: 这个葛根花这种物件，什么人来吃上好？
1: 第一吼，你只要若去检查数据拢红字的人，这种人免怀疑，你内底就是体内内底垃圾伤过侪，油伤过侪啊，过来就是爱食高油。高脂的人，爱食鸡排啦、咸酥鸡啦，爱食宵夜的人，遐油脂啦，拢会掉咱体内内底，啊，掉在咱的腹肚汤啊内底，就像咱讲的内脏脂肪嘛。
0: 对。
1: 过来爱食面包的人啊，
0: 爱
1: 食蛋糕的啦，
0: 爱食鸡蛋糕
1: 的。嘿啦，啊，过来就是讲爱食一寡吼，拢爱食饭、食面的这种
0: 淀粉类。
1: 这些人吼，伊这人拢会造成咱糖分压悬嘛。
0: 嘿。
1: 啊，糖分压悬了，你的这个代谢油的功能就变慢的人。
0: 对啊，
1: 哦，这人拢特别适合。过来就是咱这个肝脏，那大家去检查哦，肝指数拢足高呢。你像像你发炎的人，免怀疑，你绝对拢是肝包油啊啦。你肝一直无运作，去油包掉，伊无都给你做运作啊。所以你讲检查 GOT、GPT 吼，常常拢红字的人，迄就是长期你的内脏拢在发炎。啊，不是讲干那肝的发炎了，你只要那肝发炎，其实你的肠啊嘛一定发炎，你的腰椎嘛一定发炎，
0: 对，
1: 过来你的心脏嘛是一定发炎，所以你若讲这些人哦，一定拢爱上班，把这些油拢代谢掉。过来咱这些爸爸妈妈，你若讲常常感觉胸腔十十会疼的人，容易头壳晕的人，这些人嘛拢同款。过来就是讲长期有咧食慢性病的人，食过来已经上肝上有的人食到面拢肿起来，脚拢肿起来，手拢肿起来的人。现在有不动的累积在体内，累积在来掉咱的内脏脂肪内底。你爱甲上班，甲遐药啊要代谢掉的。过来，你来讲家族性，讲啊，本身你的妈妈、你的爸爸本身拢较大块的人，这些人拢非常非常适合爱甲咱的齐藤先生同款，拢一定爱食这个葛根花，甲这垃圾油啊，无好的拢甲代谢掉，爱家己甲拍散。
0: 有的人讲，我平常食无济呢。看起来嘛，无讲计大颗啊，我敢需要食这种物件。
1: 咱拄啊，其实一开始有讲着，你看即摆足侪人山上的人物，拢腹肚汤拢足大坑的吼。
0: 是。
1: 第一个，咱代谢功能变歹嘛。
0: 是。
1: 我咱如果讲咧脂肪会当帮咱储存能量，但是你爱甲计只脂肪爱代谢掉，你袂当会掉咱体。所以你啊讲一寡瘦的人，你啊看哦，足侪人瘦的人虽然山上，但是去抽个检查。 三酸甘油脂嘛高，高血压嘛来，奇怪也无大看啊，迄就是你的内脏内脏的脂肪，就是咱讲的腹肚汤啊，这油啊，伤过多。
0: 所以讲，就算平常食无济，嘛无介大块的人，你买当食济，因为这是帮助咱内脏利能，甲代谢分解啦。
1: 对，
0: 这种物件要哪食啊？
1: 其实个更话吼，简单哦。你若讲保养的人，其实一天食两粒，
0: 食两粒，
1: 饭前三十分钟，因为你饭前三十分钟食咧，等下你物件食咧，才有咧帮你作用啊。
0: 平常保养两粒，
1: 加强的早晚各两颗。再加两粒，按下两粒。
0: 这种会当阻断咱热量的吸收嘛，
1: 让
0: 咱代谢更加顺畅的对啊。
1: 是，嘿。
0: 我来吃多久，我才看到效果哈。
1: 咱的奇人先生是吃三个月啦，但是吃较强，伊吃三盖，吃早中晚各两颗。
0: 哦，
1: 是一般人你来讲哦，早晚各两颗，其实讲第一个月内底，你都初步的变化。你咧下裤大的时阵，你咧穿裤的时阵。你就明显感觉，哎呦，我这
0: 加凉啊呢！
1: 哎呦，我这个被大爱缩个暗啊呢，本来爱干那缩两坑了，即卖缩个第三坑去啊呢！
0: 是
1: 哦，你若讲八礼拜，走了两个月，你就明显你咧翕相时自然去，哎呦，啊我这腹肚那奇怪，安尼走去倒位去啊？
0: 体脂肪个腰围，
1: 讲个消去啊、哦！你只要过来啊，再现能力，按现能力，这完完全全拢无什么任何西药啦，还是讲什么下药啊？
0: 防腐剂啦，农药残留拢无的。
1: 完完全全拢无。
0: 安尼这意思就讲素食的用个食。
1: 这素食的，第一个咱这是天然草本的物件，你这有经过着日本厚生省的认证哦。日本厚生省是跟咱台湾卫福部同款，伊袂当有任何的添加物。袂当对咱人有伤害，无你是无都经过着日本厚生省的这个认证证书，伊、这国际认证吼，伊这第一咱这间东洋制药内底有摕到一个专利哦，叫做 FOSHUA， 伊这个国际的专利认证嘛，
0: 哦，
1: 这个二号伫内底啊，所以你只要去网络去查哦，拢查到这个证号就对啊。
0: 所以你看。有专利的物件就是代表有迄个效果啦，无人专利袂好你啦。
1: 对，专利的意思就是讲爱第一个爱安全性，过来就是讲话爱有效的效果。
0: 对，
1: 这样互你专利也无就免叫专利啊。伊、哦、这是复方的。
0: 安尼复方对咱的代谢症候群敢有帮助？
1: 当然我，咱讲真，咱人的身体的构造，每一个所在伊所需要的功能绝对是无同款。都要讲这个葛根花，主要就是要帮助咱，把咱这脂肪啊，啊，第一先给阻断，阻断讲，卖给伊这个油愈来愈多。
0: 是。
1: 第二就是要来分解，以咱这保利嘛，再讲这油呐，这社会吼归完嘛。
0: 嗯。
1: 你要给用好线，无简单变嘛，所以你要给分解，要给先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碎，伊叫做散开，才袂结归完嘛。
0: 嗯。伊
1: 才袂讲走去咱的心脏，走去咱脑，走去接到咱胃炎嘛。
0: 嗯。
1: 啊，你给啪碎了。你要代谢无？爱燃烧无？爱个烧掉？所以葛根花的特殊功能就是讲，要先卖有油愈结愈多，过来分解，过来燃烧。但是哦，除了这以外，咱再把握，因为哦，咱爱个糖分的关系嘛。
0: 对。
1: 你食的些物件，唔是干那油尔，
0: 是
1: 同主要就是讲糖啊。所以咱这内底个个咧加菊苣纤维啊，也当压制着咱的血糖来压关，
0: 是，
1: 个当促进着咱。等下多，这个好菌啊，
0: 嗯，
1: 因为爸爸妈妈，你好菌啊越多，你食物件都落吸收嘛，你的代谢功能嘛较好嘛，你的防御力嘛较好。
0: 所以讲食多，等到吼你等下好菌会较侪的对吧？那个等于讲帮助等下多健康嘛。
1: 对。
0: 但是有的人伊会食真侪保养品嘛哈。
1: 对。
0: 这种物件，伊讲哪一些机能性的食品？有法度来搭配使用，
1: 因为这天然草本的物件吼，一少就甲每一项你咧食，即马比如讲你食啥物固目睭的啦、排便的啦，其实拢 OK， 啊，食啥物维生素啦、啥物 B 群的拢会使。但是你若讲有咧食迄条人拢肠啊无法度蠕动排便所有无吼，有诶人食咧强泻药、
0: 下药的啦，
1: 下药啊一种诶，
0: 男子则剧烈的一种，卖同时使用，免得讲代谢掉伤济安尼啦。
1: 对，第一。你若食这个下药的人，你佫食这个葛根花，你等于佮下下掉。你若佫食着类似的这种感官要燃烧的，要甚物滋养的，哇，你变作会漏塞。
0: 是哦。
1: 就伤强嘛。
0: 对。
1: 所以其实佮一般保健人的食拢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卖佮有食下药的，还是讲食类似的，哦，恁这个燃烧脂肪这种哦，卖做伙食就好啊。
0: 对。总归一句话啦，这个葛根花的姜，就是会当佮咱内脏的。 脂肪甲代谢分解。
1: 对，其实吼，甲咱这爸爸妈妈即马听到一寡人讲的瘦瘦针啦吼，做成的，因为瘦瘦针做的第一胃排空的速度变慢，就是讲伊哦，你物件卖消化呢紧。
0: 好，你较无想要食物件，
1: 好，你较无想要食物件，你有饱足感嘛？
0: 对啊。
1: 但是瘦瘦针歹者歹者是讲，伊有啦，有人煮落去，啥物心悸啦，青光青光头的泡泡菜啦，
0: 是啊，
1: 啊无头壳戆啦，啊无血压欠悬啦，啊无就规个人我腹肚拄着足艰苦的。但是葛根花无同款哦，葛根花也是天然的物件，伊同款伊当，第一人也促进着咱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哦，咱吃入去，吃一块糖哦，啊，给你帮你转换成能量，啊，你转换成能量，自动转换成能量的时候，你就感觉腹肚会饱饱。
0: 对，
1: 你想想瘦瘦真的，让你用捏捏肚捏哦，完全无同款哦。
0: 是，这个物件有一个名称，叫做用家的抽脂胶囊啦，哈。
1: 对对对，
0: 这在日本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最主要有专利的啦。
1: 佫是有厂做的哦。
0: 今天的金刚侠，咱养生达人萧大哥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来，俺要做进一步询问，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金刚。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讲现场电话0800-333-77哈。啊，讲实在，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那平常的时间呢？哦，是这个平日礼拜一到拜六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咱有的人吼，在地吼，拜一到拜六收听未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安尼，咱即个有一个手机啊，有网络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名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啊，就会用个收听到咱的节目吼。欢迎多多使用，多多使用咪名笑广播网 APP。啊，那现场这个电话0800-666-3377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咱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而且这个电话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啊，咱若是唔是这部时间，而是你卡别个电话时阵会记诶，哈。甲咱小姐讲，我要交代新会护理师诶，虾米物件？安尼，阮小姐听着新会护理师就知影吼，爱找优惠做诶，互你哈。后来0800-333-77咯，哈。啊，若讲到这洗衫，咱就知影嘛，哈。诶，即件爱用。就化工的吼，那用迄天然酵素的，安尼当然是较好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安尼咱较袂吸收到真皮毒，经过皮肤吸收毒素的这种危害，真皮毒的危害。而且呢，伊那是抑菌率的，甲99.9%的这种的吼。咱厝内边有人有皮肤病啦吼，啊是有香港咖啦、灰指甲啦，较袂安尼喂来喂去吼。咱爱敬的爱敬这种的吼。啊，最主要一个好的吼，啊一个好的洗衫的吼，啊你。那我都救一件吼，高级的衫，救一件你介意的衫哈，还是让你减少一摆，即个皮肤膏你就较简单嘞哈。电话拢会当交吼，0800-666-3377哦，0800-666-3377哦。
1: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葛花胶囊。
2: 对，咱今日要介绍这就是吼，日本即卖当是讲非常非常夯的吼，咱这个葛花胶囊，这是日本的东洋制药所来研发的。对了，咱这爸爸妈即卖一寡，咱看看吼，哦，咱巴肚汤啊做大坑的这，主要伊啊会当帮助第一个卖互咱利润又愈来愈多，过来第二个吼，伊会当帮助咱遐利润先甲啪啪啪啪啪，甲拍好散了，再甲分解掉。第三个，伊会当甲咱分解只个出来只油呢。敢那吼用烧甲烧淡掉，甲代谢伫咱体外，较袂造成咱身体的负担嘛。爸爸妈你嘛知讲，即个油啊、垃圾啊累积伫咱体内内底，不管是都调咱的心啊，对咱心脏有威胁；调咱的肝、调咱肠，拢是对咱身体的负担嘛。所以咱只要甲即个油卖互伊调咱体内时阵，第一会让帮助咱调整咱的体质，过来促进咱代谢。遐个三高的问题吼，伊就袂来甲咱找咱来执着，主要是咱即个爸母。咱这内底这个葛花，就经过着日本的后生神做来，给咱做认证的物件，会当第一个完完全全拢无加着什么人工色素啦，还是讲人加着什么重金属啦，还是讲吼甜味剂啦，完完全全拢无给你加东加西，拢是天然草本的物件。所以你对着一寡咱这宝物奇怪，我若去运动奇怪，我腹肚汤啊嘛是足大块呢，还是讲我大概去抽个检查？做伊拢红伊的人，也是讲吼，哇，我腹肚汤啊吼，安尼吼做大客呢，也是讲吼去抽个检查吼，你看吼一寡什么 GPT 什么话无，迄数据拢无好的人，拢非常适合来食咱这个葛花胶囊啦。你只要一天啊来个食两粒，等于你骑卡达车骑40分钟哦。你只要一天来食两粒，敢那小跑步30分钟哦。你然后要加强的人，你只要早晚各两颗。正经30分钟来吃，对着咱一寡抽的检查，拢种红衣的人拢非常非常的适合。尤其咱这爸母恁哦，感觉讲我拢去运动，嘛拢无感觉的人，你拢会当来吃咱这个葛花胶囊。只要咱先过垃圾油，嘛在累积伫咱体内时阵，伊就袂造成咱以后什么一卡一手的问题啦，还是造成咱无好物件来找人。 啊嘛袂造成哦，糖分愈来愈悬，啊，什么血脂愈来愈悬，迄拢是咱身躯的垃圾油掉喺咱体内内底吼，造成咱身体的伤害。所以咱这个宝物，日本人发明的，咱这个有经过着日本后生神和咱的证书的，咱的葛花胶囊，你只要逐天一天甲食两粒，这个问题就袂来催咱啊啦。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咱这一克也是30粒的。赶紧哦，甲咱身躯遐垃圾的无好的油吼，赶紧代谢掉，要来恢复着咱少年过去的身材。今仔咱这个本的葛花胶囊，一天保养两粒，再要加强着再生两粒、暗生两粒，这一盒就是1840元。今仔来一个快闪组合，3克啊，直接2080元。大组的，咱直接给你5克啊，2780元。咱今仔这限时限量，头前这80组。咱就做这个优待啦。
0: 用家抽脂胶囊，就是葛花胶囊。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工，你电话一定爱卡，紧做利用哈。啊，因为这优惠做的哈，外口都无这么俗啦哈。外口哈，咱台湾卖哈一罐，你外口去问。1840元，我今仔日予你这么优惠吼，所以咱有限组数，先抽先赢安尼吼。Hello 来，嘿，来，来，你继续讲吼。Hello 来，嘿，来 ，Hello 嘿，你买的小巴拉以为呀？
3: 嘿，我，
0: 买小巴拉以为你几组？
3: 大组的偌济？
0: 啊，大组的我甲你讲哦，2780万呢啊。大组较会好啦，加700元加两盒啦。好 ，OK 哈，阿拜三收哈，谢谢你。
3: 你知我的电话。
0: 我咧讲，我拢先抄电话哈 ，OK 嘿，抄好啊，谢谢你哦哈 ，OK 嘿。后来嘿，素英啊。
4: 对呀、啊。嘿。啊，我那边啊吃，因为我有伸手过你就给
0: 你。你即马是你问啥？
4: 问这葛花胶囊啊。
0: 同款啊，伊这天然的不要紧，
4: 好啊，我搁有食保健食品，啊，
0: 通通都可以，没有关系，
4: 好。
0: 来，第二
4: 一组大的。
0: 大组哈 ，OK， 好 ，OK， 好 ，OK， 呵，来，0800663377哦，哈，咱电话甲卡哈，小李的这八来八的哈，我跟你讲哈，咱体脂肪你也是一个讲哈，上个明显的就是这中空，哈，裤头你就松起啊啦，哈罗来嘿，啊，咱那伊迄个大组的哈，
5: 嘿，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哈 ，OK， 好，啊，迄、那个。拜三
5: 星，我要星期四哦。
0: 星期四收哈 ，OK， 好好好，對對對對，谢谢你。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这是小北来卖的啦，啊，北来油的啦，哈。咱若有糖分的人吼，北来油伤济吼，你身体内底野火，你糖分你就愈来愈悬哈。啊，你一即组你爱会样食？妈妈，你若唔知影讲啥做北来油，来，你腹肚吼有真大无？你手甲掂看卖啊，吼掂出来，腹肚几下用的，迄绝对有北来油啦，吼。有诶吼，穿不拉食迄包吼，三四层对不对？我甲你讲，你一定爱食。Hello， 来李大哥呀。
6: 对对。
0: 嘿，啊，你爱几大组诶呀？
6: 诶，大
0: 组诶，大组诶哈 ，OK 好，大组诶哈，啊，拜三休哈，谢谢你。
6: 诶，葛花胶囊
0: 哦。嘿，对对对哈，谢谢你，哈哈。好来，赶紧哦，赶紧哦哈。来，嘿，啊，咱买小八六油诶哈。
7: 诶，
0: 诶，小八六油诶哈。诶，啊，一组呀。
7: 大组。
0: 哈？
7: 大组呀。
0: 嘿啦，大组一组唔。
7: 诶，啊，你迄个也做，你讲。
0: 诶。
7: 最近诶哦。
0: 你讲啥？
7: 喜
0: 鹊
7: 啊！
0: 哦，喜鹊嘛，要爱遐。好，葛花一组，啊，大组的哈，啊，喜鹊一组，哈 ，OK， 哈 ，OK， 哈，安尼。
7: 你两个
0: 会当同齐行哦。好，我甲你同齐行哈 ，OK， 好，安尼哈，啊，拢拜三休哈，谢谢你 ，OK， 哈。
7: 我也
0: 除
7: 了你啊。
0: 我甲你讲先抄电话，安尼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咱拢先抄电话啦，尔，拢先抄电话。那老朋友不管甲咱咪咪啊就广播网倒一个主持人买过，咱家都有资料。啊，那新朋友赶快落节目再甲你问，即马拢敢抄电话，拢拜三号你收着对啊哈。来，啊咱，好来，拍摄吼，啊你。你的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咱0952833后边哈，这个哈，这个掉线的哈，你再给我卡来安尼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喂嘿，喂嘿 ，Hello 嘿，而且大组的吗？
7: 有，
0: 爱大组的哈，小八老板大组的哈 ，OK 好，阿伯稍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咱好朋友哈，你即阵嘛哦，心肝头哦，皮薄菜，啊，你得爱注意讲，你是不是心肝宝贝包油啊？吼，像糖分较悬的人吼，伊嘛较容易吼，即、這个内脏较会包油吼。你若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吼脂肪肝呢？我跟你讲，这八六油拢伤济啊！吼，拜托你去做来个食者。Hello， 嘿、啊，Hello， 来嘿，黄小姐。
8: 我要订
0: 大桌的吗？大组的哈，好，啊，你06595这支嘛哈，安尼好，啊，拜三收安尼哈 ，OK， 谢谢你。后来哈，啊，我咧讲哦，最主要这根药厂吼，人就是真厉害，吼，伊有摕到日本厚生省的认可，因为日本厚生省就是干咱的哈，卫福部同款呐。哦，啊，摕这认可啊，这侪年呢，等于是政府给你挂保证的呢，哈，伊跟你讲，这就是天然植萃诶，体控认证。哦，啊，搁一张搁较歹摕，100斤矿有一斤塔摕着无？这就是机能型的保健食品用药哈、哦，所以我跟你讲，碳油伊咱来个摕安尼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这组就是给你消你腹内肉的啦，消腹内肉的啦，糖分伤侪人哈，腹内油伤侪哈，你身体会压坏，你糖分你就愈来愈高哈，这组你来个吃，妈妈你若唔知影啥做腹内油，腹肚真大无？手电看麦啊，电出来都有哈。哎，刘小姐呀、
9: 啊，
0: 哎，啊，你大组的吗？
9: 对。
0: 哦，好，
9: 啊，
0: 大组的2780哈。好好，谢谢你哈。这组哈，你看麦啊，外口你买一盒就要1840啊。今仔日我给你细组的3盒2080，大组的5盒哦，2780。当然嘛，大组较会好，加700块加2盒啦哈。Hello， 来嘿，碧珠小姐。
10: 喂，
0: 嘿，阿弟爱大组的吗？
10: 嘿，大组的我
0: 在。大组的2780哈，谢谢你，拜三星。
10: 拜
0: 三。来，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啊，真济大哥，你若去检查哈，你内底有包油的哈，心包油的、肝包油的，不管你倒位包油的，内脏有油的，这组拜托你吃者哈，这专门伫消你的腹内油的。Hello， 来嘿，李小姐啊，李先生。
11: 小姐，
0: 嘿，你讲啊，大组的哈 ，OK， 好好好好 ，OK， 好，拜三休哈，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啦，
12: 大组的吗？
0: 像阿姐呀，哈，有个人哦，你大腹肚痛啊，哈，你其实你哈，腹内油一定会多啦，绝对多啦，哈，廖小姐哦，
13: 我要跟你大组的。
0: 啊，你才做有卡不是啊？
13: 嘿嘿，我改大组，小组，
0: 改大组的哈，改大组，刚油打哈，刚油打哈 ，OK 好，改大组的哈，好，啊，给你改好啊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这个什么人会比迄相扑的选手更加大颗？无可能嘛，人伊本来油汉的侪，伊都有法度消啊哈，所以讲哦，这组你来个吃啊 ，Hello 来嘿，啊，咱爱迄个消本来油的哈。
14: 电话而已。
0: 喂，啊，大组的哈，大组的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好，啊，我你讲哦，你肩胛头会安尼硬僵硬僵，手会安尼冰冷，脚会安尼噗噗的有无？这拢是吼，你本来油吼，你若脱掉的，妈妈你话讲即阵啊吼，啊，我走路我感觉皮皮喘，还是讲哦，上气不接下气啊，讲一个话安尼喘皮皮吼，你就是包油啊，即组拜托你少食者安尼哈。Hello， 来嘿，啊，咱爱迄个小本来油的哈。喂，好，阿你大组的哈，
15: 好，
0: 好一组是不是？一组啊，两组，一组哈 ，OK， 好，礼拜三收哈，好来，啊，这个哈，像咱有一个阿姊呀，哈，咱有一个阿姊呀，哈，因翁就是哈，包油哈，讲中度的啦，哈，啊，这组食食了后哈，今嘛拢变轻度的呀，哈，啊，你若包油，你无按，你看怎温度？运动哦，迄嘛消袂很解啦。你要汽油，你要规个，你啊汽油吼，啊你规个气色甲体态，你拢会差遮多。这专门你消你的这個腹内油的哈。Hello， 来嘿，啊咱来伊个消腹内油的哈。
16: 好了，谢
0: 谢。好，大组的哈。好好，安尼拜三收，啊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无法度检查，我也无去检查，我哪会知影我是不是腹内油？你注意，你是不是常常头晕晕？嘿，因为迄油会塞到你的这个公路，啊，你常常头晕。 常常耳腔耳腔咧叽叽叫吼，啊，你巴肚一起，哎呦，几阵哦哦，我咧讲，这八成你拢巴来油伤悬啦，你食者啦。好的，来怡静啦，
12: 嘿，
0: 哎，小巴来以为哈。
12: 嘿，要大
0: 做诶！好，大做诶哈 ，OK 哈，安尼哈，拜三收哈 ，OK， 谢谢你哈。拢有专利证书诶啦，会用诶减少你诶深层脂肪51.2%呢，甲你减一半呢。所以讲，你食食，你会发现讲，哇，好过头，那规个拢上去啦。迄个真正哦，就是甲你消你诶白来油啦哈。Hello， 来嘿，啊，咱来消白来油诶哈。
16: Hello，
0: 嘿，你消白来油诶哈。
16: 大
0: 做一包啊！大大做啊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吼、哦、啊，特别大个人哦，你这容易生东生西生歹物啊，对不对？对，因为歹物啊拢食油食糖嘛，吼、哦、啊，所以咱哦不来油，你就那个小误解吼，咱身体才会健康。Hello， 嘿，张大哥啊！哇，张大哥拍摄哈，啊你这个卡来哈不吼？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你给你拨落去哈。啊好好，啊来，嘿，赖大哥啊！
17: 好，你好。
0: 啊，小不来以为哈。
17: 哎，对。
0: 好，大做一下。
17: 哎，对对对。
0: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看吧，看看6633777。你那包油吼，啊做运动都消袂很解啦吼，然后你去吼，迄个粗子都无法度抽这个不来油啦。所以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食，你汽油规个人，你的气色、你的体态，你拢会差遮多吼。啊，所以讲吼，这组碳油费咱拢啊，摕这拢有专利的证书的呢。来嘿，啊，咱来消白来油的哈。喂，喂，喂 ，Hello， 嘿，你要消白来油的呀？
18: 嘿嘿，
0: 嘿嘿，啊，你大组的嘛哈？
18: 嘿，
0: 嘿，拜三给你收嘿，好好，谢谢你。
18: 那个什么
0: 洗衣球嘛，要来一组哈。好好，洗衣球嘛，一组。哦，洗衣球一组是1080啦，尔吼。OK， 好好好。
18: 拢总偌
0: 济？嘿，我甲你算一个吼，一个是2780加吼，洗衣球1080等于3860，哈。
18: 哦、好，
0: 安尼好 ，OK， 好好，谢谢你。
18: 礼拜三
0: 哈。好，对，礼拜三哈，谢谢你啊、哦，好 ，OK， 好。好，来，安尼那听歌电话继续看，好不好？无听听，有一点开趁优惠，你来甲提听一下中文的歌曲哦，《牵引》。0800-6633777，电话继续看哦，因为我做数愈来愈少，唱完都无啊哦。

0: 以为遐，要小八代以为遐，吼吼，安尼你爱大组的吗？你爱大组的吗？嘿嘿，你是柯小姐嘛？哈，好，喂，有啦，你都有足迹啦，大聊家啦，哈，嘿，啊，拜三号你收，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哈，好，先安尼，
1: 好，
0: 谢谢，拜拜。好，我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我今麦拢先抄电话啊，尔哈，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谢谢你。好来，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哈，啊，好朋友，新闻护理师伫讲话，还是伫报关系？期间吼，咱电话拢甲卡啊，电话拢甲做利用吼。我讲一下新闻者吼，啊，咱电话继续卡，咱有诶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安尼啦吼。有一对家弟啊吼，啊，即细汉的时阵，因为老爸老母离婚啦，啊，老母吼甲请大汉的安尼啦吼，啊，两个人就讲诶。

0: 吼，啊，两个人吼，一直到几啊个月才去甲法院申请抛弃继承。哇，你看嘛呀，这
1: 哈，
0: 伊讲吼，无想要抛弃继承，就是无要继承因老爸的债务啦。但是这有一定的时间，你知影无？哦，啊，这华天斌呢，伊想讲吼，反正阮老爸甲阮真久也无联络啊，这跟我无伫代，伊无要插伊啦。吼、哦，啊，这小弟也嘛表示讲，啊，老爸吼，逐摆拢来阮甲阮老母吼睡主这所在啊，拢甲阮拍呢，拍老母哦，啊，对阮拢安尼拍啦，照三顿伫拍阮啦，吼、哦，哎、欸，常常靠拍干呢，吼，老血老弟呢，吼、哦，连阿嬷都无在条做子啦，吼、哦，啊，你看嘛呀，啊，落尾因老爸吼，佮另外去娶别人啊，另外有家庭啊，拢无往来啦，吼、哦，啊，所以我接到复婚的时阵，我认为讲吼，啊，这甲我无伫代嘛。吼、哦，啊，所以讲呢，无差别。但是我跟你讲，法院吼明确规定，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吼，包括这个后生查某囝，喂嘿，啊，你别，你个小本来以为哈，
2: 嘿，
0: 嘿，你大做的吗？
2: 啊，敢爱报主子？
0: 啊，我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啊，你哈，拜三号你收哈，那无主子，阮小姐看好你哈，谢谢你哦，哈，哦，拜拜。
2: 啊，你妈妈对，
0: 我即马先抄电话，抄好啊，哈，安尼就好啊。那
2: 我跟你
0: 讲，已经卡好啊，哈，已经跟你查好啊，啊，大组的2780啊，呢，啊，拜三收哈 ，OK 哈，行安尼，嘿，
2: 五盒，
0: 那明天我听广告，好不好哈？谢谢你。好来啊！我你讲啦吼，安尼结果呢吼？你哪知啊？比继承人已经过旺啊吼！当然你就是这个吼继承人的身份啊，免等任何人通知。所以你哪知啊？讲继承的时阵，就是恁老爸死亡迄时间就算啊，就对啊啦吼！啊，所以你看吼，这个小雅吼，小雅吼，伊就是伫这个2025年十月底，哈、啊，看到复文就知影老爸过旺啊，吼、哦！啊，这后生呢，小轩，诶、欸，阿轩吼、哦、是2025年十月十号就接到阿哥通知啊，都已经知影法律规定，哈、哦，伫个今年一月底甲一月十号进前都爱抛弃继承权啊，但是一到三月十二才甲法院提出申请，所以已经超过三个月啊，所以赶快伊爱继承因老爸的。债务，你看，安尼是唔真冤枉。所以，好朋友会记的哈，你那是继承人吼，你若要抛弃财产继承权吼，一定爱三个月之内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吼，来0800663377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机关电话拢卡这里用。
3: 进攻阁。
4: 啊，咱今日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咱这保护，你只要奇怪，我的脚床倒拢做大坑呢。过来，咱的腹肚汤啊拢做大坑的人。结果我去运动，医生叫我运动较济啊。我去抽血检查，同款哦，数据拢红字的人。我那运动，同款腹肚汤啊拢啊做大坑的人，拢非常适合咱食咱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包括着咱这的保护，这个长久咧食慢性病药的人，一定爱赶紧配合食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因咱遐药啊，垃圾拢会掉咱体内内底。这个葛花胶囊，伊主要就是帮助咱体质，甲你调整好了，促进咱的代谢。甲咱身躯无好的物件代谢掉，你唔好腹肚疼啊，愈来愈大坑。你会搞了后，哇，咱即马造成哇，你啊去检查，数据拢按伊造成以后，人讲中风啦，啊是讲吼一骹一手啦，造成吼后半世人的遗憾，你就袂好啊啦。所以咱这保护，你只要你爱食消炎的人啦。爱食高热量的人啦、啊，有三高的人啦、啊，腹肚汤啊大坑的人，想要呐像过去身材遐尼赞的人，拢非常一定爱下来食咱这个吼，今日所介绍的日本葛花胶囊。你啊看人日本人齐人先生好食咖呢，食到即马跟他模特同款，你就是有咧配合食咱这个葛花胶囊。所以咱这个爸母吼，要来做一寡健康维持的，无想要讲愈来愈大块的，无想要讲一寡慢性病来找咱的人。包括你有三高的人，高血糖、高血、高血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高的人，几个我以后安怎吃拢吃袂行的人，麻烦你配合着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日本大药厂东洋新药所制作的，你当安心使用，伊内底完完全全拢无甲你加防腐剂，无加添血剂，嘛无加重金属，嘛无农药残留，嘛拢无加人工色素。 哦，伊甲一般你去看什么哦，人讲食注射咧完完全全共，拢无共款，完全对咱的身体没有影响，嘛未造成你什么心脏噗噗菜啦，还是讲血压飙高啦，嘛未互你闹下，完完全全拢未。所以咱这保护，你只要巴肚汤啊，咱内底垃圾油，你只要哪会当家消袂掉，卖会掉咱体内，咱慢性病就袂来催咱，然后中风一卡手就袂来催咱。所以爸爸爱包哦，今日咱这个好康的优待哦，爱赶紧哦，伊干那今日咯，只有咱这八十多年，伊即马日本人全部拢在抢。
1: 好朋友，这专门伫摆咱内脏的油啦，这一天保养你食两粒，分钟三十分钟食，那加强的吼，你着早暗同款一摆食两粒，嘛是分钟三十分食。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小组的三盒2080元，大组的五盒2780元，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哈，无常常优惠哈。啊，这组哈，真的，你若会当的哈，两组、三组、四组，像他拄啊有一个提五组，一个提四组的哈。为什么？因为无常常优惠哈。Hello 嘿，啊，你爱迄个小白来游的哈？
3: 哎，对。
1: 好啊，大组的哈。
3: 哎，对。
1: 几组？
3: 一
1: 好啊，赶快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后来啊，好朋友哈，你趁优惠，你电话甲卡哈，你电话甲卡哈，咱拢有专利的证书的哈，减少你的生成脂肪51.2%哦，减一半呢哈。啊，你哈吃了后，你会发现讲裤头那会变只松哈，迄真正给你消腹来油啦哈。来啊，咱那会啊消腹来油的哈。
5: 喂，
1: 是你高阳家哈？
5: 嘿，我今个有买迄个啊。
1: 你即马是买小白来油的嘛？哈，
5: 嘿，
1: 大组的嘛哈。
5: 嘿，大组。
1: 几组？嘿，
5: 一组
1: ，好，拜三休，谢谢你哦，好 ，OK， 好。啊，我跟你讲哦，好朋友，你若讲哦，巴肚痛真大的，不管怎运动拢袂消的哈。我跟你讲，你食两组了，你会发现讲哦，吼。整个口都生意了，所以我建议你两组三组给拿回去啦，因为这优惠没常常有啦，平常你买一盒就要1840啦，啊，咱今天你看看，你拿大组才2780而已，这会不怪人要拿四组拿六组这样啦，啊，我跟你说，你如果这阵子说妈妈你走路比较会这样皮皮喘，还是说哦上气不接下气，有吗？有这样吗？我跟你说，这组你一定要这样吃。Hello， 来嘿张小姐，张小姐，你讲，
6: 你是
1: 傅女士吗？对，你跟我讲，你是不是要爱这小白兰油的？
6: 不是橄榄油啦。
1: 你要爱橄榄油哦？你看，
6: 我们傅女士报那个什么百霞那个，
1: 对啊，小白兰油的葛花啊，嘿，
6: 啊，
1: 嘿啦，你要葛花胶囊嘛，哈。
6: 嘿啦，
1: 嘿啦，安尼就对啊啦，大组一组吼，啊拜三有你收安尼吼，谢谢你。
6: 拜三，
1: 嘿啦，谢谢你哈 ，OK。好来，0800663377吼，好朋友吼，啊咱拢拜三吼，你收吼。你看卖啊，日本相扑选手专门伫食的呢，咱这素食的呢吼，你做你家食吼。啊，你也讲有个人讲，我肠胃拢未稳定呢，这组你更加爱食，为什么？因为你腹内油呢消去，你是不是素食你就会较水吼？所以讲吼，你一定爱紧。个提安尼吼，来啊！咱来几组？
7: 我大组一组啦。
1: 大组。
7: 不过我上次无共，我爱真在念。
1: 我跟你讲，我叫小姐给你回电吼，改组织安尼，好不好哈？我即马无阿多吼，小姐给你回电吼。好啊，赶快拜三吼，谢谢你哦哈。好来，看吧，讲0800633377。好，谢谢
8: 哈。各位讲一段。
1: 好来啊，拜三休。啊，来 ，Hello， 嘿 ，Hello， 大组的呀，
9: 大组
1: 的，大组的哈，好，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哈，有糖分的人哈，本来油伤侪哈，身体也会，你糖分得愈来愈高哈，所以我跟你讲，有糖分的人拜托你去做个吃者哈，消一下本来油侪哈，最好的 ，Hello， 嘿，雷皮阿姊。
10: 喂，
1: 嘿，啊，你迄个小白来游的哈？
10: 嘿啊，
1: 好啊，大组的哈，几组？
10: 一组
1: 偌济？好，一组是2780元，嘿。
10: 啊，是几
1: 个？
10: 几？
1: 五盒，嘿。
10: 五盒。
1: 嘿，你爱几组？
9: 买一组。
1: 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吼、哦、啊，好朋友吼，诶、欸，咱这拢有专利证书的吼，减少你的深层脂肪51.2%吼，减一半呢吼。啊，买一组的人，当当你发现讲裤头那会愈来愈松，迄就真正甲你消八大油安尼吼。你无去检查，诶、欸，啊，我来知影我有八大油无？你会常常头晕吼，因为我跟你讲，有当油哦，太你的功劳你真熬晕，啊，你耳孔爱叽叽叫吼，你手吼，诶，巴肚你甲试看麦哦。即个，哎呦，那底拢是迄种绝对不来油的啦，肩胛头安尼硬僵硬僵，手会安尼冰冷，脚会安尼噗噗，这拢是啦，吼、哦，啊不来油，你若脱掉的吼，哦，你就知影真严重嘛，吼、哦，所以讲哦，Hello， 来，咱来迄个食不消不来油的哈，
9: 对，
1: 好，啊大组的嘛哈，一组是不是？
9: 对，
1: 哦，赶快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啊，特别大块的人哦，真容易生米啊吼，生歹米啊，还有食油食糖嘛，因为歹米啊爱食油食糖嘛，吼啊，所以讲你不来油吼，你甲消化该对咱身体健康加足好个啦。啊，落来嘿，啊，咱来消不来油的吗？喂，
11: 是啊，
1: 嘿，啊，大组的遐。
11: 哎，
1: 我跟你讲，今麦拢先抄电话啊，你啊吼，那无主持，阮小姐会卡电话跟你问，好不好哈？哦，谢谢你哦。后来今麦拢抄电话啊，你啊吼。哎，妈妈讲哦，我糖分拢未稳定嘞，我血压拢未稳定嘞，这组你拢会当吃，因为本来油吼，你来消气素你拢加真水吼。啊，什么人会比相扑选手高大高？无可能嘛！你看人伊本来油遐尼多，伊都我都消啊，你来吃效果一定会好哈。啊，所以讲妈妈，这阵啊你走路，你若讲会皮皮喘，还是讲讲话安尼上气不接下气，我甲你讲，有可能你包油啊，有可能包油啊吼，巴肚痛这大，不管安怎运动拢未消有无？我甲你讲，这组你一定爱吃吼，建议你两组、三组那个提转去啦，因为等到你吃完哦，裤头规个拢松去，搁要来买的时阵吼，可能无迄个优惠组啊啦，咱优惠组今仔就差不多抽完啦啦，我甲你讲啦吼，这组我甲你讲吼，你哦可以入来。吼、哦，我甲你讲，你著讲爱消八大油诶，吼、哦，包括咱有哦高血压诶人，有血脂性诶，吼、哦，糖尿病诶代谢有问题诶人，包括你是遗传诶，你内脏有你拢，遮个人你拢真容易有八大油，我拢建议你来甲食，你来甲食，甲你消八大油哈、哦，你有红利诶哈，我甲你讲指数吼，你来八大油吼，较消伊，我甲你讲你指数规个拢稳定，你卖无？当然嘛买啊，对不对？吼、哦，啊，你啊爱知八大油吼、哦，是连粗脂哦，拢无法度抽出来，你知影无？你运动嘛，无可能代谢这么紧，但是咱就有法度，吼、哦。所以我咧讲吼，你八肚痛这么大，食济，你八肚痛消一半，你卖无？卖嘛，对不对？你消一半，你人穿衫好看，连带吼，你的一寡啊糖分啊、血压啦、素你啦，吼、哦，八大油呢消。吼、哦，这拢会较水，吼、哦、啊，大家拢知嘛。你体重若较减轻的时阵，你脚头骨嘛较无压力啊，敢毋是？吼、哦，所以我跟你讲，妈妈，咱绝对唔通吼八大油吼，嘿，甲咱安尼吼，身体健康做威胁吼、哦，咱八大油个消者。来，这组一定爱吃哦，吼、哦，这组一定爱吃哦。
12: 谢谢。
1: 好，来，嗨，啊，拜三提吼、哦。
13: 我唔捌食啦，我想个食方。
1: 好，你电话找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趁优惠你来个提，安尼好不好？哈。Hello， 嘿，啊，你要小八来油的哈？喂，
14: 喂，
1: 喂哈，歹势吼，啊，你再搬落，你再家己诶，搁卡起来好不好？哈，搁卡起来好不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妈妈，吃这你八肚痛，消一半你卖无？卖嘛，对不对？哈，啊，伊你来八肚痛消一半，我甲你讲，你瘦的一定较水嘛，对不对？啊，你来伊都诶，这体重若较少的时阵，你是不是脚头骨你嘛较轻松？哈，啊，针对着八的油哦，你红你的哈，诶、欸，你想要变正常哈，瘦的要较稳定的，你卖无？当然嘛卖，对不对？哈。八大油吼，连粗脂都无法都抽出来哦。咱这组你甲带下，甲带下八大油甲记住哦。赶紧赶紧，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丽香小姐嘿，要消八大油的哈。
15: 哎，啊嘿，一盖爱食几粒？
1: 哈，我甲你讲，空八食两粒，一工食两粒哈。啊，你啊较严重的人，你想要加强吼，啊不是会使阁加食一摆安尼哈。好，你
15: 我买一组。
1: 哦，你买一组嘛，你丽香小姐嘛哈。OK， 啊，拜三收啦哈 ，OK， 好，谢谢你。
15: 啊，你偌济钱啊？
1: 嘿，2780哈，谢谢你哈。
15: 2780。
1: 嘿，是的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5: 你中啊？
1: 好两组吼，来建议你买两组啦吼，因为我甲你讲，有组吼无定定的有啦，平常买一盒都爱1840万呢，哈罗来嘿，啊咱要小巴拿油的哈，几组？大组的哈，
11: 哎，
1: 好大组，2780。
11: 2780
1: 我甲你讲，先抄电话啊，你大组一组吼，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吼，若无主持，阮小姐会教予你吼，谢谢你，好来，赶紧吼，赶紧消八来油的，消八来油的吼，包括你吼高血压的人，你有血脂性的这种的吼，你检查胆固醇伤济啦吼，血脂肪伤济啦，你有糖尿病啊，你代谢有问题的人，包括你有遗传的，你内脏有异能的，我甲你讲，咱内脏卖互伊包油，好不好吼？你吃内脏油吼，甲消化解，对你的健康帮助这大吼，咱来个吃吼，吼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你本来油济啊，本来油济啊，食好食补，你你能够调嘞，无运动吼，啊脚骨无振动，你是变那有个人脚骨袂振动啊，你是变那运动，你无法度嘛，所以你这组爱样吃，像咱应酬较济，常常你食好料的，放假你爱食好料，这组你就爱吃，大把多汤啊，你爱吃吼，真少的油费，真少的油。
12: 我今天给你叫这
1: 个好来吼，你电话拿来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好来来来吼啊，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电话拿来哦。
12: 两多做较慢
1: 话。好，你电话拿来，你电话拿来吼，来赶紧吼，咱哪听挂电话继续讲安尼好不吼？无听听有，无听听有哦吼。来嘿，咱来伊个小八来以为哈。
14: 喂嘿，
1: 小粉丝，我再加一组啊。啊，一组好。
14: 喂，我
1: 刚刚
14: 叫一组啊，我
1: 准备
14: 叫一组。
1: 哦，大组的嘛，刚刚有叫一组哈，啊，加码一共二啦哈，OK， 好，拜拜哈。好来，赶紧哈，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看哦，听一个啊，霓虹舞蹈哦。

0: 个。
1: 咱美国罗布先生一根是啦，用天然植物驾驶这座啦，所以妈妈你也当安心啊，说坐起来袂伤你的手，袂伤你的衫裤，袂害你的皮肤过敏。重点哦，妈妈，坐了啊，你的规身躯拢芳芳，迄衫裤能芳偌久？芳三个月啊！连这芳味拢唔是迄化工俗的芳味，是澳洲奇华顿，这个也是天然植物香氛，百货公司的香味拢是这款的啦。今日即做炸东西啊，袂伤你的衫裤，袂伤你的手，最主要伊袂残留。袂害你吼规身躯啊，而且遮油啊、遐白啊、遮痒啊，像什么异位性皮肤炎拢袂啦。即组炸东西，互你减少一撮病因。妈妈，咱值回票价，互你下当三个月唔免喷香水，咱值回票价。重点是今日干了一百组啦，一百组互你直传统的直立式洗衣机、滚筒洗衣机、面烫、卡烫拢会当洗。一百组，互你黑衫、白衫、红衫、灰衫拢会当洗。互你不管是红颜的衫、内衫，还是观看的衫，拢会当洗。那一百组无抢着，就无啊！你真正会后悔甲堆心肝。
2: 今仔日咯，外口一包安尼二十粒的哦，都爱300块。今仔日咱互你一组12包，有茶树的芳味，啊，佮另外即小苍兰的芳味，拢是。各6包，拢是予你6包，所以总共12包，原价3600。今仔咱快闪叫1080块，会当放咧3年哦。所以会当的我拢建议你加提几组啊，0800-66-3377。哎，你爱几组？哈，一组1080的洗衫的，嘿。好，来算卡，给你接接，算卡来接接，一线给你接接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电话卡这里哦。
0: 进攻葛，
3: 我来恁今日做介绍，恁这日本的葛花胶囊，这伊是经过着日本后生城的认证许可的，伊内底有除了咱这个葛花以外，咱内底佫有这菊苣纤维，要帮助咱这爸母哦，卖讲食入去了哇，糖分率飙高呐。是一个帮助咱等下好菌生长，改变咱细菌虫的生态。细菌虫生态啊，好菌越多，坏菌的越少嘛。所以对咱等下都非常非常好。过来，咱呢都有这个桑叶萃取，主要是吼，这样吧，啊，卖好这糖分会飙高，这样吼，这样好帮助咱糖分来做吸收，会让真真正正帮助咱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诶，就是咱这个桑叶萃取。过来，咱呢都有这个酸菜这萃取。就是讲，卖回来垃圾油吼，愈来愈多，所以吼，愈来愈多，愈大的时候，伊就愈来愈歹散嘛。你啊愈少，伊吼，咱人身体就会造成负担。过来，咱内底搁一个萃完甘薯的落叶末，主要吼，互咱刺激着胰岛素，来让伊吼，当然帮助咱把这加入去汤内，来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讲真正拢奇怪，腹肚汤啊拢大坑的人。卡床头拢大坑的人，苦力穿拢足艰苦个。过来有一个无多运动的人，因为咱可能脚骨无好，腰骨无好，坐喺轮椅面顶、倒喺眠床面顶的人，这些人因为无多做运动，你的代谢可能变慢，你的身躯的垃圾油就愈积愈多。你会感觉讲你无食物件，腹肚汤嘛大坑的人，拢一定要赶紧配合着来食咱今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你只要空白30分前。吃两粒保养的就可以了，如果要加强的你就再吃两粒，晚上两粒，这样就可以了。
2: 咱这葛花胶囊一盒里面有30粒，用来吃的半个月是1840块。今天的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三盒只要2080块，大组的更加一盒只要给700块哦，安尼加提两盒回去，大组的就是5盒2780，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来，好好，以上广告哈，2780嘛，拜三号你收安尼哈 ，OK， 好好，嘿，2780拜三号你收，嘿，大组的2780，好，好，先安尼好不好？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好朋友，咱今嘛拢先抄电话哈。啊，趁优惠，你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桩哈。油唔是伫你的巴肚烫啊，了，油可能夹去你的心脏，夹去你的血管哦，吼，伊嘛是会擦掉的哦，吼。油咱爱甲去五解，去油好不好？ 尤其不来油一定爱个起用个，一盒30粒，每一工吼你空白吼，你会当食2粒。你若要加强吼，你着早暗拢个食2粒吼，空白食效果较好。来嘿，啊咱诶爱小不来油诶哈。
0: 好，来一组大组诶。
2: 哦好，拜三互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啊，今仔个台拢拜三互你收哈。爸爸，你过去你若讲有食酒，长期间酒精会累积，你会发现讲哦，腹肚痛遮大。有个人为着要加一个增加，伊加袂着呢。吼，迄涂骹哦，6-7万块叫你捡，你嘛捡袂着啦，腹肚吐个遐啦。我你讲，即组你一定爱食。妈妈讲哦，我着食真少呢，啊，但是我着大腹肚痛。迄因为年纪高啊吼，你代谢歹啊，你代谢歹啊。吼、哦，代谢无好，你食落个物件拢变做吼白奶油，吼、哦，你一定爱甲起，应该即组来甲食白奶油，即恐怖的呢，一开始安尼软软固啊吼，顽强去不掉，白奶油吼、哦、是内脏包油哦，吼、哦，你就算去抽脂嘛，无法度吼起白奶油的啦，一般抽脂吼、哦、是抽皮下组织，无法度抽内脏包油的，咱这全部是甲你起白奶油的啦，吼、哦，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即支唔是普通的吼、哦，日本相扑选手。吼、哦，嘿吼、哦，这大肚的对不对？吃了个变型男吼，咱、哦、这有日本后生省和咱的这个认证，要摕到这两张无简单哦。吼、哦，日本后生省罗东波直接跟你讲，伊就是直吹，就是素食的吼、哦，体重控制的，啊个有伊就是吼、哦、机能性的保健食品，这安全的吼、哦，这无买着你的损失吼，我跟你讲。好朋友啊，你吼那会当的吼，你两组、三组、四组来甲摕，因为我甲你讲无定定滴优惠，等甲你讲吼，哎、欸、啊，我看头即间送去啊吼，啊我本来有即间吼消去啊吼，啊你要来甲我买优惠组，歹势无啊，吼，所以你若会当，你就摕两组、三组安尼甲摕，好不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吼。妈妈讲我食足少的呢，我都是啊大只的，腹肚痛，有诶妈妈哦哇，40几公斤啊，你还一抽血拢红绿的，我甲你。讲，嘿吼、哦，你卡就看个身身啦，你不来油就多啦，哈。
4: 有张哥。
2: 好，大嫂的电话听到哦。好来吼、哦，啊，这要叫别行的，你先卡迄个0800000777吼、哦，啊，咱现场吼、哦。今麦介绍的这是卡现场的电话吼，来0800000666337的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
5: 大嫂，
2: 好来电话听的。
5: 好，好，拜拜。
2: 好来电话提你哦，电话提你哦吼。好朋友吼，赶紧赶紧啊！阿姊啊，讲吼，伊之前有食过，啊，就裤头有松啊啦，过来交代一摆，交代四组啦吼。啊，我咧讲你食，你裤头会松去，瘦你嘛较稳定，因为八大油无伊啊嘛吼。妈妈，咱八大油要消，八大油要消，瘦你拢会较稳定吼。我甲你讲，后手后手优惠组优惠组吼，剩30组啊了，优惠组剩30组啊了，一盒是1840吼，今仔日。小组3盒2080，大组5盒2780块，优惠组剩30组，抢完就无，抢完就无。那么落节目电话继续卡，0800000666337，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6: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你的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感谢，明天上班空力机哇！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线肩背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啊！
0: 妈妈，
1: 你好，大家好，
0: 你好，你好，好不？
2: 有啦，有较好啊，好足济啊！
0: 我就跟你讲，你唔要烦恼哩，哎
2: 呦！我就
0: 你家己身体也无介好啊，你定烦恼。
2: 啊，我寒冷多过好，该食啊！
0: 我知啦，你该
2: 食啊！我早上过拜五，过过一早，阿姨也无甲我囥信用卡，然后我也袂记住，
0: 我。我来念的家要帮好，你要甲讲啊！
2: 我我拢念，我伫遐安关，伊拢伊可能袂记住。
0: 安尼你爱甲提哈？
2: 啊，我卡，我明仔载啊卡来甲讲，再甲我留下
0: 安尼。啊，你要听什么歌嘞？
2: 我听一条《古兰花》咁好。
0: 好，我等下吹哈。
2: 好，
0: 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单呢。大准立讲，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吼，哎，咱的现场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要跟咱门友帮，还是咱要加你妹？来要点歌人，今麦落当卡礼拜哦，两早点歌靠切歌下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北港张小姐。
0: 要听什么？
3: 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3: 到
0: 顶了，好，等你吹哈。
3: 好，谢谢啊。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0: 哎呦，田妈妈，你好。
2: 你好哈。
0: 啊，心情有较好无？
2: 有啦，我有较好啦。啊，我放下你，我甲你请安。
0: 别，我唔敢，不敢动嘞。
2: 我唔要点点歌，我
0: 让别人点，
2: 让别人点，我听到。
0: 好，好，谢谢你哦。
2: 我甲你问好一下。
0: 好，阿你保重哈，请个休的，请个休的哈。好，拜拜，
2: 拜拜哈。
0: 好，谢谢。
2: 好好。
0: 来，你好，你好。
3: 苏小姐，你好。
0: 咱这几位。
3: 我姓欧。
0: 欧小姐哦。
3: 哎，我在点问问啊吼。
0: 问问啊吼，咱对不对啊？
3: 我家里一二零二七。
0: 哦吼，好，等你安排哈。
3: 谢谢。
0: 好，别不客气，你好，你好。
4: 你好，大富你好。
1: 你好。
4: 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4: 我赖先生。
0: 啊，你就知影你拜啥点啊？你爱拜哪个人点？嘿啊！你安尼我拢无好你点，我爱收规矩啊！嘿啊！
4: 好啦好啦，歹势啦歹势啦。
0: 啊，你当作我听无呢？你唔好客气，你阿客气，我也无好你点。唔是爱尊重啦，好不好哈？
4: 好啦好啦好啦，
0: 来要听什么关系？
4: 家人好，家人好，
0: 家人好。
4: 哎，
0: 好，等两拜，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玉山二。
0: 还有。
1: 你好。你好。
5: 点着歌。
0: 咱得注意，咱得注意。
5: 哦，我伫遐来前进，陈太太。
0: 哈？
5: 伫遐来前进，陈太太啦。
0: 陈太太呢？
5: 哎，我都叫你点。
0: 哦，你要听什么来嘿？
5: 我要改去听迄个。
0: 嘿。
5: 老林又叫过啦，迄个乌白笑的。
0: 够有这个歌吗？豆奶油吃过，有这个歌吗？
5: 乌白笑的，你随看麦。
0: 豆奶油吃过哦。
5: 有。
0: 我这是变哪些啊？好，等你吹哈，好，再见。你对不起。
6: 好，我点歌嘿，是吗？
0: 咱的九一。
6: 哈？
0: 咱的九一。
6: 哦，嘉义。
0: 嘿。
6: 嘉义。
0: 咱贵姓？
6: 姓徐。
0: 徐阳，你要听什么歌嘿？
6: 我
0: 要求你，好，等你给你安排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对不起，好，谢谢。来哟，别点光先停一下，哎，今麦拜拜了，谢谢。注意一下，饮茶，咱的好朋友，我之前刚才有讲，今麦去给咱提醒一下，好，咱这老大人，咱来注意。你那边啉到这种汤汤水水的物件，包括茶呢，给您建议然后，尽量卖头壳欠欠的啉。哎啊啊！那如果是啉茶，讲建议老大人上的是啥？啉用树棍的去啉茶。那么咱平常时啉的汤呢，尽量是啉浓汤哈。这个茶哦，唔甘滴嘴，安尼容易遭遇气管来滴，啊那呛到啊，哎呦就麻烦的哈。所以有人就是。扎掉啊！扎掉了呢，一个五十五岁人，敢那扎掉哦， 哇，无几点钟呢？因为走去戏馆呢，伊哩扫一扫，无法度呢，规个人喘袂起来，到尾无救。哈，55岁，啊，搁一个50岁嘛是安尼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注意哦，那么啉茶，要啉茶，咱的长辈尽量会当用漱口啉茶。啊，要啉茶呢，上个是啉温的吼，卖啉冷水吼，冷茶来当安尼啦吼。好，来，今麦请大卫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分享哦，咱这个湿地哈，在台湾目前有这个登记在案，差不多是35万人啊、哦，这应该是超过了哈，足侪已经有啊，但是你无去治疗哦，所以讲那是在65岁进前有湿地的人叫做早发性失智症，湿地这有足侪这种名了哈，退化型的湿地。会更型的湿地啊，这种有可能哈、啊。当然，欠营养、欠维生素 B 啦、维生素 C、叶酸都有可能。这个性和除了记忆不好、讲话较慢以外，个性的变化，常常袂记物件、迷路、找无路回来，还是讲在时啊、暗时啊，伊的这个行为哦，颠倒病。哦，你是咧困，暗时咧活动，哈、哦，对日夜颠倒的人，安尼来赶紧带长辈去看一下医生。但是有些人，哦，阿未65岁的发生有失智状况，是原因是啥呢？脑部退化啊、哦，比如讲帕金森、阿兹海默氏症，会更型的这个失智，比如讲脑会更这个太掉，就造成脑部缺乏营养素，萎缩速度加紧。要为人是这先天的问题，啊，像烦恼是啥？咱欠营养，维生素 B 哦，叶酸啊，个加种衰问题，就造成脑部状况愈来一天一天会歹落去哈，一天一天的不好。为什么会不好？咱的器官缺乏着营养素的萎缩啊，退化的加紧。小年轻人要小心，忧郁症也会造成我们提早得到失智哦。
0: 哎啊，大卫跟他之前前几天有在讲那个港务局跟他招生哈，
1: 港务噶这每年都啦，每年港务局跟台电哈，
0: 每年都最天来大卫讲，
1: 港务局他们200几个咩这个机会啊，台电是加轻的哦，咱去网络看着。
0: 哎，麻烦领导囡啊，别吹套路呢，这个是公务局的啊，这个
1: 港务局，
0: 港务局跟那个电力公司哈、哎，那么这是公家的套路，所以呢，啊，上网络看哦，美女哦，美女哈，来谢谢，今麦个请大卫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来。来个贵分享，咱去外口的便所公用厕所，不管男性女性啊，你要把你的脚床放伫迄只马桶挂顶管，你绝对烦恼这有清洁无清洁的代志啊。不管如何，你都觉得脏哈、哦。所以讲有两个代志发生，第一，不管如何，你就是哭伫顶管，这有安全性的问题哈、哦。尤其咱咧排便的时候，轰炸的时候，你该先倒平，先架平，加麻烦啊。所以讲，这个厂商甲咱讲，边拢有一个啊，这个马桶清洁纸。
0: 可是有的公共厕所没有呢，
1: 哎，微博，所以为什么这个马桶挂，你有看一瞬一瞬啊，像这无聊，不是了哈，因为这个厂商有讲到，边有些宝宝啊哈，较适合这个马桶挂咧清的这种纸啊，所以一般来讲吼，用迄个纸来清较好，啊，你一般的这个家己起来这种大来大门这种。有前面几较无共，有可能较粗啊。变经年累月，每一个人无共的物啊，做安尼个切切马桶挂，开始有一寸一寸哦，开始会产生那种一横横。但既然一寸一寸有一个胖底下等等，你较有机会有泰格物啊掉底下胖来底，好你看嘞。哎呦，泰格，所以最好是用柔软的布来清洁。
0: 啊，其实更简单，家己喷酒精嘛。
1: 喷拢无紧，但是重点是迄个太胖哦，迄泰格一定形成，迄无好清，不如换掉哈。所以那是讲下一次还看到啊，咱马桶挂边有一个纸，嘿，专门的清诶，用迄个清诶较好哦。
0: 哎，谢谢。好了，林哥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小贵叔，你好。
7: 哦。我昨有去仁安买药啊。
0: 哦，好，谢谢，感谢你。
7: 那个什么，那个
0: 感恩助考，摕到无？
7: 有。
0: 有哦，好。 好，
7: 我只要看
0: 哦，有水哦，哈，
7: 我有水哦，
0: 有够水哦，
7: 有啊有啊，
0: 爱炸你身躯边哦，爱炸你哦哈，哎，保你平安哦，大姐，哎，保佑你平安哈，好，谢谢，我那个拨过来，谢谢。

0: 丁，哎呀，这个是乔佑噶庄正凯收起没有？那你张大姐收掉吗？谢谢。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是谁呀？
0: 哎，你好，
1: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0: 好，来，光哥，恰光来，恰光来，恰光来，嘿，谢谢。
1: 哎，一个诺诺吉阳嘿。
0: 哦。
1: 我先去诺诺吉阳呀。
0: 好好，诺诺皮阳好。啊，我来好不？我来呢
1: 好。好，我见哦。
0: 嗯。
1: 买来我哦，做好用我啊，不一罐我卖完就好去啊。
0: 哎，好棒哦！
1: 也趁个大线吼，大线南部什么药拢无效哦，啊，没弄弄止痒的吼。
0: 啊，我了得好呀，
1: 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感谢。谢谢。哎，你好。
2: 喂，秀爽哦。
0: 嘿，你好，你好。
2: 好啊，再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进来，请讲起来。
2: 我给你买诺诺皮羊啊，买五十八罐啦。
0: 哦，
2: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抹了安那好？
2: 啊，抹了都可以用。
0: 安那好，抹了安那好，嘿。
2: 阮先生伊个脚哦，
0: 嗯，
2: 放假。
0: 放假，哦。
2: 跑了二十几年啊，拢未好，
0: 脚
2: 脚都未好。
0: 嘿。
2: 我安尼给你抹嘛，抹一罐尔吼。
0: 嗯。
2: 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哦。
2: 嗯，阿叔，人恁问啊，我都该买，买个有好用安尼啦。
0: 哦，你也真好，买好人。哎，感谢阿三，你给我们倒小宝，谢谢你，谢谢。哪有那么难的香灯卡啦？现在是怎啊？这寒天晒如烧的如烧，加如烧马如烧，穿如烧马如烧呢？这个么的呢？暖暖皮痒，专给短袖弄个单薄，咱出来这个空气做。哎，咱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啊，一组是850块，就两色的哦。那先买，买是个塔粉两色。妈咪见呢，买的给咱倒小包，阿克捞起来。那么咱的贵有房客啊，弄了皮样，你买一箱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单呢。
3: 多准一个，
0: 谢谢。
3: 这个盐一定要加。哎，袂使食伤多吼，血压高。你也看哦，即个有人讲哦，哎呦，台盐吼、哦，又出两包，一包叫做高级的碘盐，啊，另外一包叫做特级特级的吼，特别的吼，做特别的特级碘盐。啊，这两包有啥物无同哦？台盐讲吼，一般咱买的是高级的高级碘盐吼，会当去比如讲洗物件啦、洗物件，会当用即个高级的高级的吼。啊，特级咧，伊讲特级有啥物特别的所在？特级碘盐讲，因为内底有加这海水这浓缩的这物件，叫做要添加矿物质啦，较天然的矿物质伫内底。哦，唔是只有单单盐，佮有特别的其他的矿物质，所以讲可以选用吼、哦、这个特级碘盐，而且特别的盐，这個、时间就是讲你食物件一定增加风味，增加风味的对。哎呦，这应该就。这那妈妈阿姨跟东坡西我都做得出来，这差别我应该做不出来。所以讲，也让七块买一下这个特级碘盐。但是有人会伫网络咧问讲，啊，拢有加碘呢？啊，听讲这个碘对这甲状腺有影响呢，是不是卖食伤多？是碘吼，是这构成甲状腺素的主要成分哈，甲咱人体代谢有关系。所以讲本身有甲状腺问题，比如袂使食伤多哈，不能吃太多，缺碘会有甲状腺肿大的状况哈。啊，完全没有加碘会怎么样？咱若是顾无这碘的话哈，多讲的无好代志发生，伤多啊也嘛是无好哈。尤其有新的妈妈。啊，你嘛先加减加加碘吼，爱加加盐吼，你嘛特别选些没有碘的盐吼，应该不要这样做，因为安尼造成你把多囡仔吼出来了后，身躯这抵抗力加这个发育吼有较慢，嗯，这个很重要喽啊，盐要吃，但不能吃太多哦。
0: 好，咱今晚好，大卫来跟我生活常识，谢谢你。
3: 这个、草莓一定要给洗好清洁，洗干净啊！啊，是不要那洗。最侪人的这个习惯是先给呛呛的啊，这个吼，这个、地头吼，哦，开始呛好掉，个馒头掉，这时阵有的人加盐。哦，
0: 不对，不可以加盐，
3: 不加盐啊，不是，这不是讲没有较咸啦，是讲有的这个观念是讲，因为忙你讲。公格有安尼做啊，公格公用这盐来洗啊，无啦，咱有做些资料，这种下底加盐了后，伫水内底 这个若是讲真正有农药残留伫咱的青菜水果顶管，伊要融入吼，氧气水内底这个percent都会降低吼，所以讲卖加盐，要用流动的水甲呛呛诶，哦，这个很重要哦。
0: 是的，因为用盐是错误的哦哈。来个恰到来讲一个生活常识哦，麻烦谢谢您。
3: 喝酒在那地啊，我啊都在家里自己酿酒啊、哦。是你卖杯的，不要卖酒就好。给私酿的酒不能卖哈，没在卖哈。啊，有的人去，比如举案例哈，一去买一坛纪念酒。哎、啊、呀，迄种古早人就封，就个酒封起来封起，就是一坛酒啊啊，唔是用玻璃罐啊，也唔是什么密封罐，不是哈。哎、欸，酒坛，结果咧，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伊
0: 即。小蛋姐啊，田妈妈卡过了盖，田妈妈什么在家？
4: 我想要甲你做一个见证，我拢唔捌甲你做见证。
0: 田妈妈，即马已经结束啊呢，嘿啊，精神物件结束啊嘿，哈、啊。因为咱、
4: 有人我唔是为着我啦、我是讲我拢唔捌甲你做见证
0: 啦。你当官的来，你讲重点来，请讲重点嘿。
4: 系啦，我迄个三省情报甲盖过真吼，安尼甲你做安尼，我拢无人诶啦。
0: 啊，你食了那好啦，嘿，讲重点。
4: 食了吼，我真拢唔免食乖啦啊！要我透早透暗拢爱我去到三楼点香。
0: 哦，
4: 嘿，
0: 啊，
4: 我关心我将迄个真心。照去刚刚你在讲安尼，我拢做功课，稍微再下，稍微再。
0: 小邓姐来，先接进来。以上功课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3: 大准你讲，
0: 像这样子讲吼，像啊田妈妈安尼讲哦，变成我公格时间的延长啊吼，所以没办法，我只好拉下来了，不好意思哦哈。来，恰到个公完静姐，谢谢你。
3: 咱咧也是讲有咧酒要欠讲几档十档吼，先要来啉吼，甲贵提起爱用玻璃罐啊甲收掉。因为即个有个人吼退休了，有一个案例是退休要一段酒吼，放伫即个厝内底，放十几档要啉的时阵，一滴拢无，都挥发掉了哈，记得要放在玻璃罐里面哦。
0: 哎，我先来给请问问啊吼，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欧小姐店的吼啊，我给你请哦，我无请关清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给你请哦，谢谢。

0: 也胖落去，还拍摄血糖阁压起，嗯啊，我唔是好阿妈，无你无好，因为伊袂长筋。长一个先，一个阿妈卡来，阿婶啦，卡来给我，好，我真正有，我敢问一句话，较无礼貌啦。我阿婶，你敢有读册？有啦，我有读到迄、那个读迄个小学的呢。我好，啊，你敢知胖甘面是啥物类？面粉做的对不对？吼，啊，你有汤来边，你敢会当食？伊竟然甲我问一句话呢，秀爽啊！你讲唔爱袂当食哦，啊！我来个食馒头，甲食胖甘好，嘿，啊！去食面啊！我吼好啊！你若你食不要紧啊！你若要爱食嘛，你个人的代志啊！食食会疼我牙关，我便便啊！你要怪谁？你别怪医生呢？啊！你嘛别怪我，无甲你提醒呢？是你家己自己去塞食，所以这个阿善竟然分袂清楚面粉类有啥物物件？面粉类的。面啊面，所以面粉类就是面啊，是虾米做的？麦麦啊麦，一个这个小麦做的啊，竟然跟小麦做的，敲叫麦片来当食无？
1: 不可以，
0: 哎、欸，不可以啊！伊讲啊，不过来食麦片也不可以啊，那不过这些是要食啥啦？哦，啊，你真简单呐、啊，去买种糖尿病当食牛奶就好啊嘛。伊讲啊，一罐啊囝食咧袂饱啦，伊讲哦，伊那半波啊要拢去甲食饼啊，我食咸的饼呢、啊，你也听过没啊？伊食拢完全不行哦，不过伊血糖拢两三百，所以呢，那你喝冰那唔惊糖尿病不可怕，惊你啥？
1: 病发症
0: 啊，对对嘞。啊！你是你造成的呢，不是医生该无该你开药，不是我无该你警告呢，是你食食无认得清楚。啊，血糖啦，病变到时哦，目睭视网啦，病变啦，过来骨镜头啊，哎呀，隔夜中风，哎呀，过来心肌梗塞，过来西药剂，啊，你要怪啥？怪家己哦，哈，所以食起来清脆哦。那今麦请到来讲是糖尿病的哦，谢谢。
1: 是，哎呀，咱这个血糖高无感觉哦，这当然啦。血糖高甲压力无同吼，那讲这个血压高的时阵，血压高，你会开始感受到咱身躯发信号啊，哦，开始这个、哦，头壳嗡嗡啦，颔骨啊按按啦，很多讯号出来，对不对？啊，但是血糖高呢，血糖高无较明显的信号呢。嗯，你讲啊，讲我真正爱讲的是有可能较搞疲劳，比较爱困，较爱困安尼尔啦吼。因为辛苦的水拢会即糖去掠去啊吼。啊，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糖尿病就是当一个阿嬷啊，伊家出来对人做位大号，不是一个人啊，但是血糖拢高呢。为什么？因为无照时间食药啊，伊感觉讲食迄无效啊。人伊把咧这药吼食来拢会好，啊，这个什么病啊？药食来拢袂长筋，就麻烦。糖尿病没有办法根治哈、哦，这是重点哈、哦。糖尿病无法度长筋哈，啊，所以讲伊会疼，一天一天管，啊，有一天吼、哦，就感觉讲喘气困难，啊，走路开始愈来愈慢，嗯，啊，伊的反应变就慢啦，赶紧。出来的人带去和医生检查，讲哦，一牛落去血糖800，啊，引导人讲啊，都看不出来呢。这个血糖，医生讲，这血糖也不写里面啊，靠，更看得出来，你也无牛啊。伊这个阿妈本身已经有糖尿病，病情本来无咧牛血糖，也无咧食药啊，啊，时间到也无来看医生呢，无怪。你看800啦，赶紧加护病房。后、哦、来有救到来无？没有，没有救回来。全身躯器官吼，全身躯的器官都萎缩，器官衰竭哦，这是上痛苦的一种死法。所以讲，有血糖朋友爱加注意，唔是讲血糖高，营养物件拢免食啊，错误观念。血糖是这是啥？甜的物件，碳水化合物，袂啊做诶吼，饭啦、啊，哦，胖啦、啊，面啦、啊，这东西吼，小麦子做的。不要做的物件，也甲咱这一般，比如讲碳水化合物，包括咱这什么鸡卵的、鸡卵糕啦、饼啦、饮料，吼、哦，这含大块的物件，这都是爱食较少爱 Q， 嗯，要不然就像这个案例一样，血糖管理唔知，你无咧牛就食啦。尤其有足侪人无买啉水用饮料，啊，伊足侪人嘛甲我讲，我拢啉茶啦，茶内底有糖。啉这麻筋，但里内面有咖啡因啊，咖啡因的物件会互你搞摇，甲酒精相像吼，你啉了以后拢秘鲁啊，哦，啉了以后拢会搞摇啊， 所以讲你有可能啉一百 CC， 结果你排九十 CC， 排百二 CC， 结果连补也无

0: 玻璃，你袂感觉你啉茶，你一直啉的时阵，你会感觉愈啉愈嘴大吗？就是安尼吼，爱加啉水，水才是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茶茶，你若讲一般茶许许拢啉芳的啦，哦，唔是吼你啉补充水分的，不是说里面没有水，但是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吼你搞伊排出来，吼、哦、啊，所以常常拢啉饮料。无要啉水的人，第二你的大哭，第二你的心情代谢问题，糖尿病，佮有心血管的问题，尿酸过高的代志，拢会一项一项发生。
1: 是，
0: 啊，佮有糖尿病全身区的发性和包括咱的上大面积的皮肤，诶，黑棘皮，也佮咱这四二级心脏病，中风拢会一项一项来，要记住哟。
1: 是，哎呀，虽然如果是有糖尿病呢，你要跟血糖控制，然后来看家己啦。就咱都假讲诶。上阶段的食食爱呛嘴哦，那如果是阿内的东呛嘴，一碗的东你要跟牛本钱的血糖、甲苯儿血糖、甲糖化血色素哈，所以呢建议咱的喝冰的，为着不爱病变的关系呢，咱真正呛嘴。你莫讲啊，我那只歹运啊，一滴的糖尿病阿未啦，啊人啦健康哦，只是一个病了不要紧，啊只是咱的注意到呀，因为病是你家己的，不是别人会当替你呛嘴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嗯，是啊。
1: 喂。
2: 哎、我真感谢。
1: 没有，不敢当。
2: 这啊，下底吼，
1: 嗯，
2: 会小块麻麻，这是。
1: 有骨啦，种原因你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无？
2: 有糖尿病。
1: 好啊，你，好啊，你不乖啦，来接诊先咯。哎，谢谢。

0: 加贵啊！今天有这首歌呢哈，那么这是欧明的歌啥？蔡明启说起来哈，好来，那你陈太太说点没？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呢，你今天你到底有卡定的嘞？关心的，
0: 哦，跟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1: 你可以鼓励一下，我来，我来，讲，
0: 讲重点来，上面我只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嘿。当我是不是都八点九啊？
0: 较早啦吼，
1: 哎，半点钟嘛，
0: 好，半点钟八点九。
1: 啊，了过来，开一直一直开始吃三千千宝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顿。
0: 啊，今麦
1: 结果去我报告哦，
0: 嗯，
1: 当我只是六点七啊。
0: 哎呦，哦，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肯定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嘴啦。
0: 嘿，对啦，爱呛嘴啦。
1: 哎呀，啊，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
1: 哎，啊，本来就是。
0: 哎呀，那你的观念袂歹，哎，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哥，哎，谢谢，感恩你，谢谢。
2: 三年前不，我唔是我食的啦哈，
0: 嗯嗯，
2: 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
2: 阿姨吼，嗯，伊拢注意导数，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四个月啦哈，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阿姨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煮啊，伊本来、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弄差不多九点五，即马剩七点二啦，
0: 廿
2: 四个月剩七点二啦。
0: 我真厉害哦，
2: 系啦，哦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即马拢剩少一百二五，本来拢两百几。
0: 哎呦，
2: 这不是我白讲，有个人讲啊，我今麦呢，
0: 啊，那真正有影啦，对大哥，啊，你甲讲叫继续加，继续加油哈，哎，谢谢，感谢你今天甲咱鼓励，感谢大哥，谢谢。
3: 我拢食恁的三千三百两礼拜啦，
0: 啊，食了哪好呢？食了哪好呢？嘿，
3: 对啊，我都没。固定有我慢我糖尿病啊！
0: 哦，安尼对啦。
3: 我遐挂我遐摆有糖尿病，啊，我拢开始食恁的产品上补吼。
0: 嘿嘿。
3: 哦，今嘛拢
0: 稳定啦，拢稳定就对啦。
3: 拢九十几
0: 呀。哦，安尼九十几好啊。
3: 八空力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
3: 我今嘛拢爱食到我八岁年头啊啦。
0: 哎，好，谢谢，感谢啊。啊，谢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是什么？
0: 嘿，是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我给你见见一下。
0: 哦，来，谢谢大姐来，请讲起来，谢谢。
4: 三千金宝哈。
0: 嘿，
4: 我本来总共拢四百。
0: 哦。
4: 啊，牛三个月拢四百。
0: 哦。
4: 啊，这个去看医生，讲成八亿啦。
0: 哦。
4: 哎，真是八亿啦。
0: 啊，去查
4: 姐。你讲我吃啥？我讲无啊。
0: 我查你这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嘿，哦，谢谢。哎呦，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的，吃这罐
5: 三省金宝，
0: 我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呢。咱真叫这行为，咱这当跟你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上个钱饿了个心顶大，吃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顶大吃那无吃个包过来哟，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解药呢，那去讲一罐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解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咧，加每年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 K 啊挂，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等于就是咱登记拢怕高值安尼啦吼，会记哦，贵个榜挂商品，吃好价格咱。
5: 到谢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
5: 大准一个，
0: 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秀啊，你好。
0: 是，我秀啥？你好嘿。你打就会记阿桑。
6: 哈。
0: 你打就关细声，无你听无外声。你打就先关较细声的嘿。
6: 关较细声
0: 的。嘿，啊，无你听无我咧讲啥，你也听无嘿。
6: 哦。
0: 嘿，来，请讲嘿啦，阿桑你好，拍摄哈。
6: 哎，秀秀啊。
0: 嘿，我就是哈，嘿，你好。
6: 哦，阿妹叫关些食。糖尿呀！
0: 哦哟，哎，等等，来，一线就接哦，嗨，哎，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机的，拿就机哦，这个麻烦接，拿就关心小姐，谢谢。
6: 好，
0: 来，
6: 谢谢你哦。来，你好，我是朋友啦。
0: 哦，你好，嘿，谢谢。
6: 哎，你好，我这块是要请教你哦。
0: 好嘞，嘿，请讲。
6: 我今年我就有开到鼻炎，阿爸的我那糖分加重。
0: 加重哦，哎呦，然后先接哦，嗨，谢谢。 好来，今麦我来个刀个唱嘞，这个我好立刻。
7: 嗨，
0: 哎，我两个来唱歌哈，阿兰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7: 数得九，数得九。
0: 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课。那么这主持人是咱的这个黄世典老师教的，刚才是讲，本性哦。啊，对着西瓜秀耍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来，谢谢，
1: 感谢你哥多，谢谢。
0: 来一个，你好。
2: 国主耶，秀爽，
0: 什么贵叔嘞？你好，
2: 吃公嘢来。哎呦，多久无跟你开讲啦？
0: 不好意思，我今麦咧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叔吗？嘿。
2: 好、哦，阿都贝，我咧老主播啊，杂事有你啊。
0: 阿贝讲公安
2: 那来。对，
0: 家
2: 己做干净啊。
0: 来，讲重点来，吃公你
2: 讲啦。哎呀，阿都食这个阿雅德啦。
0: 好，阿姐啦。
2: 人家叫有效诶。
0: 哎呦，较好困嘛。
2: 叫、我一边有咯。
0: 哦，安尼好、哦。
2: 阿无那有可能食阿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2: 呢。我讲正五年话咧。
0: 哦，安尼好啦。
2: 阿个骨头诶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2: 诶、我食这两项。
0: 好、哦、啊，食了盖过去，食了好
2: 无？哦，赞啊，赞啊！
0: 好、哦、好啦，有骨头，观察较好呢。
2: 有我咯。
0: 哦，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嗨，看嘞，看嘞，阿妹干木喏。好，阿姐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有这个问题无？阿你倒几波，阿冰来冰去，拢困未起，阿你望天望地望鬼咩，拢困未起，阿你啊，啊又起来半夜，拢困未起呢？那你喝边困眠啊，叫你买，佮食咱这罐。阿雅德纳，咱来到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加工昆明的成分哦。哎，咱这款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银杏果加着胖红呢，够天然的米大冰米芹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够回粉哦，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佮帮助昆明。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咱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你安尼多多啊，阿妈硬工硬工啊，记得愈来愈歹呢。来点冇西洋参粉末，所以后来喝困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线肩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咱只困眠呢，较麻烦呐，不是大家拢变紧呐吼，所以咱来较慢的喝冰啉，不紧呢。哎呦，我来试食一罐了，看卖呀，安尼未准，还继续加油哦哈！哎，记哦，加二的格兰
1: 到
0: 小吧，以上功课当然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一杠，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是
3: 怎么样？
0: 是，你好，
3: 哎，哎嘞。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爱食阿雅德纳。
0: 哎呀，等，接进来，一线哦，一线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哎呀，讲到新闻呢，当然呢，我拢鼓励好朋友注意，唔忙去中风。哇，这中风有够麻烦呢。啊，那中风呢？你敢会当怪着别人无爱甲你照顾，啊！你着中风厝的人，当然有个人有个人的代志呀，吼！所以呢，一定爱养生，我要要求好朋友的养生一个习惯。上无一礼拜至少尿两摆血压，你爱清楚知影你的血压到底偌悬。你有170无，有180无，哦，你着头壳莫咧烧啊！上好保持60-80以内。咱为着无爱去中风，你也知影你对你你家己的血液数字有安全甲无安全安尼吼，心跳爱保持的啦，再加100以内，较袂得着心肌梗塞甲猝死哦吼。来，今晚请大夫来讲简单讲的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1: 是，心血管问题，咱爱加注意。当然，天气咧寒时阵更加爱注意。咱这个就新闻吼，咱监察院院长嘛，是因为感冒去看医生，结果呢，发现呐、这个伊啊，这较手无力安尼啦，原来是啥，得病那会跟我小可脱掉哦，当然马上的打通才可以哈，咱就跟脑部会跟有关系，咱要加注意，有可能会造成咱变成啥，无法度好好讲话，中风。也是讲倒伫眠床，无多治疗，无多叮当的植物人哦，拢有可能哦，甲脑部有相关呢。所以讲，咱血管要顾好，尤其血路循环，血路循环无好的时阵，咱寒的时阵就寒，热的时阵你嘛会感觉寒，尤其咱两只脚啊，这时阵伫这个寒风中哦，你这寒天气，你甲恁翁相骂，恁这老婆相骂，骂到愈来愈骂愈无气，为虾米？ 因为血管它调中风哦，这天气冷最怕中风了，所以讲咱平常时爱流血啊，时间到看医生啊，医生交代安怎吃药，咱就照时间来吃啊，卖食伤重口味，尤其咱已经有其他慢性病、心脏代谢病、朋友糖尿病的朋友，你更加爱水，你的心血管系统绝对无好，无咧运动、无爱啉水、有尿血人，熬夜加班、过度操劳的朋友多水，你是心血管的这个肺炎菌哦。
0: 是的，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很干，爸爸走路会喘啦，哎呦，手拢无力，你得爱注意啊，紧看血啊，无哈，哎，我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来，我是小李克，你好。嘿，小李
4: 克，
0: 哎，你好，嘿，
4: 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4: 哎，
0: 会啊，牙管哦，我来接接一线哦。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方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方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给人吼。那么这里张秀清说请回来赖先说电话，谢谢。赖立贺你好。
1: 喂，谢谢你好。
0: 赖立贺，
1: 我五家家吼张太太。
0: 好，你好。
1: 哎，我拄好去买两罐转来啊。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好，我今哪里上金家去就好啊。系啊。好好，大姐，谢谢哈。好，谢谢你，谢谢。李贺你好。
2: 喂，先生。
0: 哎，好。
2: 我要给你感谢一下。
0: 好，安那讲。
2: 因为我买，我食迄三品三宝
0: 哈。广告。
2: 我本来仓库拢穿未上去呀。
0: 哎呦。好，啊，即嘛咧？
2: 啊，有啥吼？无定位是拢会变穿未起。
0: 好。
2: 啊，各位我准。食你个三品三宝食下吼。
0: 嗯。
2: 拢未啊？
0: 哦，拢未啊？
2: 嘿。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好，谢谢。我给你看个盖两等哈，谢谢你。大弟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做见证哦，
0: 我来身边，哎，吃过回来，谢谢。
3: 我咧食三箱香包，食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嗯。
3: 因为我七八当中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3: 我本来爬手啊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0: 嗯，
3: 啊，拢改善啊。
0: 哎呦！吃三分钟不有改善哦。
3: 哎，过咱这里，胸部只要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胸干咩？
3: 哎哎，弄断好去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3: 慢啊上。
0: 哦，慢。
3: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好，希望你健康。安尼，你等下继续看咧呢。好，好，谢谢。奶奶，我都讲过，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的，就是咱这款三省煎包，真正是规身躯给你顾透透的哦。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都没感冒，就是安尼哦吼。那么咱真正有这成分，咱才当给你讲哦。就是管铁的五管，每当讲啊，这无要给恁骗，不可以的哦哈。上个一人饿了个心丁代谢，咱这管有够好，所以心丁代谢啦，无再个补过来哦，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有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得按什么个价都无问题哈。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去讲一罐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煎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的家门呢，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在咱这客家水里捞起来，啊，桂圆板挂上面，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谢爽。
0: 哎，是你好，嘿。
4: 嗨。我只有给你挂一罐那个。
0: 嗨。
4: 加心跳哈。
0: 好好，安娜嘿。啊。商品了不接
4: 下来。啊，我这个挂。
0: 哦，别个爱你来接一线哦。来，阿姆邓姐哈，我叫你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小姐，小妹吼、
0: 哦，没有，我小嫂你好嘿、啊，来你讲嘿。
5: 会啊不？
0: 会啊
5: 不？热
0: 的。啊，那个听起来，谢谢。来，那么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拜个拜，咱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按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哈。那么如果是暗时八点到十点，按屏东管区搞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市的好朋友，咱个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甲91.3，欢迎收听，去搞，谢谢。来，那么来讲一句话好听话，给咱建议的话呢。那么咱好朋友那是这个你那是有听过长我有讲，然后听到的人呢，咱个该听一摆安尼啦吼。大家拢知道最近琼瑶这个已经走了，那么伊选择的是什么呢？轻生就是自杀，86岁哦吼。但是为什么呢？伊一世人也无欠钱啊。阿连老呢，伊往生了个或者遗产一财产25亿呢，哎呦呀！所以呢，讲少年呐，怕病，假老你要享受的这个假老要假一老好命呢，有些这种话吼，无法度一个这个去实现了。为什么？有人假老了的心里战争到底名称是变来享受啊？阿无把酒都看无啦，你看嘛，臭人安尼是变来享受。啊，路嘛行袂好势啦，行路嘛行袂好，安尼是变来享受，干来享受了啥？孤单甲病痛，甚至呢，有时人无钱的，会是大人，佫会受到后生查某囝气嫌呢。 卖讲哦，等个，所以咱即马就是要建议好朋友，你卖讲啊，我等个我有钱的啦，啊，咱来去日本佚佗，啊，等个我有钱的啦，等个我有时间，我再带阮母啊吼来去佚佗啦，啊，等个我有时间再带阮老婆来佚佗嘞，嘿，啊，你唔得看等有无，看唔得等，看等会到未啊吼，所以呢。咱若要去见，咱即马就是爱马上去见。你想要找什么人，你就紧去找吼。爱珍惜的现在，享受的现在你的生活，莫等到什么拢总无的时阵呢？吼、哦，你要看，有些小说的金庸嘛是走了啊，哇，爱情小说的专家琼瑶也走了，然后，所以呢，咱人呢慢慢的变老，伫这个咱从阿公阿嬷年代，恁那个年代呢，个生活个较无好过。拢点电啊会呢，对不对？啊，看的电视拢黑白电视呢，啊，看过也好，哎呦，无通个食拢会空，啊，个甚至去共偷板布啊啦，偷板鬼啊啦，啊，去溪溪啊，啊，为了要食呢，去溪啊吼，去掠鱼啊，甲虾啊，啊，去餐厅呢，空闲时，哇，讲嘛是，捌掠过臭咩啊呢？那么呢，这种代志拢过去啊，那么对恁来讲是真遥远呢？会回想就对了啦吼，所以呢，当然啦，细汉的时阵哦，有人嘛有安尼哦吼，讲这阿伯吼，伊细汉的时阵呢，啊，伫这手画一个标啊啦，啊，这个标会惊未？啊，当然未惊，是画啊，那有可能会惊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啦，时间已经过去啊，细汉哦，伫伽马店哦，较早拢讲叫做伽马店对不对？啊，你来去伽马店吼，什么都好吃，什么东西没买，你个口袋没有钱。哇！啊，一个大汉了呢，超市哦，物件拢会当买，要唔过你买袂到，啥物点知？买你拢袂快乐哦。所以呢，囡仔人哦是安尼，囡仔人脑汤个在的，那哭那笑。啊，人大汉了呢，有时咱个笑笑，感想真济，感回想真济是笑笑真会哭出来。哦，所以你要看，这个人生行到上界尾啊，这个琼瑶86岁。也一生嘛是算讲蛮辉煌的啦吼，咱台湾有真侪电影所谓即个歌曲甲小说呢，拢总是伊做诶，嘛是算一个真无简单的人。但是伊往生了呢，因当然改花葬哦，花葬的用拢用灰嘛吼，所以呢，咱那个想讲哦，即卖人哦，那么爸母那是无用，爸母那想要敲电话和后生查某囝拢会讲，后生查某囝为人讲。妈，我不赢了，我有个朋友约好了，啊，我有个同事约好啊，啊，我什么代志，什么代志，我跟他讲要招妈妈、爸爸讲，你要等下吃一下饭无？无时间。哦，啊，那朋友招嘞，哦，半夜嘛白去啊，哦，所以这个啥时代无同款。过去讲养儿防老，饲囝要防老，今嘛年代嘞，无想啊。哦，当然有好的门啦，我那介济人吼，咱那这边有有好的人，我那介济无唔对。可是啊，我感觉是哦，先家家的啊，建立了什么呢？你家的家的讲呢？咱就你那食老，你即马年纪聚会啊，那么你就是身躯要有苦苦，身体够好，还有一间老厝，两个老伴感情好好，啊，过来呢，够老朋友，安尼上介好，上好是啥？啊，把家己照顾好最重要。食老要老好命，我那得爱身体健康呢吼。无你讲是啊，真正万一来中风啦、脚啦袂惊咯，啊，搁请人顾呢，真正到时啊，无定着为了顾要顾你啊。后生查某囝成冤家，这都有可能。啊，后生查某囝为了要顾四大人冤家，这介济啦，你拢看新闻咧报嘛，拢知影拢介济啊。为人顾到无助啦，为人顾到烧眉啦，拢嘛有啊。啊，顾到为人烧过嘛有啦吼。所以呢，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哦。食老，祝福恁老好命。来哟，我来个唱这首《月夜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曲阿姆所点的哦。阿姆，我给你唱哦，咱无请歌星哈，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听我建议，身体够好，因为会艰苦未艰苦是你家己感觉，别人无法度替你感受，别人无法度替你听，所以才有这句台语讲哦，个人食饭啊是个人饱，就是安尼哦，个人酸甜个人知啦吼，来我来个唱歌哈，月夜愁，谢谢。

0: 谢谢我亚球，这个是老歌哈。这个几人唱呢？黄雨林呐、啊，林慧萍呐、啊，通通都有，凤辉辉也有哈。那么继续关系人这个启安说点名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吧哟。那你很丢来，小丹弟和你好，嗨嗨，你好。
1: 这个四川。
0: 喂，
1: 感谢你。
0: 哎，我是啦。
1: 我是要问你讲，
0: 嗯，
1: 我的手骨咯、
0: 嗯，
1: 加好等于啦，倒手啊，
0: 啊，等去哦，
1: 啊有迄落一开刀啊，
0: 哦，有开刀呢，
1: 啊，即摆哦，拢听会丢会听，
0: 啊，等下开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开刀要九个月啊，
0: 啊，那九个月较过会丢啊，你爱问医生啊。
1: 你有在吃？
0: 你要吃钙质啦！你等一下，爱吃钙质咯，来，甲听起来。嗨，喂，干妈，听起来。哎呀，我来定甲恁讲，恁唔忙去拔刀啦。哎呦，这拔刀的真正钙麻烦的吼。那么呢，我定讲过哦，咱人惊咯，惊病咯，都惊袂好势。你若有这个现象的人，我建议你去检查。譬如讲，但系惊咯，拢晕落去，无代无志的晕落去。啊，定来软卡的地方吼，啊，定来跋倒。有这种情形的人，哎，我会建议你去检查看你有是不是有肌少症无？因为呢，咱即马目前有介侪老大人呢，有介侪人得着肌少症。这肌少症呢，不只是跟咱的钙质有关的，当然嘛，跟啥有关的？跟咱的免疫系统，跟免疫系统有关的哦，介侪哦，不是跟他讲哦，这个咱的容易感冒呢，不是哦，跟免疫系统有关的关节痛的方面，有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的将来后摆慢慢你的关节的变形，会变形哦，会变含你含徛，你都无都徛哦，吼，这种的女性比男性较侪。那么过来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咱咧讲叫的哥症，阿拢袂落。你要颔骨那边压落去哦，压袂落。为什么？因为伊是跌骨症啦吼。另外一种叫大先生的关节炎，这种是因为大先生的免疫系统引起来。哇，所以呢，咱这关节痛有这个免疫系统嘛，有关的一关的，佮有其他是甚物呢？佮咱年纪有，咱的年纪有啊退化。比如讲关节退化，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啊，咱无到骨伤，啊，无就是主要话胃气。阿伯个是生骨刺，第二是关节甲这种痛有关的以外，过来有一种是啥？痛风，痛风引起来吼啊！对者咱袂记得讲过，有一种是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这种的话，真侪拢是，比如讲阿公阿妈过去哈、去做事啊，倒来为外口受软弱倒来了，是马上呛卡哦吼啊！那么你得比较开始得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咱人拢做150个关节，咱这个关节介重要呢。咱会当弯曲，会当压低，拢靠咱这个关节咯吼。但是咱有200块的骨头，甲边啊骨24根，中骨24棒，一个来个是咱的啥？喙齿，这拢是靠。这个99%的钙质咯。要唔过啊？咱的后边能够一个足重要。这个组织嘛，介多啊是啥？腱子吧，肌肉。那你腱子吧，不是跟他需要两百几年，佮需要的啥？需要的钙质咯吼。所以咱即马有钙，有虾米钙质人哦？譬如讲得到肌少症呐、无力症呐、这种跟腱子吧、肌肉有关系。啊，佮有佮一种卡卡女神，我那得到叫啥？纤维肌肉症，哎呦，迄种高白症的 Q 啊来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希望讲啊，我拄只咧讲食老爱当家己惊咯，会当骨头好以外呢，当然咱咧补充钙质，但是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爱个运动，想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所以呢，我会派功课互恁做哦，比如讲吼，来，逐天至少个逆卡位，爱逆30下，然后咱来面向壁。过来手甲滑壁，然后咱的脚哦，正脚倒脚，正脚倒脚，安尼打一百下。那么咱来教育的人做提肛滑，做30下。啊，今嘛要阁甲恁建议做一个啥按摩咱的耳啊，因为咱的耳啊跟啥有关系？油脂开口的耳啊，过来跟脑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啦，咱的按摩耳啊，一天至少按摩50下。这个工作爱甲恁交代，恁逐工拢爱做。我阿杜家人给我交代，大家喝平安牛啥牛血啊！所以呢，咱人有咧运动，因为我有讲过啊，咱人规身骨骨头靠啥？靠脚啦， 啊，无你要靠脚，你是要靠啥行路？啊，靠脚行路。所以呢，咱人规身躯差不多占70%的活动量啊，燃烧的活动量拢靠啥？双脚。啊，咱的双脚啦，无要叮当的，咱个有这包括血管呢，差不多50%以上拢是靠，拢是离咱这个脚，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对，伫咱的脚，咱的神经呢有50%，嘛是甲咱这脚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就是不管你年纪大细啦，咱40岁过了，哎，你都爱运动，养生的运动习惯，咱的头毛变白啦。啊，咱的腰纹变侪拢不要紧，人拢会变老，但是重点你的脚一定要顾好，因为呢，咱有讲过，咱的双脚像一张树啊啥，树头哦，你啊树头翘，再唔惊这树尾咧做风台点着，所以咱的脚就是甲树头同款哦。所以你敢知咱伫咱台湾哦吼，平均差50岁人都两个人够一人是啥关节痛呢？这么高呢？两个人够一个哦吼，所以咱台湾讲一年内底面大腿骨折死亡的人占比个20%哦，这么高啊！一般拢是啥物原因？跌倒，拢是跌倒较大部分呐、啊。所以呢，咱咧走路爱注意哦吼，尤其是咱咧要落楼梯啊，要爬楼梯，我拢甲恁建议换栏杆吼。啊，咱来去便所，即寒天哦，咱寒天会比较起来较容易跌倒，是因为咱寒天气呢是伫8度以下呢。咱的运动神经会变钝钝呐，会种反应会较无好，所以咱当然惊咯，爱说你哦吼，我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举袂悬，够50斤嘞，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加接进来，等一下来，嘿，等一下，等一下，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你也是凶的，有枪遐的。
0: 我手酸呢，嘿。
3: 啊，你啊，啊，我今天有啊，不要好啊，人也不要讲话。
0: 不要紧啊，嘿。
3: 我问你讲吼，我安进前车祸吼。
0: 哎呦，车祸哦。
3: 开刀啊，脚断开刀吼。
0: 哦，你讲迄阿妈赶快手断去来，等一下来。哎呀，接一下 L 线哦，谢谢。

0: 小欠债，那么这里谢衣金收请的呢是郭小姐郭先生店的哈，来谢谢。哎、欸，来你好，你好。
1: 喂，叫什么叫？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1: 哎、欸，我要做鉴定。
0: 哎 ，Tiki 做吗？
1: 哎、欸，
0: 哎呦，好久不见了，来请讲，什么想不起来？
1: 我想电话听，我来做鉴定
0: 哈，我来请讲。好好好。
1: 哎，年唔好意哈，讲食食咧，讲哀哀叫啊，生骨头啦吼，我报食咧咧。
0: 诶，
1: 咱个钙固醇吼，啊，我讲吼，你爱正经食，一天食六粒，照三顿食。啊，你食过啦？啊，伊已经食六罐来讲，诶，有差哦。
0: 哎呦，
1: 啊，有差！我今仔诶，今仔个叫我落过去啊，灌灌两罐，你拢一钙灌两罐两罐。
0: 啊，你好。
1: 我讲吼，诶，我讲吼，你食照三样物件吼，我未报你歹，你也食着知。因为前面不是食袂歹呢。
0: 真的吗？
1: 我食几样物件啦，系啊。
0: 感谢，感谢，感谢。哎 ，Tiki 周大姐，谢谢你，阿丽要保重哦哈。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
2: 我小丽是盖过日子啊。
0: 好好好。
2: 我已经吃
0: 三片，
2: 吃两单啊。
0: 三片我就很安那嘿。
2: 阿姊嘛吼，
0: 嗯，
2: 我讲要个盖哦，卡
0: 盖两
2: 粒块钱。
0: 上盖就按两粒，就上盖就按两粒，阿咋嘛的哈？
2: 好炸嘛！
0: 啊，两粒哦，嘿，
2: 上盖少哦，
0: 上盖少一定要吃，安尼才有够量哦，哈。
2: 哦，四粒就少啊。
0: 对对，啊，你吃了有较好无？
2: 有，
0: 吃了好安怎？吃了好安怎？
2: 我这是断掉
0: 啊。啊，即马好安怎？
2: 啊，我从去断掉哦，啊，断到脚趾头，啊，疼个，啊，到尾我从买
0: 钙固醇
2: 来吃，
0: 哦，
2: 啊，吃水从有好开啊。
0: 哎呦，安尼即马个钙两顿哈，
2: 还
0: 知无？未使放掉呢，嘿啦，钙两顿哦，看你看你哦哈。好，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来哟，你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感觉无？惊到乱嘞，软卡软卡，点了跌倒无？卡拢无烂嘞，哭啊哭袂得无？有这种情形的人嘞，咱用再来补充钙质，加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醇哦，咱的钙固醇真正有够好，咱这款吼，咱的骨头的典故，加咱这款内底嘛有哦，加关节软骨啦嘛有哦，所以你们只干两项，们只干两种。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醇咯吼，而且咱的这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根基嘛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醇，咱这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关的哦，矿物质个是上济啊吼，那么再吃上好钙固醇呢，来个补充钙质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那么小朋友当个吃几粒，吃早午都可以哦。啊，咱登记拢个咧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哈，敌人在开啊挂手的捞起来哦。那别一管上一点，别能管上两点，吃好的记个咱到小宝以上。讲个，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3: 哎，姓索，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啊，这新骨髓啊，个卡退化不值钱。
0: 哎，这边医生哦。哎，阿伯等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哦，拿起耳机啊。来，这边医生哦，我讲个听哈，谢谢。哎，我们先来给安排这个咱人工爱工合位哈。啊，话咱咧讲话，话叫做苦多吧？哎，安尼你也知道我要听唱什么歌嘛？哈那苦多吧？喏，乌达，嘿，乌达就是唱歌哈，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蝌蚪嘛，有打人工呀，咱人工爱讲好话吼，这个唔讲无好听话啊，咱人咧讲话吼，唔口这个比如讲吼，口是心非，嘴讲的一种。吼、哦，这政治人物做个话啊，做个安尼啊，嘴讲的一种啊，其实背后做的呢，哇，人人之间嘛是完全拢无同款。头前是人情，人情道理，人情事理，阿边是这个违背道理。你也看这种人有无介济啦，尤其是政治人物嘛吼，迄讲好话做个讲的啦，你要叫卫生卫水拢来样讲，啊那其实做拢是啥？拢一寡迄个肮脏太过的代志安尼，啊，搁迄个一大堆哦，一大堆拢总是啥，吼、哦，搁讲白差个硬钱呢，哦，这种人有无介济哦，哈。来哟、哦，咱听讲过即句话，台湾人拢会讲啊，你牙头三尺有神明，对不对啊？迄种特别过的神明啦，对不对？咱的天咧，天目睭金金咧，甲咱看啦吼。人讲哦，唔是味道，是时机味道安尼啦吼。做忙做歹就是安尼，唔做歹人哦哈。来哟、哦，我拄则咧讲啊，咱啊食老东诶，来骨头好，骨头用，哎，会当食老好命。可是。如果呢有一种的问题，你呢有呢？譬如讲，咱即马要讲的西游记，哇！这那西游记呢，哇！你讲我都出一个江，迄出远门，讲我都去远的所在，并无法度呢？为什么？我一礼拜洗三届啊！啊，你呢一礼拜那是五天无洗，人未洗未堪呢？为什么？咱即马西游记的人占上关的是虾米人？糖尿病。第二名是虾米？呀，啊，过来第三名。慢性有几遍一个是有生的人，所以呢，那你有几呢？真正足乖呢？啊，你那不该糟蹋一边安怎呢？问题是你拢别乱吃药啊，乱吃偏方啊，乱吃草药啊，好家己做医生啊。啊，有几无好的人，佮几人吃啥？蔬菜汤。迄个我无讲一个先生26岁，伊干嘛讲伊精神无够啊好，然后人疲劳，安尼没有精神硬起耐，啊伊朋友就甲伊建议啊，无你来个食蔬菜汤啦吼。然后呢，伊食一个是直销的，人家介绍是直销的哦，结果这样食两礼拜，不两个月，哇，有一干一干个再洗起来，人卡大了，哇晕落去，头壳戆个戆恰恰，人无法度呢，紧送去病呢。安东阿伟，好家仔，这个人呢有经常去病院呢，阿伯真的无救，为什么？那我严重，一滴的啥严灾，叫做急性的肾脏萎缩，而且伊本身家己唔知有治无好，哈，伊家己唔知有治无好，哎呦，较紧的经说有治无，真的无命，通个回台湾，真的，所以你也看吼，咱这有治哦，那有能量。那你有这用途的是给咱欠着99%的水分，和咱人体个再次使用。第二个用途给咱过滤的啥垃圾，有毒个的有毒出去，啊，过来甲制作红血球、甲欠血毛关系，甲制作荷尔蒙、甲生健毛关系，过来一个甲啥，甲血液管无脑连带关系。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哎，哦，头壳戆啦。血液的欠管呐、啊，哎呦呀，放药的气泡甲白了30分钟个未消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有有机引起的叫做有机型的高血压，所以呢，咱有机呐无好啊，心主骨腰酸背痛无大劲哦，一定来干嘛？哎呦，奇怪呢，真个老白油呢，啊目睭个含含呢，奇怪呢，拢定呢头毛真个落头毛，真个白头毛，耳啊个定定记呢，所以我建议，为什么我建议恁按摩耳啊？就是有对咱的油脂有帮助，咱油脂介重要嘛。不只是安尼哦，耳仔个晃晃叫，所以呢，咱的那边老是有这问题人吼。啊你家己注意你放的叫，你放的叫呐，哎呦怪怪哦吼。放药起泡30分钟个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哦。甚至呢，够干嘛要小便的时阵腰拢个会酸呢？你得紧去检查，看你油脂结石啊无？吼、哦，所以这就是讲哦，咱家己要另外注意一下。所以那么。介一人上一人，这寒天要搞，有介一阿桑我看来搞讲我啊，我那哦，水啉茶是放药，这你来检讨啊。那么表示你啉茶方式唔对，你拢是啉了伤过凶、伤过紧。我今麦要甲咱建议，恁有那爱甲记起来，大家拢爱听我讲话吼，恁爱记起来，因为我讲的话拢对恁有帮助的。啉茶，咱来改变慢慢来啉，尽量啉是温的茶。 因为恁咱来啉冰茶哦，卖讲冷的茶啦，啉冰茶呢对腰子会虚呢，会肾亏呢，你敢知会无好呢？所以咱来啉温的茶。如果你出来店呢，上个是啉温的茶较好哦，吼，只能卖啉冰的茶以外，当然咯、哦，这个咱的喝冰的，咱平常时呢，你更加免去食咱拄则讲的腰子无好，能够食蔬菜汤啦、啊，油头啊。油头啊，这个油头啊，种炖米、炖米、炖补啦吼，啊，煲汤啦、油汤啦，这个都通通不可以。尤其是肾小球过滤率，不是不止无够六十年，你可能个存十五，你得更加注意啊。你也可能要准备西游记啊吼。那如果是医生啦，跟你讲你的西游记呢，我是建议你个加行一间啊。哦，了解一下，确定有确定才洗落去，啊，无洗落去了，完全都无得回头哦，吼。所以有这功能啊，无好人肾小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啊，你够腰酸管的人，腰酸管的人更加免去食普林管的物件，海产、芝麻、蛤蟆、鹅啊，哎，过来香菇类、菇类都不可以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
1: 他们我呢，社会线长大要吃啥？
0: 哎，阿伯等下我讲听来先咯，欢迎谢谢。

0: 亲家，最近我真接报这首歌，因为内底有诗安，我是诗安的粉丝哈。那么这首歌是诗安改的《陈随意说情》哦。那么，那你可别你老机会拄到诗安的给加油哈，给诗安加油，因为她是一个傻大姐，而且呢，伊是做认真，伊做爱做歌星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老这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诗安哈，麻烦您哦，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1: 哎，
0: 嗨，
1: 就看了，
0: 美西，
1: 卡哇伊啊，
0: 嘿，卡
1: 哇伊，
0: 没有卡哇伊啦，
1: 我吼，
0: 黄女士吗？
1: 特别好个，真有礼貌吼，
0: 嘿，
1: 啊啊，那刷下那种感觉吼，徛起来吼。把人敬礼
0: 啊！哦哦，阿达你买了可多呢。
1: 阿郎想讲咧，对对，看咧足高资耶。哈哈哈！敬礼啊咧。
0: 谢谢谢谢。
1: 我今日三份金宝
0: 吼。广告。
1: 食五工尔。
0: 好，安尼哦。
1: 放药气泡都无呀。
0: 哎呦哎呦，三边的吴姐叫你喝哦，哇，好棒好棒！哎呀，感谢咱的扩散，感谢咱的黄女士哈，谢谢，感恩你啊，继续看你看你哦，谢谢。阿丽啊，你好。
2: 你好，我要做更新哦。
0: 哦，来请讲啊，来，谢谢三品的负责来请讲嘿。
2: 哎，我食这个三鲜金宝吼，
0: 嗯，
2: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呀，
0: 嗯，
2: 啊，食这个三鲜金宝吼，差不多半罐多吼，哦，就差足多呀。
0: 哦，卡袂搞样吗？
2: 哎，对，迄、哦、个，哎，阿袂定安尼撞。
0: 哦，安尼给安尼给做好的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好代志啊，好，感谢你哈、啊，谢谢。你好，你好。
3: 哎、
0: 欸，是大爷哦！哎、欸，是你好，你好。
3: 见证，
0: 好来，请，你好，我接来，请讲下来，谢谢。
3: 是大爷，
0: 你好。嘿，嘿，
3: 我哦、喔，
0: 嗯，
3: 食你个三鲜金宝哦、喔，
0: 嘿，
3: 食食头都。
0: 马健，你讲你讲重点，食啦，然后你讲重点下来。
3: 食食都，
0: 嗯，
3: 汤起来袂啦，啊，佫汤佫。
0: 无啦，你食啦，然后，嘿，
3: 嘿，今摆个做会个。放尿拢较无破，啊，拢食清安尼。
0: 哦，放尿袂破破就对啦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啥？哎，你甲改两顿不要紧哈。好，感谢你，好，谢谢。
4: 啊，你嘿，我买药啊，拢是。
0: 马健，马健，产品的卖讲啊哈，好好，谢谢你。
4: 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是食了那好。
4: 嘿，你放较袂遐，暗时啊较好放，较袂放遐侪个。
0: 算较袂搞药啦吼。
4: 嘿嘿。
0: 哦，安尼好咧。阿妈，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真正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诶，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因咱这罐真正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所以你有听到无？你有听到大家讲好拢无敢保一无？因为就是咱这罐有龟仙骨，给你照顾着成分哦。所以咱再给你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甜，但是啦无吃个包过来哟、哦，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籽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啊解药呢，会加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在购买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在开啊挂水的捞起来吼，那这款一定要挂灯来保养，好人来个吃嘛，解好，唔是有慢性病人呀，嗯，啊上个是个加。钙过剂，智能管三线肩膀加钙钙过剂叫做黄金拍档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丁哥你好，
5: 你好，
0: 嗨，
5: 哎，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5: 肾脏不好，被夹上面
0: 啊？哎，接不接来哟、哦？好，来站前线哦，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6: 哎，是孙小姐，
0: 哎呦，
6: 我看到你
0: 好，好呗，嘿，
6: 咱。尿酸管卡感是做上听，
0: 无来食水的关系呢，我来听者哦，阿信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六三，啊，咱这个电话拜托，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不常感谢咱所亲爱、感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给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咱这么政府呢做。 大力的这个打诈，就是讲哦诈骗集团，这个真的太猖狂了，所以今麦一直宣导的对啊，然后希望好朋友要注意哦，那是有人跟你讲啊，要帮你哦赚钱，要教你安怎买股票、投资股票呢？千万不要听，千万都唔听。世间无人咧帮人赚钱的人啦、啊，人讲了钱的生意有人做，这个开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做，意思就是讲哦，了钱无人要做的啦。哎、啊、呀，做股票伊咧家己赚得好啊，那得搁帮你赚点点吼，所以你家喜欢咧得好啊。那么诈骗集团呢，无所不用，不只是安尼哦吼，伊无定会家恁倒银啊，甲讲哦，啊你户口，我你迄个口罩借我。信用卡借我啊，然后我会给你钱。哇，竟然有人听得到呢！这句话竟然有真侪少年人被骗呢！啊，怎么这么笨？讲哦，讲故意是唔对啦，讲这么笨才是真的啦吼！你靠着你红英，我卡头想嘛，知影讲袂使，所以恁到囡仔老公哦，哦，我要趁钱哦，讲会当摕十万哦，那么都这个就是诈骗的告示呀。您到的囡仔靠着火人用变洗钱，你就惨嘛，您家就惨嘛，所以要注意哦。来，小蛋姐上课带你，祝福你健康快乐。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恭兴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礼拜日的下午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为下午的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啊，咱看电影还是看电视啊？咱看到呢一个老大人，可能厝内发生什么代志，还是讲家里不好哦？凡事都是一个真受气啦，是真紧张的代志了。咱就看到这位啊老大人，敢那是心头一个安啊，胸口一个疼，哇，起咧心中诶，哀一声了，就那温落去啊。哦，所以呢，咱有当看电视啊，是看电影的时候呢，拢感觉讲哇，心中变一个压，就是安尼，哦，起咧心中呢，然后就倒落去啊，就温落去啊。但实际上呢，心肌梗塞，在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哦，伊的表现不一定是安尼是呢。哦，所以有当呢，你就袂去注意到。因为咱咧看电视也好，看电影也好，拢是安尼，突然间咧安尼心头一个安，哦啊，起咧心中诶，啊人就温落去啊，哦，迄就是心肌梗塞，诶，可能唔是这么单纯哦，哦啊，因为你唔是感觉讲，哦是心头安呐，啊，所以温落去诶，你未去地觉得讲，这种诶情况嘛是心肌梗塞咯，所以往往咧，你未去注意到。哦啊，耽误到呢上病的这个时间，所以咱今日呢，就是要从这样啊，较全面性的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哦。根据咱卫生福利部的资料，哦，心肺梗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拢排在前三名的啦。其中呢，这种急性的、突然间发生的心肌梗塞呢，也是主要的凶手之一。哦，啊、心脏病也。好啦，哇！心脏病也一般，咱就是讲急性的啊，心脏呢心肌梗塞。啊，伊个原因呢，大多数就是讲咱这心脏是一块肌肉呢。哦，啊，既然是肌肉，伊个肌肉细胞呢，就需要安怎你来送血给伊。啊，咱即卖呢供应心脏肌肉的啊，这条呢叫做冠状动脉。啊，冠状动脉呢有三条，我即卖冠状动脉呢，我脱掉的。啊，冠状动脉脱掉的血就送不入去啊，所以咱心脏的肌肉呢，肌肉细胞就无血入来，就欠血，啊，细胞就死亡，啊，就产生咱头头所讲的急性的啊心肌梗塞。啊，阻塞的原因大多数啊，就是咱讲的这个动脉硬化，啊，动脉粥状硬化所产生的这个血管，啊，伊破碎，来产生血栓，然后产生阻塞。哦，所以心脏病呢，一个牙呢，每一分钟拢对咱真用真重要。哦，所以咱呢，将啊都正确的一个了解，包括安怎处置，咱就可能呢，一条宝贵的性命，因为咱的了解就甲救到倒来哦。哦，啊，你若无及时来打通这个血路时呢，安尼咱心脏的肌肉细胞、心肌呢，哇，伊歹死的状况呢？哦，就越来越多嘛，坏死啊！所以病情呢，就愈危险。啊、哦，所以当然，心脏病发作的上界标准型的，就是胸疼。哦，胸疼哦，听个安尼是哈，但是某一关呢，唔是胸疼现象，不过伊嘛已经心脏病发作啊。哦，咱先来讲较标准型的啦，大家较知影。啊，就讲心脏病也，哇，胸口呢真疼。闷痛，哦，按哦，哦，心中才感觉按哦，哦，迄就亲像啥物呢？像一块大地石头，对咧你的心中诶，迄种感觉，错，真艰苦。哦，第二种情况就是讲迄、那个疼，唔是讲干呐胸口遮尔，伊会从咱咧放射出来，来到你肚边的肩胛头，甲你的颔棍，甲你的下海，啊，甲你的肚手遮来。哦，等于讲放射迄个感觉。哦，第三点，咱就要了解，就是讲这持续的情形是偌久的时间。哦，比如超过十分钟，感觉我只眼哦，啊，休困一下，休困也无效哦。哦，这要非常的注意哈。过、啊、来呢，大家较知影，就是讲啊，会安尼变青瓜，啊，冒冷汗，他个晕嘛，啊，干那冰白，啊，然后非常之喘，非常之喘。这是大家较知影的，
哦，对啊，对啊，哦，心机警察。但是有一寡的情况无遐尼严重呢，尤其啊，有一寡女性的患者，啊是咱的阿公阿妈，或者是呢糖尿病的患者，这都要注意听咯。安怎讲呢？他都讲遐情形，嘿，你干哪嘛无发生？但是就是啊，脚趾偏爱疼啊，咱的脚大肩胛头会疼。嘛，干那较消化不良呢？哦，会冰白，安尼先。啊，有的是安怎呢？喘气喘袂起来，哦，真喘无唔对，喘不过气，啊，疲劳。啊，什么原因呢？干那你坐袂调呢？真焦虑，哦，这种情形啊，哎。啊，有的甚至呢，完全胸部胸袂胸疼呢，袂发生胸疼的状况。啊，无胸痛嘛，会当讲心肌梗塞嘛。所以咱要给大家啊了解，就是讲，唔是干那我胸痛胸闷，哦，干那石头跌咧我的心中诶，安尼先则是心肌梗塞。无胸口痛呢，咪发生咧心肌梗塞咯。好、哦、啊，所以呢，心脏病啊，也爱说呢，啊，咱呢啊有几个应该注意爱做诶。好、哦，头一步。你要马上停止你的活动，好啊，保持定静。好，譬如我咧运动，啊，我咧走路，还是我咧做事，啊，突然间哇，胸闷，喘袂起来，啊，鼻青干，啊，马上停落来，啊，坐好，还是倒落来嘛，真好。哦、啊，第二点，保持你啊定静，哦、啊，卖轻狂。哦，轻狂呢，会造成你的肺炎呢，颠倒安尼起落也更加严重。哦，这是要注意的。哦，过来，就是讲爱卡电话咯。哦，要打119嘛。哦，爱打119呢，用一个状况爱甲讲一下。啊、哦，你有胸闷无？有胸痛无？有喘袂起来无？有憋呛干无？安尼先。啊，啊，卡叔讲，啊，你那是怀疑家己啊，可能是心肌梗塞。啊，这点呢，有的人安怎呢？啊，我赶紧的开车来去病，还是赶紧呢叫我厝内人送我去病安尼先哈，千万不可，因为这路中呢有可能发生呢，你心律不整，还是心中突然间点起哦，哦啊，但是无法度马上处理，所以你是卡119，哦119哈，请专业的来给你啊载安尼才对。啊，过来就是讲，卡叔讲啊，本身是这种患者，啊，伊有确诊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啊，医生有给你开这个舌下含片，啊，像这消化甘油啦，哦、啊，甘美的嘴子下面的这個，哦、啊，那是开这個呢，你症状发作的时候呢，来甘一粒，然后隔开五分钟，会当阁甘一粒。就上最三粒啦，你若使用到第二粒这个舌下含片的时候，依然感觉镜头呢，哦，嘛是真无爽快的时候呢，你就要有准备爱上病呀。哦，同时嘛要注意呢，某一挂类型的心肌梗塞，你用这种啊舌下含片的时候呢，血压会突然间呢，哦，规个降落来哦。所以你要用这个嘴子来舌下含片的时候，上好。你要先量一下血压，哦，啊，你若感觉讲，嘛唔知安怎处理较好，安尼先上病院，和医生呢，啊，来做处理，安尼先较理想。哦，过来有个人安怎呢？哎呀，赶紧呢，提什么啊？普拿疼来吃啦，止疼来吃啦，哈、哦，还是讲啊，迄种疼的贴片，千万唔能家己用这物件。哦，其他什么呀、啊？普拿疼等等，因为这药啊，吼。并无帮助，即马呢心肌梗塞方面的症状，哦，所以卖家己啊提起来，你讲。另外爱注意到的就是讲，伊突然间啊意识不清楚，还是讲我怎倒去涂骹，哦，还是讲啊失去了心跳啦、喘气啦。当然，咱有几步呢，你一定爱照安尼做，哦，马上叫人到三工。啊，跟卡只电话卡119。第二点呢，开始啊做 CPR。CPR 呢，普通时啊会当做一个学习。
那么常常看到一些媒体啦、电视给我们教哦，起的行靠中啊，啊按压，啊每一分钟呢100至120枚，啊嘛有真侪所在呢，也有这种的 AED，AED 呢就是咱的主动体外去颤器，哦，一挂公共场所即马拢会有，哦，啊 AED 呢，你也当教育所给你改所讲的话啊，哦安尼去啊去操作，哦，因为这个时候呢。你若每拖刷一分钟，安尼伊个存活率呢，就下降7%至10%。哦，所以每一分钟呢，拢太要紧呢。而且呢，抢救时间上界重要，就是这个十分钟安尼是。哦，咱即马上，哇，赶紧呢，送到病院啊，送到病院急诊的医生一定会马上安排心电图，哦，了解情况。过来呢，抽血检查呢心肌酵素，哦，然后了解是不是讲，哎呦，是心肌梗塞，所以安排做一挂检查，甚至安排紧急的心导管检查，包括呢气球扩张术，这都是要打通已经阻塞的血管。哦，通常呢哈，患者呢到急诊了，一直甲打通血管呢，超90分钟来完成。效果呢上佳好，哦，即马血管拍通啊，拍通了爱带伊来了解这个状况，啊，食药啊啦，爱做一寡呢心脏复健的计划啦，安尼是哈，当然唔当阁发生第二遍，哦啊，卖发生第二遍呢，咱真重要五大关键，头一点呢，较高代食药啊。哦，抗血小板的啦，降血脂的啦，稳定血压啦，稳定血糖的药啊，拢较少去共食。另外是该荤该酒，食物件清淡一点。第三点呢，爱规律的运动，每礼拜150分钟以上，啊，每礼拜4遍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活动，啊，这也真要紧哈。啊，控制三高。定期呢要回诊，来追踪咱血液加心脏超音波等等的检查，安尼是哈、哦。所以他拄啊，甲大家讲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啊、哦。心肌梗塞有一挂症状是咱了解，有一挂症状发生啊啊发生啊，你未体会的讲啊，这嘛是心肌梗塞。所以呢，咱和大家较全面性的了解嘛，和大家知影讲呢，那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咱安怎来照顾，安怎来处理，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我头好痛呢，三天不解火，死了去鬼晒鸡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啊，放去地里往安去食，加安尼肉会串啊，啊，加浓味，啊，都肥。
5: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喂，你好。
7: 喂，你好，咱俩刚美阿亮哎，广播电台啊。
0: 你好，阿亮啊，你好。
7: 哎，你好哎。
0: 嗨。
7: 哎，这跟你请教一下哈。
0: 哦，请讲。
7: 恁刚是卖迄个雪利旺嘛？
0: 是。
7: 然后要跟你请教，雪利旺，因为我本人要食啦哈。
0: 是。
7: 最近，讲进前慢咸，就是讲消化有较欠血啦。
0: 是。
7: 较欠血煮啦哈。
0: 嘿。
7: 啊，但是我的血色哦，手的血色啥拢。真无干，无啥改善啦。
0: 是，你雪利旺，
7: 食恁这，
0: 食雪利旺啊。
7: 喂，
0: 我讲啊，买雪利旺来食吼。
7: 哎哎
0: 哎，咱的面啊，咱的手啦，吼，这血色拢会较转来一定的啊。
7: 哦哦，啊，你这种雪利旺是属于属于西药的中药提炼的。
0: 伊这是食品呢，
7: 什么食品的呀？
0: 是食品的。你要恁这那恁的血色的那转来，你放心。
7: 哦，
0: 那样、
7: 哦，
0: 嘿，对。三三顿啉，
7: 我也有小可添加煮啊啦吼。
0: 啊，你著加灵果精斗阵食嘛。
7: 加灵果精
0: 啊，对啊，这样最好啊。
7: 啊，灵果精伊是有法度改善咱的血管无？
0: 对，就是讲咱的血管较硬化啦吼，
7: 嘿嘿嘿
0: 血压较悬呐，血都循环慢啦，心脏较无力啦吼。
7: 对对，我心脏嘛，刚刚了有问题。
0: 所以你呐，食灵果精、雪利旺吼，对你的身体是有对症啊。
7: 哦，啊！你灵果精，伊这是加雪利旺用，
0: 到底食？
7: 当地食安尼样。
0: 灵果精一包哈，啊，三顿食，一顿一包哈。啊，雪利旺三顿食，啊，两行呢，温温的滚水冲嘞，啊，到底啉着用的呀？
7: 安尼样，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7: 那个做，阮伫这大刀山顶食喎，
0: 哈，
7: 就是去用那个新增油吧。
0: 哎，对对对，遐就有啊，哈。
7: 啊，那都为只买，唔免讲叫人家啦，
0: 唔免唔免，遐就用个呀，哈。
7: 为啊，为新增油帮伊买就知啦。
0: 是是，哈。
7: 好，安尼我知影。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7: 好好好。
0: 喂，你好，阿亮啊。
8: 哎，阿亮你好。
0: 嗨。
8: 啊，我来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0: 请讲啊。
8: 我在卡拉屋吼，对，即个小腿拢无力都行路了。啊，卡拉屋有当啊，人在行路行行拢会软落安尼呢。
0: 啊，你迄着为卡拉屋规个砍落去个啊，一脚两脚。
8: 两脚拢安尼呢，拢无力都行路呢。
0: 你即马吼，三椒外骨斗阵食，三顿拢爱食，两粒两粒斗阵食。
8: 三椒哦。
0: 三椒外骨拢爱食，你卡拉屋去检查一下，退化啦。
8: 退化
0: 哦，嘿，退化哈。
8: 哦啊，无就拢无在通啊行路安尼。
0: 啊，大
8: 对。啊，卡拉乌，即马敢那两卡拢敢那怪怪安尼。啊，行行，有当啊卡拉乌拢会软落安尼。
0: 对对对，你的退化真严重啦。
8: 退化哦。
0: 嘿。
8: 啊，你讲爱食啥？
0: 食三椒，食外骨，两行拢爱食哈。
8: 两行拢爱食。
0: 三椒
8: 加外骨哦。
0: 摕两粒啊，外骨摕两粒哈。
8: 拢两粒两粒啊，食。
0: 吃几顿？吃饭前15分钟，三顿拢爱吃哈。
8: 三顿拢爱吃，一再吃两粒哦。
0: 对，三椒两粒，外骨两粒，斗阵吃。
8: 哦，安尼哦。
0: 嘿，会记哦。哦，
8: 啊，无都拢治炎，无多通行路嘞。
0: 啊，你即马逐工爱无用啊面呐？
8: 哈？
0: 逐工爱无用无？爱做啥物无？
8: 无啦，无得做工课啦，老啊，无得做工课。
0: 哦，有日头啊，行行拍日头，活动一下哦，哈。
8: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拜拜。
8: 你讲活骨了？
0: 对，活骨甲三招哈。
8: 哦，安尼哦，好。
0: 好。
8: 活骨我一罐2500。
0: 对，啊，三招一1500哈。
8: 哦，啊，这几活骨是几粒？
0: 活骨120粒，三招90粒。
8: 哦，安尼哦。
0: 嗯，你拢去倒一间摕。
8: 我拢常来要卖，记得讲我骨啊，袂记得讲
0: 啊。好，好，哦，拜拜。
8: 啊，常来甲你请，都拢袂记得通讲，讲袂晓讲。
0: 哦，你啊照记，感觉够好啦，吼。
8: 哦，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8: 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人啊，真爱安尼，三五个人啊，斗阵呢，食一顿啊饭啊，开讲一下。热天时啊，路边哦，迄条热炒店啊，秘鲁。啊，那寒天时啊呢，火锅店、烧烤店啊，可能呢高粱的啊。不论是啊，寒天还是热天啦，就是讲啊，三五好友，大家斗阵啊，三饮几杯啊。啊，有的人饮酒吼，迄酒咧饮落去，嘛无饮介多呢，迄规个面啊呢，哦红红红，哦啊面过干呐呢，翻烧翻烧。啊，有的人咧酒饮落去，诶，看迄面色嘛无啥物改变。啊，有的人酒饮落去啊，哇、哦，迄规个面色。会翻倍哦，哦，所以酒呢，饮落去了，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嘛产生了面色的一个变化。哦，啊，当然酒饮较侪了，有的人一直笑啦，有的人酒饮饮会哭呢，啊，有的人酒饮饮会就趴去困啦，哦，有的人酒饮落去很嗨哦。哦，很嗨哦，哦，敢那呢，会敢那真俩讲，还是真勇敢，还是真安怎？好啦，咱今日要来讲的是什么事呢？啊，就是讲酒饮落去了，面烧烧，面翻红。啊，这医生提醒的。啊，就是讲啊，饮烧酒，面会烧烧红红，可能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带着咱食道癌的风险呢，会比别人呢较悬哦。啊，为什么？因为咱饮烧酒。酒来对当然有酒精，哦，啊，饮烧酒酒精入去了，咱面的红代表咱身骨来对欠发的一种乙醛去青霉，啊，这是一种酵素啦，啊，所以呢，你欠发的这种酵素，你的肝脏就无法度代谢酒精来给它转化变作乙醛，嘛，因为你无法度转化嘛。造成咱的血管呢，一直那呢壮大扩张，所以你的面啊，就安尼泛红，有潮红这个现象。哦、啊，所以建议讲，卡叔讲，你就是我所讲的，酒饮呢，面的泛红，泛烧泛红的呢，你呀、啊，减饮一寡哈、啊，甚至你应该戒酒，来降低你带着癌症的几率。哦，因为咱头拄啊讲啊，咱酒饮落去，肝脏代谢酒精变作乙醛，啊，这乙醛呢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是一种呢致癌的物件哦。哦，所以长期间呢累积在咱身躯内底，恐惊的就会提悬咱癌症的发生率。其中呢，以食道癌以及咱头壳癌菌的这个头颈癌。啊，诶，风险是上介悬的。啊，美国的建议是咱的酒精啊，咱的啉啊，一个标准量呢，那查甫人每天差不多是14公克的酒精。哦，啊，这是偌侪呢？好、啊，简单讲，差不多2罐秘鲁的量。哦、啊，所以正常一个查甫人一天伊啉酒，那超过这个标准值，安尼伊带癌的风险。就会欠管5倍。过来，他拄啊讲诶，伊啊，啉酒面的红，安尼这种呢，啉酒面的红的人，你带着食道癌的几率，比一般人低40倍。安尼两个啉过量呢，你面的红，啊，然后你个哦，迄四秒啉过量，安尼是你带着食道癌的机会。比一般人给80倍。啊，讲两个例，大家参考。这两个例啊，啊，这两个患者甲咩啊呢？命运呢，哎，但讲是大不同。头一个是一个50几岁，啊，一位先生，伊有饮酒的习惯啦，哈。啊，伊还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伊的关节常常咧疼，关节疼。哎，关节疼，一点来食止疼药啊！啊，咩啊呢？哎呀，这个胃啊不爽快，啊，是不是食止疼药啊？是安怎啦？所以呢，伊来做检查，
啊安排来检查违建，加在有检查哦。这检查呢，发觉就讲，哎呦，哦，你有食道癌呢？第一期，赶紧呐，啊来做治疗啊。哦，所以这位啊，五十外岁这位先生，经过治疗了，伊的情况呢恢复了未歹。好、哦，这当然是好代志。第二位，嘛是查甫人，嘛是五十几岁，安内拢这个岁数啊，我操，哦，就是变哪讲，来到中年啊吧，啊、哦，中年啊呢，你遐我低啦，还是讲生活习惯啦，嘛经过二三十年这款的生活习惯，哦，顶顶好，好啦，所以第二位嘛是五十几岁查甫人，就无只幸运咯、哦。伊呢生活习惯也够较歹，伊食薰、啉烧酒、阁暴病等。啊、哦，尾也是安怎知影问题呢？伊就是要吞的物件，会感觉卡卡啦。哦，就是讲伊吞的物的时阵，那些脑内干那呢怪怪，哦，脑汁呢干那卡卡安尼是。哦，啊那吞的规地物件的时候呢，一吐出来呢，啊做检查。啊，经过胃镜检查呢，伊是第三期的食道癌，哇，这要处理哦。哦，伊才受到呢啊化疗、放疗的治疗，但是伊的癌细胞依然拖出去。哦，所以这两个啊结论呢是差真多哈。哦，所以咱这食道癌嘛，伊初期的症状是安怎？其实呢，无讲介明显。啊、哦，咱也感觉讲吞物件，淡薄啊呢，有点困难哦。啊，是咱的胸口有淡薄啊呢灼热，或者是体重减轻，诶，这种情况咧发生的时候呢，你要提高警觉。哦，甚至有少数的人，伊这喘气啊，会产生的困难，啊，是淋巴结肿大，这些症状的发生。特别是讲啊，咱本身那是有这头颈癌，啊是讲你本身就是薰啦、啊、酒啦、啊、槟榔啦、啊，吼、哦、你是当多使用的啦，啊是讲有酒手，伊本身呢就食道啊把手机啊这种腐蚀性的伤害，这拢是高风险群哦，哦你更加定期啊接受检查。哦、啊、你讲像啊2019年这死亡原因。来统计，你了解到讲，这个癌症连续第37年是咱台湾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啊，那以食道癌来讲，伊的死亡率是查甫人癌症死亡的第五名，平均的年纪是几岁？59岁。平均食道癌死亡哦，59岁。你这个卡达，啊，食道癌呢，有95%以上拢是鳞状细胞癌。上主要的原因，风险的因素，就是食薰、饮酒、暴槟榔。好、哦、啊，咱这几年来讲吼，咱台湾呐、啊，这食薰的人是咧减少呢，暴槟榔的红唇族，咪这个比例嘛是咧减少呢。当然这也是好代志，但是。饮酒的人是咧增加的，哦，所以可见哈、哦，酒精比作是致癌上主要的因素。哦，啊，他都有讲到啊，你饮酒面都红啊，啊、哦，身体欠发到乙醛去青霉，啊那安尼是，是不是真普遍？咱台湾拢欠发到这种假数呢？哦，根据统计，台湾人体内欠酒这种乙醛去青霉比例。竟然来到50%，啊，就是讲每两个台湾人来对，就一个欠发到这种家属，有这种基因的缺损。哦，所以你一饮酒面就红，这种人真多呢。啊，目前的部分的病院，以及个健检中心有提供这方面，就是酒精代谢基因的分析的检查，透过着基因的一个检测。咱来当早期发现讲，哎呦，我是不是啊酒精代谢基因啊，是不是有这个缺损？
哦啊，你了解啊，你当早早做好你的健康管理，啊，买当避免呢，啉伤醉酒。哦啊，我嘛唔知我是唔是有欠款呢？真简单嘛，你酒呢啉较少诶，哦，或者讲你戒酒嘛，因为你啊一日啉酒面就红嘛。好啦，这是要大家了解一下啊，唔是讲啊面红哦，啉酒面红哦，这个哦，这个肝真好，好、哦、代谢真好。你看，一酒一啉落去，这肝脏好，马上就发出来啊，马上就发出来。这是过去的观念，实际上呢，唔是安尼生的啊、哦。提供大家啊，来知影一下。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强呢？三招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烫嘛，马嘴巴都醉了，
3: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就会喘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哦，亮亮啊！
0: 嗨，
10: 你好。
0: 嘿，阿妈好。
10: 嘿，
0: 嘿，请讲来。
10: 我这吼，
0: 嘿，
10: 这卡骨的，我卡，这个我卡骨头哦。
0: 嘿，
10: 这个腰，这个骨架。
0: 嘿，卡骨头。
10: 嘿，
0: 卡骨头。
10: 骨头那贵半年块的呀呢？
0: 是。
10: 阿金哪拢没有的？
0: 阿金，你贵嘿？
10: 八十只，我迄是拔刀开刀的呢。
0: 哦，啊，即马有咧食三椒食瓦骨无？
10: 啊，又改食两三刀去啊呢。
0: 安尼吼，爱惊袂？
10: 惊会惊啦。
0: 哦，爱惊
10: 拔刀。即马吼，食迄食了有较会较轻啊啦，较袂讲遐重啊。
0: 是。
10: 啊吼，你要变形啊呢？
0: 哦，变形啊！咱三椒瓦骨食，你爱做福建哦。
10: 哦，就是讲我足惊去做福建，我就足贫惰呀。
0: 哦，因为咱即马内部食三椒瓦骨，咱有甲固掉的吼。
10: 嘿，拢有炸断掉。
0: 对，啊，你即马呐内部咱的骨型啊增加，咱的骨质啊较巴甜，咱的福建的效果会较紧哦。
10: 食你这样样有差真济啦，啊无啊佫较嗨。
0: 哦，安尼好啊。
10: 我身体哦，感觉我呢。
0: 嗯。
10: 几家好，我那出去哦，
0: 系
10: 哦，大家拢讲我，你那换一个人，
0: 系，
10: 安尼面色几较好啊呢，
0: 安尼好啊，
10: 嘿，面色几较好啦，
0: 是是是，
10: 阿爸嘛几好生，太生吧，
0: 哦对对对，
10: 阿婆吼，
0: 系，
10: 阿爸拢聊聊聊，那些几百回，嘿，聊屁屁，
0: 你有咧食咱的灵菇精甲雪梨旺干唔是？
10: 哎，
0: 哦，灵菇精雪梨旺一定爱食。哦、
10: 哎呦，我食你个哦，
0: 嘿，
10: 足叫去工食，我大家家学到个呢，我大顿拢足叫去工食。
0: 林哥，这雪梨旺嘛，拢有食吗？
10: 嘿，啊有食哦，啊我唔过有时啊，自己做食饭后呢。
0: 哦，无要紧，无要紧。
10: 阮囝40
0: 外，
10: 吼，系，就安尼辛苦安尼聊，
0: 是，
10: 安尼聊啊，就安尼敢若平衡过敏啦。
0: 对对对，
10: 安尼，
0: 嘿。
10: 你敢那就别喘，是
0: 安
10: 那？因为别我喘。
0: 伊这是体质的问题，你叫伊吼，爱记买诺诺来吃，啊个
10: 皮肤也要哦，
0: 啊个维他干到顶吃。
10: 哦，含维他干。
0: 嘿。
10: 哦，我就想讲，你家你问讲，食迄维他干会啥滴啊？
0: 会用诶，但是伊个加到诺诺到顶吃哦。
10: 哦，安尼哦。
0: 嘿，你再甲讲一下，维他干跟诺诺两项哈。
10: 哦，我讲个门力较准啦。
0: 嗯，啊，只卡电话我哈。
10: 哦，
0: 阿妈拜拜，再见。喂喂，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黑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脯黑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过劳啊，过劳就是过度的疲劳。人啊是过度的疲劳呢，不是身体出问题而已，甚至会产生过劳死。真多劳工朋友，是讲现在这工程师啊，这样忝嘎，忝嘎尾啊，身体动不掉啊。所以常常听人说，真忝，好累哦。真多人会跟他吐大气，然后说，哇，好累哦。真正真忝的关了，大家这样无闲，那代志啊，跟他永远做不完啊。甲时间来咧赛跑，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啊，拢是认真拍拼。尤其啊，食头路，头家，爱严修呢，我成绩什么款呢？但是呢，因为你逐天安尼无闲，这种压力嘛，造成啊疲劳呢，在你的身上就开始咧累积。所以咱的身体长期间啊，无法度休困的时候呢，咱疲劳嘛是长期间的累积，就变作是长期的疲劳。原因过度劳累、困眠不足、压力啊等等安尼是哈。到尾啊，你会感觉身躯呢，永远拢荡荡啊，身体真沉重，什么代志拢提不起劲啊，最后就破病啦，身体就出问题啊。所以你什么时阵会感觉特别较忝呢？咱讲疲劳呢，疲倦，唔是干那讲咱身体活动造成了呢？应该多数的人会因为各种的压力，让你感觉很疲劳啦。冇人因为呢，再去起床，感觉呢，人安尼昏昏沉沉，头晕，心情冇到振作，肩胛头呢？真硬啊，他较疼啊，会感觉是硬的心哦，感觉家己啊，很疲倦哦，才忝命的心吼。好啦，所以咱的人的这种疲劳呢，伊的原因，甲咱的生活四周围所产生的压力，当然有相当的关联性啊。有的人讲就是较无闲，安尼的疲劳不止安尼咱会当将压力呢，搁较分类。头一种叫做精神方面的压力，人际关系啊，头家新罗啦、阿阿婆啦、大家新妇啦，等等，这人际关系烦恼会造成你精神的压力。第二种就是咱的生理压力，身体上的，你长期间加班啦、你身体未卡咩啦，就产生咱的生理压力。过来是啥物？过来是咱这种物理性的压力。不理性压力，譬如说你在工厂的，每天听那个声，空空空空，这种噪音，是说这紫外线，这都是不理性的嘛，这不理性压力，也对咱的身体会造成疲劳的累积。再来呢，譬如说化学性的压力，譬如我住在这个环境，是这甲醛，甲醛呢，那个气味真重啊。还是说呢，我这个环境呢，都是塑胶味啦，是不是啊？所以你也这种说是病态住宅的症候群，这也三成人说的化学性的压力。那过来压力是生物性的压力，病毒啦、细菌啦，这方面对咱身体的应用也是会造成咱生物性的压力，实际上呢，这五种压力呢是互相的应用的，互相的连接的。所以大家拢会想尽办法，尽量避免这种人安尼很疲劳疲倦嘛。其实呢，咱要身体健康，要长寿，
要延长咱的生命所需要的机制当中呢，有三种呢是一个坚固的幸福。譬如讲疲劳，就是咱一个幸福；发烧，嘛是咱人类的一个幸福；啊，是讲哦，这疼遐疼疼痛，嘛是咱人类的三大警讯之一啦。哦，啊，针对这身体发生幸福啊，哦，你是安怎应对的？啊，这是咱延长生命啊，真重要的嘛。啊，譬如讲一个人，一带到流行性的感冒，哦，伊安怎做？我虽然感冒，但是我嘛是在工作啊，对。有人勉强呢继续工作，但是真侪人呢，伊啊带着流行性感冒，伊会去看医生吧，伊会食药啊吧，伊会休困吧，会嘛？因为你必须要呢休息啊。然后有个人，伊可能呢只疼遐疼，比方一个人，伊腰骨真疼，伊脚头真疼，安尼伊咪。注意到自己的工作，还是走路，还是做什么样的动作的时候呢，不要去又应用到疼的地方，甚至说我有受伤，我有出血，我也去看医生，膏药啦，抹药啦，会吧，一定会嘛，还是说一个人他发烧，发烧，我这呢，身躯会怎么疼，其实人的发烧，人的酸疼这是咱身体一个保护的反应，你知吗？就是咱的身体在跟你讲话，我这呢艰苦啊，我这呢，哎呀，带着感冒啊，所以身体呢有一个信号出来。但针对疲劳呢，这疲劳嘛发出信号啊呢，叫你呢，你若无休困者，你会破病呢，你也赶紧休困呢，实际上这个疲劳，伊咪和咱的血液循环呢，伊咪和咱人来产生糖尿病呢，伊咪和咱人呢产生真侪真侪病症。但是一般人呢，疲劳就疲劳啊，要安怎？你讲我就真忝呢，无我请假休困一下好唔好？你请假看卖，公司就讲你什么病啊？我敢那嘛无病，我就是真忝。什么真忝？你都病单，你咧真忝，所以呢，这样实在真乱弄。咱实在是长期间来累积个疲劳呢，和咱呢真忝，人好累哦。但是呢，你讲你什么病，你讲不出来啊。你干咪当个解释讲，我因为真疲劳，所以我人安怎安怎。你嘛无法度去解释这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咱疲劳，咱呢无法度好好休息。应该请假休息，但是你请假，人会讲你病大啊，所以就变作疲劳呢，还继续累积、累积、累积落去啊。其实咱人的疲劳啊，冇真少无同的种类啊。你讲这个人，看起来呢，身体嘛是敢那无什么问题，但是咱人看得到一种什么生理性的疲劳，生理性的疲劳呢，你看得出来，譬如这个人。他工作真多，他出来家务也真多，还是讲伊是运动员呐，伊要训练呐，等等这，你看得出来，哎呀，你敢那有较忝哦，有点疲劳哦，这款的状况呢，休一下，困一暗嘛，还是讲呢，拜六礼拜，度个假，敢那都恢复啊呢，敢恢复啊，另外一种疲劳呢，就无同啊。咱称呼叫做病理性的疲劳。譬如讲，这个人，伊啊带着都某一种疾病啊，某一种病啊。所以这种病呢，伊感觉人啊呢，拢敢那神神呐、懒懒呐。譬如讲，这个人肝问题好啦，是不是感觉，哎呀，敢那破病鬼啊？拢感觉很疲倦，会袂会哦？其实疲劳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这也有哦，这叫做慢性疲劳的症候群，或者是称呼叫做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像这款的情形，那是发生，就是讲，和你困了饱，一个困和你困十点钟好啦，啊是讲呢，拜六礼拜来来来，
你来放假，你去度假放松一下。哦，就算讲安尼是，你嘛无法度呢恢复你的元气。为什么？真明显，就是你身体状况呢走精气啊。但是检查呢，检查出来可能你无红利，你知吗？哦，所以可能本身这个人，伊是非常疲劳的感觉，好累好累啊，好疲倦。但真正给你做一下身体检查，哦，你讲你什么的好累，啊，你数字的讲话，无什么无正常的所在呀，哎呀，你就是贫惰啦，会产生这状况。哦，甚至人讲啊，这个疲劳啊，各位当分作是短期的疲劳、中期的。甲长期的疲劳，如果呢无讲的啊，这个分类，哦，短期的疲劳是安尼吼，就是讲我只要休困一下，我的元气就恢复啊。啊，我昨呢熬夜，因为准备考试，对不对？今日考煞，啊，好累哦。我困一下，困一下就恢复啊。啊，但是咧消除疲劳的过程当中，确实讲你身体负担个增加，啊，明仔载个考试啊。啊，今日嘛袂当阁困几夜嘛？啊，我暗时啊过来熬夜，这个变累积啊，哦，变累积啊。好，过来是中期的疲劳，中期的疲劳就是讲，你这疲劳的感觉呢，敢那持续的加重，哦，啊，就变作呢，无法度消除疲劳的这个状态，这个变作中期啊，啊，中期啊，啊，那长期的疲劳呢，就是咱所讲的嘛。咱的身体长期间无法度休困，哦，真疲劳，而且以这种疲倦是长期间累积，就比作长期疲劳，啊、哦，像讲这工程师，这工程师呢，咱即马工作是责任制，这代志都是你负责，你三个月来这个案例也给他完成，哇，系啊，达工呢无眠无日，哦，熬夜啦，研究啦。这是不是一直累积？哦，所以过度的啊，这劳累啊，困眠的不足，哦，搁这时间的压力，三个月来完成哦，哦，这时间的压力我嘛非常之大，所以三成什么？三成尾啊呢？身体动咳咳，提不起劲，哦，这拢来发生啊。我连疲劳啊，分这侪种的种类哦，嘿啊，所以咱来对症啊。哦，咱头多所讲的病理性的疲劳。哦，所讲到的慢性疲劳症候群，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症候群，哦，甲身体上的疲劳当中，啊、哦，包括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啊、哦，这是无同的哦，啊、哦，无同的哈、哦。所以咱今晚不过来介绍的是慢性疲劳症候群以及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这又个无同呢。哇，听起来真复杂，啊，其实无遐尼复杂，啊，咱的下一段呢，再甲大家做一挂分析，啊，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咱们不告诉那去北塞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解火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尼食，即个虾呢就红会窜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啊。
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哎、欸，你好，阿亮啊，你好。
0: 嗨嗨，你好。
5: 我这骨头吼有问题请教你吼。
0: 好，你请讲。
5: 我腰是有侧弯啊，但是不会痛。
0: 是。
5: 啊，但是这个关关节就是尻川配迄个骨吼，就关关节吼。
0: 对。
5: 啊，行差不多2公里，差不多行20分吼。
0: 嘿。
5: 啊，都会怪怪。
0: 是。
5: 啊，回来之后会痛。
0: 是。
5: 啊，哭袂累啊。啊，伫内底行来行去做个家务事不会痛，
0: 是
5: 啊，直接一直做哈，做差不多20分以上哈，才1公里2公里就回来哈，就蹲不下去，而、啊、且又会痛。晚上睡觉的时候，安尼什么来修一下，哎，迄个关关节来修一下，听一下听一下安尼。啊，平常是不会痛啊，但是哭袂累。啊，背得起来，苦嘞，背得起来，再热嘞，再背起来。
0: 哦，买三椒瓦棍来吃，两项拢来吃哈。
5: 诶、哦哦欸、啊，三椒。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到顶吃。
5: 哦哦哦，啊，吃几顿？
0: 三顿吃，吃饭前15分钟先吃。
5: 哦，
0: 嘿，啊，三顿吃哈。
5: 哦，安尼吼。
0: 嘿，啊，这两项咧吃，你本来咧髋关节疼所在哈，诶，淡薄啊反应哦。
5: 哦。
0: 啊，先啉来一个哦。
5: 哦，
0: 好好好，
5: 每次讲刚刚在行去，安尼就对
0: 了。对对对对，
5: 哦，
0: 爱先啉来一个哦，哈，啊，食这两项绝对对症，你放心。我给你做一个建议哈，你啊行10分钟啊，哈，啊你啊咱公园啊，迄有迄个单杠有无哈？
5: 对对对，
0: 单杠你手呢吊嘞，哦，啊两脚放软就好。
5: 哦
0: 哦，啊手唔免出力哈，手翻嚟掉，
5: 慢嚟啊个，啊人掉咧，
0: 对啊人掉诶，啊两只脚放软哦，
5: 诶对，
0: 哦你诶体重放低哈，因为你本身呢脊椎侧弯冇影响到你诶髋关节啦，
5: 掉咧安尼，吓，咁样掉地吧，安尼掉嚟到啊，
0: 对啦，
5: 对
0: 啵，哦啊你可能3秒钟、5秒钟手无力啦嘛哈，
5: 诶对对对对，
0: 你著徛起来活动一下，再个掉。
5: 哦，慢慢一下子讲，那哪讲这么久也撑不住了。
0: 哦，不行不行哈，你一开始3秒钟、5秒钟嘛，无要紧。
5: 哦，渐渐增加。
0: 对，好不好？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5: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
6: 哎，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6: 哎，我请教你。
0: 好啊，请讲。
6: 哎哎，吼，我是拢捡你的药啦吼。
0: 谢谢。
6: 大行拢有食，
0: 谢谢。
6: 啊有食吼，那伊足够流汗，迄是咁咁食，迄红啉咩？迄种诶，咁安尼咁有差。
0: 你那够流汗吼，你雪梨旺点都爱啉，
6: 啉正济啊啦。
0: 啊，本来身体安怎咧啉雪梨旺？
6: 我都哪里讲，较无够热量。
0: 吼，
6: 我听过只嘛。前去年食较淡，
0: 安尼好。
6: 啊，个迄款呢，甚至介好嘛，今物嘛现在食南瓜嘛，哈
0: 啦。是是
6: 是。哈咧食，啊，我食两罐迄，
0: 嘿，
6: 食两罐迄，
0: 好像。瓦骨是无？
6: 瓦骨。
0: 好，阿妈今年几岁？
6: 80啊。
0: 哦，啊，会行会哭未？
6: 未未 未苦啦，啊，行会啦，
7: 会行，但是啊未苦就对啦。
6: 哎呀，苦无苦，这无正久都无法度苦啊。
7: 哦，有超过十年以上无？
6: 未去地里啊，会记你足久无未晓苦啊。
7: 哦，啊，你即马三焦钙好哈、嗯，你食卡甲腰骨都较有力无？
6: 有啦，
7: 有吼。
6: 我等下遐要卡在那遐里唔好。
7: 嘿嘿嘿。
6: 讲要去开刀啊，落尾无开咧。
7: 哦。
6: 都做安尼，拢弟弟姐拢食无休困。
7: 安尼吼好，啊，但是你这胃苦，你敢瓦骨不爱食吗？
6: 啊，我是食、嗯，有食两罐起啊。
7: 你是不是瓦骨哈？
6: 哎，
7: 无上少咱嘛，甲食一个早餐哈。
6: 哎，
7: 啊也愈来愈流嫩哦，卡卡乌啊，也愈来愈会苦啊呢。
6: 安尼，再过来
7: 你。你个考虑看卖哈。
6: 哎、欸，我拢伫金湖东买。
7: 哦，会用的，你叫伊甲你送阿亮啊，介绍瓦骨。
6: 我唔免啦，我改桥多买去买就好。
7: 你个桥多买呀？
6: 有啊，我拢去产种开嘛，拢桥多买。
7: 阿妈，你八十几岁？
6: 八十。
7: 你倒倒啊徛呢？安尼吼。
6: 人

0: 呢？啊，
1: 好厉
0: 害！我吃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1: 好好好，
0: 阿妈，拜拜拜拜，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啦，欢迎大家啊，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介绍的是疲劳哦，哎呀，真忝啊，很疲劳。啊，这疲劳呢，哇，佫分遐侪种哦。吼、哦，咱有介绍到短期的疲劳、中期的疲劳、长期的疲劳。那么讲到呢啊，生理性的疲劳，嘛讲到呢病理性的疲劳。哦，啊，遮侪疲劳呢，咱即马过来讲两种。一种叫做慢性疲劳症候群，一种叫做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哦，啊，大家加减了解啦吼。以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呢，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基准的啊，一种疾病哦。哦，变作是疾病啊。哦，啊，这诊断的一个基准呢，啊，有明显影响到咱生活的强烈的疲劳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呢，上少持续已经在六个月以上啊。哦，而且这个人这种强烈的疲劳的感觉呢，哦，伊是表示讲，咱无法度以短期间的休养来恢复伊的元气，所以伊必须要向公司也好，向学校也好来请假。哦，因为伊是破病哦，伊是一种疾病哦。哦，啊，你要休养，休养可能一个月，啊，可能几啊天，啊，必须要安尼先来应对哦。哦，卡叔讲，开始的时阵，除了这个强烈的疲劳的感觉之外，啊，佮有淡薄啊，敢那轻微的发烧啦、胃寒啦、脑疼啦，哦，等等的这种症状的时阵呢，安尼。伊就会被诊断呢，就是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啊，这是一种。过来，咱讲的是突发性的、特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哦，卡叔讲，咱头都有讲到嘛，慢性疲劳的症候群是有一个标准的，啊，经过医生的诊断，哦，达到一个标准啊，变作伊会当讲，你就是啊啊，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卡叔讲，另外一个患者，哦，伊是无到这个标准，哦，无达到啊慢性疲劳症候群这个标准，而且伊嘛无任何的负担，但是伊疲劳的症状，依然的持续咧六个月以上，六个月是百外外天呢，就是安尼，哇，真疲劳，真疲劳，真疲劳，啊，这呢就是咱讲的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那听起来差不多呢，一个敢那达到啊，迄、那个基准，一个也未到迄个严重的基准，啊，就差安尼尔，哦，是不是安尼？哦，而、啊、且当中诶，哦，也差也未多。譬如咱有讲到长期疲劳，即、這個、长期疲劳就是讲咱的身体长时间无法度休息，哦，所以伊的疲劳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就变作呢长期的疲劳。啊，伊的原因呢，啊，是过多的。哎，劳累啊，啊，困眠不足啊，压力啊，所以产生伊身体呢，安尼感觉真沉重啦，啊，什么代志提不起劲啦、啊，哦，这是长期疲劳，哦，啊，那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咱有讲到嘛，持续咧六个月以上，非常强烈的啊，迄种疲劳感，而且经过医生诊断，哦，拢是啊，哦，基准以上的。哦，过来哦，甚至有淡薄呢啊，发烧啦、胃寒啦、脑疼啦，吼、哦，等等安尼先。而且当中都无讲啊嘛，当中无讲啊嘛。哦，或者是讲特发性，即突发性诶，啊，慢性疲劳症候群。哦，所以简单来讲，吼、哦，咱会当比如啊，譬如讲一个忧郁症，哦，甲一个人会较忧郁，哦，忧郁症，哦，这是一个镜头咯。这是有一种病啊、哦，哦，但这人较忧郁，较忧郁呢，也个唔是病，也个唔是疾病哦，哦，所以较忧郁的人，你袂当讲伊是忧郁症，是不是啊？哦，所以较忧郁的人，伊无一定有忧郁症，好、哦、啊，所以长期的疲劳，甲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症候群，伊呢唔是疾病，也袂达到呢啊忧郁症。哦，迄、那个去看的一个比如就对啦。好、哦，所以呢，无论呢，啊，你听有啊，听无，哦，这个疲劳呢，哦，这么大的分类，
啊，但是卡叔讲，你感觉人疲劳，啊，你拢不爱插伊，安尼你的身体、你的心理拢会受到影响。最后呢，最后你就会破病啊。所以这就是咱今晚要讲的重点。好、哦，譬如讲糖尿病，譬如讲高血压，哦，咱拢知影，这糖尿病、这高血压，哦，等等这疾病啊，甲咱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伊是密切相关的。哦，因为咱人真疲劳呢，哦，会降低了咱的自律神经的功能，哦，伊会活化你的交感神经。哦、但是这个交感神经呢，伊会产生一挂对身体的影响，因为交感神经的活化，也压制到你胰岛素的分泌。哦，胰岛素的分泌受到影响了，你是不是沸腾的器官啊？会啊，因为胰岛素呢，哦，是咧代谢，咱呢沸腾嘛。一旦呢，因为你疲劳，对神经的影响。来压制到你胰岛素分泌的时候呢，哇，血糖才压起来。哦，所以某研究讲，长期间的疲劳呢，也增加胰岛素分泌能力的负担，所以才会发生第二型的糖尿病来发生哦。哦，过来压力，这个压力嘛引起疲劳，这大家知影。哦，啊，这压力呢，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或者是讲你咧，这个压力的状况啊，是长期间呢，哦，时间呢，哦，真久长，哦，是无法度干那靠着自律神经来控制，哦，这个抓狂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呢，你要对抗这长期间的压力的时候，或者是讲压力真大真大的时阵，咱的人的身体也发动啊，咱的内分泌，咱的免疫系统斗阵来应应。来应应，哦，安尼的自律神经，哦，伊嘛是擅长来应应，这突然间突发的这状况。但是，咱的自律神经，伊啊，并无专注去应付长期间的压力，或者是过大的压力。哦，咱的内分泌系统，甲咱的免疫系统，啊，伊是安怎呢？伊啊是机动性不高，啊，但是伊啊。啊，真专注对付呢长期性的压力，所以慢慢呢，慢慢呢，啊，很细心的来调解咱的压力的状况。啊，但是就算讲是安尼先，你若经常弄在这种高压的压力之下，对内分泌系统、对免疫系统会造成安怎？哦，你虽然真牛，但是我逐天来叫你安尼负担遐大遐大的时候呢？就过度的负担嘛，啊，过度的负担，咱即马讲的是内分泌的系统甲免疫系统，伊若一旦过度负担的时阵，你的荷尔蒙的分泌，甲你的代谢，就会产生问题哦。哦，所以一旦和你的糖尿病个恶化哦，咪降低到你的免疫的作用哦。哦，所以呢，你来产生感冒啦，你来产生癌症的风险就较悬哦。哦，所以疲劳引发的疾病啊，甲症状是非常之大。啊，咱会当呢啊，做一个整理，甲大家啊做一个报告。譬如讲，咱呢牙腔炎、牙周病、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便秘，啊是咱讲的高血压、糖尿病，啊是血油较悬，啊脑中风、失眠、癌症。啊，是荨麻疹、脑皮水，啊是花粉症，哎，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哦，啊是自律神经失调、忧郁症等等啊那些，哇，这么多哦，嘿呀，啊，哦，这么多疲劳所引起的症状跟疾病，啊，拢跟你的疲劳有相关性啊，哦，所以当然啊，咱人爱骨力、爱打拼，这是无唔对，但是一旦长期间累积你的疲劳呢，甲咩啊？你会变作呢，就算你休困，嘛无啊，都恢复元气的时候呢，迄就走进去啊呢。甚至到尾啊，你变作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哦，迄是啊请假，迄是啊休困，是当作一种病来个治疗哦。哦啊，但是呢，但是咱嘛是爱病啊，爱做啊，
啊，这是当然啦，当然好啦。所以呢，爱将这疲劳的每一项无同的原因、无同的状况呢，报告给咱每一位听众朋友知影。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哈、哦，人唔是机器，哦，所以咱人呢需要休困，啊，休困，要消除疲劳，然后再个病，安尼才对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个看我倒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烫蒙嘛，喜欢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这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往安尼食，不是食安尼两公里串啊，啊，食两味，啊，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你好。
10: 我要请教你吼。
0: 请讲啊。
10: 嘿嘿，安尼心脏吼，会安尼，会安尼无力，爱小块抽痛。
0: 是。
10: 啊，脚手软海海要。
0: 心脏无力，一定脚手软海海啊。
10: 哦，啊爱抽，会抽过会痛呢。
0: 你爱食灵菇精，爱三顿食。
10: 灵菇精，我那我有伫食呢。
0: 嗯，去检查一下，吼、
10: 哦。啊，去检查是讲啊，说较退化啦。
0: 当然哦，咱的四十个以后心脏啊，每十年退化一成。
10: 哦。
0: 你灵菇精安怎食？
10: 我都有当时也未记讲食。
0: 嘿，啊，希望你啊，拢会记得三顿食。温差呐较大，以你心脏的状况哈，温、差超过七度八度呢，麻烦你再去啊食两包，好唔好？
10: 安尼哦，
0: 嘿，爱过你啊，好唔好啊？
10: 啊，唔过我个拢食啊，其他的吼，啊唔知西药啊，唔知讲迄搭袂啥。
0: 你甲西药爱拨开一点钟食，
10: 拨开一点钟吼。
0: 对，
10: 食零五千就好啊。嗯，
0: 热天真热，温差阁真大哦，这就是真大压力哦。
10: 哦，嘿啊，
0: 好唔好啊？吼，
10: 都常常爱夹起来，就安尼脚手软海海。
0: 啊，安怎爱水分？
10: 啊，会抽痛。
0: 嘿，啊，水分啊，一直咧补充，好唔好？
10: 水分咯、
0: 哦。啊，无会黏吗？
10: 哦
0: 水分你一定要喝，有的老大人不爱喝水啊。
10: 哦，啊，我是真够喝啦。
0: 哦，水喝的，喝的哦，哈。
10: 嘿嘿。
0: 这样知影吼。
10: 哦，啊，照三顿吃就对啦。哈哈哈哈哈。啊，再是再加一包。
0: 好，拜拜。
10: 哦，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1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九盖户、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里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你来消费
1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吼，这心里有够好，早早你接电话吼。二来，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吼，比今仔一个快闪的机会吼，要买吼，恁今仔日一定要锁定咱的节目，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听歌。

给你的机会，这是孙淑媚歌舞安博正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琪妈。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哈，一定要给记起来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这两天的天气啦，大家在约说，哎呦，好家在哦，阿弥陀佛咯，哦，这个风台，这个阿霞哦，这个阿霞的风台，好家在，不然在我们台湾哦，啊，不过呢，天气是这样啦，它后面带来的这个雨水，雨水还是有会天气会很变化很大哦，阿弥陀佛。两面好天，但是大部分都是午后雷阵雨啦，吼，午后雷阵雨。你们来这个天啊，那讲到吼，咱这婆婆妈妈吼，家庭主妇，你若话烦恼，黑套黑那的，哎，波西啊，个不要紧哦，黑啊的在西啊，吼，那个烦恼讲啊，嗨，我今日我无得出门买菜啊，我今天又没有办法出门买菜了。啊，我那先你问讲，这个、菜期啊，吼，这个、行李单的吼。因你做生意嘛是就会去呢啊，到底是要摆唔摆，还是要出去摆摊呐？嘿呐，啊哪公有迄、那个，你哪公迄早起吼，早起你哪里大头来得，嘿都不要紧，啊你要摆路边嘿，嘿真正无在条摆呢，嘿像像一阵吼，擦一下吼，嘿拢未好收呢，吼、哦、这生意人真正辛苦啦，辛苦。啊，像这个天啦，要出去买一些菜啦，买一些鱼啦、肉啦，吼，嘛不方便啦，吼，所以咱的快闪就足重要。咱的快闪就是吼，咱老公有当时买着迄个鸡啊，吼，像正经啊，比起嘛想买鸡腿啦，吼，鸡腿排像顶礼拜，迄鸡腿排收着吼，有咧真无，有好食无，真正好食，比起嘛介绍鸡啊拢好食都青啦。啊，海产咱正经嘛有介绍过呀，哦，诶，鱼豆啦。哦，鱼豆啦，啊是迄个丝墨鱼卷呐、啊，吼、哦，迄拢好食。今仔日吼，我吼、哦、这几工吼拢食啥嘞？食偌好诶，你毋知？你讲食好要中风哦？无啦，食好，食好是安尼嘞。看食啥物？啊，看食你看你要食啥物？讲到即个食海产吼，海产当中吼，我上爱两项，上爱食两项尔。啊，鱼啊，卖讲鱼啊，是一定爱食的啦吼。所有海产类的吼，我个爱食迄个金马啦，金马贡啦吼，就是蟹脚，好蟹脚。那再来就是干贝，好，再来就是干贝。啊，干贝吼，我最爱食迄个熟干贝，好熟干贝。嗯，你们来，我简单对阮这种的吼，未晓料理的人来讲有够简单的啦。吼，我最近你们知，我甲恁教两步，嘿，真正有够简单的。一般来讲，我哪里炒青菜啊，炒迄、那个尤其迄白菜，炒大白菜的时阵，我拢会加干贝酱嘛。啊，你嘛知影干贝酱的内底干贝拢一咪咪啊，一咪咪啊，嘿，比黑米较细粒。嘿，有当时啊吼，卡一汤匙啊吼，拢看无干贝，因为伊迄个啥包装，伊个算咧一个玻璃干啊嘛，玻璃干啊内底干贝酱，迄干贝拢几粒啊尔，嘿呐，无够过瘾呐，嘿吃不过瘾呐。啊，我拢会去另外个买熟干贝，吼、哦、熟干贝啊，这个熟干贝吼，你然后迄退冰了后吼，其实我嘛无退冰，你唔知我喏，我就是因为遐翕嘛。白菜拢爱翕嘛，啊翕的过程吼，买差不多七八分熟的时阵，我得倒差不多一杯落，干贝吼，我个甲撒一杯落，差不多十几粒，吼、哦、十几粒杯，啊让它焖一下下，焖一下下就好了哦，吼、哦、啊你若要加沙爹啦，啊是要加这个干贝酱啊，什么 XO 酱拢会使，吼、哦，还翕起来吼，哇好食，你们知干贝吼，哦一丝一丝。因为这个大会无同，一般你讲迄个大会是较细粒嘛，啊，拢爱泡，拢爱泡开嘛，啊，这唔免啊，这熟干贝熟个呀，熟个你个炒一个拌一个就好啊，嘿，足青呢吼，上好食的海产就是干贝，啊，就这样讲，哎呦，你干嘛？嘿，海产我唔敢食啦。嘿，食了胆固醇伤过悬啦，嘿，我有心血管的人袂使上食伤济海产啦。来，你敢知所有的海产内底，
所有海产里面哦，干贝哦，它是属于低胆固醇、低脂肪，啊，它的蛋白质够足高的，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海产的，很高等的海鲜，你知道吗？要减肥的人吼，爱加食一寡海产，食这种干贝，虾也蛮会使，虾啦、干贝啦，这拢会使。啊，尤其干贝，干贝伊营养足好的呢，它营养成分很高呢，伊除了这蛋白质以外，伊内底够有迄个啊 ，EPA、DHA 啊，锌啊，哦，啊，个有些牛磺酸呐、啊，维生素 B12， 哦，你敢知影？这比食营养品搁较健康。自然的啦，干贝啦吼，好啦，等下邀请专家吼来跟咱分享上好食的干贝来，今仔日你今仔要买，恁来锁定咱的节目。等下请专家来跟咱讲，请总破师来料理一下哈，来要出菜出菜啊！这郭贵宾的歌啦，快乐总破师吼来。这唔免请个总破师料理啦，咱家己就足简单的啊！吼，来来听歌，听歌的同时要找笔记嘛，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今天这部呢，要来讲到干贝。大家爱食干贝无？吼，有的人吼，真正是干贝控呢，干贝控恁知啦吼，就是讲吼，那不管什么款的干贝啦，只要是干贝吼，就爱食。啊，有的人吼是较不爱食，这个宰人诶嘛吼。但是恁若爱食干贝，恁今日这部爱认真听，恁要请这个海产的专家吼，海鲜达人的地方啦吼。蒋哥正经嘛，来介绍好食的物件。但是咱讲到干贝，讲实在好歹吼，等级差介济哦。好，然后那个价钱也都不一样，好啊，当然种类也很多，甚至呢，你可能价钓是假干贝哦，哈。好，那马上呢来邀请到咱的海鲜达人蒋哥，蒋哥你好。
1: 哎，毕竟啊，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要来请教蒋哥哈，就是一般咱你往后进来干贝，包括餐厅也好啦，小吃店也好啦，还是一般火锅店也好，那你进来这个干贝，我知道好歹等级差介济哈。那么有分熟干贝跟生干贝，好，那请蒋哥给咱说明一下。
1: 其实在外面的干贝有大概大约啊地台湾大概有分三种。一个是属于天然干贝。然后一个叫做组合干贝。然后一个叫做腰子干贝。我跟你说喔，在外面你最常看到的叫组合干贝。
0: 啊，不是假。
1: 也是假。你看到你去那亚奇亚喔，你到夜市去看喔，有些干贝喔是一看都是一体成型的。
0: 有看过。
1: 对不对，也就是假。它是一个模式一个模式。它简单来讲，它有些是加鱼浆，有些就是一些干贝扇贝的边角肉。
0: 我吃不到一丝一丝的。
1: 对，所以给它组合起来。另外一个话叫做腰子干贝。其实腰子干贝的话别人又叫做牛角的贝柱。牛角贝柱的话其实它夹起来顶顶的。
0: 伊嘛是干贝的。
1: 它是干贝的一种、哦、不过它就是要叫腰子干贝，它不是真正的干贝。
0: 因为它的形状是不是有点像腰果？
1: 对，像个腰果、哦、不过它就是偏柴，所以有很多的话，很多别人在做一些什么佛跳墙料理啊、或一些海鲜的料理啊，为了要便宜的话，他们会用腰子干贝去混于真正的新鲜的干贝。
0: 啊，你讲的真正的干贝一到底是什么品种？
1: 我跟你讲，真正新鲜的干贝哦，其实它就是一个扇贝，简单来讲叫做双壳干贝类，它是一个了闭壳肌，所谓闭壳肌的话，它的肉是非常的肥美。哦，它是一个扇贝主调，那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哦，黄色的话，如果连黄色一起来的话，它叫什么？扇贝。哦，扇贝。然后我们是把扇贝那个扇贝拿掉的话，中间核心的那个叫做干贝。
0: 伊的干贝就是控制那个含那个壳。开合，一得，一是一肌肉呢，它是它的肌肉呢，它就是靠那一块小肌肉来控制那个哈贝啊那个地啊。
1: 对，我教所有的听众朋友，什么叫做真的干贝？例如说腰子干贝跟组合干贝、它都没有所谓的干贝丝，都没有，唯一只有真干贝。真干贝的话，你不管你是在。有些叫生食级欸，有些是生的，有些是煮熟的，有些大欸有喔，你一吃一定都会有干贝丝。
0: 对，
1: 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我教你很好分辨，你只要是真的干贝的话，你不管是煮熟喔、哦、或者是外面晒干的干贝，你只要慢慢一丝一丝的话，你一定会这样看，一定会有干贝丝。
0: 这个就真的，
1: 只要没有干贝丝的话一定是假的。
0: 就
1: 简单啦、
0: 啊，安尼就简单嘞。可是我被请教蒋哥哥，讲那一般被带，
1: 对哦，
0: 好干那个干料嘛，哈，干货啦，干货啊，我也是湿的，就是大的安尼。
1: 对哦，
0: 那到底这个口感上有什么差别吗？
1: 其实哦，其实一般哈、哦，我简单来说啊，例如说你包肉粽，
0: 一定是用干的，对啊，小小的。
1: 所以一般有很多人晒干了之后的话，他是给它当做一个调味料，所以有干贝 SO 酱。哦，
0: 对，我喜欢吃、哦、
1: 干贝丝 SO 酱，对不对？它那是晒干，
0: 小小的，
1: 对，小小的，它是要去晒干，那也就是真干贝。那一般的话，有很多叫生食级的干贝。那生食级的干贝的话，那是很高档，哦，有些是可能是日本北海道进来的，有些可能是加拿大进来的生食级的干贝。或者是生食级干贝的话，我建议，这是我良心的建议，就算是你外面买到生食级的干贝，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尽量不要生食吃。为什么你知道 ？Vicky，、你知道不？因为它虽然是捕捞起来属于生食级，很新鲜，问题是运送、保存。
0: 对，有新鲜这个过程有没有新鲜？
1: 食安的问题那么严重，对不对？
0: 对啊。
1: 过程之中，你稍微有点
0: 温度不对了，对。
1: 他讲虽然是生食级的，完了你一吃的话，它可能细菌就产生
0: 了。因为你运送的过程，你海运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的温度控制不好。
1: 对。
0: 细菌就出来
1: 了。所以我都会建议，我真的会建议所有的好，所有的好朋友，你既然就算是高档的环境，生食的级的，尽量不要去吃。你在高档的话，例如说你去炭烤店，他直接告诉你这可以生食级的，我建议你，你都可以给他煎个七八分熟。哦，火锅店一样，你都可以给他煮个七八分熟。你不要讲生食级的，弄直接生食级，因为我个人会觉得啦，因为我对于食品的了解的话，因为所谓的生食级，其实它真的要有很多层的把关。
0: 是
1: 哦，简单来讲，你在旋转寿司那边好了，好，你旋转寿司如果说很多生食级的沙西米的东西，它绕了几圈呢？有没有人拿？你不知道？
0: 是啊。啊，搞不好绕了半小时了。
1: 对啊，
0: 那一盘一直没有人要，
1: 对啊，没有人拿。
0: 啊，终于轮到你，你
1: 拿，你拿着完了，
0: 半个小时后了。
1: 对，那你说那会不会变质？我告诉你，一定变质。
0: 所以为什么就这样讲沙西米，加一绕塞？
1: 对，
0: 真的食物中毒。
1: 对
0: 哦，所以要吃熟干贝会比较有保障一点呐、啊。
1: 哈，
0: 啊，干贝哈，我怎样讲，一起属于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哈。到底加干贝有什么好处？
1: 其实干贝哦，它的除了热量低。低热量的话，最主要的话，它里面还有什么丰富的氨基酸，它有钙、镁、锌、维生素 B 群。最重要的话是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最需要的什么蛋白质？干贝的蛋白质含量的话，它干贝的话含有50%-60%的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提升的免疫力，而且我跟你讲，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有什么肌少症？
0: 对。
1: 哇，亚洲人哦，亚洲人是全世界肌少症第一名的，
0: 没错，
1: 第一名的
0: 啊、哦。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你叫他吃一瓜吧哈，得拍小话，
1: 有，
0: 然后再牙口又不好，
1: 没错。
0: 哎、欸，我觉得吃干贝不错、欸，
1: 没错，
0: 好，而且它比一般的虾子什么好料理呀、啊，
1: 对，
0: 对对，这是一个很好蛋白质的选择、哦，
1: 没错。
0: 哦，阿姨，各有什么应用？
1: 它还有锌，大家都知道，锌不管对男孩子对女孩子都很好，
0: 对，
1: 还有助于维持皮肤的成长，组织的黏膜的完整性。那实际上来讲的话，那它低热量、低卡路里，它胆固醇也非常非常的低。
0: 听蒋哥安尼讲完吼，我感觉干贝是在就适合咱的阿爸母啊，咱的长辈时代来吃哦吼。多了吃鱼啦，吃虾啊以外啦，干贝嘛是会使吃到两百只的哦吼。但是这阵阿爸母唔敢吃啦。哦，你来看餐厅啦，迄大粒的干贝啦，迄一粒都要算几百块呢，嘿呀、啊！哦，啊你讲，无啦，我拢食细粒的，啊细粒的哈，其实不管大细粒嘛，你只要是真干贝，真真正正的干贝，第一伊的产量少，哦，啊价小愈来愈贵，哦，啊不良的厂商嘛足侪。好、哦、啊，恁今日要互你食是熟干贝哦，熟干贝。等下咧锁定咱的广告时间吼，咱来讲个今日去传便便要等你啊哈。恁卡手个爱订出来啊吼，尤其咱这个干贝呢，正经哩咱电台卖是抢到拢无货呢。迄是比今晚吼，个咧个个公司争取到呢，做者阿爸母王讲还有没有在卖，够你买无吼？啊来轮到比今晚去动呢，你爱把握吧吼。来，啊咱先休困一下呢，马上等来要来广告啊吼，来。0800-7155，有需要比金马服务卡定位。

来，咱等下诶，随讲到介绍哈。啊，你若要询问诶，哈，要有任何问题哈，咱诶现场专线0800-715-715。咱摆这首是最烈的宝贝哈，这是王水海的歌曲。Okay。

0: 咱厝内底老宝贝啊，老宝贝啊，咱只阿爸母啊，吼，等下广告的时间一定要注意听哦。这档的干贝最好食吼，最好食，比今麦先跟你讲，好好吃哦，吼，来来来来。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吼，这档的产品一定要把握吼。你唔要食过只好食色的干贝，色的干贝，咱今仔日要推出好你的一个品牌，叫做海湾贝柱。包括伊个包装嘛，足高级的哦，吼！你网络上咧人气商品卖个下下叫，伫咱个电台嘛是每一届啊推出拢造成轰动，大家拢抢干咧啦，吼！抢干咧，啊，拢会讲足后悔，当初想啊干那买一组，吼！啊，拢食无够，过来堆加足济足济吼！今仔日咱快闪，因为干那一工，所以等下呐讲到介绍的时阵吼，你呐知影介绍，即马个上哪卡？那我们再介绍你个爱广告时间，注意听，注意听吼。啊，恁今日介绍这叫做海湾贝柱啦，伊个包装顶管下海湾贝柱啊，贝柱就是干贝啦吼。但是咱是色个哦，吼，咱就一个特殊的技术、特殊诶制作过程吼。来，咱请讲课人做介绍。
1: 这个技术的话，设备就要3000多万。
2: 哎呦，
1: 3000多万，我是要什么一个熟冻技术，叫做采用 CAS 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简单来讲哦，一起形容吹。因为你干贝很多的料理，你干贝不能煮，你煮完之后它甜度会流失，
2: 对，然后又揪
1: 一起用吹，它吹，它蒸熟了之后，对不对？-100度急速冷冻，
2: 哦，
1: 你听啊，你知阿不？
2: 哦，
1: 所有听众朋友，你家的冷冻库的冰箱是-18到20度，
2: 对对，
1: 我这技术可以到-100度，
2: 哦，所以吹要先马上冷冻，
1: 冷冻
2: -100度
1: 收起来。把所有你的鲜度、里面的甜度、所有的什么，几乎全部来去锁住在里面。
2: 是是是是。
1: 所以你回去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简单呢。
2: 嗯。
1: 我冷冻也在坑啥当，冷冻可以保存3年，因为它在-100度的急速冷冻是。你回去的时候很简单，所有听众朋友，我拜托你一件事情，很简单，只要用你可以喝的冷的饮用水或矿泉水解冻完之后就可以吃了。
2: 哦，直接就可以吃了，因为蟹嘛
1: 已经是熟的。不过你不要用热水去解冻，因为你用热水去解冻的话，你会把它的鲜甜度流掉。
2: 用冷水个喝哦，用冷开水哦，哦，冷开水，安那冷冻这个浸个喝呢？
1: 对哦，浸呢？
2: 哦，啊浸多久？
1: 我跟你说，大概3到5分钟
2: 哦， oh, oh, oh.
1: 就后它就慢慢就它外面就融化就可以吃了。
2: 啊，我们直接吃啊，吃的有咸味吗？
1: 有
2: 哦， oh,
1: 对，不用调味，它有淡淡的咸味，哎呦，干贝的海鲜味全部都在里面。我们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好
2: 哦、oh, 啊，所以你也讲假令哎塞，啊那煮汤呢，够你就无讲个讲哎，有色无色问题，
1: 对哦，
2: 安尼唔得穿。

0: 炒炸煎烤都可以，只不过因为我是熟的，你不要再过度的去料理它。
1: 啊，反正呢，你安怎煮，你安怎吃，拢足好用嘞，足简单嘞。但是呢，阿爸母啊，你会记得这是熟的，好、哦，这是熟的，你唔免一开始个啊滚滚滚的时候，你爱汤滚起来的时候，你个个黑落个好，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你的鸡肉一起煮哦，那会煮到烂掉，无差也鲜甜度个对话啦吼。好，所以呢，那边讲的爱讲在说简单呢，
0: 原
1: 来讲过来啊吼。既然来了，因为我知道外面的行情真的是不便宜，咱一袋来袋差不多重量偌重？
0: 半斤，300公克半斤，那来袋差不多。40到50颗，因为大小不一。
1: 因为咱这是算是小干贝，
0: 对，大小不一。
1: 鸭心诶，鸭心小干贝哈，来一袋300公克，才半斤重，有40-50粒。一袋外靠你卖偌济？
0: 我跟你讲哦，外靠一袋差不多900块。
1: 嗯，但今天蒋哥有带来一个优惠组合哦，来，蒋哥，咱今天快闪组合是怎么样？
0: 听好，听好，我跟你讲哦，干贝你去外靠，全部拢去，好，你来去看，嗯、今仔日有40到50颗。全部都是熟冻干贝，原价一袋是900块钱，今天两袋2000块，不用。然后差不多要700了哦，一斤哦，嗯、一斤的干贝，熟冻干贝，两袋只卖你1280块钱，
1: 1280块，两袋。但是今天蒋哥既然来啊，对不？来来来，
0: 我们
1: 今天有 special 的，
0: 起码就只有爸爸妈妈电话一直里来，一直靠电话里
1: 来，来来来，
0: 一定要打到有人接哦，听好听好，今仔日。限150组，150组哦！
1: 来，
0: 我买两袋，送两袋给大家。
1: 今天就是两袋，不用2000块啦，因为一袋爱半斤重爱900块。今天你买两袋，只要1280块。但是蒋哥有讲啊，150组。
0: 对哦。
1: 前150个人打电话进来哈，佮送你两袋个对啊啦。
0: 对哦。
1: 安尼总共4袋，我们的海湾贝柱。干贝四袋，熟的哦，
0: 哦
1: 总共嘛是1280块。
0: 对，我跟你讲哦，在这边我给所有蜜金的粉丝挂节包紧，
1: 嗯，
0: 里面一定都有干贝丝。如果里面有任何一颗是假的干贝，
1: 有、
0: 哦，我赔100倍给大家。
1: 好哦，这敢讲啊，对吧？
0: 100倍哦，
1: 你来看，
0: 好不好？
1: 就是今天才敢讲了，真的才敢讲，
0: 真的才敢讲，
1: 所以无可能袂假哈。阿爸母啊，恁电话做恁卡，做恁卡，做恁买，吼，做恁买。但是呢，咱一组就是有4袋，吼，4袋，吼，1280块。1280块，今仔日限150组鸟，150组鸟吼，来0800715715，有4袋，每一袋拢差不多有40-50粒的干贝，熟的干贝有4袋，1280块，0800715715，以上广告。绝对好食的啦！赞赞赞啊！来哦！哎，你好，米金吗？
2: 哎，
1: 来，要几组？哈，一组，你是0933的吼？哎，我给你留起哈，一组拜三给你哈。拜三给你，谢谢。
2: 啊，手机你知无？
1: 哎，不要紧，差无的，搁卡给你哈。
2: 好，
1: 谢谢。哎，你好，米金吗？要干杯哈！啊，来一线一线。啊，来你好，米金吗？
3: 你好
1: 啊。哎，要几组？
3: 一组。
1: 啊，来你高雄的哈？
3: 对对。
1: 啊，拜三给你哈，谢谢你，好，嘿嘿，对，好，谢谢。哎，你好，米金吗？桃园哈？
2: 哎，桃园。
1: 来，蔡大哥哈，来，你要几组？
2: 我
1: 好，一组来一线、二线、二线、二线一组。来，嘉义新港哈。
3: 嘿。
1: 徐大姐，你要几组？
3: 我要几组？
1: 啊，我给你留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哦。
3: 嘿，好，一箱280。
1: 嘿，对，4包给你哈。好，谢谢，好好好。来，恁哦，恁若无地址的，唔免阁问啦，阮会绝对会叫甲恁兜去的。嘿嘿，我等下卡好你，好，我等下先抄电话，安尼了解了哈。来，你好，三民区的哈。
3: 哎，对。
1: 来，你要几组？
3: 恭喜你4包。
1: 对。
3: 啊，我一组就好。
1: 好，没问题，丽苏小姐哈。
3: 我想得气吧。
1: 丽苏丽珊吗？
4: 啊、
1: 苏丽珊是谁？是你吗？
3: 不是嘞。
1: 啊，那你等一下，来一线，你帮他确认一下资料。啊，来，你好，米金吗？
4: 你好。 啊，
3: 我要。啊，
1: 你是于于小姐吗？
3: 对。
1: 好，0976哈。
3: 六。
1: 好好 ，OK OK， 好，我帮你留一组哈。好好，礼拜六三民区，三民区哈，有的。好，谢谢哦，礼拜三，好，拜拜。一组细胞你也无够啦，真的啦，你们一定会后悔啦，真的要就买够哈，没有够啦哈，来你好，来高雄哈，
5: 喂喂喂，
1: 高雄哈，来要几组？
5: 一组，
1: 来来来，二线二线，来台南哈，
5: 哎，
1: 来你要几组？
5: 我一组，
1: 你是姓叶哈？好，叶大姐，我给你捞两一组啦哈。
5: 哎，对
1: 啊，一周哈，礼拜三，谢谢，
5: 好，
1: 好，拜拜。好，来大家哈，好来，你接二线了哈，好。来，你好 ，Vicky 吗？
6: 嘿 ，Vicky 吗？
1: 嘿，来，
6: 你要干杯？
1: 嘿，来贵州，
6: 一周，
1: 好啦，我给你留起来哈，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因为哈电话线足济，吼，你若卡袂入来，卡0800-068777，0800-068777，0800-068777，吼。咱的干杯吼，今天足青的，吼，你若买个爱加买几组啊？今天吼，来你好，
7: 喂，你好，
1: 叶大姐，嘿，你好，要几组？
7: 我要干杯一组。
1: 好，你是姓叶哈？
7: 对对对。
1: 好，礼拜三，谢谢你，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吉吗？来，你接好了，哎，刷开来，叫我别来恭维啊，吼。阿爸母啊，咱食吼介重要吼，即卖食安问题吼介严重。你来看油吼，吼我大概大概佮讲到油安尼，要惊死安尼，是要买做一种油吼，唔是安尼尔呢？咱的毒素唔是安尼尔呢？你来看吼，空气的污染。哦，阿哥有啥？恁顶咧顶界边今麦有卖迄个农药洗洗菜迄蔬果清洗剂对唔？啊，恁来惊食到农药？啊，农药嘛是毒啊！哦，啊，佮有甚物毒？恁想看麦？还有什么毒？很多毒哦！啊，那咱身体的毒素足侪安怎？咱身体的毒素哪侪？你会讲第一，你的口臭啊，你的口臭。好啊，第二，你的舌条啊。过来，你的迄个舌苔，舌苔吼，搞搞搞舌苔吼。啊！你喙齿吼会浮肿，啊！你人吼会硬生，啊！你大小便拢无正常，吼、哦！大小便无正常，你的肝嘛无好，肝嘛无好，啊！心脏嘛无好，哦！所以你讲咱即马感情是安怎遐尼啊济？这个是咱的身体的毒素无法度排出来啦，吼、哦！身体的毒素无法度排出来。你讲咱即马的物件化学的物件偌济？你卖讲啥啦？恁食的什么？糖仔饼较好，糖仔饼较好，吼、哦，迄加做一加工的物件，包括恁爱食的罐头，吼、哦，恁罐头啦，吼，包括恁用的杀虫剂啦，吼、哦，杀虫剂哦，哦，啊，过来清洁剂有无？洗衫精，哦，这拢是化学的做侪，即卖物件累积伫咱的体内。你会造成咱身体负担，吼、哦，身体负担。当然，今仔日毕竟嘛，除了卖这个干贝以外，吼、哦，来，恁等下爱注意听这个观念，吼、哦，因为今麦要跟恁讲，咩啊排毒，吼，咩啊排毒。做侪人讲，啊，我个过关个好。问题是，唔是安尼啊简单呢？唔是讲你过关个好呢？这个毒素你排出来无？你有排出来无？你敢那克几粒肝就辛苦哎、欸，真的这个肝脏太辛苦了，没有那排毒。即马呢，很重视有一种上新的物件叫做活性炭，活性炭来排毒。啊，没有那排毒，当然要请的专家来跟咱讲啊啦吼，来，啊，咱请专家来跟咱分享哦吼。今天邀请到的来宾还注意听哦，注意听。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哦，现场的专线电话吼，若要抢买，拢来卡一线，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 啊，恁干贝哪卡吼哪定哦，今仔日拢有限量的哦，百五组尔哈。恁来把握机会哦，趁即阵吼，咱有咧优惠吼，你网络无可能有即个介绍哦吼。啊，恁电话哪卡，啊，咪今仔哪甲恁开讲，哪甲恁讲话吼。啊，讲到吼，咱即卖现代环境吼，实在是污染太严重嘞，环境的毒素，包括致癌毒素。吼、哦，全部拢走入咱的体内。吼、哦，这已经唔是单纯的环境的污染哦，嘛唔是已经唔是单纯的毒素鸟、哦。重点是，这些物件拢走来咱的体内，啊，造成咱的健康拢已经出问题啊。好、哦，像那讲即卖现代人，迄、那个癌症哈尼啊多，吼、哦，然后呢，慢性病一直都控制不好，都、就是因为你体内的毒素拢无法度排出来，啊！咱的造成咱的肝脏、咱的身体负担介大哦。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一位营养师吼，嘛是咱大家拢就熟悉吼，田营养师来跟咱直播当中，要跟咱分享到底咱这身体毒素吼，咩啦来清毒嘞吼？来邀请到咱的营养师田营养师你好。
8: 哎，毕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被请教咱的田营养师啦吼，咱拢怎样讲肝脏？吼、哦，是咱人体当中上大的解毒的器官，吼、嗯哦，就是解毒器官。但是呢，我们都比较好奇，解毒好像跟排毒不太一样，对不对？
8: 是完全无
1: 对，完全无讲。所以你要解毒之前，嗯、你啊解出来的毒怎么排出去，对吧？好、哦，这个要讲一下，因为咱的器官到底是安怎运作的？
8: 生活当中有足济毒素啊，
1: 太多了。
8: 啊，这些毒素要按那个排掉，按那个分解掉。
1: 嗯，
8: 所以呢，我们来谈就是人体的这个解毒跟排毒的机制，我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1: 第
8: 一个，温就是用肝脏来化解咱的毒素，因为最终咱的毒素是走到咱的血内底。啊，那血内底要经过肝脏来解毒，再登来咱的心中啊，这样子循环做一个全身。可是当你的毒解，然后之后呢、嗯、你要又透过放流啦、放晒啦、捞、
1: 哦、
8: 瓜啦、紧急恭喜呼吸啦，哦啊，这就是透过咱的油剂啦、灯啊啦、皮肤啦、细胞来这个排毒的动作、哦。所以呢，我们就要想办法，现在就是因为毒很多，所以我们要提升咱肝脏的解毒的能力。啊，然后呢，透过肾脏、肠道、皮肤、肺部来提升排毒的效应。我常常跟人家比喻啊，咱的细胞、咱的肝脏、咱的油脂，就是咱的三个滤芯呐、啊。先搞者，拎刀的拎起的滤芯，拎刀饮水机的滤芯，你定期的换嘛。
1: 一年换一改。
8: 哎、欸，对、哦。啊，我先搞者嘞，你肝脏敢换过？油脂敢换过？你的细胞敢换过？你的肠啊敢换过？
1: 无
8: 嘛？对啊，所以你要好好啊照顾，无等你的滤芯那是垃圾品，那是派去的时阵，你的身体就派去。
1: 哎，歹啊！所以要来请教田营养师，咱身体毒素遐尔济，咱身体一定有一挂症状来造出来。那到底有什么症状来？
8: 简单分几个部位来讲哦，讲到皮肤就是。血条啊啦，粉刺啦，湿疹啦，哦，荨麻疹啦，一张诶起疹毛，即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有毒素哦，而且是皮肤的问题。那是讲消化系统哦，就是消化系统哦，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
1: 哦，
8: 就是你的大便是很不稳定的啊，然后呢会臭。大便会臭、
1: 嗯、
8: 然后甚至那个臭已经从肛门的部分排不出去，从嘴巴出来，就是口臭、
1: 哦、
8: 甚至巴肚的丢丢，这就是你整个消化系统哦出问题。
1: 嗯，
8: 好、哦、啊，接着下来就是代谢系统，因为讲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嘛，代谢就是爱把你的毒排出去就代谢啊，你的代谢已经排不掉了怎么办呢？水肿啦、啊、疲劳啦、啊。嗯哦啊，抵抗力下降啊，这一些都是算是代谢异常。
1: 嗯
8: 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讲说什么酸性体质，有无？
1: 哎，有有有有。
8: 啊，你顶啦，哈、嗯、哦啊，脑瓜就生的啦。
1: 哎呀，
8: 我等下头晕、耳鸣、睡眠障碍，然后这个甚至有的时候性功能下降。四肢无力，记忆力衰退，哈，
1: 然后酸性体质关
8: 系。对，其实你也发现，其中有一个毒素大家常忽略，就是从2021年 COVID-19 get 手了啊、
1: 嗯嗯嗯，
8: 我常就跟大家讲啊， 有两件事情很多最近这几年常发生，第一个叫脑雾啊，很多人都讲他记性变得很差，
1: 对，有差有差。
8: 还有来美金，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你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告诉你说我丢不会抓，
1: 哎，真的呢，好像人数增加了。
8: 我是64年出生的，民国64年哦，我小时候听到人家讲那不会抓是很稀有的事情呢，啊，现在怎么那么常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COVID-19 的那些病毒啊，
1: 嗯，
8: 你康复了，可是那些病毒没有在你身体被排干净了
1: 啊，今天呢？
8: 对啊，我刚刚讲的是这些，是我们从器官上的观点，啊，那是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哈，就是你的舌苔是黄的啦。哦，高高啦，哈、
1: 嗯，
8: 啊，牙龈肿胀流血，吹口吹破啦，哈、
1: 哦，
8: 这都就是欢迎讲你的肝啦，你的腰子在诶，骨中哈，负担相当。
1: 所以啊，
8: 中医的讲的负担相当哦，其实用科学的名词来讲，就是你的毒没有排干净。
1: 哦，毒素拢你咱体内啦。
8: 对。
1: 啊！你现在动手要安怎？怎么办？啊！我伟人讲，我来吃酵素，哦，我来吃益生菌，嗯、啊，我皮肤会痒，我来抹皮肤油啊，跟他没什么好过呢。
8: 是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把整个我们排毒的动作做完整。
1: 哦，
8: 什么意思？酵素跟益生菌是要吃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帮助排。可是，在排之前，我常常比喻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家里很脏很旧了、嗯，要先做什么？
1: 大扫
8: 除，要先把那些脏的垃圾全部集中起来，装到垃圾袋吧。
1: 对对，
8: 你一直丢，可是你没有重新整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1: 嗯，
8: 所以啊，让那行变少啊，那变少，我要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活性炭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先把脏东西清起来，然后再用酵素或者你要吃的益生菌去把它排掉。
1: 哦，
8: 然后排掉完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哦。你的厝已经50年、70年唔捌经历过啊！你经历了，你发现讲哇，有壁癌啦，会漏水啦，哦，涂骹会生咧，这个长这个霉菌啦、啊、吼、嗯哦，你要干嘛？你要重新粉刷啊，你要顶剥土啊，你要整理啊。所以咱解毒甲排毒哦，这个其实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叫一清二白三修复。所以刚刚您提到的说、哦、啊，为什么我吃酵素益生菌或我吃我皮肤油啊不好？
1: 嗯，
8: 因为你这个是叫做治标不治本。温金嘛最新的观念是要为弯桃，就是把毒素整理完、
1: 嗯、
8: 清理分解之后把它清理掉，而且要做修补的动作。
1: 先清好一清嘛、嗯，那第二个把它排掉嘛。
8: 对，
1: 好啊，第三个修复嘛，
8: 再修复，先清除，再排出，然后再建设。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1: 是
8: 哦，所以你不能够做三分之一或做一半，做歹家做龟头哎。
1: 好，安尼大家拢听有啊吼，一清二排三修复，靠法度甲咱体内毒素完完全全做一个清毒，清毒了后呢，咱的胃肠啦，包括咱的肝啦、咱的腰子啦，吼各方面呢爱一个修复哦，要修复嘛。好像像一间厝同款啊！啊，你要装潢对不？啊，先拆拆吼，包括壁纸啦吼，诶，无爱毒啊，拢甲拆拆，清毒了后，嘿，毒素来清毒了后，你爱修复嘛？修复的丁装潢的意思啦吼。好，啊，到底呢用什么方法？吼，用什么方法哦？这就重要吼。所以呢，咱等你快闪的时间吼，你哪种？十多个广告无听到的吼，等下马上给您广告哦吼，广告的时间你一定要收定哦吼，不要再转台了，因为这优惠专案你若无听到，太可惜了吼，真的太可惜了，这个是最新的产品吼，给咱清除咱体内的毒素。清理干净之后还要排出来哦，这个才是重点吼。后来，咱的专线电话会记哩，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

来，你若要干杯吼，你若卡，啊，你若想要解毒的，吼，等下你今仔日讲过，你爱注意听，这你无唱着，真正对不起家己，身体毒素太侪嘞，身体的毒素太多了，吃吃喝喝没有办法，啊，你空气嘛无好啊，逐工你食药啊，啊，你药都咩呐，药都咩呐白，吼，啊，过来。化学的物件哈尼啊侪，塑化剂哈尼啊侪，你咩啦摆？科技馆，好，科技馆来摆啊哈。啊，你若要抢干杯吼，百五组吼，抢完就无啊。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电话继续卡。

0: 好，来，你今麦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快闪除了干杯以外，咱要来介绍这款是素清体胶囊。素清体就是快速清除体内的胶，快速清除咱体内毒素，叫素清体。素清体胶囊，伊是最主要，伊是用活性炭，而且这是有专利的哦。伊是这个马瑞文博士带领的专业的，包括内底有作者医生、营养师、药师一个团队研发出来哦，发表着国际论文哦，佮有37项的专利，非常非常厉害一支产品。伊是 C-DAP 活性炭，听无不要紧，你只要知影食咱的活性炭，都发到。清除咱体内毒素，一天一粒就好，一天吃一粒就好，一克有30粒，一克有30粒。咱今仔日快闪来注意听吼，因为时间有限，咪今仔赶紧甲恁讲介绍。咱第二点钟阁会讲过，不要紧吼。来，一盒有30粒，会使吃一个月，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今仔日咱的快闪买两克啊，2680元。原价一克啊，在原价一克啊，1280元哦。原价要1280，一克啊30粒，1280。但是咱今仔日买两克啊，只要2680元。前一摆的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两克啊，搁送你两克啊，总共4克啊哈，4克啊来2680，一克啊偌济？一克啊，才670元尔，一个月才花你670元，可以解毒，非常的厉害的东西，一天一粒就好，赶紧卡电话，吼、哦，这边互恁解决恁身体的毒素，1200三修复。你有你食薰的、食酒的，有3个月你食药啊，有口臭、体臭、皮肤的问题、便秘的、肝不好的、容易水肿的人，一定爱食。来，0800715715电话卡入来，今仔日买4克啊，买4克。只要2680元，2680元，赶紧卡电话哈！今仔日这个素清体胶囊，恁一定爱看起来。4个月食，4克啊，食4个月，4个月才花你2680而已哦，哈！来，医生公哥，
1: 不是啊，因为离太远了。
0: 电话个卡哈，电话个卡，0800715715，跟电话卡里边个小姐讲，你要素清体，你要排毒的，还是要减肥哈？跟小姐欢呼哈，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
2: 我要排毒的。
0: 哎，排毒哈，一组哈。好，大姐，我给你留下。嘿，好。
2: 你咧讲的减肥，你唔是较早买过哟？
0: 唔是我买，阿君姐也买。
2: 阿君唔
0: 要，1280元啊。你嘛要一组呢？4包啊，4包啊，一包拢有，拢有半斤重的啊。好，啊你想算嘛？要一组干杯个对啊？好好，我给你写起哈，拢拜三搞哈。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今嘛要爱什么？
3: 我要干杯。
0: 好，干杯来一线，一线干杯。哎，你好，你好，要素清体吗？
3: 啊，我台中先讲。
0: 好，来，你要素清体吗？白豆的吗？好，来干杯，要几组？
3: 啊？
0: 两组呢？好，安尼拜三给你。
3: 我手机有。
0: 不要紧，地址若有，小姐个别个看啦，无靠你哈。
3: 无，电话在听。
0: 好，不要紧，安尼等下靠你哈。好，谢谢，拜三，好，谢谢。来啦，拜托的一定爱吃。恁吼，逐工咱那个迄个食好食蜜，恁解毒的一天一粒不好，一天一颗哦。这个是活性炭，医疗级的活性炭。恁迄个开船广播电台空中好朋友吼，恁也爱趁这种金卡啊？无你等下吼，等下恁个听无节目啊？吼，恁个爱听手机 APP 啊？哦吼，来啊！其他的空中好朋友，若要爱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素清体一组，好来，你家己的吼。
4: 哎，啊，你要做，还什么包鱼哦？
0: 哎，干贝，
4: 干贝
0: 嘛，要一组，好，拢各一组哈，好，安尼拢拜三给你哦，哈。
4: 好，
0: 阿姨谢谢你，好，拜拜。好，电话继续卡，等下要到电台做工商服务，0800715715。
5: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继续收听我们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你今晚安排单位这首醉梦人生，如果要找我、哦、要找我开讲没啦，买东西有啦，看要买什么好好吃的干杯、哦、是要跟你清除我们体内素清体、哦、都可以看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0: 咱的干贝色的哈，唔通阁问讲青啊色的，色的，色的，色的。啊，你若要退冰吼，退冰就是浸冷水，冷水哦，冷开水吼，冷开水吼，哎，啊，你若要退冰吼，就是自然退冰嘛会使啦。啊，你若赶紧要煮啊吼，你就是用冷水泡差不多三分钟就会使啊啦吼。啊，来，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哦啊，所以咧，你若讲要买，哦，你就赶紧，哦，你就赶紧，因为今日限250尔。哦，啊，恁等下准备爱来收听咱的节目哦，认真听哦，哦，嘛来顾食尔哈，爱认真听，因为阁出来这个访问，恁爱认真听。为什么咱人为什么咱人现代人哈尔侪文明病，哈尔侪慢性病，癌症的人哈尔侪？为什么？就是因为体内毒素拢无甲清出来啦，这足严重的代志啊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现场诊所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咱那边来讲点吼，咱个这部当中吼，除了食的吼，恁要抢买以外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秘籍吗？今晚要跟恁探讨的，就是讲一般咱拢讲中毒，你若讲急性中毒、凶凶中毒，譬如讲食物件中毒，你个知影去观音看医生对不？但是有一种毒叫做慢性的中毒。慢性中毒，慢性的中毒是找无病因的哦。你可能常常刚刚讲，我那刚刚讲人较亚神，吼，啊那讲气色一直拢无好，暗时嘛无好困，啊常常邋遢门，啊抵抗力一直拢无好，抵抗力不好就会常生病、常感冒嘛，对不吼？医生跟你讲哦，这全部拢是咱的毒素累积在咱体内，咱身体的发炎嘛啦。慢性发炎啊，你常常听人讲哦，要抗发炎，抗发炎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咱的身体拢已经慢性的中毒啊，那怎么办呢？就是爱灭火。哇，一趴火爱改灭火，对吧？吼，虽然讲咱人爱点爱一趴火滴啦，但是一趴火如果是无好，引起着咱的阿杂的物件，咱的体内，这个是发炎的原因啊，这个是毒素在咱体内发炎的原因，就是伫遮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的癌症这么多人哦？全身上下都有可能癌细胞会病变，都、就是因为身体的发炎哦。所以今天在咱直播当中，要来邀请一位专家，吼，要甲咱讲到身体慢性中毒哦，这件代志足重要。但是咱来想啊，要怎么样来解毒哦？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讲常常中毒去病院找医生，医生一定给你用解毒的方法、解毒的方法嘛。啊，你敢知影？今麦无正常性的活性炭伫病院嘛，用这个方法咯，用活性炭来解毒。活性炭你爱听起来，敢那是伫病院的物件没有？咱今麦吼有这个马瑞文博士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好、哦、很厉害的独家技术，好、哦、独家技术。堪比医疗级的活性炭哦，吼！来，咱请田营养师给咱做分享，到底这个活性炭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帮助？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解毒的程度？吼！来，咱来邀请咱的田营养师，田营养师你好。
1: 哎，毕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要来请教田营养师啦，吼！讲到这个活性炭，哦，咱都有讲到啊，伊对于这个解毒吼真厉害。那么我能怎样讲呢？活性炭它其实有分等级的。医疗用的啦，或者是工业用的啦，啊是足侪人唔知道活性炭伊真正诶好个伫咧倒位来，甲咱分享一下。
1: 好，来，首先哦，大家可以到刑事警察局的官网，刑事警察局的官网有讲哦，当你急性酒精中毒的时阵，时候怎么办？先吃活性炭
0: 哦，你好，
1: 然后赶紧送医院，但是。好多啊，供掉诶，活性炭，毕竟供掉无唔掉，有工业用诶，有食用等级，
0: 还有医疗等级呢，嘿呀、
1: 啊！对，你们家里拿个木炭这样啃一啃，不是这样的哦。
0: 啊不，中秋节烤肉，木炭起来吃起来。
1: 洗一洗，你要先洗一洗再吃。
0: 太无搞了。
1: 一定要经过专利医疗级的制程、欸，然后纳米化的制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像食用级活性炭有多好，我先讲哦。你看哦，我们很多人会用竹炭过滤水，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有没有发现竹炭过滤的水都特别好喝？因为它能吸坏的、留好的。那我给它用这个叫做独家 C-DEP 纳米级的这个 活性炭，就叫医疗级活性炭。
0: 嗯，
1: 它能够把我们身体里面，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空气的毒啦，水里的毒啦，或你吃药的毒啦，或者什么生完病之后的病毒碎片的毒啦，这些东西你把它吸掉，可是它保留好的部分。而且哦，温武台湾的这个医学大学哦，武做过人体临床，各位，人体临床跟动物临床是不一样的观念、哦、人体临床是比较制药等级的规格哦。我24小时可以排92的毒素，48点钟可以排97.3的毒素、
0: 嗯
1: 哦、这些都是有临床的报告出来。对，所以、哦、你看哦，我们现在已经光讲到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从吸附到排出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供应链的哈，我们讲的一个修复链的一个完整的哈、嗯哦、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尤其活性炭一定要用到医疗级、嗯、工业用食用级跟医疗级是完全无概念无同的概念、
0: 嗯、
1: 一定要医疗级，而且要人体临床，而且要有专利，而且要有发表国际文献，
0: 这很重要哦。所以阿爸母你不能说啊，我知道活性炭，我知道我们待会那胖嘛，吐司烤焦了上面也有炭啊，啊我就吃那个就好啊、欸、吃那个晒到老的
1: 好棒，吃更多中毒越多。
0: 所以阿爸母、欸、我今天想要邀请专家来，就是这样，人家天营养师有说到，你如果要吃活性炭、嗯、一定要医疗等级的，好，医学等级的，而且人是有做过人体实验哦、嗯、哦，就是说你人吃了无问题 ，OK 的，人家这是有经过实验，而且你讲诶，24点钟一天内会使排出你92派西药的残留，就是讲咱平常是食一个西药毒，拢卡伫咱的巴肚内底，你免它排出来。食、啊、这个医疗级的活性炭，24点钟就排出来啊。
1: 哎呀、啊，
0: 哦，对啊，这个很神奇的东西，嗯，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是医疗级，一定要专利啦，这个不能随便说说啦，
0: 对啦，
1: 你知道吗？而且哈，因为我们是由马瑞文博士哈，这个28岁就拿到3张这个博士学位，其中还有医学博士，还有医师、药师、营养师哈，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做我们的这个研发的团队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掌握国际上上新的专利的技术。
0: 真的，
1: 我们强调 CDEP 的活性炭，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酵素跟可溶性纤维，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整合起来才能够做到说24小时排出 92%， 48点钟排出 97.3% 的这样一个毒素，而且我们证实有效吸附什么，像铬、镍、铜这些有毒的金属离子。
0: 好，在多少天营养师讲的这一吼，拢是今嘛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技术咯、哦，吼。阿爸母啊，咱吼有当时毒素食哈尼啊济吼，离咱巴肚来吼，咱拢唔知咩啦排毒啦，嘿啦。啊，得爱克这吼、個，克这個，因为今嘛这是上新的马瑞文博士伊所锻炼的团队，包括呢，美国啦、台湾啦，做者博士吼，安尼做伙来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有法度安尼排毒咱体内所有的毒素，你来看偌厉害个好吼。啊，咱今日快闪要来介绍这项产品，等下马上甲恁做广告哦吼。想要了解，还是想要询问的，会使卡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

一天一粒就好了啦，哎呀，这一天一粒固定时间吃就好，吼、哦。啊，你那你吃西药要隔两点钟哦，你跟我先讲一下，要吃西药要隔两点钟哦，吼、哦。来啦，一天一粒，你来看四 K 啊，吃四个月有够省的吼、哦。啊，这段若无听到介绍，卡来问。还是你等下再听广告吼，来，咱来听歌，听歌的东西要防护产品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攻个吼，今日今日快闪要来介绍给大家，就是速清体胶囊，阿爸母啊。听我，速清体就是快速的清除体内的毒素。我咧讲干掉，田老师对吼，
1: 快速正确，百分之百正确。
0: 快速，十多讲到一个重点，阿爸，我你有听到无？二十四点钟以来哦，咱有法度把咱的体内毒素给排出来。速清体就是这个意思，吼、哦，快速的把它我们身体的垃圾把它清掉。你个怎样出来粪扫，大家爱得啊？水讲你嘛爱定期疏通，但是咱的身体毒素将来拢无你清的啦。你敢那靠，讲实在，你敢那靠大小便呐、啊？有的人个便秘个夭寿的，一个白个放一放一两便的迄种
1: 的。啊，有的人个无爱啉水，个放尿个少，
0: 哦，啊个无流汗，
1: 吹冷气不爱流汗，
0: 对，没有流汗。啊然后呢？你个规工夜深，手机无来，头壳戆。啊，你食什么也无效。讲啊，我头壳戆欠血，啊，我食铁质也无效。啊，规身躯酸软痛，拢无关系，无体力，到底是安怎？就是毒素啦。
1: 因为你做唔到代志，你未使先报则清嘛，爱先清再报。
0: 对啦，颠倒做啦，吼，颠倒做。所以呢，今天要请田养师来给咱介绍这个速清体胶囊。早都有讲到，但是由马瑞文博士所锻炼的团队，好，我们这个团队很厉害哦，得到很多的国际认证，对不对？
1: 对，我们有医书、有药书、有应用书，而且我们有七篇国际论文，37项专利，光是马博士一个人哦，哦，马博士一个人，啊，咱速清体呢？拥有23张这个产品的成分哦，有23张的国际专利，有超过200篇的国际文献的研究。嗯，你有看过是的保健食品哦，有这么多张的专利，加这么多篇的这个国际文献吗？无啦，
0: 摕出来当一本啦，一本搞搞搞。
1: 因为吼、哦，我坚持啥，你知无？不要道听途说，要相信科学。
0: 对，就是这样子。尤其要吃你巴肚内的东西，对不？
1: 是、哦。尤其我们平常吃的毒素已经够多了，
0: 对啊、
1: 我要帮你排毒，那就要真的拿出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0: 对，要来请田医师给咱报告一下，咱的速清体胶囊，伊这产品的原理是啥物？为什么伊有法清除咱体内毒素？
1: 好，来，就简单的吼。你大家记一个 slogan 啊，哈，一千礼拜三修好啦，哈啊，记好这个口诀，一千礼拜三修好。先就是咱头段一直讲的活性炭，医疗级 C 代表的活性炭，伊就是把你的毒素、把你的有害重金属像垃圾一样打包起来，啊，用 fiber 素加酵素群哈，就是咱的 gas 哈，让这些毒素哈透过尿液、粪便。汗水、哦、还有淋巴的部分去把它清干净、以及我靠马五说五所谓的这个活性炭的产品只有吸附、吸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吃那个东西你只有吸附，你反而是把毒素集中高浓度在一个部位呢。哦，
0: 一波白出来
1: 嘛、你怎么会白啊、白你不一波白啊，咱有白啊，啊不过白完之后呢要修复啊。就头头我说的，我说你的厝摒扫的时阵，粪扫用垃圾袋装起来，然后丢到垃圾车，一回头发现哇，变干嘛啊，老水啊，啊，生菇啊，那怎么办？爱丁油餐啊，爱剥头啊，对，爱整个大清洗啊。所以，温用素丝藻加松树皮，这个素丝藻加咱的松树皮是目前市面上哈修复细胞上强的。成分呐、松树皮里面有非常厉害的生长因子。
0: 咱的速清体胶囊内底除了有这个活性炭，给你清除毒素以外，佮有加上这个加素。好、爸母啊，佮有加素，加素就是你要给恁摆嘛，吼，要给恁摆嘛，吼，摆本的部分给你做帮助。第三，咱是修复，修复可以利用这个树丝藻这种藻类，佮有这个松树皮，吼，伊含有这个成长、生长因子，所以会使给咱的人体的细胞做一个修复。好、哦，所以这三个动作，那做完，我、哦、那身体就跟他洗一个大清扫，赶快呢。
1: 对，甚至等于说恁兜吼，唔那是大饼少，搁顶装潢。
0: 所以咱的素清体胶囊，除了有摕到这个国际级的认证、国际级的认证、世界专利以外来，最主要一个有台湾的临床认证，就是呢，经过咱的医药大学人体实验的功效认证。它是有受理的哦，它是有数据保障的哦，吼！而且咱的效果足好的哦，无怪叫做素清体嘛，快速的清除体内的毒素嘛，到底有多快嘞？就是呢，咱会使伫24点钟哦，一天哦，24点钟会使排出咱体内92%的西药的残留，咱的西药毒，食几世人啊，吼！24点钟会使排出92%的西药。哦，48点钟哦，会使更加达到97.3%。你看，两天内哦，两天内就可以达到97.3%哦。哦，啊，所以阿爸母啊，咱今日要介绍好你的素清体胶囊，一定爱达工价哦，达工价吼。你也看，咱达工弄哦，家里边毒素你买。好、哦，那你要每天排出去啊，哦，你也蛮爱打工修复啊，吼、哦，所以咧，来被请教咱田营养师吼、哦，那你素清体胶囊一天爱吃几粒？
1: 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好了。
0: 哦，一天一颗就好了。
1: 一天一粒就好啊，因为加足量其实做三品没有什么难度，你愿不愿意加足量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嗯嗯。
1: 啊，我愿意加足量，所以一天只要一颗就够了。
0: 哦，啊，那讲较特殊的，譬如讲有一些特殊族群的人，是不是我如果要加强的话呢，要多吃吗？
1: 哦，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因为我加足量，那你一天一颗就很够了。那你甚至日常保养哦，你讲啊，我毒排得算干净的啦，哦，那个大便也不会臭了，流汗也不会臭，尿尿也不会臭，也没有烂暖条啊，哦，这个时阵你两天一粒嘛会使。
0: 哦，如果日常保养两天一颗。
1: 哎呀、啊，所以你看，我设计产品是不是真正五星级够哩？五星级，
0: 好省钱哦！
1: 哎呀、啊，
0: 真的很省呢哈、啊。所以阿爸不要听我哈，本来初期你吃，你也买等于了，一天一粒就好。啊，你吃到遐竞争，你也刚刚讲，我的毒素拢排到差不多，那较早的竞争拢无啊。安尼咱两天吃一粒就好。
1: 对，
0: 阿爸不安尼做简单哈，咱就一克啊，安尼咱一克内底有30粒对不？
1: 对。
0: 安尼讲起来，一个月份。
1: 一个月。
0: 哦、一个月份、
1: 啊，甚至如果日常保养，你几颗，你几颗也在讲能够的
0: 哦，真的哦，呵，来，咱原价安尼几颗也卖偌济，
1: 1280块，
0: 1280哦，好，咱今仔有一个快闪的组合，来，请田经理给咱报个价，
1: 好。来，咱今仔一克啊，本体往外口邮局啦，阮官网是卖1280块，今仔日美金的节目哦，快闪价
0: 是
1: 买两盒。我今日阁送两盒给你，吼、哦！啊，快闪只起价爱买5000块啊，今仔日2680块，等于一克啊670块，哦，啊，唔过你今爱甲我拜，我甲你拜托一下，
0: 吼。爱含量了，
1: 一百组，
0: 限
1: 量100组，哎，没有就没有了啦，哈，
0: 当然
1: 不能加量哦，
0: 当然，
1: 哦、因为我这做不出来哦。
0: 安尼赶紧卡定位，哈、哦，赶紧卡定位，来0800715715，空吧空空715715，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你若无买到，以后恢复原价，你伫个网络顶逛嘛，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哦。原价一克啊，个爱1280块啊哦，啊你若今仔日买4克啊。2680块呢，一克要多少？670块哦，真的，这四盒你可以吃半年份的哦，哦，你也再吃到半冬的哦，哈、哦。来，有任何要问的、要订的，赶紧卡电话入来，限量100组呢，哈，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哥，哎，你好，你好，Vicky吗？哎，来，要几组？
2: 哎，我买一组。
0: 好了，一组一线。你好，你跟你今麦来，你要几组？
2: 哦，
0: 啊，
2: 你好，我
0: 今
2: 麦要问讲迄、那个，你迄种迄种感，
0: 嗯，可以这样嘿，就是直接吃了，嘿，来二线，帮他帮阿姨接一下二线，你还要干杯。来， 素清甜要爱吼，咱今日限量一百组，靠送两克啊，互你哦吼。这一天一粒就好。啊，你若食到拢无口臭啊，吼，啊你带大便也不会臭了，吼，体内毒素清出来，两天食一粒就好，两天吃一颗就好了哈。来，你喝碧金吗？要素清甜吗？
3: 哎，蛮好
0: 的。来，要几组？
3: 走
0: 好呵，大哥，你有资料在家不？
3: 没
0: 好，没关系，温小姐等你回电好哩，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跟你约礼拜三，好，谢谢，好，拜拜。邀请你到海边，你发现在哪里？下礼拜哈，甲小姐讲你要爱干杯啊，是要素清体哈，素清体呢不要讲了，讲甲我讲拜托的哈。不要说是梦幻。哎，你好，台中哈。
3: 对啊，对啊，对啊。
0: 来，你要爱素清体呢？
3: 哎，你比金吗？
0: 嘿，我比金吗？哈。
3: 走走。
0: 好，大哥，我给你留起哈。阿德拜三，好哩。好，谢谢，拜拜。

0: 初期哈，初期一天一粒吧。啊，你也差不多吃两颗了，你也大便啊，你的大便不会臭了，然后你都很正常了，也不会水肿，也不会便秘了啊，也没有什么什么问题了，你就可以两天吃一颗啊，哦，很省啊，像那个像咱的营养师讲的五星级的，五星级的吼。干杯，唔知佮有无哦？恁卡来问啊哈，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1: 哎，美金吗？
0: 素清体哈，来啊，一线一线哈，一线。哎，你好 ，Vicky 吗？哎，你要爱啥？解毒的呢？解毒的呢？你要解毒的呢？
2: 解毒的。
0: 哎，好，一组哈。
2: 接什么线？再见嘛。
0: 哈？
2: 接什么线？星期三哦。

0: 老师做起来哈。好啦好。好，所以吼，阿爸母啊，这我搁甲你讲一下吼。第一，你的营养师有讲固定时间食，吼，固定时间食。譬如讲啦吼，你的习惯啦吼，你的习惯啦，早时啊食，你个固定早时啊食，汤饭嘛不要紧，食饭饭嘛不要紧，拢不要紧，只要固定时间食就好。啊，个西药，西药隔开哈，隔两点钟，啥拢爱隔两点钟，就多人营养师有讲。因为咱这款产，咱这个产品是好的呀，清无好的呀，清，所以连药外药效嘛，给你清掉啊。所以避免掉你的药效，所以一定要隔两点钟，吼，隔两点钟哦，吼。好，来，啊，那无清楚的，不要紧，你搁敲电话来问，吼。那有买买，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哦，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田营养师，咱早都有讲到，身体毒素足侪足侪，包括食的、用的、环境的污染啊，包括空气的污染啊，接受到食安的问题，全部都是毒素哦，太恐怖的吼！身体毒素那伤侪，身体会出现一挂症状哦，咱请田营养师给咱说明一下。
1: 简单分几个部位来讲吼，诶，讲到皮肤就是血条啊啦、粉刺啦、湿疹啦、荨麻疹啦、啊、会痒、会起疹毛，即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有毒素吼，而且是皮肤的问题。那是讲消化系统吼，就是消化系统吼，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哦，就是你的大便是很不稳定的啊，然后呢会臭。大便会臭，然后甚至那个臭已经从肛门的部分排不出去，从嘴巴出来就是口臭，甚至巴肚会丢丢，这就是你整个消化系统哦出问题。接着下来就是代谢系统，因为讲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嘛，代谢就是爱把你的出去就代谢啊，你

0: 忽略，就是从2021年 COVID-19 get 手了啊，我常就跟大家讲啊，有两件事情很多最近这几年常发生，第一个叫脑雾啊，很多人都讲他记性变得很差，
1: 有差，对，有差，
0: 有差。来，美金，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你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告诉你说我丢不会抓？
1: 哎，真的呢，好像人数增加了。
0: 我是64年出生的，民国64年哦，我小时候听到人家讲丢不会抓是很稀有的事情呢。啊，现在怎么那么常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COVID-19 的那些病毒啊，你康复了，可是那些病毒没有在你身体被排干净
1: 了。啊，今天呢？
0: 对啊，我刚刚讲的是这些，是我们从器官上的反应。哦，啊，那是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哈，就是你的舌苔是黄的啦，哦，高高啦，哦，牙龈肿胀、流水、吹口、吹破啦，哈，这都就是欢迎讲你的肝啦，你的腰子在骨中哈，负担相当。
1: 所以啊，
0: 中医的讲的负担相当哦，就是用科学的名词来讲，就是你的毒没有排干净。
1: 这就是重点在这啦，哈，毒没有排干净，体内毒素你若无排出来，就是咱身体负担嘛。哦，这个是癌症的由来啊！哦，这个身体发炎的由来啊，就是咱的毒素拢无排啊！哦，阿咩啰排，锁定咱的节目哦。你若讲有任何诶产品的问题，要防护要交代，卡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0: 来，你喝 Vicky 吗？
1: 哎 ，Vicky，
0: 嘿，来，你来上素清体吗？素清体吗？好，来喝。第一条0916哎哈，好，安尼迄个拜三给你哈，
1: 好啦，
0: 好，谢谢，好，拜拜。

0: 哎，你好，哎，你好，要爱死了吼，解毒的呢？
1: 哎，要几组？
0: 好，来来，一线一线。好，咱来进攻课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好你的这项产品呢，你一定要把握。塑清体胶囊，就是呢，咱强调就是快速吼，足紧，甲咱清毒吼，清毒咱体内毒素，叫做塑清体吼，塑清体。恁客掉的时阵就是胶囊，一粒一粒的，一克内底有30粒吼，30粒，一天食一粒就好哦。一天食一粒就好哦，24点钟会使甲咱体内一寡药毒。好，药毒就是你平常是食一寡西药、慢性病西药，甲伊排毒出来，会使排92%的毒素出来哦，吼。那么呢，两天就是48点钟了后，所有将近100%的毒素全部拢会排出来，所以你逐天食一粒，逐天你变笨手的意思，吼，逐天你变笨手，唔是干那西药的毒哦，哦，不是只有吃药的药毒而已哦，你甲看毒素无所不在，空气的污染，你平常是接触的所有的化学的物件，包括你的空气的污染，啊个环境荷尔蒙、塑化剂，有无？这东西，哦，这东西毒素，你必须爱透过咱的塑清体胶囊，一天吃一粒就好。咱一克啊有30粒，原价市价网络顶管全部拢不二价哈，1280块。1280块吃一个月，但是咱今仔日唔免，咱今仔日快闪，咱广告吼，来接广告，广告交换，真的要趁现在赶快买。咱今仔日买两克啊，送两克啊，哦，你嘛不爱红送嘛，不要紧啦吼，但是无可能，大家拢哈要送就送啊吼。来，总共四盒，总共4克啊，好哩，快闪价2680块，2680块，2680，一克啊，卡偌济？670块尔呢，一个月食一克啊呢，吼！恁今仔日摕到4克啊，会使食4个月哦。可是呢，咱来田营养师有讲啊，前面1-2个月你每天吃，然后你体内的毒素排完了之后，你大概2天吃一次，2天食一粒就好吼。安尼是毋是足好的物件？真正这个物件吼，就是安尼。咱今仔日有快闪，你把握机会，电话赶紧卡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冰冰吗？
2: 你好，
0: 嘿，你要几种？嘿，好，阿龙要一份一份，好，来，你甲小姐讲来，二线，他一份一份。哎，你好，比基吗？台中吼，拜托诶，拜托诶，嘿嘿嘿。

0: 有人在问啦，问讲啊，毕竟嘛，你迄个干贝阁有无啦？阁有无？我咧统计也唔知呢。哎，你好，毕竟嘛。来，你要数清体呢？拜托给你，好，拜托给你，好，来二线帮他接一下。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快闪要来介绍好你的，就是海湾备注，备注就是这个干贝艺术啦吼。咱今仔日要给你四袋，每一袋差不多半斤重哦，伊是小干贝，色个小干贝吼，细粒的，但是伊的口感足好诶，足青诶，是真真正正正干贝吼，一包差不多300公克。差不多半斤重，450粒的哦，吼！来，咱今仔日要给你四袋，本来是两袋尔啦，两袋优惠价1280块啦。啊，蒋哥吼，早都有讲啊，佮送咱两袋啦，吼！总共有四袋哈，四袋，每一袋拢有450粒的哦，四袋只要1280块啦。一袋原本就要900块啊啦，这是网络人气商品哦，吼阿爸母啊，咱唔免去上网咯，吼，那无说你阁去用骗，咱来咱电台买最安心诶，吼，你电话卡里边个有0800-7155-7155。啊！但是你爱考虑的，就是讲呢，你爱买几组啦？因为咱今仔限量150组嘛，一组就是有四袋嘛。好，你来看，恁后生新妇呐，等下讲好吃好吃，佮甲你累转去吼。啊，我你剩无半包，所以阿爸母啊，你若买吼两三组拢会使款哈。来0800-715-715，若要抢买，赶紧抢买哈！1280块有四袋，0800-715-715。搁算咧，要来请教咱个蒋哥啦吼，讲即个干贝的来源吼，真正是迄个正野生的哦、喔，野生的哦、喔。
1: 那我这个干贝的话，其实它是野生呢，它来自黄海跟渤海之间。黄海跟渤海，别人叫做什么？一身蓝，一身黄。它实际上的话，它这个海洋的话，它是冷暖交流的地方，冷暖交流。
0: 对。
1: 那我跟你讲哦、喔，干贝野生的干贝就麻烦了，相对就麻烦。一般的干贝是这样子哦、喔。它温度湿度要控制好，当你温度过高的时候它会死掉，
0: 这样
1: 哦，也死去，当你温度过低了之后它会停止生长，它不会大了，你知道
0: 吗？
1: 所以一般外面你我跟你在外面就嘴什么北海道干贝那都是吃的，全部都是
0: 养殖的，
1: 全部养人工饲养，所以你用野生的话在市场上非常非常非常少，所以一般你要到那么大的一个干贝的话大概都要到一年以上，哦，而且它是吃天然的海藻跟浮游的生物，
0: 对，
1: 所以非常非常的天然，而且我们的这黄海跟渤海之间的话它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污染，所以这个地方出来的干贝的话它的是最鲜甜，
0: 而且咱这是熟的，哦，你甲退冰了后，阁会使直接食哦，吼，哦，就可以直接凉拌呐，啊，煮汤呐，啊，要蒸呐，啊，要炒菜，拢总会使。而且咱这冷冻的，你客就是冷冻的，你冰箱冷冻的，使冻三冬的哦，
1: 三冬。
0: 我来讲啦，免三冬啦，等去差不多一礼拜就吃完了啦。
1: 对，因为你什么物件，像讲我上奢侈啊，打工我有时候忙回去，晚上没有东西吃，就吃泡面，泡一泡的话，我就给他丢5-6颗干贝下去，所有的营养都出来，满足一天的辛苦，对吧？满足一天的辛苦。
0: 阿母爱食炊卵，你嘛在加
1: 啊？
0: 哦，炊卵啦，啊，你炒菜就是腩啦，
1: 啊，
0: 你若爱煮什么菜头汤、什么汤，
1: 嘿上好。
0: 排骨菜头汤，你最好铺起来，哎，你甲坑，看你要坑偌济，规地啦坑落嘛，袂要紧，对无吼？但是你爱买有够啦，你唔通讲咪去嘛？我食完了呢，搁要来买呢？无啦，你今仔日爱买有够。
1: 对
0: 哦，你算算诶，恁家几个人要食吼？阿母啊，你爱算哦。这礼拜恁囝回来，后礼拜恁媳妇回来，啊，搁后礼拜恁大汉早间要回来，哇，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哇，四袋尔，
1: 对
0: 哦，
1: 好，再买也没有了。
0: 对，你那边个两组三组，好不好？因为蒋哥今仔日来，既然邀请到蒋哥，就是要个凹啊，凹到他打折，凹到他骨折啊，对不？哈，来四袋哦，那每一袋拢有450粒的哦，哈，那这压心的小干贝哈，这色的啊，哈，总共有四袋，差不多200颗左右哦，哈。12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 来，咱最后做数你统计啊哈，恁十多无唱到，过来唱，那要搁加买算算，哎呦个丢！啊，我刚刚买一组尔四袋尔呢，啊，我有几个后生查某囝吼，啊，来将搞摕一包去，我们那边煮，我们那边煮吼，来啦，都要加买，赶紧的吼，那数量有限呐，今仔日百五组卖完都无啊，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来你好比金吗？哎，来你买几组？
2: 啊，买
0: 几组？哎，干杯顶吼！好，来我给你留起来哈，阿伯收好你哦哈，谢谢，好。这谢个哦，谢个哦哈，恁配冰粿在讲哈，直接就可以直接吃的哦，凉拌哦哈。来，你好，好，第几周？来二线，二线。啊，恁那边配冰吼，卖用烧水哦。这基本的常识哈，用冷水来退冰就好啊哈。来，你好，比金吗？
2: 干杯！
0: 好，干杯，干杯啦！一线，一线。啊，你呐，你煮迄个菜瓜汤呐、菜头汤呐，是汤色啊？汤，这就是要到最后、最后，甲这个干杯淡落就好啊哈。系哦，免个滚啊哈，个滚济啊，个捞伊啊，嘿呀，都老掉了啊，就不好吃了吼。啊，你若要用蒸的嘛，再加一罐奶油，吼吼，好享受哦，吼，用蒸的干煎。啊，你要先把水分吸吸的哦，先用那个把水分吸干哦，吼。来，你好，要干杯吗？来，要几组？
3: 有
0: 点
3: 好，
0: 点
3: 好哈。
0: 两组呢？
2: 几组？我做。
0: 几组？一二八零。两组二五六零，两组啦，现在好食的物件哈，以后要买个无啊哈，好，我给你留起来哈，拜拜。厝内底人口数较侪，你甲买两组起来啦，甲冻起来啦，那要紧的吼，冻起来啦吼，吃的会让你有幸福的感觉啦吼。阿孙阿哥阿妈，我还要吃啦吼。来，你好，Vicky吗？
4: 哦，你好，
0: 来贝贝哈，来二线二线。

0: 一会来别爱干杯呢，
1: 不是，
0: 好了，不是啦，一线一线，要素清体的也可以订哦，好，同步进行好不好哈？因为干杯，我们刚刚很多人没有听到哈，再跟您讲一下，来，今天给咱的素清体哈，清毒的、排毒的哈，你们爱赶紧个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我们的干杯剩三十组而已，剩三十组要爱赶紧哦。你若进前吼，我们的电台你卖时你有吃过，你想要再来吃，你给他赚一顿哦，因为你今天真趣的吼，这真正很难得的机会吼，邀请就讲过来，所以今天有总共四袋给你哦，每一袋都四五十粒的哦，这四个哈，手干贝，那是小干贝，还压正正迄落啦，正野生的啦，正野生的小干贝啦吼。哎，你好，美金吗？
1: 哎，你好。
0: 啊，来要几组？
1: 好，
0: 一组。好，一组哈，拜三给你哈。
1: 2800180。
0: 嘿嘿，好，谢谢，好，拜拜，好好好。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咱的进攻哥，今日快闪要来介绍，好哩，就是素清体胶囊。在多咱的田营养师毛讲啊，吼，这个产品伊非常的珍贵，吼，利用这个活性炭，甲咱清除咱体内毒素。一清二排三修复，所以呢，除了把咱的毒素清除以外，佫会排出来哦，排出来透过啥物呢？来透过咱的排便、放尿来排出来，排出来了后呢，佫会使修复咱的体内一寡内脏哦，我们体内还会修复哈、哦，这个是重点叠加哈，所以一支好的产品一价值性就伫遮，而且呢，你敢知影咱今日快闪价非常优惠哦，外口市价是无可能有这个行情哦，毕竟我先甲恁报告介绍哈，外口市价1280元一克啊，30粒。1280，但是咱今日快闪来注意听，绝对无听到，搁注意听吼。买两克啊，送两克啊，总共有四克啊，好哩，四克啊，哦，一个月食一克啊，就好哈，一天吃一粒就好了。四克啊，食四个月哦，偌济？快闪价2680元，一克啊，才剩670元尔啦。哦，原价要1280的嘛，对不吼？而且呢，外靠网络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介绍，对不？
2: 无
0: 可能哦，你去因为官网看，你个知道？因为那个亚马逊衣这个大品牌哈、哦，网络上现在很红，最夯的产品、嗯、哦，最夯的产品。嗯、所以阿爸不啊，你呐有今仔日有迄个缘分听到咱的节目，你介绍素清体胶囊，你赶紧来买，嗯、因为安尼总共四克啊，会使食四个月哦。
2: 有啊，
0: 哦，而且就像你讲的，前一个月我们可能吃症状吃好了之后，搞不好你这四颗还在加个半当呢。
2: 有啊，
0: 对吧？
2: 是啊，是啊，
0: 好省哦，真的很省呢。
2: 品质五星级啊，这个
0: 价钱
2: 五星级，嗯，
0: 好贴心的田总，安尼了解哈，阿爸，我咱今日讲到做详细啦，一清二排三修复，无一个产品在做到这个型，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市面上的活性炭，甲你做个清毒尔，清毒了你无排出来无效，你一定爱排出来。好、哦，那么假咱这个产品，伊的，譬如讲摆出来，阿爸不来问啊，摆出来，我身边我们会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效果？
2: 有前面几天哦，前几天啊，哦，你的排便会较次数会较多
0: 哦，哦，
2: 啊粪便会比较软一点点哦，然后会特别臭。哦、啊，这个不要担心啊、哦，这个不要担心，因为这个都是把毒素集中累积哦、嗯、啊，可能颈椎刚啊，裂这个排便哦会比较黑一点点，
0: 嗯、
2: 但是大概几礼拜到十天的时间，你就会回到黄金先生的这个状态，就是金黄色的大便啊龟屌哎哈，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的口臭的状况啦、
0: 嗯、
2: 哦啊身体的味道啦、
0: 嗯，
2: 就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少。不按讲哦，毕竟有一个副作用啊，足严重诶
0: 啊，可能爱甲
2: 你讲一下，就是可能你吃一吃之后，你的裤子会变松。
0: 真的哦，
2: 哎，因为我们身体的宿便哦，像咱人体体重哦，差不多是5%到10%啦。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我的熊熊变瘦了呢，其实不是，我的东西没让你变瘦，是因为你的宿便让我排掉了。
0: 哦，
2: 副作用就是你可能你变瘦了，你口变灵气，你给它顶美。
0: 顶美真的。
2: 嘿啦，啊，今仔日的钱给你省起来，你又在买新衫、买新裤。
0: 真的是安尼，因为这侪人
2: 副作用最严重的，你也敢讲我清楚。
0: 讲我清楚，因为这侪人一千多，啊，一千多，你讲黑龙宿便呐，啊，不油脂啦吼。当然，咱这是咧白油的，咱这是咧白宿便的吼。啊，但宿便你嘛袂使讲啊，干那客人这，当然你食是嘛要注意啊。讲啊，我都有这罐的特动啊，我跟你讲啦。 假是嘛爱呛嘴啦，好啊呢，这是咱白白雕的导说，咱科技馆的白哈，一清二排三修复，客咱的素清体胶囊，给咱去买两颗啊，搁送两颗啊。田总，你加讲啊，一百组前一百组快闪价2680，赶紧卡电话哈，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一雄公格，喂喂喂，洪大姐，安怎样？哎，你嘛，哎，你可别爱上。
3: 在一组清体素，
0: 在一起啊！你帮我登记一下，在一组清体素哈，二线哈。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现场的专线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咱的干杯，敢那剩无十组啊呢？吼，剩无十组啊！啊，咱的素清体个有哈，素清体个有，来0800715715。一缸几粒个好，拜托的，一缸几粒个好哦，还有4K啊。好、哦，四 K 啊！你蒸两蒸两 K 啊！吼，认真食啦！啊后来吼、哦，你若穿啊差不多了，两天食一粒就好啊！啊，你了解吼、哦，真的是五星级的啦吼！现场专线0800715715，赶紧把握最后这几分钟的机会啊！吼，因为咱的节目到六点尔。其实等下要公告啊，56分我们就结束了。来0800715715啊！吼。来，你好，Vicky吗？
4: 哎，
0: 新北市的哈，来，你要爱什么？

0: 今仔答应大家啦，恁的干杯电话继续卡，因为等下咱来到这部了吼，干杯继续卡，卖完都无啊哈，卖完为止就对了啦哈。来，你好，你好，比基吗？
1: 我们两个一组，
0: 好，也是各一组了哈。你洪大姐哈，
1: 我跟你讲哦，星期四之后，
0: 好，没问题，
1: 星期三要出去，
0: 好，全部都是礼拜四哈。
1: 对，
0: 好 ，OK， 没问题，下课，好，谢谢，拜拜。

时间的关系啊，哈，毕竟嘛，嘛是爱跟恁讲拜拜啦，哈，恁电话继续卡，哈，有任何商品的问题要吩咐要交代，给你0800-715-715，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咱的快闪节目，快闪的商品，你若要把握，锁定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得力深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好，好，咱先来讲到这个心灵鸡汤，因为我一刚看到这段，我实在就够好，够好啊，所以讲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哈。那这一段话是这样，讲咱人吼爱学样唱两项物件，要常会两种事。两种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种就是心思啦，第二种就是本事啦。好，那你要学会藏这两样东西，一种就是那个心事啊，第二种就是本事。为什么要藏？来讲点心思，爱藏的，咱家己的心肝来。心思就是伫心肝来代志，唔叫叫心思啊，所以心思就是心思，你心思讲出来，互人听要创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讲这阵吼，一个伫 FB 脸书上吼，我当然看到一个，可能有一些嘛不算好友啦，起码加 FB 拢讲加好友，那个可能都不所咱所谓的好友，就是交情足深才叫好友。但是起码 FB， 只要你跟他有一面之缘，或是你跟他认识，都算是好友，他都会叫你加好友啊，那个对啊。啊，真的好吗？不见得啦，不见得啦。所以讲吼，你心肝来代志，得囥个心肝来，卖了一个不平衡吼，啊，得要伫个 FB 宣泄你的情绪。我告诉你，我早得跟你讲过，你们在 FB 宣泄你们的情绪吼，是很不成熟的行为啦。我问你，你宣泄那些情绪给谁看？我们都有看到，啊，看了又怎样？也干嘛无聊啦。跟人家我们也帮不上忙，跟你也不是很认识嘛，哈，啊，所以说也帮不上什么忙嘛，对不对？啊，有一种的就是，喜欢看人家笑话的人，对，咖喱家的话，或者是跟你比较认识、走得比较近的人，总爱咖喱家的话去关，啊，贵话搁录歹听。啊，若无歹听，那嘛甲你讲当作笑话伫咧看，是不是？对呀、啊，所以说心事就是藏在心里面，一旦讲出来，就成为别人嘴内的故事啊！哦，啊，如果那心不设防的话，心不设防的话，受伤就是早晚的代志，人会去甲你挂嘛，甚至会搁款些，生脚生手，会搁留个愈歹听，对你不利的代志嘛。所以受伤早晚就是自己的事嘛，对不对？来安安、第二就是本事哈，来本事哈，你若有本事的人，爱记得唱三分；有本事的人，锋芒万丈。啊，这种的光吼，是一种的气，会气伤别人啊。因为咱人拢有嫉妒心呐，也得讲宁可接受青云人的成功，但真难容阮身躯边的人优秀。你无感觉是安尼吗？来想想看，有没有？嘿呀，无可能无熟悉人成功不要紧，会当接受。但是可能有熟悉的，一个优秀的不袂使的啦。所以你常常有看到那个。被闺蜜出卖的有没有？两个闺蜜就是一定要很好很好的，不叫叫做闺蜜。但是你如何如行说闺蜜看得如凄惨，你也觉得说啊不是闺蜜吗？啊，这就是人心复杂的所在啦，人心复杂的地方啊，所以没有什么叫闺蜜啦。你越优秀，伊就会感觉你甲你伫个头壳顶迄种感觉不舒服啦，简单讲就是不舒服啦。所以如果你若是唔知影要行藏，绝对会招来数不尽，未晓即算吼，会招来数不尽的明枪暗箭。准头你唔是闺蜜，身躯边的人看你伤过敖、伤过优秀，嘛，嫉妒心重的人，伊就乌起来要跳啊，绝对的。绝对的，慢慢去感受好了哈。我就讲你啊，记得食着羹的时阵，讲啊，古那讲遐话是对的，对啦，啊无要紧啦。迄、那个吃一次亏哈，咱就学一次乖啦。人生拢是在这当中的成长，在成长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哈？好啊，所以说沉得住气，咱人爱沉得住气哈。唔通安尼，那得要一个有较好点薄哈，啊得咬字啊，啊得笑掉啦。
那是给红给过人玩，我告诉大家给过人玩的哈。所以说我们要沉得住气，才能走得远，才能行卡行个卡远啊！要藏得住光芒，就是咱有光，嘛是爱个藏起来，才能徛了稳哈。这就是人生哈，咱会当优秀，不断去精进，不断的优秀，优秀自己。能够优化，对不对？不断的优化自己，但是在优化过程当中，爱会记得吃的吃的道理，你才会当行更加远，徛了更加在，安尼知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好，来，咱礼拜六有好多朋友嘞，起来点歌哈。美酒加咖啡，来，这是什么人点的呢？哦，阿威点的哈，也记得听哈，啉一下咖啡，看一下雨景的，袂歹，真享受，真浪漫。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哈。来，咱人吼，那血红素无够，吼，咱人那是血无够，红无够吧，真正该容易疲劳啦。人的身嘛，由于咱的黄康林博士嘛有讲嘛，就是这个血就是吸氧嘛，所以你若血无够，红无够吧，咱的氧气也无够嘛，啊，氧气无够，氧型啊、哈气，迄拢是变不了啦。再来，氧气无够，人是较容易生歹命呢。氧气若无够，咱的气血是会高衰呢。气血啊高衰，就是讲咱的血红素较无够的时阵的年龄哈，咱。昨天来的时候，经血量也比较不足，哦，就容易比较有经痛的问题，哦，这拢是一连串的问题啦，哈。所以你若讲恁家有这昨天啊，拄啊初经拄啊来的时候，还是讲你就是说袂顺的，就是这大尾听到要死，抗成白白，听到要害血，这就对，这拢要注意。有当时啊，因为你拄啊来到适婚，还是拄啊好会当做妈妈的年纪，如果你伫你孝路。这段时间你无好调理的身体，嘛影响到你做老母的机会啦。咱良心讲啦，哈、哦，所以讲来，这雪莉旺来调是非常好的。啊，你来当一直甲只食，甲讲吼，咱都迄落天经了五千啊，无哈，是不是？你买干嘛？你就好过，别像咱像我迄落老天大招，一拍摄咱拢袂。就轻轻松松甲下过就对啦，错，所以咱人家听到这来讲啊，原来咱查某人的这个血气哈这么重要，当然是重要哦。所以讲气血要充足还是高衰，得单看你平常时安怎来个顾，好唔好？有的人讲，那一旦咱停了后吼，啊，就卖顾顾摇屁屁哈。啊，有的人讲停就停，唔过呢，是吧？愈食愈侪，会愈美丽啦。啊，嘛有人安尼啦吼。所以这就是你有顾甲无顾的一个迄个原因啦。所以来顾好水起来哈，雪莉旺雪莉旺，我趁着这回，咱爸爸就咧精神，咱就赶紧的甲买家庭号的。啊，你若讲食少，营养无够的，无力的，啊是黏屁屁的，袂生肉的这雪莉旺来甲食，啊是上赞的，因为迄、那个这几冬一挂专家一直拢咧强调吼。咱的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有血袂当无肉无吞，走路容易跌倒，造成着咱卡层淤阻啊，跟咱寿命嘛关系。所以你讲啊，我着真正着人有血啊，喙齿摇落着食较袂济，甚至着无胃口。啊，为这种食素食，长期食素食的营养了不足的，血里往是上适合的啊。查甫人来吃，唔是讲阮查某人来吃吼，会枵娇美的。查甫人来吃，你内底有一个蛋氨酸，迄着是咱这个。这个协助的咱这个肌肉合成，就是协助咱跟这个肌肉生成的一个足好的物件。所以你若有咧食咱的雪莉旺，吼啊，然后你搁有咧锻炼，就是搭档在了锻炼，唔是讲吼，迄落做甲要死去，反而是你愈做会感觉你这个查甫人会肉愈结实。唔是惊做哦，你即马老咧食咱雪莉旺查甫人哦，你拢免烦恼是惊做，颠倒是唔惊做，愈做愈出力，你的肌肉就愈有力，就是安尼。啊，你拢唔去个运用哦，就消散了吧。所以你若搁有咧操啦，吼，迄真正是跟肌肉是顶壳壳的，是很绵的呢。所以我讲，这款产品讲是查人的权利，唔是啦。这款产品是连查甫人来吃都有够好啦，咱只阿爸我来吃都有够好啦。包括着吼，即马等咧大囡仔来吃也足好啦，真的是全家的宝嘞，全家的宝嘞吼。来，提取 ACDB 十二德种氨基酸啊，包括微量元素蛋氨酸。好，你所需要营养成分，咱一罐拢给它传遍遍啦，一次到位啊，唔免得乎你费尽心神，特别订鸡、订皮、订鸭、订板甲，几点啊，还搁来浪费时间，拉拉泡泡的，你唔免一分钟的时间，乎你强而有力，搁再来，乎你安尼天天美丽，咱的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好来雪莉旺吼，咱来一箱，这回爸爸节赠送的，一箱五罐四千块尔。对啊，一箱五罐算就是付四罐钱尔咧，迄一罐一千块是送你的咧。
安尼有赞无？赞啦，生意十足啦哈！啊，唔过一年啊送一遍尔，你无趁这时阵，三个月甲碰，半单甲碰，一单甲碰，太可惜。所以咱的乡亲拢足聪明的，免我讲，早都准备好啊！啊，讲我准备碰碰半单的份，我准备要碰一单的份，你看。安尼赚偌济就好，安尼偌有业就好，对不对哈？好，来，啊，若是讲有要甲咱定岗的，就讲啊，我满哈济，满哈济做，我满也袂去。嗯，三万唔只，你就甲我讲，啊，无你就敲电话药房哥，甲药房讲，讲我要买几箱的雪利旺，伊就甲你切过啊，啊。啊，你讲恁兜就有，你啊卡无？在咱兜有车，你就个开咱兜的迄落，叫我来甲载啊。看要载几箱啊，吼！来药房甲载，啊，若冰大载，你甲我讲，我叫人甲伊载过，安尼尔，对不对？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279赶紧的哦！咱的爸爸节精神开始哦，进来药房甲莫家庭喝的哦。雪利旺一箱5罐4000块，这就是家庭喝的。哈咪来甲莫关诶，家庭喝的哈。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详细，拢做你免客气，讲得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哦。来，我你民宿甲食啦，再来放袂出来吼，你敢知影巴肚想要丢破去呢？有无？好啊，今仔你讲到食，迄工就食啊，即个讲，你唔知影卖房哦，用手拗就足艰苦啊，迄卖房真正一巴肚就要丢破去呢。啊，所以你一定爱用通啊，拗个拗袂出来，你唔用通无袂安怎？你唔通当真见笑呢？迄等下来又要出门就破哦，因为要腹膜炎哦，因为那腹膜炎是死的呢。哎呀喂，我唔是该吓啦。你等下先派命安尼念啦，所以讲讲，而且一帮是一件足辛苦嘛，足舒服的代志，足好过节的代志。啊，你遐痛苦啊，但讲了，你都上，那放个出来上舒服的代志，结果来讲着，你都上，你变成你痛苦的日子，哇，唔能安尼过哦，紧紧好困呐，用细菌对付细菌呐。这个以菌治菌，以菌治菌，细菌疗法，这就是咱的许天宇医师强一个推崇的吼，一个叫做细菌疗法，小猫伤害身体。哦，所以你得赶紧的，金河坤活力民宿内底在困真正弄有够赞的困，搁是许天宇医师呢推荐的菌，所以伊叫做益生菌之父。哎，伊本身医生个，医生甲叫安尼，你就知影讲伊真正。一路外地位啊，吼，推荐的物件一定是赞的，一直赞的，食拢食到足济人足好诶。你看放袂出来，真啊放较舒服个，会敲电话来替啊，吼，无啦，敲电话来看阿君，迄个开讲啊，吼，赞啊！
1: 狐狸民宿呢，我本来拢避忌的啦，哦，啊，食你狐狸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来，阿威安怎赞？
2: 我母啊，老细老六个月，我要食阿蛋好食。哎，我客户呢，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嘞？
0: 一粒一嘞，胃肠科，我讲胃肠科诶，医生来看到这个，讲一粒一嘞，因为这是咱许庭园医师强力推荐嘞。
2: 对啊，
0: 医生金之路嘞。
2: 我的医生都是许庭园医师医院来在做。
0: 嘿，安尼哦，哦。哎
2: 呀，
0: 赞，林大哥啊，你讲你买几多组哦？
3: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3: 嘿，一行大，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棒啊无？
3: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我大啊，啊都昨天开刀来去开一个
0: 啊，怎啊，
3: 无什么药好食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的同款房拢爱低力安尼哦？
3: 火力有食啊，我昨天买啊，买啊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煞唔好倒去，迄个来滴煞去。去电破的，电破出来一抹刀，再去开刀，开一个才变安尼苦，够惨。
0: 啊，你看安尼有母龙有大无啦？工程啊，母龙安尼啦，你也想，我即摆拢食，阿免底来食，咧放咧顺啊，即阿姐哦，七十几岁，讲我本来咧情商好，你民宿上无嘛去，迄个那客迄特别做上无嘛，两做起跳。啊！你这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活力民宿客几组啊？
4: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互你好房无啊？
4: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遮时阵是原因，就想提想要房，啊房无出来，房袂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啊，我拄啊伫电台哦，听着你咧广告，我讲啊，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咧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快活。
0: 啊，这敢无亲像我昨日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层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4: 嘿啊，对
0: 哦，就是那种感觉哈，
4: 就
0: 轻松的有样。
4: 哎呀，我
0: 啊现在啊，够高啊，好食好困，你绑你啊，喙只白只。哎，听下无？会笑啊吼？好，迄个活力民宿哈，两盒五千六，搁送你半盒，一盒是几包啊？阮一盒六十包啊。啊，你买两盒，啊两个就百二包啊。那我搁送你半盒三十包，毋是一百五十包？啊，一百五十包，两盒几呢？哎呀，五千六啊！你摕一百五十包啊，三十包送你啦。我这，三十包千四块的呢，吼、哦，对不对？来，三十包送你啦。啊，你也摕，你也摕咧两组，唔是就是一阿狐狸民宿啊嘛。所以一阿就两千八啊。啊，你看呢，一个逆商啦，变啊，我咧情商狐狸民宿可能找的人吼，我你们人看这拍板完啦，完啦会涨呢。哎呀、啊，会涨哦，对。是大人老这种安尼，是说原来拢全会啦，嘿啦。啊，所以体质的经理唔知伊啊， 啊，所以可能是用拍板的款哦，厝的人拍板。伊本来我来咧做雄霸天下吼，就是爸爸节活动，拢摕十组，十组你偌济？一组五千六啊，十组嘛五万六啊，吼、哦，嘛五万六。啊，伊一组一组拢甲我赚咧千四块呢，吼、哦，啊十组。伊就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咧，吼吼，摕五万，那佫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咧，无怪要摕十组咯，对不对？啊，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但是我一年要做一摆，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想要赚赚家拢赚雄霸天下，伫八八节时阵，赶紧的参参一个摸哈，我来看吧，看看2799，近期摸特别做家庭好诶哈，足优惠诶哦，只有伫八八节才有这种诶。亏了，或者是亏掉，伫八八节才有这个亏了，所以要趁优惠，趁这时阵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票到山外，咱也办过，买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说。

食老食老食老几项麦啊，三麦哦，嗨老马西，放屁，夹针西，啊来咧，来唔知啥物对项麦啊啦，回头我感觉这拢还好啦，食老一项就是记性真歹啦，真正记性这真歹啊，食老啦，这吼。顶几天看到一个报道吼，我感觉这会当过来大家参考啦。这就是个朋友哦，讲即个咱人人年纪大吼，啊身体难免有一挂病痛，对不对？啊，唔过那带伊病院，和医生看，甚至回诊哦，哦，这个问题就一大堆。为什么？因为即个阿辉母啊，今年都85岁，啊，必须爱定期回到医院去回诊呐。哦，阿母啊，定看伊迄个科别吼。拢看什么科？看骨科啦、心脏内科啦、啊腰椎内科啦、啊个有即个神经内科啦、甲复健科啦。啊，听话啊，我那人家这毛病，真老个，讲毛病就是大堆哩啊嘞吼。啊，所以讲去到病院，若要认真讲起来，母啊应该是熟门熟路的 VIP 啦。啊，看病看甲会当做 VIP 哦、喔，啊，你看大家拢满意。但是吼。即个阿辉讲陪老母看诊的过程当中哦，伊发现一个足趣味的，唔过嘛真头疼，还奇怪现象。什么现象呢？搞错剧本。什么叫做搞错剧本呢、啊？比如讲，大概去心脏科，你是不是有心脏科医师看？你爱甲心脏科医师报告你心脏方面的毛病，对不对？结果唔是讲伊母啊一坐落来吼，哦，你敢知那个医生讲，医生还是啊，我最近哦。啊，拢头壳疼，困袂去啦！你头壳疼，困袂去，跟心脏有啥物关系？吼、哦，唔是安尼了哦。来，啊，即摆我一个看神经内科的时阵，你应该唔得爱甲医生讲哦，我头壳戆啦，我手会错啦，我记性歹啦，等等神经问题。伊讲唔是哦，因母马上换剧本。医生，医生，嘿，我腰足酸足疼呢，嘿啊，我脚腿嘛是呢，吼、哦，酸到无在条惊路啦，酸到无在条惊脚啦。你嘛差不多阿母啊，你去看神经内科，你讲你腰足疼啊，脚腿伸甲举袂起来，无当举甲是啥物关系啊？哈，啊等啊，我看骨科哦，哦去看骨科唔得，爱讲我腰足疼，我脚举袂起来，话这都跟骨头有关系。伊讲最经典的，阿辉阿公全部爱看骨科，即个妈妈甲医生讲，哦医生啊，我最近哦。感觉心中一直砰砰菜呢，啊啊皮皮跳呢，啊拢想要吐啦！哦，这感觉有够恐怖的，足惊人的啦！骨科医师较趣味，骨科医师吼，总要甲这个阿婆因讲阿妈，这爱请心脏科来处理啦。哦、真的我阿辉就是讲，因老母吼，足奇怪，大家去看诊咯，总是把另外一科的状况带到另外一科去啦，搞得那个医生都哭笑不得啦。这个真能够换位思考哈、哦，阿伯，你这个是错位抱怨好吗？医生哦，伊讲讲这就是发生，这事情发生伫老人家的身上诶啦。为什么吼、哦？对医生也讲唔对诶，明明得唔一科毛病。把科毛病起来才讲安就对，这个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啦，原因有三项啦。第一，对老人家记忆啦，就是记忆力嘛，记忆力下降，或者是分心啦。因为年纪大，咱的头壳内底吼容易混杂啦，记伤侪去啊嘛，啊烦恼伤侪去啊嘛，啊所以混杂去啦，头壳内底吼复杂。啊，就混杂，所以今仔日会过头壳疼，啊，明仔载想着讲啊，我腰会疼，啊，到了诊间啊，之后就想着三公三安尼就对了，老人家安尼对了。第二种情形就是看医生吼，爱一摆甲讲完的这心态啦。有一寡时段哦，家己讲啊，看医生哦是难得的机会啦，所以若入去到这个诊间门，哦，去医生看病迄、那个房间门去诊间呐，入去，伊就要甲所有竞争。像倒本身啊，赶快无，拢总甲倒出来，倒好清气。今仔我若讲无对，我会吃亏啦。哎，安尼哦，无错，真正。再来第三种的，这个情形哦，就是对科别分工的概念是模糊的。咱怎样？哦，你若讲骨头科方面，咱就看，咱会甲骨科医生讲。但是阿爸阿母啊，对这方面的概念，
无遐清楚哦。伫老人家的观念，医生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医生什么病猛会晓看啦？啊，真哦，真卡所在也无便宜啦，啊，我是请卡神啊啦，啊，就敢那迄个看咧，巴肚疼嘛，过来看啦，脚疼嘛，过来看啦，头壳疼嘛，过来看啦。阿妈滚筋绳啊，过来听来看，挂一空啊，过来看，啊东西嘞，啊都逐项看，啊所以因的观念就感觉讲，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就是介熬啊，所以什么病你拢有在地方看、啊，所以我做伙跟你讲讲的，无差啦，嘿，唔知人讲即摆病医吼，迄、那个科别拢分甲足幼的，分甲足幼，啊老人家无这个观念，伊感觉你是医生，好无论。是什么科别，你都是能解决的。就参像修理车，不管你是轮胎还是迄、那个engine 哈，拢总交予师傅，师傅就帮你修理啊，就是这种观念的。啊，有即嘛医术因是专科分工啊嘛，哦，你去病医骨科、新陈代谢科分较最优的嘛，哦，啊，肝胆科哦，还是讲神经内科、外科有诶无，拢分较最优的。所以如果啦，伫有限的诊间时间。你讲一寡不相关的症状，医师是难以精准的掌握了。哎呀，不相关的医生无法度掌握到你到底是安怎的对啦。啊，这个会不会误诊？就是讲，蛮不讲误诊，也错误判断呐、啊，是不是呀、啊？好、哦，甚至可能忽略真正需要处理的这状况的对啦。时间问题无解决，甚至有可能延误治疗啦，是不是？会增加困扰的呀、啊？无唔对啊。所以齁、哦、这个阿辉要带老人看病看到有心得啦。所以说呢他提出了几个小秘诀啦。就是你若陪长辈去这个病院看病的时候有一些小秘诀倒是可以解决啦。因为怎么解决呢准备剧本啦。什么叫准备剧本就是你也当准备几个本齁色水都无同的比如说有青有蓝有红有白色还是什么色的对。你就是准备不同颜色的笔记本，和长辈一寡相关的，比如讲红色这本就是心脏的，青色这本就是骨的，哈，啊这边会白色这本就是啥呢？类似安尼，啊，互因家己平常时啊，哦，我若骨头安怎哈？你会你看是要家己写，还是讲你照顾伊的人？你知影哦？哎，今仔日哎，骨头几百咧酸，吼，你得个伊这本这本青是几骨的哈？你啊，这本青起来，伊得几百今仔哀酸，当时你得来记录起来。啊，所以包括同款，伊今仔讲伊心食什么碗糕，还是讲伊今仔去吹的啊，等啊，就心肝头就乒乓菜，这种情形安怎？你得个记录了，好，你记录，红色迄本就是心脏，你也记录了。啊，然后你就是这样记录好之后，到了回诊的天，比如讲今仔日咱是要去心脏要看心脏的回诊是心脏科的，无可能一天回诊才一科啦。比如讲今仔是要看心脏一科的，就是回诊的。啊，就讲明仔载那些这本是记迄个神经内科的，今仔要去神经内科回诊。好、啊，所以平常时，伊讲会头壳疼，手会颤啦，有诶无诶，你拢家记录了，即个症状甲记录了。啊，两天你陪伊去倒一科回诊诶时阵，吼、哦，你就是自即本客吼医生参考的对啦。但是讲阿嬷搁伫遐剧本乌白讲对不对？医生上无，抑搁有一本笔记也当参考，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判断你最近怎样。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还是可能你吃了什么东西，还是你药啊可能安怎食会甲你调，可能就是只能这样子的，好不好？啊，所以讲要准备剧本哦，啊，无法度啊，迄老人家话啦，看到医生佫会紧张咧，啊，所以开嘴就天马行空，讲迄落一波啰嗦，拢无重点的，哦，讲啊对，啊对伊，迄间我就一个表咧，因某，气到要死，讲因某，逐气到病院哦，那咧挂号时阵，伊护士啊，医生咧问伊啥，伊就在上牵三拉半，牵到对因孙仔囡仔去，就是甲讲安怎，啊，伊就是安怎咯，牵三拉半，你就讲啊，我囡仔去人对无爽快，讲啥，伊就搁开，啊，我着囡仔去喏，是安怎，我手只一空，啊，着阮孙仔囡仔去着是安怎，啊，互我只一空，啊，我看只一空哦，我着艰苦啊，我着啊是紧张吼，啊，着安怎做安怎，安尼。主一看够在那滚，够滚啊滚，啊，我着安那赶紧了，啊，可能买迄个药啊啦，安怎，就是这样子，反正他就是。天马行空啦、啊！哦，收到对广告对就对啊。喂。
所以可以温和的提醒说，哎，你这回哦，某人你要看是心脏科哦，你要不要跟医师讲一下你最近心脏哦，心口窄窄的这问题，好、哦，就是你胸腔这所在胸口窄窄这问题，而、哦、无你就是伫边啊小块甲点一下，就是提醒长辈拉回正题的对啦，较袂浪费着医师宝贵的时间啦，啊嘛，互医生吼啊，听你讲一。披露所的时阵，佮听无重调也哭笑不得啦，好不好？因为你爱想啦，你讲一披露所，你讲故事，然后后边佮足侪人伫遐排队的，节省时间，好不好？这是一个方法，提供大家做参考，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咪咪姐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安排着继续好听的日本歌曲，《奥马之里漫步》。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1: 这故事也未歹吼，来看恁先请到边分享一下啦吼。因为你爱看多，这个故事的开始吼，迄句话，你会讲，哎呦，啊哪有这个翁这甘心啊？要把这个财产拢留给前妻的啦，是哦，嗯，好，咱来讲，阿明啊，走去找律师啊，伊讲律师律师，我想要把大部分的财产吼，拢留给我的前妻啦。这个律师怎听到我啦，小花，灰灰你知影无？下头三条杠讲，嗯、啊、嗯、啊，留给你的前妻，你是讲前妻吗？对啦。啊，前妻，唔是你即摆无，唔是啦，啊前妻就是较早离爷的个前妻咪，哦，所以即摆这律师就是讲，奇怪啊，我安尼办过遮济案件吼，来立遗嘱的人其实吼，伊讲我是见很多了啦哈，伊讲有人烦恼讲，即、這个后生查某囝坐财产。所以会先来做好这个事前的分配，对啊。啊，嘛有人，因为嘛是有办过哦，财产要留予常年看顾自己的看护。然后看吼，陈松勇的是啊，哈。啊嘛有人一生五年都无想要留予厝内的人，要管予慈善机构。伊讲啊，亲像眼前这位先生。这名伊那是死后了后，伊的财产要留予前某前妻。伊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伊讲我拄啊冻袂调个问，啊你敢会当个讲一下原因嘞袂？阿明啊吼，可惜了，因为我欠伊足多啦，我欠他太多啦，所以这个故事吼，爱对十几当前讲起啦。阿明啊，讲吼，迄个时阵吼，伊就迄个交际嘛，搞外遇嘛。即、這个外遇的对象就是公司拄啊来的一个女同事啊，啊因为真水啊，少年阁水，讲话阁温柔啊，啊，逐工就一句，啊你真厉害的啦，啊无你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啦，吼、哦，灌迷汤，查甫人呢，抱来到底牙戏呢。伊家己家己阁重新换一摆，迄种感觉啊吼！啊，阮厝迄差别，一感觉也毋得啦，毋是讲叫我着卖啉酒，较卖啉酒的，啊叫我卖去外面看咱啥物搞者应酬的，啊无着连讲吼卖乌白开钱，啊无着是囡仔啦，管家啦，特不是起冤家啦，真正有差别着啦。所以吼，家己即个某愈来愈无了解伊啦，哇，小三。那就是我的解语花，嘿嘿，啊是小三哦，较了解我，真正懂我的人呐、啊，犀利人妻有一句名言哦，没办，在爱情的世界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你有看犀利人妻无？吼、哦，这句是经典名言哦，所以啊，阿明啊，就总安尼卡明某提出的这离婚，伊讲我主本动作哈、哦。伊听到要跟伊离婚，会哭会闹嘛吼，一哭二闹三上吊。无想到这查某竟然无照剧本的呢，伊讲太太竟然拢无演出出来呢。总啊吼，安尼足冷静的跟我讲一句话啦。如果你的幸福伫别人的身上，那我成全你。哈，太太安尼讲，前某安尼讲对啦，就是伊讲当时某就是安尼甲讲的啊。无骂人，无摄物件。啊，无要求讲着财产来留偌济予伊，甚至连什么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都没有主张。简单讲，叫做净身出户，一生五年都不客，就潇洒逃，我来就走啊！囡仔出来，我马上签了离婚协议哈，办好离婚登记之后，囡仔出来就搬出去啊，干干净净的，不拖泥带水哦。而且这个因这个某性格哦，伊讲迄个时阵哦，我感觉家己已经解脱了。解脱了，但即马想苦笑啊嘛！伊讲，我即马想倒转来，真正失去自由的人是我啦。因为阿芬，因为阿明啊，离婚无到半当，就含迄外遇结婚啦嘛。自本动作，这是幸福的开始嘛。那我想着讲，要是我一个生活做伙了，变了，伊才发现讲， 原来恋爱甲婚姻是两码子事。我来跟你讲人哦，哎、那個，医学报道的是咧讲吼，咱人保鲜期只有八个月，最长啊，最长八个月啦，可能有的吼最短三个月就觉得你不新鲜了啦，哎呀，就觉得你不新鲜了，都开始的干嘛讲？吼，唔尝过这种感觉，对不对？嘿呀，三个月、八个月了，就干嘛压线了？就跟你从一个较早想都无讲，伊讲啊，较早迄个查某是崇拜我诶，你话妈厉害厉害呀、啊，对不对？我较早哦，吼、哦，迄、那个崇拜我的女人，开始嫌我倒来想我，开始嫌我赚无够，开始嫌我无像较早遐浪漫，逐工在玩，逐工在玩，结果吼无够两当，安怎？佮离婚啊？嘿，水啦，四好啦。啊，三好加一好，四好啦吼！伊讲吼，我一直到迄时阵才知影，原来毋是阮情某一直咧管我，是一直有人替我咧守住一个家。你真知影啊？啊，真知影就袂赴啊！所以讲阿明啊离婚了后哦，伊讲囡仔是偶尔拢会倒来甲看啦。啊，伊嘛对囡仔的即个嘴知影讲吼，因情某一寡消息啦。因情某离了后无个结，吼、哦，没有再婚。啊，甲囡仔饲大，伫个这当中，伊做工课去旅行，去学才艺，生活过得真平静，啊，真充实。人家说岁月静好就对了啦，哈。所以吼、哦，伊离开我了，敢那过甲比较早较快乐呢。啊，我以前吼、哦，一直拢当作是我无爱伊呢。即摆我才知影，伫个前一段婚姻被留下是我。第二。什么？你甩人家？人家甩你的啦，人家不要你的，还是你不要人家？人家臭美的哈。所以，一直知道我讲，所以用所以的时候，我这财产资料，我塞去伫律师的面头前，讲我名下有两间厝，啊，佮有一寡存款，除了伊发留予囡仔的一部分，其他拢总留予伊，即嘛。律师的可以抓笔记的啊，你的要求来讲了呵，伊讲其实嘞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哈，只是我哥想要问一句讲，啊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伊讲，伊不律师也问讲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还是讲希望伊倒转来？你做这动作，你是伫咧补偿伊，还是希望伊当倒转来？阿平啊讲啊拢有啦，阿平讲拢有啦，伊讲如果哪可以吼。麻烦你帮我转达一句话予伊啦，就讲如果伊若愿意，我想要重新陪伊啦，甲剩下的人生走完啦。连起去去甲他转，甲等我讲的吼，甲他做落来。伊讲几工后呢，这个律师我来按照着伊的委托，联络着伊的情妇，电话迄边头是一个讲话，一个声头足客气的，一个律师。我甲说明来伊了后，嘛甲阿明的话传达予伊，一句一字一句的传达给他。律师讲，伊这个某听完了后，好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笑说：“谢谢他，嘛谢谢律师，不过不用了，哈，两间厝呢，不用了。哎呦，伊这情妇无咧甲你稀罕呐。”我来咧，真叫性格。律师就甲伊问讲，为什么？这个节目讲一句话啊，伊讲人哦会当回头，但是时间袂。伊即马想要倒转来，无代表伊终于学会珍惜。比较惨像是伊惊一年了后，才发现讲原来离开我，并无让伊过了较幸福。是这样而已，你懂？你以为他变得终于学会珍惜哦，才回来要我，不是吧？现在他这个阿明莫真有想法呢哈，所以来，这个故事听完了，一句话真好，恁甲抄落来哈。啊，叫做真正成熟的人呐、啊，真正成熟的人呐、啊，伊袂等甲逼搞贵凹，才懂得珍惜啦。那不是自我成长啦，阿伯嘞。那个叫做付出代价啦。自我成长， 说的好听，其实就是付出代价哦。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部，稍等，再个倒转来哦。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的笑声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感谢山泉歌曲安怎？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个回话，谢谢你。

0: 好，来讲这个 news 予恁听，这是日本的。啊，其实咱台湾嘛，足侪这种现象的。啊，来讲日本有一个79岁阿公，这阿公吼，真好耶，因为伊身躯边有6000万的一票，6000万，啊，可能咱台票偌济啊？6000万，这下咱台票是1200万左右啦。安尼够算好个，袂歹好不好？一个老人辛苦变啦，1200万足好过啊啦，莫有白开是袂，会过一个啦。哎呀，都点。阿姐阿公吼，我啦钱更亮啊啦，钱更亮啊。你唔知影哦？这真正这1200万哦，像像币同款拢加的无办哦。你敢知为着这钱啊，竟然和后生断绝关系啦？嘛无算断绝啦，算后生都阿爸插伊啊啦，要放互孤苦啦啦。你着摸遐钱过日就好啦，啊好歹靠阮无伫代啦。是哦，好，所以即个阿公吼，6000万是伊个身躯边个现金，啊，伊也无厝贷，拢还完啦。吼，按日本嘛，逐个月拢有迄个年金嘛，可能讲国民年金嘛。所以阿公做好过吼，嘿，但是阿公做出走个。吃老这租金吼，就是我辛苦变这钱啊，一生5年都没当当啦。恁什么人来借拢同款呐？什么人来开嘴拢同款呐？我袂借恁呐。你唔知道？有副报道，这79岁阿公吼，伊叫做郑志，因某就算讲也早死啦，爱一个人咧，一个人过日啦。我说一个人过日也无够娶，算讲一个爸通人爸啦吼，一人爸就通人爸，所以伊。你欠钱足简单嘞啦！哎，后生其实良心讲，嘛有咧做工课，袂讲啊，你若伸手摕钱，所以阿公欠钱的速度应该比一般人较紧吼。所以伊即摆就是食老有一个危机意识，感觉讲辛苦边也无钱，无安全感嘛。啊，这1200万哦，伊会知影讲绝对有人知影有钱哦，孝顺，会孝顺是感觉要来伸手的啦，啊无就是开嘴要来借钱的就对啦。啊，所以伊就甲家己吼，迄、那个，就是。下定决心，甲家己规定讲，任何啥物人，佮包括莫讲别人啦吼，亲朋好友，赶快家己后生啦，左囝开嘴，一律都说没有啦，一律说没有吼。阿公，其实良心讲，你爱想嘛无唔对，但是呢，你爱看伊来开嘴是啥物种情形，甲你开嘴的，咱嘛是得佮看，真正就是佮看。啊，所以即马就是讲，52岁的后生叫做建一啦。讲因为囡仔升学啦，佮包括着沉重的房贷啦，佮家庭开销压力，所以是拄啊得佮喘不过气来。老爸真好过，囝是真歹过，人生老难。所以当时真正袂得过的时候，伊会低声下气，等于甲老爸啊开嘴啦。希望讲老爸啊吼，借伊淡薄仔钱周转啦。无想到伊个阿公哦，一口就回绝了。无啦，死了要讲啦！你家己贷款的这个钱哦，你家己负责啦。哈，买个尻川一个下药，哈，啊，赚无个要贷款哦，啊，就想讲囡仔得去读册咧，吼。阿公，你讲这话嘛够绝情嘞！啊，囡仔要贷款，你若甘愿最近家要贷，你有当时甲斗三工钱嘛，袂要紧啊。别看你啦，死了唔见啦！现在对我这客钱。迄个无恐龙个代志啦，是哦，所以你看啊，你等于讲啊，你着即我钱了周转啊，讲哦，无可能代志，死都唔肯啦吼。啊，这只是开端呢，其实吼、哦，伫即几冬来，无论是孙仔准备要大学考试啦，新妇破病住院啦，或者是即、這个家庭啦，拄啊有迄个短期的财务困难吼，哦，迄、那个后生等于甲老爸开嘴。永远得到的答案都是冷冰冰的，你问别人啦，家己的问题家己解决啦。哈哈哈！老真话啊，你就对啊啦。啊，其实用心讲哦，真正压垮这段白家关系哦，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哈、哦，是这个孙子啦。其实遐其实老爸那个讲讲卖瓜客，别人家己的问题解决，这个后生建议，其实他是可以吞论的哦。伊嘛感觉是家己无路用哦哈、哦。后来。啊，所以真正爸仔囝关系会断绝，就是这个大孙呐、啊。 大孙就是顺利去考到理想大学，啊，但是因为学费有较贵，加上生活费，所以这个大孙就想着讲，哇，啊，这读册爱开遮侪钱，啊，卖读好啊，因为这老爸负担袂起来嘛，吼，负担袂起嘛，所以伊就想讲，啊，卖读好啊啦，吼，啊，但是这真伊就看到后生，如果因为安尼前途被毁掉，嘛足可惜的呀、啊，这是一间好学校啊。所以这回吼、哦，又搁硬着头皮啦，鼓起最后的勇气啦哈，搁去跟老爸求救。可是伊心内可能我拍算讲，如果我这回搁开嘴搁无，袂晓减免做啦。因为这也不是讲我乌白开吼，啊，就是因为囡仔读册的所迄个学费较悬。啊，我跟你讲嘛，不是讲唔行哩。照你讲，你应该这回看在恁孙的份子上，爱帮助吧。好，来。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啦，伊来要从边安尼夹掉的，你安那开嘴都无路用啦，真正啊！所以呢，等伊开嘴，这个阿公幽怨也是一句话：你唔当我克别人啦，唔当我咪克别人。幽怨的句话，阿公你是拢无代数啊你啊，真正就是这句话。所以从迄一刻吼，迄、那个后生累积多年委屈甲愤怒瞬间爆发，对点老爸。大声讲出，足受气哦！是呛声，跟老爸啊呛哦！你如果来，伊就干那拢想你遐个钱，要顾你遐个钱，安尼好啦。就今仔开始啦，你就把遐个钱吼，做伙载入去棺材内啦。你也免吼，唔忙讲，我来给你办后事啦。安尼阿公后生真正堪咪跳破面哦，真呢，就是你干那。你得刚才摸遐钱，无你得摸遐钱过日啦。啊，从啊死啊，把遐钱摸入去棺材内啊。啊，咱爸仔囝吼，会管得到这为止啦。啊，你的后孙呢？迄、那个看要安怎办，互人去办啊啦。得到这为止就对，都所有拢得到这为止啦。所以自此以后呢，建议就无搁再带厝的人吼，回去老家吼，看一下阿公的吼，啊过一下新年嘞吼，什么节庆有诶无吼？来一个家族团聚，陪着阿公吃饭啥，通通没有啊！一夕之间，亲情消失。所以讲，这后生伊是坦白讲，非常失望的将来是老爸无愿意摕偌济钱出来，是伫个家庭最需要支持的这关键时刻，伊连一句理解或关心都不愿意给，这让深深感受到讲，伫老爸心目中存折上下数亿，比。有血有目屎的家人，搁较重要啊！这是伊客厄的点呐，后生客厄点呐。所以讲，虽然呐、啊，这位七十九岁阿公最终啊是收到伊的这六千万的票，过日不对啦，但也失去了世界上任何金钱拢买袂到的无价财富，就是啥亲情啦、啊、家人的信任甲陪伴啦、啊。所以就只能讲，莫遐钱做老公，困难的意思就对啦哈。啊，其实呢，这种世代差异的而且告诉，其实良心讲嘛，是滴滴不如啦，在台湾其实也超常见的，好不好哈？老一辈拢总甲你讲，阮较早是食番薯签过来的啦，较苦，阮得出月经假嘞，阮得安尼行过来，所以恁家少年那就是太依赖了啦。但是现代社会房价跟教育开销，讲早着含当年完全是无共一个乌丢啊啦，等级层次不一样了啦哈。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曝光了，大家的网友的开始有个论战了嘛。想讲努力存退休金，真正是最重要的。但是那因为过度执着于财富，你失去了彼此扶持的亲情，只有假老晚年真正算得上是无忧吗？是不是？啊，长辈确实无义务一定爱金钱和施舍，守护自己的老本哦。顾家己的老本嘛是理所当然啊，嘛无唔对啊，是啊。但亲情干那，那真正是干那纯冰冷的，这个说教，可能连家人都做不成啦。看靠着遐侪钱，满满的八位数哈，啊，唔知阿公这位阿公一个人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心情会好袂啦？啊，伫咧食饭的时阵，会觉得空虚袂啦？我跟你讲。迄、那个记者大人们，你想太多啊啦！ 个钱，甲等钱更重要，甲钱看甲比生命佫较重要的人，你咧甲想看伊伫咧食饭的时阵，伊会甲得心内空虚袂？你嘛想伤济啊？袂啦，伊还佫佮痛啦，好加载啦，我钱吼，迄、那个顾甲做好势。恁拢免孝顺，要来遮个哦。执着的人永远就是这么执着，对吧？伊袂讲啊，我学会东西来搞，即我都甲斗三工就好啊吼。不会不会，你免想伤济。他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执着过一个人，永远拢认为伊做的是对的。你们不能我食饭，上好是买，我爸爸恁等来，恁等来，我等等压力啦，我加惊啦，惊啦啦，啊，尴尬开始借钱咩？有影无？你无倒倒来个真心哦、喔。哎呀，所以你讲，你讲这年头钱虽然买不到亲情，但是有时候却能把亲情的底线照得一清二楚，那又怎样呢？对不对？看钱当的，看钱当的啦，看钱无现的嘛是看钱无现，就是有人看钱无够当。爱情，你们爱情是大家拢爱啦，但是有人把钱看甲足重的，比生命更加重啊，比生命更加重要啦。像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啦，真的。啊！你讲，迄落钱大家爱，根本大家拢是这种心态嘛，不见得嘛。冇人无爱钱的呢，钱大家爱，但是嘛有怪人无爱钱的。比如讲，像咱有看咧外国，讲有迄头家无讲，讲伊也死了后，伊所有财产拢要捐给员工。嘛有诶啊，伊敢唔捐给伊是谁？无啊，伊要员工。大家拢嘛自私诶，看唔好是谁？没有员工，冇种新闻啊。某人死了后讲，我卖留给我的子儿是谁？我全部拢要捐给慈善机构，有没有？有啊，嘛是有这种人啊，做出的啊，对不对啊？敢讲伊无爱钱，爱钱啊，无爱钱，他坐是要创？但是伊感觉伊要把钱用到意义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啊，那些钱比生命较重要的人，这种钱说公要捐给什么公益团体有诶无？那是做不到啦。嘿啦，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啦！一干完金钱，一个装到那个棺材里面哦，一个不可能分给别人啦。真正是有影啊！什么种人？什么人对对不对？我讲这世间其实良心讲，真正无所谓的对错呢。
1: 有，
0: 你要到哪边？真正我感觉足侪代志，但是咱不要甲看吼，伫什么边看？啊，佮对这个边甲看，敢那对这边甲看，敢那是对，啊，佮对迄个边甲看，敢那唔对，啊，你讲到底对啊唔对？啊，就看你对倒一个方面甲看。所以说，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多对错啦。啊，我是感觉讲，咱听这故事，阿爸阿母啊，恁家钱吼，顾条条是无唔对的啦，真正是无唔对的啦。但是有讲现在来讲，真正就讲这孙就是有要读册，像我讲看看，这影响到伊未来的这前途。咱该懂个适当的哈帮助是要的啦，这就真正爱揭出来啦，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心肝宝贝。

0: 你爱过关了啦。
1: 嗯，对，我要去开的进程，三天我就无任何情形去，我就想好啊，无怎个禁卡，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1: 就向个早上个时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去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的功体，你知影无？
1: 哎呀，
0: 啊，我等，我等到无问题，阁得用个啦。
1: 迄个林国金啊，甲谢立旺哦，我两行啊，一工下早时啊，食3-4 CC， 啊，下晡阁食差不多300 CC，
0: 好，
1: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我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阁来
0: 啊。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好听无？食雪利旺偌好个呢？真正啊，一出侪吼。迄落开刀病人咧食雪利旺诶，迄连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因为迄落病，迄落那些病床边啊，无外头一个柜，迄落会使矮柜无吼，我顶面拢藏诶。医生做者要病医生知，哦，讲咱的雪利旺足有名诶呢，足清诶呢，做者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啦。啊，袂动啦，因真正袂动。我有问我做者听就讲，无，阮咧来嘛拢知啊，有看啊，无动啊，因为。因看哈看哈济戏啊，大家拉拉的泡，你拉这来啉，拢迄空嘴手术恢复拢足紧的。主本人也想讲按，差不多这人吼，一旦五天出院，还是讲一礼拜出院，因看到是三天就落眠床，活蹦乱跳啊！哎呀，这早讲手术空嘴够体力啦，恢复这个面色气色足紧的哦。爱水性用泡的，吸收就是直接的，唔免经过消化。二价铁阁最好吸收的，不怪咧生肉生花是遐那紧，气血咧恢复是遐那好，包括空嘴也是同款。所以白中白凹，咱来调理的雪利旺，包括你三井波台山后要做回来，嘛是这款上好。食营养的上，食营养的上重要的。啊，食会落甲食袂落，食落还是食会落有吸收无吸收，这嘛是一个重点，对吧？所以食袂落就用泡用啉的嘛。哦，啊，加热了会吸收，未吸收得快嘛？因为咱这二价铁嘛，分子那么小，吸收就很快嘛。所以你是要吃迄个较紧恢复、较紧吸收的，还是要遐个的？哈，吃一百的膨哥，还是吃迄个一百富地瓜的，对不对？那个底下的木塞胚啊，迄雪梨往来来泡泡，足紧的，免一分钟的时间啦。先熟熟，先解简单哦。来，得力的雪梨往雪梨王，阿棍加顶好诶。买四罐送你一罐，一箱咧五罐4000块尔，嘿，一罐送你会得，一箱五罐4000块尔，拉拉泡泡，多含零果精做伙，吼，免得加拉拉泡泡，逐工你着煮安尼甲啉就好啊，比你食啥个较好，啊，你逐工拢一杯凉哦，盖起来啊啦，嘿啦，逐工拢啊泡零果精雪梨罐来甲啉，真正第一好诶哈，好啊，趁着爸爸节，雄霸天下，食西货食西肉，互你吼，你着免有免数诶。哦，你腱子肉挺酷酷的，结实的，雪梨旺爱食，吼、哦，所以来，迄、那个家庭好去甲摸顿来啊哈，要帮个去甲发声啊，系啊，我买林果精雪梨家庭好呀、啊，啊一组得4000啊，啊看你买几组，三个月半当一当，哦你若人经济较好诶，拢嘛阮甲揢一个人也足多呀，系啊，啊无嘛揢咧半当，对无吼，好、哦。我若想讲，恁来搞啊，摸发一组就赚1000块，啊，要几组赚几千，恁拢知哈。好，来，赶紧的去哦，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准开店面。老大、老姐、老公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不得去。多少箱那是卖多少箱，我别那家的服务高好，上在免客气哦。供电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2-79-2790800-279-279，要279个卡两边掉啦。来，空2-79-279。金门乡亲的票到山外人来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来，我是你的好事。点心妹，你别讲啥，点心妹。
2: 其他你听我。
0: 你就啥？
2: 无离开，离开来，迄、那个新来再会嘛，五百歌你无甲我放。
0: 我阿知，唔知有。
2: 无放啦，小秋无甲你讲，我
0: 阿听袂记。阿你甲写起来，我甲你放下。
2: 小秋无甲你讲啊，妹妹。
0: 好，拜拜，为你好，我滚来，还要几歌？
3: 喂，一关。
0: 二来二线，再开二线啊。
4: 喂，你好。
0: 你点什么讲？讲有点歌呢？好啦，我再来找卖啦。上帝开。老顶好啊，听歌啦！阿伯，顶眼进电话，紧卡啦，我刷卡来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也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啦，这新闻嘛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呢。这有一个网友吼，伊咧吐苦水啦，伊讲吼，伊家己啊就足欢喜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啦，啊，资本嘛是满心期待，想讲哦，这个大碗满期的传统手炉菜吼，吼、哦、今仔日吼，这顿来吃一定满足的啦，哈、啊。是参加婚礼啊？你们吃的是什么啊？是饭店的还是流水席啊？哇，最近那个黄仁勋哦，很好笑嘞，他办了一个流水席嘞，别卖耶，一个有头有面嘞，恁这叫咧吃的，恁这叫咧吃流水席吼。我告诉你，真真正正好吃，实际是流水席，不是饭店哈，歹食贵。一个啦，你饭店那两万的摆地，一顿两万的摆地流水席是吃偌好啊？恁敢知呀？嘿呀，真的啊！真的，这工哦，这种中破菜、手炉菜，你也吃着，才是有幸福的感觉嘞。哎呀，台南人啊，应该讲开台，那要讲开拢真开心啦，对无吼？啊，是故乡的居民要吃着爱吃迄个台湾味的，就是爱吃迄个流水席啦。北部人吼，较少咧吃流水席。嘿，啊，恁食一摆看卖啊！哦，恁呢怀念，甲真正吼困袂去。嘿，怀念呢，真正怀念甲困袂去呢。啊，我安尼吼满心期待，今仔吼即道吼吼，即顿食了会足啊！阿君讲足疗愈的啦。结果一入门吼，伊讲特别像参像迄个校园体育馆呢，极简风布置震惊呐！伊讲。婚礼现场摆满了折叠桌椅、甲免洗餐具啦。重头戏吼，餐点竟然在的另行麦当劳配披萨啦！这俩假啦！哦，这好笑哦，这真好笑哦！哈，因为折叠椅甲免洗餐具，啊，到顶摆的。啊，不是那个宿舍脸盘哦，啊，不是哦，哦，啊对，人家吃，人家开刀都买脸盘先出，对啊，不是宿舍脸盘哦，啊，是另一个麦当劳跟披萨，啊无你嘛给阮烧的对无？迄披萨嘛是得爱烧较好吃，麦当劳的嘛是得爱烧较好吃，啊另去得歹吃啊，系啊，伊讲伊差一点嘛，好气甲冲去甲这个礼金吼抢回来，啊你包偌济啦？我去包个3000块的嘞，真的假的？你说这个根本就是诈骗，好不好？哎呀、啊，所以人客真正嘛是足受气的哦。伊讲更夸张是婚礼的主持人呐、啊，婚礼主持人开场阁欢喜甲宣布新郎吼新郎准备了精心的宴会哦，啊所以吼、哦。卖力的炒热那个气氛哈、哦、啊，讲什么这对新郎，今仔日诶，这个这所有的一切，足用心伫咧款待，所以结果捧出来是素食，差一点嘛吼，当场就让人无言啊！真正去参加这场婚礼，我看，迄目睭一定只大落去，啊，迄嘴一定开到足大个啦！啊，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吗？啊，现在是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嗯，发生了什么啊？真的是无言啦哈！伊讲家己唔是计较红包哈，包偌济多偌济啦，是新你新人，如果你也怕算，就是要用素食来招待，好歹你伫个迄个发喜帖的时阵无哈，你放帖的时阵你嘛怕一个招呼咧。啊，现在这种搞法，摆明就是一世人啊，家一世人一摆婚礼动心着趁钱的生理嘛。这个吃相也是有够给他难看的哈、哦，所以讲来这参加宾客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骗了哈、哦，很明显你在赚红包钱嘛，好像是这样啊，真的很明显的哈、哦。所以迄贴文一出来哦，一挂网友的小讨论啊啦，甚至搁钓出着当场的苦主，就是有去参加的人，迄个钓出来也一同吼、哦。诶，现身说法啦！有人晒出地点是伫个对高雄糖厂哦，糖厂也是做一间个啦。啊，已经咱干哪要去？哦，哦哦哦，糖厂啦，糖厂可能什么
内底的类似球泥塘啊，什么回种的吧，天哪、啊！所以讲哦，鲁人晒出地点，就是伫个高雄糖厂哈，诶，喜帖甲现场照啦，证实事前真的完全不知情，讲代志发生就是早头拢真正唔知。啊，所以这个网友出来讲，有人出来赞声讲，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是董事长，我有去参加，我看这对新人哈无介绍，但是伊的邀请我那是得去啊，得对啊，所以有点傻眼呐、啊，讲我那小看家己，像我袂受判那去红去红骗你，得对啦。那另外留言区还真的炸出其他不熟的这个同场的受害者，嘛出来留言，纷纷迄个帮忙补枪啦。讲今日甲男友去园区看场地时，有经过园坡参加的这场婚礼，看到餐点是麦当劳，因嘛带一条啦。佮当作宾客是比同地来的，吃麦当劳有点扯啦哦。有的人就说，吃麦当劳真的有点扯，你想赚钱也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奇葩，真的是奇葩。这只要吃相有够难看的啦，不怪人出来咧迄落嘛，咧碰嘛吼。哎、欸，事实良心讲，按真啊良心讲，真新人办请人拢专门趁钱的，真的。你去办流水席也好，你去办伫饭店也好，卖了钱就好啊。办请人拢未趁钱啊，因为即摆食材拢贵嘛。你去饭店一桌，若无办六块起跳，实在是都袂吐骨碌的呢。最近一桌拢办到两万嘛嘛，迄万六真正菜足歹，迄袂吐骨碌的啦，系啦。啊，所以你也想看嘛，你一桌若两万，互你坐十个，对不对？你想个起码，你一个就爱包三千块的好啊呢，对不对啊？十个都三万嘛，安尼算趁钱啊。啊，佮其他酒水开销有无？嘛不见得赚呐、啊。是不是啊？啊，各位，三千给你带两个呢，包一个三千块，带某啊，无就带囝的呢，无就带男朋友、带女朋友嘞，是不是？啊，你啊，就讲你包三千块带两个，十桌，我讲十一来一桌十个，绝对要了钱啊！所以人即马办请人是拢欢喜也得好啊啦，就是那个仪式感要有嘛，对不对哈？一世人啊，一拜年，当然来办好体面，都无咧计较金钱啊。若无进办，都请人是一定要了钱。嗯，了解了解，看你安怎办，但是袂趁钱有影。啊，你安尼加了钱，啊，为着要办得趁钱，你请人食麦当劳甲披萨，啊，你这讲会过？哦，笑死人！这种哦，就算讲，就算讲你办遮，你有趁到钱，好唔好啦？吼，你有趁到钱，但是你一世人的名声嘛，臭去啦。这若是我的朋友，你等下我纠缠着死啊！真的，我看到你，我甲你卡配，因为你的人，你的人格，我甲你看清啦。真的有这种人吼，是人格是用客咧穿的，是足无价值的，敢知？啊人吼，你要食亏也袂要紧啦，你要食亏的人会甲你尊重，你唔通逐项拢要占赢。所以古早来讲一句话，真正我足中听吼，真正很中听的，叫做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像这种高算的，算到十层的这种的，伊袂好个啦，伊较贪，准好你会贪，他永远就算这点小钱而已，也赚不出一个名头来啦，嘿啦，真的啦，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古早人讲的话有影啦，包括坑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丽的，我就爱听这首歌。啊，这是江辉唱的哦，啊，我较无爱听江辉唱呢，因为这首休息吼，我真正较爱听安永红唱的。盖住，一头第一句出来，我就不盖了。

我来找安云红的版本呢，所以你可以听一下。真的，其实这首歌《红蓉红》唱的最好听，那个是情绪的问题。

0: 谢谢，好，来继续，咱阿君呢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先讲，
1: 啊，这个党诶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诶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个做批啊，做西江这批啊，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这我今目睭看诶，
0: 哈哈，
1: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江，
0: 你亲目睭看到？
1: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吗？
1: 明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要过来大溪厝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去马上去。啊，明仔载咱再来高雄，咱再来。
0: 食雪梨旺吼，食雪梨旺的生肉、生火嘞，气色好嘞，吼，佮有咧咱咧冻吼，啊，伊迄个参，因为内底迄个咱的蛋蛋酸是参有着鸡肉，吼，协助鸡肉生成的一个足重要的元素。啊，这咱身体无多制作哦。这爱可啉可食，所以爱去外面食入来就对啦。啊，但是食入来，你的吸收怎样啊？不一定。我讲奇怪啊，你讲营养食啥食啥，我嘛是食啊，但是我的吸收有限，啊，你得歹吸收，你体质得歹吸收，所以体质若歹吸收的，你得爱好好啊，精密啦。好，你要食啥，你得好好啊，精者用米太太之类啦。雪梨旺这是适合你的体质啦。好，无论你好吸收、歹吸收的体质，雪梨旺就是甲你包办啦，因为伊就是迄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上紧的就这样。所以你也要讲一罐两罐看到效果的，面色红润的不是哦，啊，无精神啦、悠闲啦，吼，讲话要死动态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就是食袂生肉、无肉、无脱啦，啊，就无风无摇的，风吹就倒的，就倒大树的，这就对啦。看遐虚弱的，像白死死的安尼啦，晓啦，难啦。啊，有这个蜜汁好喝，唔啉啦，开买啊，一缸过一缸啦。哎呀，公公安尼，听有吼？你较早啉的，你得较早恢复，你开买一缸过一缸呢？哈，你今仔日八罐八天的工课，吼，像西江啊，啊八罐八天的工课，油菜嘛是爱八罐啊。啊，你啊又栽落来要安怎？啊，现在栽落来，啊你养形啊，啊无烂啊。做侪人吼，无过分倒伫遐，拢想啊较安怎？你问本人，是安那开的香？阿怎啊？就同我用，同我头前同我乌天暗地得分你啊！啊，就安尼，伊的印象，你若问因先，印象就是安尼。安那发生的，因家己拢唔知影啦，恐怖的呢，对不对啊？嘿啊，雪梨旺爱泡爱啉啦，只要气色好，面色好啦，食好吼，安尼出有力啦，唔通有力出无路啦。只要咱安尼有肉，迄个会洗肉啊，有力去来甲车拼，吼、哦、有迄个气力去甲趁钱，安尼上好啦。啊，爸母讲无咧趁啊，靠呀！你若有力吼、哦，去遐佚佗；你若有力吼、哦，阁会当骗孙。阿孙咧叫阿公阿妈该趣味，对无？你像阮同学昨个卡来讲，人伊要做嘛，有欢喜无？无欢喜还卡来甲我讲，对不对？嘿呀、啊！啊！那个，迄个痛要抱孙，像迄个一手抱双孙，痛到也无用，通啷滚嘞？有无？啊、哦，身体够好，啊无阿孙嘞哈，哎，撞咧炸身，搁一种挑战嘞！哎呦，笑糖诶，安尼无死定，大概好笑糖无死定，表示这个也是正常诶。那乖乖底下坐，你就知死啊！乖乖底下坐就有问题啊啦！啊唔可哦，迄、那个阿公阿妈哈。爱食药个较辛苦倒影啦吼，没关系啦。阿君讲个身体够用，药师嘛该处理。啊，你赞赞赞，好来，迄、那个雪梨旺，甲啉落去。哈咪哦，爸爸姐姐梨旺较有精神了。原来迄个母亲节是无参加哦，伊敢那爸爸姐姐出来参加了，所以我来赶快买四罐送一罐，咱一箱多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爱几组，今日个忙。嘿，大大细细拢会当跑当恁妈，恁孙啊，大这时阵多哦，来登车讲哦，登咧大，雪梨旺站落去，大家有够水的有哈、哦，所以拢会当跑当恁是咱家庭的宝。阿公阿妈，好、哦，喙齿一路食少无营养也袂使，好、哦、你也泡好啉，好、哦，咱那些阿孙咧真咧登咧大，也泡好啉，好、哦，阿咱咧查人啊细细也袂清气，也泡好啉，嘿，查甫人啊，感觉有气无力的，哈、哦，对不对？啊，泡好啉。哦，大大细细拢会当泡当啉，得你的血量适量，搁啊加零高精落去听气，好气伫头前做开路万岁，吼、哦、开路前锋伫咧走，好、哦、说气是血之水，啊血是气之秒，这两项夹做伙食是气血相调上好的产品哈、哦。好啊，拢赶快加零喝一下，一箱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买几组，哦三个月份的半冬份的 当分的拢甲起起咧吼。哦，一年一拜年，要健康上健康哦，健康要增增加哦。就是爸爸节，雄霸天下，好，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勇健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时咪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客户详细。免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日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刷外人爱有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20。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光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赶紧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诶，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诶客家风情化节目。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哈，今年18号去到台中市沙岗区土牛客家文化馆来参加沙岗客家文化复兴音乐会哈，顾秀飞特别的感谢所有托那个留下来沙岗沙岗生活的乡亲，因为有他家乡下的生活，教育下一代维护地方的环境，能够以后被那个沙岗保佑，今明日安好的风貌。顾秀飞主席也表示，沙岗经过旧年的体统哈重创，阿金呢哈包括有半月池在内的环境的一个景观，以及这边的期盼的各方的沟通，弄黑呢哈地方乡亲冲下来失望大表，努力维护的一个成果。感谢前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主委刘宏基，当年那个沙岗雄壮的期间哈，积极来向那个中央争取资源哈，也感谢沙岗人家那个家人在初协会历任的理事总干团队，长期来安尼耕耘地方，凝聚沙区的力量。比如要推广中埔地区特有的那个台埔客家文化，客委会补助沙岗人家人哈，在初协会来举办沙岗客家文艺复兴音乐会。沙岗为了讲的了哈，来讲那个台埔强的客家一个一聚落哈，很多年了哟，在那个咱们台县的那个发通地度哈，越来越能听得到客家音乐，所以为了一本台埔客家的声音跟跳舞本更加多人看到哈，所以礼拜的音乐会也以台埔客家话来进行主持跟唱歌的哈，也希望呢将那个客家带回家庭啊，带入那个日常的生活地度的。另外呢，南美交响乐团哈。就会南美文化促进会有那个沙岗重庆福音哈南美打击悄悄乐班所组成的哈沙岗台埔客家民俗文化协会，由那个钟云翠先生指导，带领一连串那个传统跟山歌的演唱哈，还有音乐会的压轴也邀请到沙岗字体黄振奇哈领军，各有名的客家创作团体阿比百乐团哈，融合乡土人文情怀的那个客家歌流行音乐，用音符来唤起异乡的游子哈对故乡的记忆跟情感。另外呢，新竹县竹东镇公所举办的台湾山歌比赛，明年呢会行入第60届呀哈，所以今年19号，苏记林文化馆举办木偶音乐会哈，第一摆发表山歌音乐《补天之功》，传唱有一甲子的山歌比赛后呀，此刻呢哈用新的音乐的方式哈形式来。想更加多的年轻的师徒来参加。
2: 竹东每年都有办客家天川日山歌比赛，这也是为我们这个比赛做这个主题曲真的非常难得，也是世界首演在竹东。
3: 已经把天补起来了，现在大地呢向着光明，所以我用很震撼的管乐和弦乐还有打击乐来把它表现出来。
4: 希望镇公所未来可以多多去举办这些活动，可以让一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可以去学习。
0: 还有呢，就会给你传统艺术中心嘛，哈，也推出你能你留戏曲梦工厂的系列表演，将那个科技哈融入传统的艺术，地图的哈，咱们台东来挑战那个戏曲的无限的可能。其中有一组哈演出的团体就会身上哈剧团剧场，也导演张伟来就会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哈，也就跟那个。共创艺术个巧妙融入现代嘅戏剧制度嘅吼，一般观众有冇相同嘅看戏嘅体验？
5: 观众看戏嘅体验，
6: 我哋嘅剧团其实我哋用好多系现场嘅演幕，吼、哦，又有礼拜咧又要用我哋世界乐器，吼、哦，东南亚嘅演幕，我本身就来自马来西亚，仲有台湾嘅琵琶，吼、哦，就来自东南亚的锣，所以在音乐方面就是一个比较跨界的融合。
7: 华丽有在啊，你华丽有在、啊。
8: 我要放音乐吗？
7: 不用，我用嘴巴念的就好，就锣鼓点，对不对？
9: 借由好像一个对歌仔戏很不熟悉的音乐剧导演，然后跟一个就是主要是歌仔戏的演员，然后在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然后让他们在演出当中有非常多相互的提问、相互的辩证，然后再讨论表演的本质是什么。
10: 武将的一个出征前的一个整理服装的东西，但我们真的在舞台上我们可以整理三分钟，但如果说真的是现代剧的话，它真的就是盔甲拉一拉、绑一绑。5秒10秒就可以出去了。认清现代剧的观众他们要的东西跟我们传统戏需要的呈现的东西的去一个折中，我觉得节奏很重要。

我当一条故叫有好行，我对手带来也坦诚哈。就跑到诶，跟他家来报告位那个首席就会有关咯哈。他家众所期待的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哈，他今年的暑假跟他家见面呢。副总统萧美琴，他今年是七号，也他下个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辉跟竹北市长郑朝芳陪同下哈，去到福德分馆来抢先开箱。萧副总统也表示哈，按舒适的阅读的环境，可以带来新的灵感哈。啊，读书呢也可以一路批判以学习跟成长，所以图书馆更加是新一代从韩式培养读书的一个阅读的习惯，建立跟书跟一个情感的连接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阿姨啊，特别呢哈，准备过多本的中英文书哈，送本图书馆作为伴手礼。啊，未来哈，包括有那个丹麦的汉斯安徒生创作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还有台湾画家陈芳也创作的童书绘本，但是还有英文书，一个资深的作家兼作家的杨远勋记录台湾人的每个各行各业奋斗的历程跟人生的故事。萧副总统也期望吼，那的书可以批判他家阅读学习从地图得到知识跟灵感跟期望。讲到阅读的一个重要性和个消费主义啊，讲到现代的家庭普遍面临那个成年人沉迷高手机的，亲子也因为使用三 C 产品来产生那个冲突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拉哈维喊呢，跟忙碌穷生年的穷时间哈，那个图书馆张开是最好的一个解放，阅读所促进的人格的发展，一个思考逻辑的一个推理人际互动一个理解思考一个能力，都会AI 没办法取代的核心素养。所以顾秀辉主委也讲到，图书馆不单只是阅读的空间更加缩短城乡差距，可以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建设。因此呢，以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图书馆的一个新建跟整修哈。另外呢，哈维菲安多年来也积极将客家文学作品翻译成那个绘本、漫画等多元的一个形式，就希望更加贴近后生的人哈人。强的思考的一个方式，本身也能认识客家文化，培养阅读的兴趣。竹北市立图书馆哈，福德分馆从2024年的12月开始闭馆整修哈，近到今年的2026、2027年重新开放使用，以全新的面貌提供大家更加优质舒适的一个阅读的环境。那个安利还能有学费补助新台币2890万元哈，再加上竹北市公所也自筹新台币562万元，合计超过新台币3450万元。整修过的范围包括有提升新年的阅读区的童趣氛围，引出更加温馨的亲子阅读的空间，也修复也加强书籍的一个架设设施，经行馆内空间的优化，所以全馆都采用节能照明等等哈。另外呢，连同紧邻的公园一并设计规划哈，来打造结合阅读跟休憩的多功能的绿地，本市民可以在那个最自然的氛围之中来享受阅读的乐趣，也成为那个阅读人的一个知识的绿洲。

0: 人。提到古小飞主编又讲到哈，跟那下诶哈暑假期间，嗰度学生诶那边暑假诶哈，就提到靠挖数据诶哈，也变成了哈亲子之间的一个产生摩擦哈争吵的一个话题哈。所以呢，多多的阅读哈，本身也能为。用阅读的方式，也是谈故事的方式，也不会差啦哈。所以接下来呢，虽然读一个梯房的传奇故事哈，问大家来谈哈。啊，谈起好起来哦，可以讲本身人谈，啊，声音呢也可以点书噶哈。谈起来，哎，读书心得也可以写哈。啊，来谈哈，梯房上的传奇的故事。
1: 百公传奇。客家人一般同土地公，也就是福德真神，很多八公。八公的意思是家出的长辈，也没代表八公是客家人生活中最亲切的信仰神明。先民出下来台湾可以看个世界，看到各国大家书的，也是有十八千年前的石头，除了作案也是初一。十五拿向祭拜，同时为替属神的时节准备上神，再过来搭车神明的保佑同照顾。你的旧位连那天父亲的人都为来祭拜，白公司就悄悄的变成当地人的信仰。
2: 没来祭拜白公啊、哦，白公寺因为地理位置不相同，没有莫供养的化身，像钟头白公、钟眉白公、水口白公、江头白公、田头白公也得，一年各有各的职务。有的个白公寺年轮水路建造，因为天梯而有水，能做得更重，白公总能水年头。就是舒服的人民同农作物。有关八公的传说几多，比如来讲，神马盘山的半田八公同一般的八公无相同，因为初年是起年的哟。唐公归旧以前有一百连续六太乙落在地下年，有一个半夜村民忽然躺到有人的个太上行，
3: 穷快者哦，穷快者哦！
4: 三公半夜，用咩有人提现穷快者呢？出来看老师，阿妹哦，变山里变山里哦，加个者啊！
1: 原来因为雨水太多，乃松懈嘞，山丹峰的石头就变下来，不过都本土石埋下嘞，好在村民唔计按梯子上朝向诶。能逃过一劫。后来，太家人发现半田八公刚起起来，给时间很，向快走哦，给上瘾，他就是八公很急哦。难怪天那么陷害，分流给三拿去，累了海神，有一撮石头给排坛八公，有关亚撮八公时，流传了阿内给故事。有一年，魔风。莫意又可以协手，又记上腰破，顺便一讲神马的双神溪流，比来比去，给林主编的给你投下，给八公司前的神作坊，拜年贵妇的给主要，夫妻组织的庄村长，带领罗伦太师，开下神作头前，祈求两个死神的，
5: 大家都亲手给人给开球。连夜最后记载的薄片都一本太水来总结，所以请求八公答应爱人来赛米现在一撮不会入水的八公尺。
1: 庄村长开到的金眼头金气球，
5: 八公假使很恩准，将用文师来指示，提示人身心口腔再口腔
1: 亚个世界。忽然有一档两个人讲个口诶，也来也去，也一袋米头，从其鬼枪发起呢，前面鼓破神咒，各位就提上回当方下四十开始，
6: 哈，黑板门不可。
4: 因为安尼喏，
5: 看来白公还是唔答应喏。
1: 几三日过后，连连两日两夜，太风太雨，日下向雷公，你俩还少唔系也做一下雷嘅太岁，还是去请求佛塔太如何？以奈南山经历，
4: 我太岁啦，我太岁啦！
1: 太感人，客家千面骨祈求，
4: 天降派堂八公保庇我们，平安度过一百太岁。
1: 地海奇迹也海神力，本上向人八公时，七七中国来的好八岁，干不走诶！有转之前，想爱牺牲八公时的勇气一片。
4: 好的喏，当初啊，莫晒八公时。
2: 但真系有生命保庇哦。
1: 呀哈，好八岁唔会再留啊，因来独黑。台女两孩同那么贤孩之间，有几千片的新沙菩提，南有青皮，草福的村民，也排坛八公尺，每中间变成一撮山庙，提供村民休闲、泡茶、结缘的好地方。当然，也万万不可的圣洁，每天民间流传下来的。
0: 好，我们。这都是唐都的故事呢，就会八公的传奇的故事哈。我们大家记得做嘛个哈，客家人哈，按敬重八公哈，某个事情都来给八公报告哈，向八公报忧哈。那个故事，本大家记得。我其中呢哈，我来进行下呢名人专访那个单元，阿吉咪介绍那个来个地方咯，谈看下。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定有学问。
1: 等阵间咁提神嗬，点啊？见片面张房，等人地图呢？我来介绍个叫法莲的 QA 九重。

给马莲主唱。伊做下占起黑施工建筑油，过去对日本时代都占好，其实就是民生必需品，因为工厂设立。主要就是你的一个部分，再过来就讲，大白天无啦，一天做很多新的蔬菜，同时马连讲新做马连果子讲，所以后来呢，会再创起就晒多，也还有米轮供应皮的蔬菜。你安尼做对家我不会看到，你过去也在用诶，连枪家自主工厂，自主工厂新鲜皮。还有包装工厂也了，每年代表的建筑至少超过50年以上。它大众的黑，一民国40年的时间，与法联发生动态体重，同时日本时代保留的建筑，为了转台，体重以后就能联合的用诶，重新过起过。2006年，文化部被补助之下，每年代表的购买，多都连连杀杀涨好嘞。法莲文创园区呢，目前在法莲市底部，充满重要的文创基地。两年的时间，人家代表就会有得实习，还有得英文团体，为了得到代表办法通，我得代表去拍一条，发展才长两条。那因为法莲文创园区，有法莲市民，甚至讲来到法莲了解一条理想，或者有一个体验法莲英文空间一个好素材。

0: 客家 VNP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提他个六对客家文化园区，今年哦2026哈，7月份哦推出那个年度最有那个指标性的环境教育活动，农师学堂师傅的哈。体验去那个师傅的结冰日吼，上个专门多吼，差不多有200人来自各地的家长跟小朋友来报名参加吼，大家拢脱鞋哦吼，入去附近就安尼摸足鞋行业那个天桥地度的吼，内地度的来种下象征希望的那个秧苗吼，展现出人跟土地最亲密的一个连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吼谢生先也表示呢，那个六对客家文化园区吼，从年来哟，就底下致力推动六对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吼，还有加油那个有系统的那个采集地方的活动，无形的文化资产跟口述历史哈，来建构归层的哈，归深厚的客家的客种的知识。阿六对文化研究的农师学堂哈，我们单字呢一从食农体验，更加是咱们国的一个环境教育的指标意义。所以主办单位希望呢哈，加油啊，你本下一推弯下腰哈。亲手劳作一个工厂来 TV 粒粒皆辛苦的一个真谛，也深刻学习对土地的一个尊重跟爱护。我接下来呢，爱来进行一下呢最佳时刻来讲客家话，阿吉咪爱学习来伊客家话呢，谈可呐。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哈发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讲是乌为盆佛，是乌为盆佛意思呢就是轻而易举，所以呢如果您讲到轻而易举哦，可以用客家话讲是乌为盆佛，就是易如反掌，非常简单轻松的意思，是乌为盆佛。比如说呢，女强人阿英呢聪明又好学，看她做料理或者是裁缝有如思乌为盆佛，轻而易举，所以轻而易举易如反掌，非常简单轻松呢，我们就可以用客家话说思乌为盆佛，思乌为盆佛。

0: 我当个原子文先生所带来的三个，刚刚这部时间又进行到弥上的，给弥侬非常感谢。上期朋友苏唐要欢迎他个下礼拜，上侬的时间准时来苏唐用爱，虽然在空中为他个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给弥就非常感谢。什么按自身有限，张来了。
1: 来，刚刚唱三个好吗？
2: 好啊。
1: 那你要开始来唱哦。来，高唱山歌。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面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水。哎，月丽，我今天一开始呢，就要跟你讲一个，就是说呢，我曾经在脸书呢有回过一封信，
1: 是
0: 那这封信呢，它是内容呢，很多人认为说，他们有看脸书不一定会听我的 podcast，
1: 是
0: 有听 podcast 的不一定有看我脸书，
1: 嗯，
0: 结果呢，就有一个读者他就建议说，因为他是有看脸书又有听 podcast， 他觉得呢，我这一个有一位40岁未婚的问我的问题呢，
1: 嗯，
0: 他觉得应该在podcast 里面讲，那这个就让你来问吧。
1: 好，那黄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丽啊。其实不管是 Podcast 或是脸书上，还有老师的书籍里面，都有好多好多问题，而且每天我们都收到好多大家的问题。所以呢，没关系，这边听不到，我们要一定要集中火力，也希望大家听听我们老师的正确的，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答哈。那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原来是脸书上的这个问题，他说：“黄老师好，我今年40岁，未婚。”我不是一个对生活物质要求很高，只是不善于社交而且喜欢独处的人，因此当同事下班之后的聚餐或家人逢年过节的活动，我通常都会一律拒绝，导致他们都认我不近人情，孤僻难相处，整天夸着苦瓜脸像讨债似的，甚至觉得我有病。其实真想不明白哦，我只是想做自己，而不想去勉强或讨好别人，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困扰跟批评。就像老师您说的，能够当个自由自在的人是最幸福的，可是为什么周遭的人呢，就是不明白，还企图来剥夺我仅有的一点人生的小确幸呢？每天只要想到我必须要跟这些多伪善的人在一起，我就很讨厌，因为为了五斗米折腰，我又不得不忍耐，一旦他们越开心越嚣张，我就越难受，越不想理会他们。请您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呢？谢谢你黄老师，也祝你的节目长红。
0: 哦，可能表示他有在听了，
1: 嗯，
0: 那你就把我对他的回答在脸书，脸书因为很短了，不能写太长，嗯，但是呢，既然有人认为适用，嗯，所以你就照这样子脸书上写的你就回答吧。
1: 好，那我想对这位要求自主的男性来为他，应该是一位，诶，他有没有说特别是男生？
0: 没有没有，我想这男女都会碰到，
1: 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我们的黄老师给你的回答就是：苦恼的孤独者你好，为何相由心生？因为人类的脸部是会出卖自己的内心。你今天是否开心，其实在眉宇之间都会不经意的舒展出情绪的反应。享受孤独是你的权利，但你并非住在孤岛或是太空，因此合群也是人设的必要条件。婉拒应酬并不稀奇，我也常做，只是在于态度诚恳和沟通技巧的问题。往往人们是基于喜欢你、在意你、尊重你，甚至需要你的前提之下，才会一再的伸出善意的橄榄枝。相对的，你的回应或表情也会让对方感受到内心世界的你。如果你觉得对方为善，或许你的表现也很矫情，才会造成彼此的困扰而不自觉。千万不要用臭脸来回应别人的善意，否则对方会误会，认为你不是刻意的自大，就是不知好歹，才会采取嘲讽或作弄或排斥你。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建议如下：第一，不妨试着用自然的笑容和幽默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坚持的原则，并借此化解不需要的误会或僵局。第二，莫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孤独者更需要乐观与慈悲。既然同事和家人每天都要见面，又何必太计较呢？第三，孤独是一种生活态度，但养成孤僻的行为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太没有人味的孤独，其生存空气也稀薄。第四，在无损自尊的前提之下，偶尔应酬也是文明社会的礼仪。况且真正孤独享受者是不会太在意周遭人的人事物，更少受影响而不自在。这是我们黄老师的回答。
2: 对的，我常常说孤独跟寂寞是两码事。
1: 对、
2: 就是
1: 对对对，孤独跟寂寞、
2: 你可以享受孤独，但你不要让自己变成太寂寞、那像你自己本身阅历，你是一个很善于公关的人、在这一方面你有什么困扰吗？像他的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就是会分清自己，就比如说白天工作的时候，当然你是为了五斗米折腰，你当然还是要非常敬业而且乐观的去面对你的工作，否则你那做那么痛苦，你还赚那个几万块，你连着多难过。那私底下我是觉得说还是要一点空间，因为你叫我自己闷在房间里三天我也会疯掉，我要多接触人，而且每一个人你要看他的优点嘛。他虽然他很丑，可是呢他有个善良的心，可是他也有个善解人意的一个慈悲，我想去欣赏别人的优点。那当然你觉得真的不开心或不想要去应酬的人，你就笑笑的跟他讲，哎呀我今天真的有事啊，不好意思，我就离开、你不要抽了也跟人家讲说老娘今天没空，谁懒得理你啊，就真的就没朋友了嘛，对不对？而且就像老师说的，你是一个群居的生活，你又不是一个董事长，或者是一个大官，或者是你也不想当一个束之高阁的一本书嘛，你还是要需要跟大家多多接触，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更就是试着就是说也许一个月一次，或是慢慢来，或是去找的你想要接触的人先去跟他一起聊聊天吃个饭，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更多彩多姿。
2: 因为享受孤独当然是你的权利了。享受孤独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孤僻嘛。
1: 对，
2: 我一直强调这样子。
1: 孤单。
2: 而且你知道人活在这世界上，你跟人有交流啊，有互动，有沟通，你就会有成长。因为透过沟通交流，你会知道一些资讯，甚至就是你学习的机会。不然为什么有三人行必有我师？
1: 对，
2: 三个臭皮匠可以胜过一个诸葛亮，原因就是你有透过交流嘛。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上班族，或者你在做的是服务业，你更需要有跟人家交流，不然的话你人际关系没有开拓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取得更多的这个公共财跟资源嘛。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太勉强自己，但也不要自命清高，这还是很重要的哈。那尤其是态度方面呢，态度方面是很重要。你给人家一个温暖的态度，像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就是因为不关他的事，结果有一个陌生的客户到他们办公室来要找他的同事，结果呢两个同事不同的反应，结果他呢这个是要下单的一个客人，就碰到第一个同事就是很冷漠，然后就是一副那种不关我的事，然后就是说不到两句话就说他今天没有来上班，然后呢不关我的事，然后
1: 走了
2: 就走了，然后连打个招呼都没有，结果呢就旁边有个同事就看不过去，就跟他讲说对不起对不起，他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快要发脾气的，想说你们什么鬼啊，我是要来下单的人，
1: 你还这个态度，
2: 对，你们是服务业还什么态度，刚好要发作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同事看到了，他也不是老奸巨猾，他就是懂得圆融，他就过来跟他讲说对不起，他其实有事走，那你要找那个人呢也是我们单位的人，那他今天刚好请假，那你请问你今天有什么事吗？那他看他态度不错，他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是要下订单的，那么怎样怎样怎样，结果他就说没有关系，他不在，你愿意跟他下订单那你就等他明天来， 然后呢，我请他打电话给你，你再跑一趟。如果你觉得再跑一趟不方便，你信得过我，嗯，那我就帮你办这个手续。
1: 是是是。
2: 那结果呢，他就当下帮他办完这个手续以后，嗯嗯嗯，他还送他到大门口，还跟他讲谢谢你，然后就很好的一个结束。嗯嗯，结果呢，他隔天呢，那个因为那个下单的人他有那个人的电话嘛，
1: 嗯 嗯
2: 结果他就打去跟他这个要下单的这个人说，我刚刚到你们基金，你们不基金会，到你们公司去了。结果呢，结果有一个同事好糟糕哦，但有一个同事特别好，那他就帮他形容了一下那个好态度的跟不好态度的是谁的，
1: 嗯，
2: 那结果呢，那个这个人呢就隔天上班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没有讲，结果呢，那个呢，对他的客户态度不好的这个人呢，反而哦，
1: 嗯，
2: 反而很谄媚的来跟他说，嗯，哎，早，你昨天休假还好吗，嗯，这样子哦，反而是那个态度很好的都没有跟他讲什么话，
1: 嗯嗯嗯，
2: 都没有来跟他讲说我昨天帮你，嗯，哎，收了一个单然后帮他办好了，嗯，都没有，
1: 嗯，
2: 可是他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休假，他休假完回来就是要被 promote， 被 promote 就是被升迁，
1: 嗯，
2: 他升迁变成主管，所以那个态度好的跟那个态度不好的人都是他的手下，
1: 嗯，
2: 那你想他会对谁好，
1: 嗯嗯嗯，
2: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你不要说刻意去讨好人家，但也不要呢就是当投机分子，你就是一本初衷做好你的工作，
1: 对，所以对能帮人家，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而且刚才黄老师他有特别说，他有时候同事下班聚餐或家人逢年过节，他都常一律拒绝。嗯嗯，这真的有时候有，
2: 这是不近人情啊。
1: 也偶尔啦，就说真的是有聚餐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餐厅，你觉得那个菜还蛮好吃的，也许就可以去看看。
2: 不是，或
1: 那次
2: 他有时候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嗯嗯，我有一个个案，他也是从来不参加同事的聚餐，也不参加他们家人的聚餐。
1: 是，
2: 那有一次呢，我问他家人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家人的聚餐。
1: 是，
2: 他说人家叫他就是不参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啦。那大家久了就不叫他了。那他是认为说反正我有参加没参加你们都没有人在乎，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参加。那我就问他说，你是每次聚餐你都出的钱特别多吗？还是说因为你每次去聚餐的时候你都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吗？
1: 没有。
2: 还有呢，就是说你每次聚完餐以后你都有表示感谢啊，或者就是要去负责送人家回家？
1: 没有。
2: 好的，什么都没有。
1: 那人家干嘛对你？
2: 对啊，我说那你不去人家刚刚好了。人家为什么要
1: 懒得理你嘞？
2: 对啊，那我就问他说，每次你们家聚会的时候都是人家发起？他说我大哥忙啊，都我大嫂啊。我说那凭什么是大嫂？大嫂是结婚过来的人呢，照理说是你耶。
1: 嗯，对
3: 对，
2: 你当人家的小叔，你应该哥哥不做，你就要顶起来做，
1: 家人的一份子。
2: 对啊，
1: 对
2: 啊，他就沉默了。那我说呢，你们家每次的聚会是都有人都带朋友去了？他说有啊，像我妹妹就带她男朋友啊，然后她的弟弟呢就叫带她的女朋友啊。
1: 有代办啊，我都没有啊。
2: 他说我没有啊，说我去干嘛？我说你有人规定说不代办的时候
1: 就
2: 不
1: 能去吃饭吗？
2: 对啊，我说你就张罗大家吃嘛，你就少吃一点起来张罗大家看帮忙照顾就好。你从来不付出啊，而且呢让你享受你还有意见，所以你这个人家人够人玩，那我都该干掉啊，真假跟你出去了卖奶都啊喝。后来我跟他分析一下说，你要知道当你有一天结婚的时候你是要办喜宴的。你是要得到大家的祝福的，除非说你告诉我你都不想结婚，你也不想恋爱，这个家你也不要了，不然你不能做一个隐形人进进出出，然后家里的这个权利你要想，义务你不负。
1: 对，
2: 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给你一个功课，那因为他是辅导的个案嘛，因为他后来自己很在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你哪一天说你要发起一个全家聚会？你让我看看你家人会有什么的
1: 反应。对。
2: 结果你知道，他说他有一天就去参加了聚餐，然后呢全家人都他进来的时候都说你给他哪里来是什么代志，
1: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2: 吗？我说你不要翻脸哦，因为你太久没有去，人家看到你会这个态度是应该的。
1: 正常。
2: 那是正常，你不要以为反常，然后又开始生气又要走人了。
1: 是。
2: 然后呢吃完饭以后呢他就起来，然后他跟大家说，今天呢我另外呢除了我们这边的吃完以后呢回家以后呢我要送每个人一瓶好喝的什么饮料之类的。结果呢全部的人都沉默，问他说你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1: 你是谁教你的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2: 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不然的话怎么忽然间把我们当人类看淡？
1: 哦，
2: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妈说你想做我要给你了，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没有了。然后他就跟他们说，那个他有来问我，就被我臭骂一顿，然后被我鼓励一顿。然后他觉得他下一次要办一次聚会可不可以。结果你知道吗，居然全部鼓掌通过。然后他跟我说他人生第一次长到二三十岁发现他是有存在价值，而他是受欢迎的。
1: 一定有。
2: 对啊，你看。
1: 对啊，只是可能很多事情你没有去没有去接触。
2: 你不自己先递出橄榄枝，谁鸟你
1: 啊？对啊，
2: 对不对？
1: 因为他一直强调说他只想做自己，不想去勉强或讨好别人啊，当个自由自在的幸福的人是最好的。但是我想这个两个不可以相并而论，就你可以当自由自在的人很幸福，但你也不用去勉强别人，然后你也可以做好自己，你可以跟大家一起。
2: 他最后在意就是表示你不幸福了嘛。当你的人际关系有了瓶颈，那就是不是真正的幸福嘛。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听说你今天还有个个案是不是？
2: 对啊，这个是已经在我们在脸书回答过的，然后大家有兴趣就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广结善缘，多多除了你有拥有自己的生活自由，你更有更多的好朋友跟家人。
1: 听说听众朋友跟那个 Gary 说，他们希望我多讲一些啦，所以那我们今天就
2: 再回答，可以哦，再回答一位琪琪的问题好不好，老师？
1: 好。
2: 黄老师你好，我的公公在我怀孕的时候指着我大骂，婚姻很重要吗？产检不能自己去吗？先生是在家里上班的，然后因为先生陪我去做产检，公公就觉得产检有这么伟大吗？我先生也只不过陪我去过两次，当时呢我的情绪受到影响，去医院安胎也不敢让先生来陪我，我连已经在待产先生也不敢请假。那最近小孩子呢已经2岁半了，公公指着我们夫妻大骂，你老婆产检，你小孩生病，那都是你老婆的责任，那以前婆婆也都是一个人照顾孩子，你们应该学学婆婆这样做。公公说啊，男生是天生去赚钱就好，而且不要分日夜的工作。我知道公公创业初期是很辛苦，收入也很高，但我老公现在只是领着他的死薪水6万块了哈。那我先生全家都害怕这个公公，结婚到现在3年多，我还没有看过他们全家吃一顿饭，每次相聚公公就会开骂，骂公司骂家里，那我先生他们兄弟也不会来客厅招呼聊天，大家都躲在房间不熟悉彼此。那婆婆常抱怨我不融入他们家，这个家大家能躲则躲，我到底应该怎么融入他们呢？还有订婚的时候老公对着我唱歌，婆婆到现在还在缩嘴，说她的心头肉被抢走了，说她的儿子不唱歌给她听啦。那我想请问黄老师，当遇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公婆应该如何的应对？当遇到婆婆对你说以前婆婆被公公欺负受委屈，却还要我学着婆婆一样的忍耐时，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老公不惜一切跟父母对抗，我实在很不希望我们的小家庭复制到他们的原生家庭，认为男人是天，是一家之主。那男人说一，女人不能说，我的天哪。谢谢大家的听以及黄老师的阅读，琪琪敬上。好哇，这个原生家庭有一点厉害呢，这个公公婆婆啊，这个公公等于说是掌了大局，对不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个公公本身就是个企业家了，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企业如果不够大的话，也不足以传给他的子女嘛。而且他的那个老公儿子现在在公司领的六万块钱薪水，不是很高，但也不低啦，所以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啦。这能够付这样的薪水，就表示他们家的产业应该还不错嘛。那也许认为说我丈夫是少东，至少也要十万块钱。可是这个很可能是典型台湾人的创业精神，就是可能是上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上一代都是这样子。
2: 对。
1: 辛苦的这个辛苦的赚钱，他们绝对是省着花的啦。而且他们宁可死掉留财产让他们分，也不会在当下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让他们去纵容，去太贪心这样子齁。那这个有关于说因为老公陪你去产检，结果被公公觉得产检没有婚姻结婚有那么重要吗？然后呢产检有那么伟大吗？齁，那这个呢都是过去的，所以你不要放在心里。
2: 是。
1: 那事实上你是因为怀孕是第一次嘛。所以这个产检对你来说是一个初体验，那你的害怕跟没有安全感需要人家陪伴，这都是正常化的，
2: 正常、
1: 哎。但是因为老一代不认为这样子。你看那个我记得那个哇哇哇郑红怡在说他妈妈生产已经要临盆了，都还跑去那个田里种地。
2: 对。
1: 啊，然后呢就下去生产，好像没有一下子就又
2: 就出来，
1: 就像什么样就产成水果出来，就有运动了。
2: 还有我们一些朋友，他是什么军警或是空服人员，就可能飞出去或人不在台湾，真的在国外工作，
1: 几乎都没有丈夫陪产，
2: 对，都没有陪，甚至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1: 都没有
2: 陪伴，
1: 都没有。
2: 我觉得女人这方面是真的很伟大，因为真的三个小孩子就跟一个性命挑战一样，
1: 不是你我常常说。科学在发达，医疗在进步哈，但这个都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所以不是那么开玩笑的。可是这些人因为他的环境不允许他嘛，你说这些军警尤其是派驻国外的，我好像这个故事讲了很多次的，这是事实的个案，就是他先生从那个金门马祖回来，外地回来的时候按门铃啊，那他有个小孩出来两三岁出来开门跟他说，妈，上次来的那个男人来找你了。
2: 上次那个男人
1: 他不知道那是他爸爸。
2: 爸爸
1: 就你看就这样子齁。所以没有关系，就是说因为就是婆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们就会说我以前是走过来的，所以我能够走你为什么不能走，我们以前行你们现在为什么不行。他没有想到说时代不一样，那现在又少子化，大家呢孩子都比较被宠，也比较被保护，所以呢有时候呢这应变的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都会比较脆弱一点齁。那所以呢我认为说先生呢你说先生很挺你，然后呢陪你去产检这是好事。可是如果说先生因为很挺你结果就跟他们家对干，这也不是好事，这也不是好事。啊，这也是为什么也许因为先生这样子，所以呢婆婆才会觉得说你没有融进他们家里齁。那融进夫家呢，这是一个你看你从你的来信可以看到说他们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家庭。然后呢公公为首。然后你可以发现说他们兄弟之间也没有特别什么多的交流。
2: 啊、能不来就不来。
1: 能不来就不来，能躲就躲齁。那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流。那这就是他们家的文化所产生的一种障碍。那至于婆婆方面，我是鼓励你说，因为呢你婆婆其实也是一个委屈，在这个公公的高压下委屈的女人呐、那委屈的女人也就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就是熬成婆。
2: 媳妇熬成。
1: 媳妇熬成婆呢、结果呢就会对媳妇的要求、特别高。那你可以我们反过来就是你去体谅你婆婆过去的经验、对她来说是一种不幸福，甚至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的话呢，当他在跟你哭诉着，或者在跟你不要说哭诉，当他在跟你道一些垃圾，就是说他在夫家啦怎么受委屈啦，他以前怎么受他婆婆的委屈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尽量听，然后你要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相同的立场，那安慰他。
2: 对，
1: 你要跟他讲说，妈妈，我真的很幸运，幸亏呢，我不是你婆婆的媳妇，不然我就惨了。
2: 对，
1: 因为像我这么样的比较不懂事，你都还这样子包容我，你要用这种话去安慰你婆婆，你婆婆从你这边得到的温暖呢，她就会开始对你释出好意。那像说你也要学着说，你先生是在你公公的企业下做事，
2: 是，
1: 所以公公就是董事长，
2: 是，
1: 所以当你要你先生为你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请他去跟董事长请假，
2: 请假，
1: 哎，不能说因为是家族企业，就是经常
2: 这样子，我们还是按照规矩来，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我们就是对事不对人，你知道吗？那尤其呢，可以先跟婆婆沟通，就说妈，我哪一天要叫我丈夫去干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我怕爸爸会生气，你替我。这样子保护我一下，然后替我们讲讲好话，这种事情你应该要做的，
2: 对，
1: 而不是你进去夫家什么都由你的丈夫出面的话，最多很可能就是变成直球对决，然后冲突扩大。
2: 是是。
1: 那如果呢，你拐个弯，用你这个媳妇的角色去跟你公公讲，哎，撒个娇，但是又怕说，哎，也许媳妇跟公公撒娇，婆婆会吃味，你就从婆婆下手。所以呢，可能你就要把公公当董事长，把婆婆当总经
2: 理，
1: 然后就这样子来去报告一下，撒娇一下，就自然有人替你讲话了。然后不要让这个员工去跟老板对干，结果最后就会牵涉到你。就是因为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坏媳妇在旁边，哎，塞蛇塞龙在安内哦，就这样子。所以这种所谓啊，夫家娘家的这种人际关系，其实是哎，妹妹嘎嘎啦，哦，还是要学习的啦。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来，我再来跟老师说，我们来做个情境的演练，好不好？
2: 好好。
1: 比如她婆婆时常抱怨不融入他们家，订婚的时候老公对我唱歌，婆婆到现在还在。你想想看，小孩子现在都已经2岁半了，订婚那时候起码是3年多前的事情。所以呢，现在那种卡拉 OK 就干单一张，就是其实有那样一根麦克风呀，然后你直接对手机就可以唱出来。哪一天，比如说就在家里，也许婆婆过生日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你婆婆过生日，或是什么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说来来来，老公来唱一首歌给你妈妈听。啊，那点话就是能够把那个场面就给圆下去了嘛。
2: 对啦，而且哈、哦，如果比较幽默的话，像我。我很可能就说，就跟老公说，你妈妈为什么会说嘴？因为她养你那么大，你从来不跟她唱个歌，而我这个外面的女人呢，你才恋爱没有多久，你就跟我唱歌了哈。所以呢，你跟你妈妈生日的时候，你帮你妈妈唱个歌，
1: 生日唱个歌、啊。
2: 而且呢，我觉得呢，你就跟你先生先沟通好，不要在大众面前喊出来。如果你老公不愿意，那就惨
1: 了。对对，一定要先
2: 那更惨。
1: 是
2: 你要先沟通。
1: 是。
2: 然后呢，如果你比较聪明、更幽默一点的话，就是老公愿意，然后唱完以后，你就跟你婆婆说：“妈妈，我们买一送一，我再附送给你，我唱一首给你。
1: ”OK。
2: 有时候呢，你他勾嘴也他三八的，他活泼
1: 点，
2: 哎，人家比较讨喜了，不要太正经八百。很多的公婆、婆媳关系都是太正经八百，都是处在备战。通常都是处在备战，
1: 对啊，
2: 你准备骂我了，我要准备回你了，
1: 因为你把我的儿子抢走了啊，对不对？所以我就看你就不爽。那个女生一定会就说，是你儿子是爱我，我是来你们家是来等于说
2: 没有
1: 帮你的。
2: 对，那是孤儿寡母比较会这种情况。如果有公公的话，是嫉妒
1: 啊，嫉妒。
2: 哎，我老公都没有对我那么好
1: 啊，
2: 就
1: 我
2: 儿
1: 子
2: 对
1: 你
2: 这么
1: 好，
2: 哎，对对。然后呢，我儿子不对我好。结果还因为你还要跟我们对抗，这种都是直接间接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你要排除说不融入夫家，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
1: 对，
2: 要不要这样子想？你要想说，因为两家都是我的家。
1: 是
2: 一个女人的一生呢，每个人的一生呢，假如你有选择的话，都有4、5个家。第一，原生父母亲的家。
1: 对，
2: 你长大结婚的家。结婚以后呢，夫家跟娘家就4个家了。将来你的儿子结婚又有个家，所以一干有4、5个家。
1: 对，
2: 所以你要如何在不同的机遇、不同的环境里面，制造你愉悦的心情跟自由自在的那个适应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当你别扭，你现在如果跟你的夫家不能融入的话，你将来跟你儿女的成家，你如果不生儿女那便罢，如果你有儿有女的话，你要如何去当婆婆的角色，去当岳母的角色，那也是另外一个环境的考验。
1: 对，
2: 哦，
1: 所以琪琪不要担心说以前比如说公公被
2: 哎呀，都是小事，
1: 委屈啊，什么忍耐、
2: 3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
1: 那我是觉得，其实他也，琪琪很幸运，他特别说，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老公不惜一切跟父母对抗。其实不要跟父母对抗啦，其实要琪琪要用你的聪明智慧啊，用更圆融、更撒娇，或更现在有你，尤其是现代环境有那么多好玩、好吃、好吃的东西，
2: 不是
1: 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个调整嘛？
2: 不是，
1: 对不对？
2: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委屈。跟先生讲，因为你认为委屈才需要诉苦嘛，
1: 那就变成 complain 了，
2: 对
1: 对不对？
2: 这的无形中就是种挑拨，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对不对？也是你先生也会有压力啊，
2: 就是无形中就是个挑拨嘛。因为这小事一件，我跟你讲哈，我碰过一个白目的那个媳妇，我讲给你们听了，用这个 case 来讲那个女孩子的事情，你知道她公公婆婆拿她没有办法。气他也没有办法，疼他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譬如他说，他公公在怀孕的时候指着他说：“结婚有这么重要吗？”然后他就跟他讲：“当然很重要啊，不然你为什么要娶妈妈？”哦，我告陪伴你哈，
1: 就我指
2: 着，哎公
1: 啊，产检有这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啊，孩子有没有健康，关系到你们家呢。
1: 哦，
2: 他就这样子，他就是类似做白目呢。啊，这公公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讲公掉都得力，然后就说。我来讲，你个我白应，啊，你我白讲，我当然我白应，但是啊，然后你讲，你啊点去，好啦好啦，啊点去有啥物优待无？
1: 就够注意，
2: 够注意嘛，就白目嘛。啊，他的公公气不了啊，他婆婆在旁边也好笑，想说他从来不敢这样子对他丈夫，居然跑出一个白目媳妇敢这样子，
1: 这样子跟公公讲话啊。
2: 哎，就够注意嘛，那就是那不会抖嘛，你肚子北方，你就想肚子要往那边转。哦，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把自己搞得啊，我不是说你不重要。而是说呢，我们刚刚跟月历谈了，有些人你现在是环境许可，你丈夫陪你去产检，那环境许可你可以丈夫为你顶半个天，然后来跟父母亲对抗。可是如果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军警，然后派驻国外的，然后夫妻分隔两地的，他也就只有自己能够去产检嘛。所以结婚是让你人设改变以后，你为母则强，你要更坚强更勇敢。那你当一个独立的这个女性的话，你才有故事将来跟你的儿女讨人情啊。当时你知道吗，你爹是没有陪我去产检的，你妈我自己去的，所以你现在啊比我们命好多了，你才有故事可以讲。就像你的婆婆现在在跟你讲，我们当年谁鸟我们啦，啊，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自己啊变得太，就是说一定要记住说恋爱是两个人事情，结婚以后是两个家庭以上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然后呢更能够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琪琪加油，琪琪加油。对，也谢谢黄老师今天给琪琪的这个很正面的鼓励，加油。
2: OK，希望我们大家都支持我们的林周棒来啊，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OK， 来这下，哎呀，你也看卖你啦，迄真正吼，哈，迄若看到吼，哎呦，无散心，无散到顶八卦，无你嘛散到下面，未消化，哎呦，真正有影，人客啊来这下，你若看阮内底小姐吼，安尼三十外个，大家白皮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青春年龄有较少年一点啊啦，
1: 唔好超几岁哈，
0: 靠腰叫伊几岁，迄也毋是恁。啊，不是恁孙啊，是你叫伊做工啊？什么叫伊过？
1: 无啦，我问我几岁？
0: 嗯，啊，问我几岁？遐无礼貌，马上计乔龙乔了，龙乔九十左右啦。
1: 不要急，要急会，
0: 你靠腰是讲乔九十年初左右啦。哟，啊，你听听你对面啦，哎呦，真正哦，迄那安尼裤头安尼。甲裂开哦，你看到迄大腿哦，你怎昏呢？哎呦，拢无捏巴去哦，也无拖刀，也无鹅啊，拢无哦。真正水家比人较济咧，比人别人较水呢。唔是我咧讲的，阮只爹爹嘛吼，迄位拢安尼，伫迄个作风外国吼，拢坐飞机来遮吼，惊爹爹嘛呢。讲好，迄查某靠，遮好，遮水的，但安尼水家安尼呢？哎呦，唔是我讲的啦。迄大家讲啦，讲阮遮个查某吼，啊，真正是安尼年纪吼，啊，拢虽然八九十啦，年初个啦，遐遐安尼听伊对去，遐啊是安尼足水个。有一个管老爷吼，就讲啦，来人啊，有事来找无事啊，恁爸爸困中道要也。作者外围装的来了，讲大人呐、啊，哈、哦，也讲恁庄头的查甫的，讲恁这庄啊，这惊无庄有影无影，切，胡编乱来。阮这庄会使讲，若查某囡仔看到阮，大家要惊死。你想看卖嘞？哟，阮家的，哎，惊无庄，不是阮家人，我甲你讲，哟。我你看，叫恁庄的查甫来摆列一下，好啦，哟，来人啊，甲咱庄头所有的查甫的，哟，拢总有娶某的拢叫来，啊、哦，无娶某免来，哦，规庄拢总来，啊，我为这个讲安尼啦，恁敢会惊无？但讲袂啦，要阿要讲嘛，歹势要大人就讲安尼啦，讲来人啊，哦，人家大人嘛惊某呢，来人啊，惊某拢怪正兵，好，阿咧，也唔惊某带倒兵，哦，阿那惊某怪正兵，阿、啊、有听到无？吼，也因争头的查某就知影啦，来。我们来大人家里呢，好在外口伫咧，哈、啊！我看到一个唔惊某的，行出来看卖咧，行正边看卖咧，行倒边看卖咧，哈、啊！安尼啊，结果吼、哦，大家啊拢行伫正边过，啊，惊无？只有独独一个伫遐坐啦，迄、那个吼、哦、上勇敢的，哈、哎、呦，跪到床头有够无路用啦，哈、啊！啊！你大家拢惊某，拢走去正边去哈。独独迄个唔惊某的尔啦哈。你也看卖咧，恁这查甫人真正往下面住下了了，人这唔惊某。哎，来你也看卖，阮这个享用拢唔惊某。结果一个看讲，起病大人啊，什么代志？这个已经惊死啊啦！哈，惊死！
2: 先
0: 驚驚哎呦，大人啊，你碰到底命路崩死啊！你害死阮翁啊！阮翁安尼上惊某，我喊一声伊就窜去，喊两声就闪晒的。讲咧唔惊，哎呦，你啊叫伊吃吼？无啦，我叫伊讲啦，唔惊某的人来正平安，唔惊某倒平安。听到讲惊某，你啊就衰死啊啦，惊死啊！哎呦，大人啊，我唔知影你啊啦啦，无你爱娶我，我会惨；无我会无安，我无安，我会吓死我哟！
2: 大人害的吗？
0: 今晚我大人无错，哎呦，你大人咪，你土豆人啊，大人哈！ 啊，无诶，无啦，啊，就许外围讲咱家这正常行无，啊，我问你，你有行无无？
1: 有啦，
0: 有就好。啊，你害人行，害人行无，行到死哦。无啦，嘿，都阿未讲诶，我讲安尼尔，伊就家己惊死伫遐。啊，看你安怎要敢赔无啊？哦，所以哦，遐是惊死诶，唔是。不是讲无无惊死啦，真正有影惊。
2: 唔惊某，
0: 唔是唔惊某，是某唔惊伊，晓？也有一个要挽挽嘴齿啦，讲啊要挽嘴齿，你唔是要挽两齿？伊讲晓，啊两齿安尼啦，两齿吼，四百，啊两齿四百，讲啊。啊你！我第五百来，哇！呢我无通去走呢，
2: 无通走，
0: 无安尼啦。挽一气两百，啊！你挽两气四百，啊！我无通去走你，无你安尼啦。你搁挽一气吼，我算你一百多啦，吼、欸！原在喙齿早啊，得爱挽
2: 喙齿两气呢。
0: 呀！啊！你喙齿早挽，挽啊挽，吼！啊！早会落，挽啊落。哦，
2: 先搬起来。
0: 啊，你就先甲搬起来。你想安怎？无啦，大人啊，安尼唔通。哟，我是医生，我唔是大人呢。你安尼空砍空砍，你安乌白叫，你头壳破牙咪哈。哟，先这样，所以哦，这大人啊，吼，就安尼。也够有一日，有这个古早时代吼，有这较早有一个神书啦。嗯中年的因某死啊，因囝吼娶一个某，啊，但是因这新妇吼是安尼哦，哦，熬讨甲孤苦哩，这真正咩啊？这我看有闹讨甲要死，吼、哦！也即嘛，因翁啊，因翁吼，因这个因这个算讲因囝就对啦，为着工作爱出门吼、
2: 哦，出国去啊。
0: 去打拼，因这个这熬透的这新妇啊，
2: 留伫厝吗？
0: 对，看到这新书心肝咧，叹讲因囝无伫的时阵吼，伊个房间留两句诗啊，老子不听死老婆，讨个新妇啥落用安尼啦？这个浪荡，这个。这个熬头客兄的新妇看了有趣味，就后面继续甲第两句，甲讲夜来应是双脚动，何况暗时大家歌，要安尼啦。也这个，因这个到底吼，这个老的吼，看了这首诗俩吼，都还真欢喜，东岸吼就，安尼吼，全因新因这后生无滴的，全摸对新妇的房间入面，乌天暗地吼，甲因新妇安尼乌白忽然就对了啊，日新妇吼，安尼拢伫遐困，安尼伫遐食做困，安尼哦，呀，安尼。但是十天了后，因囝回来呢，慢慢啊回来看见因某，甲看见因某，也伫因老爸房间关的，迄声传伫外口，嘻嘻哗哗的声咧，心中足受气啊！吼，也个吼，看到桌顶遐吼。也佫有写这，做这歪歌诗，愈看愈气，所以也笔起来吼，继续加写两句。
2: 我那个第两句，
0: 混蛋国史老彭老糊涂啊！
2: 老糊涂，
0: 养个蛙泥蛙儿哈清河，要要安那清河啦啊！写完了后，因这囝就转出去了，以后拢无佫转来啊。
2: 主安尼出去拢无等，
0: 归去吼，因老爸吼，啊都无某，干脆移转牛姨啊，吼安尼，所以吼，啊，这样的神无，这新妇啊讲你都乌白乱来，对不对？咱忙啊，
2: 乱七八糟，
0: 这样乱伦的噻。也够有一个吼， 东川内底啊，有一个查人，哦，生做安尼哦，也安尼哦，生做啊，腰娇美丽啊，腰、嗯。胸坎拿楼梯，麦倒拿水龟，两只手敢那金刚腿，
2: 安尼有腰翘吗？
0: 两只脚敢那草蜢腿，看，好查甫看到讲这是水水水水狗的水，两只手敢那金刚腿咧，偌水，倒来敢那当人，徛来敢那死人，人无生人，鬼无生鬼，两只鼻孔搁流鼻水，好安尼。这个。东川这内底这杂人啊，生做安尼吼，安尼。但是呀、啊，有一天因翁出外的时阵，附近的庙寺啊，有一个附近这个庙寺啊，这个师傅啊，修玉这食这师傅呢，食菜食无清，
2: 食无清的师傅、
0: 啊，查某关几斤？你也是讲和尚大酒。来约会
2: 啊！和尚无饮酒嘞，
0: 啊，
2: 所以也和尚，
0: 这也和尚。嗯，可是因有一天啊，因翁回来了后，看到和尚带酒来要约会啊，啊，因翁就知影讲，倘若回来吼，这个这代志就明明因某，哈，嗯，而且房间家己叫因某过隔壁。伊就住房间等伊就对了、嗯，那和尚可言带酒念卡波安尼念念入来，因为因翁叫伊袂使住迄个因某的房间。
2: 哇！伊底下
0: 这个和尚只换这查甫，因翁就住遐等伊念。安尼时阵，迄个和尚可言来啊，伫窗外四个声讲，哎。因翁嫁因查某，因某声，哎呦，嗯啊啊，安尼、嗯，一日啊尔，糖啊送来一盒，哦，迄个酒啦，吼、哦，啊个菜啊呢，因翁轻声细碎个接开，最后和尚将伊的手个揪咧，以为讲因翁咧迄是查人，因某即个查某人的手揪着家己的手啊，揪着即个查人的手啊。去摸这个和尚的口安就对了，哦，安尼摸和尚又搁家己的手吼、哦，要摸对这查某人来趁这个时阵，因翁转家伊的手吼、哦，甲搁甲夹到，搁甲杀到等下摸伊家己，和尚惊一个，哦，想要走讲啊，惨，知影讲迄是因翁，要、
2: 哦、
0: 准备要走啊。这个酒财神刚到之前，因翁甲因某讲：“好，这个和尚既然走啊，那这是和尚做的酒财。虽然大和尚啊做不成，你有哪吃亏？哈、哦，甲因某，因为大和尚咧头大粒啊，大和尚，这大和尚啊，哎呀，阴暗无来，换我来救你。”这个大和尚无来，因啊，我有这个小和尚来陪伴你啊，来救你，你如何啦？有，因某讲，哎呦，无鱼虾嘛好，啊，因翁就讲，人良的较好咧，所以哦，这个家人啊，安尼唔好，人家人爱做好，啊，未使就想讲。咱咧社会上，即卖无定时的炸弹，就是这毒，叫做丧尸，啥物？
2: 丧尸烟弹
0: 嘿啊！啊，你想啊？迄食咧到地吼，人亡去，也唔知影头前人咧动红灯、青灯呢？规军对乌托邦，也是人咧行路共弄死安尼，弄死规片呢？你看这外要求，食毒都咧做凄惨啊！一个开车，所以先生唔能食这毒，吼，千万爱记，互咱电话甲小雨来拜托。这毒唔能去食啊！咱啊，人爱给做寡为社会做寡好代志，就讲即马这花，人爱欠花，都无几工。说台湾的花拢总无存无几工。我咱啊，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一命。咱的同胞若无这地花，伊性命无去。啊，咱有这地花，会当救着咱的同胞。你看， 这真正吼功德无量呢，吼、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够辣的哈。
2: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
0: 那么呢，多选球人嘛，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啊，无气嫌，给咱领我甲小妹啊，真疼疼吼啊，谢谢啊，
2: 谢谢
0: 啊，祝福大家啊，身体当健康。健健康康，身体臃肿，哈、啊，食上少，食一百看百二，安尼无啊，哈、啊，来，这个咱这节目会当点歌，但是我产品刚上刷，要点下来哈，稍等咧，伊咧索兰索兰，要出街啦，要出街啦，索兰，喂喂喂喂喂，稍等咧哈，我来产品刚上一个。
3: 我
2: 家讲
3: 袂
2: 认得
3: 我是
2: 阿母
3: 啊，
2: 水
3: 家
2: 呢哦，
3: 我无偌久啦，我家讲袂认得我啊，
2: 这阿母哪有遐少年遐水的啦哦，
0: 水啦，美女了。
3: 哦，恁的物件拢好，因为我有介绍过个啊。
0: 恁啊，介绍一个啊，看下我。
2: 看下我讲一波，看
0: 多啊，电台讲一波啊。
3: 好，
0: 好，
2: 谢谢啊，这哦。
3: 我老公九十四岁，本来有老人班哦，阿伯了了可以哦，
0: 无哦，今仔都
3: 七十几岁了。
2: 哎呦，
0: 九十几岁啊！
3: 是啊，九十四啊，啊，出来即摆人拢讲七十几年啦。
0: 你看安尼有哇有差啦，
2: 吼，差好
0: 啦。真正样咧，
3: 无。啊，有哪拢有食你的产品啦？
0: 食啥货？
2: 食啥货？
3: 有食别顺计怎买啦？
2: 哦，食了赞无？
3: 谢谢你啦，
2: 继续甲保养。
3: 你纳豆长多少年啊？
0: 食纳豆食了安怎？
3: 食了袂歹啊，肾功血糖啊正常啊，
2: 平稳啦吼。
3: 哎，血糖正常啦。
0: 哦，
3: 啊血压正常啦。
2: 哦，安尼真好呢，嘿
3: 啊，血压保养了呢。
0: 啊，你专门咧食迄？
2: 有啦，
0: 食纳豆上好
2: 个啦。
0: 内底有纳豆激酶，迄就是咧食循环大细条循环。
3: 这两项我都记得啦。
2: 安尼好啦。
0: 你老卡会麻啦，啊，骨啦紧个硬啦，头壳戆迄嘛拢会好。你来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啊，较来佚佗啊，祝你身体健康哦。
2: 好，再见啦。
3: 多少年啊？那多啊？
2: 再见啦。
4: 哎呀，我那起起落落啊，那样。
0: 那都食了安怎？
4: 那都食会啊，还好。
0: 会得会过会去啊，专门在食嘿。你来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 ，K2。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
2: 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喂，你好，我先好啊。
5: 我吼，我有咧食恁的南瓜子，我的膳药吼，我食了会使啦。我食介久啊，食差两年有啊啦。
2: 啊，你还看咧，继续甲保养
0: 啊。继续甲保养
5: 啊。啊，再食迄幼卡金呐，纳豆啊，食了那拢好。听闻尿酸吃南瓜子有效。
0: 会较好一丝啊，但是。
2: 伊唔是针对的。
0: 你若讲无介严重啊，要保养的吼，啊，你好食南瓜子，早前两粒，暗前两粒。啊，你若好正开啊，安尼就无效
2: 啦。
5: 啊，有正啦，无啦。
0: 好、哦，谢谢啊！你继续，我来给个保养
2: 啊。对啊，那来继续登记，跟个保养。谢谢，拜拜哦。
0: 好，
2: 拜拜哦。
6: 英华咧，我拢甲你看啊，我是拢唔捌你甲你讲啊，动态拢动态啦，稍微可以看啊。我
0: 好安怎？即个几卡用
6: 啊？就你讲安尼啦，
0: 几作用诶吼？
6: 大人啊，用囡仔嘛用。
0: 对，哎，就对啦。
2: 好，拜拜。
0: 咱的细胞内底拢有心呢。要若无心呐，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歹啊！要人继续操劳啦，啊无元气啊，免了得下降。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心，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加这核酸啦、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颗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 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咧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 丁和甲小雅伫只个介绍咱美国主音南国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一粒啦，闪摇来块钱偌贵啊你啊，这拢欠薪。主音南国子，你也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继续用，继续好势。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哦，迄内底身上介济啦。安尼吼，俺唔知那头壳戆啊，啊边边石石叫啦，暗过啦紧难，暗过啦紧酸吼，一安尼卡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哥呢哟，啊迄款的哦，会落会割会去吼，拢脱掉嘞，脱掉嘞吼。他就闹闹得出大条细条啊嘞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嘞，咱平常时啊，得爱喝油汤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啊是安那太？我甲你讲啦，要喝伊会通哦，一定爱大条的，像咱的莫大同款。迄莫大家己大条水管会通，也得分部队的细条水管去。大条的都脱条啊，细条要太通。所以讲哦，拢爱喝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时阵，那他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那都有维他命 K2 啊。迄无法度给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买太用。啊！我都有够有食钙片呢，拢总无法度，所以你就欠那都内底维他命 K2。伫遮要给你介绍咱。主音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个纳豆维他命 K2。好，你食得到筋络好，骨络好咧，也食一个哦，好你安尼大血条拢通啊，也骨头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啊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收的就记得啦。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明年了以后，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湿啦吼，也好你安尼。早暗甲面洗洗咧，甲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明年了以后，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小钱抹，大家小钱吃，有够赞。全国三百块经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你也要买无方便，拍这个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以上产品工商。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伊按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F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有一间精神病院啊，有一个查某讲，吼，哎妈祖来甲我讲啦。讲伊要过讨要挂香啦，阿祖啦，要过要讨要挂香，哎，阿姐嘛边仔就甲问讲，啊，当时要挂香啦，讲明仔载啦，要阿姐嘛，这个姐嘛换这个一个查某讲，我是妈祖，我当时甲讲要叫你挂香嘛，我别乱来的，要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哦，英雄啊，
0: 哈。
3: 小雅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3: 哎，我要点歌，
0: 好，
2: 好，
0: 什么歌？
3: 青春比以前
2: 都唱
0: 过，都唱过不啊？过年
2: 啊，都唱过年呢。
0: 啊，我唱的唱过不啊？久
2: 啊，一条好不？
3: 好啦，好啦，好啦。
0: 我多一条，我多一条。
3: 老天了解我的心意。
0: 哦，好啦。
2: 老天了解我的心意啊，都我唱无介久呢。
0: 爱到电话无听歌，无什么歌。
2: 我两条了，
0: 好两条歌啦。我来赶紧，过来给唱歌啊。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哈、哦、快乐的马车呢。
0: 哦，喂，你好。
7: 哎呀，小姨，你两位好。
2: 你蛮好呢。
7: 麻烦你两位唱一首，卡修嘛是你一人。
2: 卡修嘛是你一人哦。
7: 体谅我，这样谢谢。
2: 好，我这样安排。
0: 好来，赶紧，今晚来个唱歌哈。
2: 快乐的马车哦。

0: 来。解开我来了，大家那里餐车冰哦，来哦，
1: 是吧？我人爱吃餐车
0: 冰
1: 哦，啊，吃鸡鸭冰，
0: 吃芋冰，吃山鸭冰哦。
1: 起码冻得
0: 热人来吃山鸭哦，
1: 热人做火
0: 的。哦，真好。嗯，但是卖吃这啦，吼，甜的物件哦，卖吃
1: 伤
0: 这
1: 啊。
0: 甜的有吃得，卖吃伤这啊，哦。来，今晚关哥来唱点歌。
1: 来，我给你安排这首哈，往事只能回味哦。
0: 往事只能吹过，
1: 回味，
0: 豆豆吹下，该过该吹哦，色吹哦发达。

0: 鸡啊三比八，鸡啊三比暖，得人当啷滴得啷，叮咚叮咚。各位同学，恁大家大汉要创啥话？想要做啥话？一个讲啊，我想要做警察，为老百姓除暴安良啊，
1: 除暴安良。
0: 第二个讲，我想要做医生啊，为老百姓治病。第三个讲，我想要做科学家，安尼啊，要安尼会当啊，对这老百姓有贡献。小明啊，同学你咧，我想要做老百姓啦、啊，哟，做老百姓要弘教古德啊，我免来拼生拼死啊。来，赶紧过来，甲三品刚上者。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啊，英雄啊，你好！啊，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哦，你讲嘿。
2: 我瑞安南街只有十三罐去啦哈。哦。袂歹啦，我下在去有去咧刷啦，参加讲应付也买三罐，搁送一罐。
0: 对。
2: 我本来想要买纳豆，啊，纳豆是咧食安怎？
0: 纳豆你就是讲吼，循环较歹啦，血路较无好啦，脚麻手臂，啊，骨啊筋也袂过，脚手较无好，筋络较无好，迄食纳豆上好。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要保养物件，要食物件上好的哦，咱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你来甲保养来甲食上介好。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一段时间了，你。感觉讲，哇、哦，加真好！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那个你也惊到俺壳壳顶啦，安尼吼，啊，愈来愈袂记，啊，愈食愈咸。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上好啊，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与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发铁大笔筒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哦，我安排这首4点5点的吼，邓贤的吉他呢，你的歌哦。

0: 来哦，哎，赶紧，即马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4:00-5:00的台东人咧，台东人哦。

0: 来当人啊！
1: 今麦
0: 收听，今麦叫台湾思乡机，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感谢大家来收听哈，哈、嗯！啊，今麦要过来个三品刚相姐。
2: 那说啊，我咧食是礼拜。
0: 啊！你今晚是咧食安怎样啊？
2: 不用形状的啦。
0: 我咧纳豆，属于纳豆王内底吼，你来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的。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内底有钙 K2 哦，钙当地那嘿，骨筋络啦、骨头啦，食纳豆类吼，大便嘛会较大便
1: 咧。
2: 我这安尼吼，食咧纳豆安尼啊吼，只有茶钙济，从我都不做拢食咧纳豆呢。
1: 纳豆的钙多，
0: 纳豆迄个血路就足通啊，迄两万 FU 迄个好啊，茫去食啥物，去通血路。你吼甲甲蛋白质去啊食，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益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气动二合轮背障碍理论清华未了心太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冰辉新方向商劈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行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该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吼，你啊，你啊，来个食吼，啊，甲配合甲咱的滋阴南瓜子，你啊食看嘛，食咧较侪，你会知影讲，哦，我真难夹开，食咧较正好。所以，即拢知影，即个做东阿米糕，行阿来咧食，吼、哦，行阿来东阿米糕就对，食好，啊，大家斗小步吼，咱的介绍的产品真正赞，食到你就饿了，吼、哦。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保德旺的，阮公司的干妈店无对啦，吼、哦，遐、有啊。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
1: 来哦，我即摆来安排一首吼，思念你的心歌，你敢知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吼，也唔通去食毒。
1: 嗯，
0: 那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哦。呀，你若咧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咧家庭正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领华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1: 感恩的来哦，咱即卖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泽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登山过台湾啊，这卖啊乌鸡丸哦，这个卖咖喱真啊好玩哟。古早时代较早这个汉字的食法，
1: 汉字
0: 呀、啊，嗯，是台湾啊汉字十六七世纪的时阵，较早的人哦，唔知啊拢讲是荷兰人，嗯，也对东南亚传来台湾的汉字祖宗啊。汉字了啊，有汉字了后啊，嗯，这个汉字结下亲密之缘。这汉字其实啊，古早时代是对呢，对这个南，这个美洲啊，
1: 南美洲吗？
0: 哦，这个
1: 美洲
0: 去西班牙，嗯，啊，正大怪台湾种的，叫做汉字。所以台湾人甲这个汉字自称。因为这汉字哦，自称台湾人讲啊，这汉字啊，汉字音啊，也足侪人啊，把这个汉字啊当作主，这个正当在吃、哦、
1: 主食啊。
0: 当年啊，战乱时期啊，汉字啊，唔知救啊偌济人，所以台湾人啊叫做汉字啊、哦，因为汉字啊都有生一块台湾的形，都啊这汉字啊。所以台湾人啊，对这个汉字啊有亲密之缘，上主要的原因啊，也行就做成台湾，一个看吼，改成台湾，哈、哦，所以做自称讲做台湾人啊。在民国五十年代以前啊，这农业社会台湾哦，也去作善，哦，三顿啊无法度食白米啊，之后啊，大家拢啊食这汉字。即、这个做正顿、嗯，尤其对罗水溪以南、以南部人，自然啊，拢食汉字过日子，正常的现象呢。像讲台北人拢食大米饭、嗯，啊正常。所以这个汉字啊，品质足济哦，有松的，也毛比较比较 Q 的哦，也毛软水。诶，暖暖
1: 啊，
0: 所以有水水的较无好食、嗯、哦，迄肉红红啊，较无好食。
1: 啊，嘛会甜的，较袂甜的。
0: 啊，恶心的，心恶啊，像恶心的，哈、嗯哦、啊，所以啊，通常啊，种这番薯啊，要家家户户拢当然啊，拢食番薯。番薯有做几种，番薯一种就是讲番薯串签，呀、嗯，咧煮的时阵串签会得放丝仔米。啊迄做个臭渣，串签啊，
1: 因为也甜嘛，
0: 对，汉字，
1: 呀
0: 啊臭会渣，啊汉字，即个饭用一点啊，做因为做歹煮，即、這個、米做下底做个臭会渣，所以较早人啊煮饭哦，拢会饭屁。较早囡仔，对，锅巴即较早囡仔无啥人食，哦，啊无啥物。钱通好买，较早人散嘛，
1: 嘛无零食嘛
0: 吼，无啥物物件买来食、
1: 欸哦，
0: 啊，只有啊，食只汉字，即个咱即个
1: 饭屁
0: 哦，饭屁较早人安尼哦，兄弟姊妹拢烧抢抢要食饭屁，嗯，哦，所以较早迄个饭啊，是安尼要食饭较少，哦，拢食汉字有分三种，一种是安尼，对煮汉字签。一种是煮番薯壳，啊，一种是煮番薯条啊，哦，第四种就是古早时代较早人啊，当作也无啥人食番薯啊，也较好食的，迄红皮迄，哦，乌心的红皮上盖会出糖，就是讲，甲切细细好清气，啊，放落去，风吹日晒，暗时啊收起日时就晒，晒一段时间了后。我泡个会嫩，啊嫩嫩啊，黏黏啊，
1: 哦、
0: 啊落蜜番薯糖，哦，古早时代煮安尼煮番薯糖是安尼足好食，哦，番薯本身啊，所以甜就是有糖，哈、哦，啊古早时代这个番薯啊，为人啊，该用安怎呢？用来煮串签吼，也甲斩番薯菜，亚人讲叫做
1: 低菜
0: ，啊低菜啦。啊！来撒撒嘞，用大鼎来撒啊，撒过啊，用过汉字签，哈，较大鼎只汉字签菜，啊，用上锅汤啊，来浇浇嘞，浇过水， 古早时代较早的猪啊，这饲唔是像即卖讲
1: 饲料准饲料吗？
0: 即个对啊，较早的猪啊，哦，就是讲旱季菜，哦，也甲浇浇即个旱季签，哦，啊，拿瓜水啊，好食，安尼尔呢？
1: 饲猪
0: 哦，要那较尾肥啊，都用哦，用瓜做啥呢？用瓜米坑，
1: 米坑，哦，啊，瓜那有旱季吗？
0: 有啊，米坑。要用瓜啥呢？哦，用瓜这有诶无诶，互伊食用豆壳哦，盐仔甜诶，盐仔酸呢？遐哦啊，下下咧哦，有诶人是对浸浸浸诶，好嫩啊！豆壳规块规块，也啊好嫩，啊咧炒番薯签炒炒咧吼，啊猪菜炒炒咧，也卡到猪只食个，
1: 安尼猪较肥哦。
0: 唔是下脚肥呢，规身躯拢肥，但肥下脚要死，真低啊，都掩起啊。
1: 伊下脚肥啊！
0: 哦，你讲好，你讲食只下脚肥啊，大家嘛要查甫要只脚下面脚肥哩，吓！迄安尼食哦，安呼呼呼呼，哦，啊，即嘛无拢，即嘛拢食饲料
1: 呢，养饲料啦，
0: 先食饲料，
1: 饲料养猪啊。
0: 所以较早低啊，就是安尼。
1: 食番薯。
0: 一年啊，这啊，哦。要老饲猪的人，就兼有饲啥呢？
1: 饲啥？
0: 兼有饲迄个鸡、饲鸭、饲鹅啊，哦，安尼啊，哦，啊，都有饲咧解台啊，哦，啊，有饲咧哦，也你啊，这啊，通去卖啦，吼，你啊，这啊，通去卖只吼，通去哦，给囡仔吼，尤其那过年，互囡仔会当买衫、包红包，吼，啊，囡仔会当一年买一书尔，吼。啊，是大人会当哦，款一寡物件啦，吹粿啦，吹花粿，吹甜粿。我听人讲有钱人吼，少迄个做上旬的时阵，
1: 十二
0: 月二十进行就吹好啊。一十二，啊，那无钱的人哦，伫约钱约到二七啊，对不对？特别二九暝啊，才咧吹，
1: 哈！伊较有钱，通去吹粿啊，无。
0: 啊，较早的人啊，讲像即卖人讲，食生果会生癌会死。较早的囡仔吼，
1: 拢食西瓜的嘛。
0: 迄甜粿吹开，放无几工了哦，因为也无含防腐剂，也无啥。生果生甲白白白白的吼，啊，就切倒来食，兄弟啊，就安尼公家抢抢甲全无分呢。甚至吼，洗洗的就食，为手拌拌的尔就食啦，要到。也为人哦，无钱人去食，咧豆壳咧经济哦，肥连七豆壳，囡仔嘛食，
1: 当作零食哦，当作零食咧食哦。
0: 无啥物人去食，
1: 啊这无物件。
0: 也为人较早即卖人讲哦，甜粿用米粉哦，啊搅搅咧啊，搅鸡卵哦，用米粉哦，啊拍拍咧安尼哦，也用个甜粿温温的哦来煮甜粿哦。较早要食
1: 甜粿，
0: 较早若要煮哦，用啥咧？甜粿切切咧。切了一块一块，也咧咧鼎煎，
1: 煎哦，
0: 煎哦软软啊，有够软啊吼。为人是囥，为人囥啥呢？为人去，像恁客家人介只拢爱搞盐水，
1: 盐水。
0: 也为人是搞酸啊，要酸啊嘞，是安尼尔尔呢？要食啥？哦，搁有人像
1: 即摆，你安尼得做好食吗？
0: 搁有像即摆讲要食啥物甜粿好安尼啊？啊！古早时代，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哦，这个、米粉过台湾，才有这炊馒头、炊肉包，才有炊只馒头、肉包糖，让囡仔食哦。啊，迄、那个，所以较早囡仔时啊，要食这啥话拢无，
1: 无啦，
0: 食这囡仔足可怜，所以哦，
1: 物资上没有那么丰富啊。
0: 所以早期。即南台湾呐、啊，已经一些人啊，边哦，番薯拢做主长在食呢，加这番薯吼，
1: 做主食，
0: 啊无做番薯糜啊，哈，啊无就安尼啊，番薯签啊，番薯糜是啊，古早时代有迄个沙白鱼啊，迄沙白鱼古早时代做大尾，哦，也好啊，就安尼哦，来食哦，古早时代迄阵啊，食沙白鱼哦，算解穷的啊，哈哦。所以迄阵啊，无啥物人食，啊，就哦，啊，无就用这些菜脯，哦，较早人食这些菜脯、白菜脯，
1: 啊，菜脯的都好了吗？
0: 菜脯咧煮啥咧？煮番薯烤糜啊！
1: 哈？
0: 菜脯？
1: 不是皮是煮哦。
0: 煮咸丸哦，啊南菜脯，啊内底拢含番薯，番薯壳，啊丸一点啊，拢番薯壳尔。哦，食到放袂放过去咧。诶，我那一个听阮讲啊讲诶啊，都啊讲诶啊，歹听就对啦，讲诶啊歹势啦，因为讲有一个啦，啊因咧哦。迄市内人啊，拢无咧，迄较有钱啦，拢食饭较，拢食饭啦，食饭较有啦，晓啦。啊，即卖用过来草地，过阮咧草地去山顶啦吼。啊，遐个
1: 是
0: 拢食番薯苦、番薯糜、番薯尖汤安尼啦。啊，食到吼，都足够放屁啦。啊，都因某因两阿公某暗时啊啦，甲因翁咧做伙的时阵哦，因某都。忙起啊！唔像讲这草地囡仔拢伫食番薯，啊！那市内人拢食米罐，是啊，食番薯拢会碰风，啊！伫放屁，啊！即卖暗时啊，甲因翁咧做伙时，做伙一半哦，啊！噗噗叫，
1: 因翁讲，
0: 有啦，啊！放屁个吵哦，啊！去安尼比补补哦，迄查甫拢软落啊，软落哦，啊！就无介意啊！即卖换个查某，那个啊，招个查甫拢唔啊！一年都一年查某做我放屁哩，哎，无放屁哦！到尾啊，哦，讲要离婚要安怎啊？啊，庄头的人啊，就甲讲啦，讲啊，迄市内人哦，咱有钱人啊，拢食食饭较济，
1: 来食个无
0: 啊，来咱这草地拢食食个番薯啊，番薯伊食了就搞放屁。哦啊两个翁仔某强要离婚啊！草地你就知影，古早时代遐老大就出来讲讲啊，唔通安尼啦！恁咧，迄哦，迄草市内人故意啊，食一个番薯尔，咧来放屁，暗时啊做伙啊，就要讲离婚。
1: 你改离婚你？
0: 有啦，啊，足无意思的，真正。
1: 为了放屁。
0: 有啦，安尼唔好啦，有。有一个算讲大家新妇啦，安尼大家就做个礼新妇啦，晓安尼啦，做个礼新妇安尼。啊，即马因这新妇就讲安尼啦，即大家啊就讲，你讲我做新妇唔做大家唔好无安尼啦，换你吼，我问你，换你来做大家，我来做新妇，你心安怎样哈？啊，迄大家，迄新妇讲好啦，换我来做好安尼啦，吼。啊，即卖换这因阿娘的做新妇安尼，吼、哦，啊因咧，迄阿娘的安尼，迄算讲因大家啊，就惊到阮慢慢啊讲，哎呦，阿母啊，你是中风面啦，一卡一手面啦，会错开四尾啦，晓安怎啦，吼、哦，安尼啦，啊，即卖惊到较慢咧，喂，哎呦，你这老渣人啊，你生酸啊，得要死啊面，你生酸啊面啦，你去乌白红开了生酸啊面。哎呦！你这渣男在讲安尼，我靠！就你讲安，哎呦！呀，啊，即嘛因玩这打鸡啊，就叫因新妇讲，伊要做打鸡，讲啊不，伊要因新妇要做打鸡，不啊！呀，安尼啊，哎呦！你食饭卡中了，你忙忙亲亲哦，你安尼哦，我甲你讲啊，你这哦，无弄人啦，无弄卡笑啦，哦。伊讲啊，你嘛安尼捧饭来食，哎呦！我问你啊，你食饭食几？哎呦，都安尼食要五六十年啊！哎呦，你食五六十年，食袂鲜啦！啊，你都得要死啊！搁食，搁要搁食！哎呦，你这老唔死，老唔死哦！你这老狗啊，死老狗啊，食唔死，老唔死啊！要搁食，你食那五六十年，你袂鲜咪啦？哎哟，你娘咧较好，我叫你做一个大家咧，吼、
1: 哦！啊，你给他拍架咧啊！哦，
0: 啊娘，我要你真正真啊，给他拍架咧，听一面，呀！所以讲哦，那半盘做的时阵，我艰苦啦，呀！啊，感谢大家收听，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其实不是讲，现在这是咧讲哦，较早。诶，这个打鸡啊，拢较会。
1: 较早敢那打鸡较大呢吼，
0: 有啦，
1: 够宽。
0: 啊，今嘛吼是拢新妇较大啦。
1: 真咯。
0: 呀，打鸡吼拢打鸡，今嘛拢会惊新妇呢。
1: 小豆饼。
0: 较早是有诶，较早是诶，新妇是安尼哦，我要惊打鸡，我要惊死呢。啊，今嘛是安新妇安尼。
1: 面中大个打鸡上可怜呢，较早爱惊打鸡，今嘛爱惊新妇哦。
0: 叫新妇啊，哦，啊，看到新妇面咧臭臭啊，哎呦，新妇诶，啊，那你咧较好啦，死老狗你啊，啊不，要要啊，啊你安尼啊未食着我，你赶紧倒来，要。无啦，啊，我是讲哦，思念孙啊，讲来甲看看咧，免看啦，你看也袂较也袂较好啦，哎呦，我知影你要无当食，要来遮食啦，煞唔知影，哎呦，死老狗咧，安尼哦，恁两个阿妈无安出来哦，阮自己负担阁加偌重咧，哈咧。啊，少年的较早的时阵哦，得去安尼啊，得两个阿妈某吼，安得安尼去买厝，去安尼哦，欠长内多吼，哦，较早厝真一间。准两百万万尔，两三百万咯，透天的朝安尼尔，一二十万，差不多七八十万、嗯、啊，还是二两百几万，两三百万安尼尔，透天啊都我店面呢，啊，得安尼红阿婆伫硬立立分期付款，伫立立立立立立立甲啊，立甲好啊，已经老，已经老啊啦。已经厝立了，已经老啊！才换因囝甲因新妇来住啦。因囝甲因新妇哦，所以甲因大家看哦，甲坐喺安养院啦。呀，好老人。安养院啦。
1: 你咪啊，靠！
0: 安尼男的咪安尼孙了，总互因去住啊！少年两个变甲要死，变甲要孤苦伶哦！啊，只好只少年在住。哎呦，迄家母哦，迄无，迄阿母哦，去哦。阿母哦，去学哥啊，佛掉吼，啊，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又挨咧火鸡母讲，足足十摆，足足十摆，未堪住，足足十摆。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足足十摆啊！感谢你收听台湾时尚机，啊，我叫做英华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今日未歹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这浙江的古早味啊，这古早的啦哈，听下未歹，呀，啊，听下未歹，大家到小播啊。啊，咱这個现场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这个可以点歌的，哎，啊，我先呢、啊、这个广告以后，你们要点歌再来啊，现在暂时不要打电话啦，啊，我广告一下，
1: 广告。
2: 我啦，感谢恁两个呢。啊，迄我食迄南瓜子的啊。
0: 迄真啊，真强的吼。
2: 嘿，啊，唔需要我，叫我去外口就好啦。
0: 好来，啊，食了安怎？
3: 南瓜子点点去。
0: 南瓜子食。
3: 好啦，下人讲，徛天灵照顾专家的用户。
0: 真正有影哦，下来继续献花呗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最近上，我食到个纳豆加南瓜子，我去台北吼，快检查哦，今日看报告，拢好。
0: 南瓜子有新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腰会酸啦吼，也是讲糖分较悬。查甫来食拢好啦。纳豆王，咱那暗时啊啦，到
1: 时候它可以溶解血栓，
0: 点我的心会较会健哥健达。啊，你啊食纳豆了，迄、那个时间会甲你化解规暝较安全。
4: 我进前就甲你买，打电话叫我老伴甲买起来。伫台北啊，快检查一查看报告，然后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5: 哎，美女你好，
1: 我了安怎？我咱的美女，
5: 我了就是真水，我那查囝拢在摸，我只平时才买尔。
1: 我了幼咪咪无？
5: 有啦，啊大家讲，啊你那只买几啊白？
1: 个幼咪咪哦，
5: 足白，我外口晒日头啊。哦，讲啊你那拢晒未哦？哎啦，
1: 哦，水痒痒就掉啦，
5: 掉啦。哦，啊拢听你的呀，我
1: 了，谢谢啦。
5: 我师傅在甲讲讲啊，你袂去摸哦，我摸摸那真水，啊我去年就摸，摸那会使，我那查囝长裙就惯啦。
1: 哦，继续告诉下，哦谢谢你啊，好拜拜。
6: 我买纳豆啦，
1: 啊，这食了安怎？
6: 纳豆是即摆是打咧食，我平平办啦。
1: 啊，抹了安怎？哎，
6: 袂歹啦。
0: 抹了有较油较紧无啊？
6: 诶，较水哦，
1: 较水哦，有运动有哈。
0: 好，来接着啊。
1: 真好料哈。啊，这你食好了，你食好安怎？
4: 我食纳豆王食超过呢，啊，食迄南瓜子才食一个月呢，啊，都旧机啊拢好，脚啊本来袂行，啊，即摆行。
1: 哦，安尼哦，
4: 我爬楼梯啊，我较早爬楼梯是用过撸的呢，
1: 安尼哦，
4: 坐咧撸落来呢。
1: 哦，我食中医。
4: 我食二十几岁好，食我上我八十八岁啊，即摆拢包药酒啊，包了一年啊。 我迄天去因遐甲看，我就那讲啊，顺便甲摕，通讲啊，摕互伊看，摕互因囝看，叫因囝去武店遐买。我正爱问你讲，爱当伊遐严重拢包药，我做严重个啊，一工是要食几重？
0: 早暗时得啊。
4: 我嘛是拢食早暗嘛。
0: 早暗得，食早暗得啊啦。
4: 拢食早暗得。
0: 食早暗得啊。
1: 有，我那食早暗。哦，我你嘛是爱继续去甲保养哦。
4: 我那遐食了足好个。
1: 你好。
4: 足好个嘿。
0: 吃过筋络过骨头的吃钙，吃这拢无感觉安怎呢？有啊，是啊，吃这拢走去倒去啊，迄就是欠啦，维他命 K2 啦，啊，你就是欠咩？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的是安怎？迄就是甲你的锁匙拍开门，拍开你唔才会当去，无袂当去，骨架筋络要安那好啊？筋包骨，骨包筋，筋才用，对不对？哎呦，最近你检查哦，讲三高啦，啊不是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啊唔管啊筋硬啦，脚手无力，行路行袂落，屈袂落，爬袂开，爬一楼喘个下口，解袂分落，检查血流血高血高啊！所以讲哦，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的。纳豆内底维他命哦 ，B2 啊，食咧甲着你血糖哦，会直直降。寒了甲食，真正有够赞啊！也互你安尼食食咧哦，卖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哦，互你较长血收就解得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够赞，愈食你会愈饿了啦。根据统计，全球哦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也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颗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雅直接来介绍咱美国。滋阴蛋白质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一粒啦，闪摇内裤钱偌贵啊你啊，这拢欠薪。滋阴蛋白质，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作用，加作好势。每年六一哦，这款来当互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咱皮肤打湿，让你的皮肤啊，会安尼金色色、金细细，安尼白平平。啊，无本来安尼一日看哦，足臭老的安尼，面拢裂镜啦、乌色色啊、乌鲜鲜安尼吼。哎呦，一日看安尼，皆足臭老型。每年了，啊，你啊早暗甲抹抹咧吼，让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幼咪咪、白泡泡，抹到底、睡到底，每年了。赶紧你药房挂，保德旺挂哈吼，啊会记哦，0800-66-4499，你也要去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名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地打必通哦。
1: 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
0: 的
1: 哦。啊，听了未歹，播出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 ，OK。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1: 喂。
2: 哎、
1: 欸、哎、欸，你好，我英雄啊。
2: 哎、欸，英雄，英雄，小叶你好啦
1: 吼。哎、欸、哎、欸，你好。
2: 哎、欸，我想要来请教小叶一下吼。
0: 哎、
2: 欸。因为我做生意时候啦，更当海我客人啊。啊，小叶定啦，讲讲拢讲邪福天花咖啡糖是啥物意思？
0: 咖啡糖哦，我无咧卖咖啡糖，邪福天花大碧糖。
2: 哦，
0: 需要服务电话甲卡号通。
2: 哦，安尼啊。
0: 嘿。
2: 哦，啊，我请教一下吼、哦
0: 嗯。
2: 我这个86岁，我较早伫通县啦时，拢有迄个新地甲苗栗遐客人哦。
0: 嗯。
2: 拢逐摆来，拢因三四个、四五个做一个时，拢讲话讲讲，拢讲调羹调羹，这是啥意思？
0: 那个是不好的话。
2: 啊嘞啊！
0: 那个就是《三字经》咯。
1: 哎、欸，无啦，
2: 好啊嘞啊！
1: 哎、欸，好、
2: 喔，哦、欸、哦、欸喔欸，我咧做生意啊，广东阿乡啦，都唔系偌济地，无甲客人多做，拢甲好多人哦、喔。
1: 哎、
2: 欸，啊，我啦，总有诶唔知影咧，就恁请教者啦。
1: 啊，
2: 好，好，好，好，谢谢。
0: 不客气。
1: 啊，这客人就是。迄个是像咧骂人诶，
0: 为啊，三字经不好，那个是不好的。
1: 有啊，我看恁那娘呢，看恁那娘，哦呀，哎，啊来，即摆赶紧过来甲唱歌下。
0: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哦，思念故乡的精灵呢。

0: Yeah, 叫做思念
1: 故乡的情人，
0: 思念故乡的情人，情情情啊！啊，较早人话讲，咪讲哇呀，你这贱逼呀，逼逼逼呀！哎呀，迄个拢唔好听啊！
1: 这骂骂人，要骂要有意思。
0: 较早那边拢有这，来，过来唱条歌啦！
1: 来哦，我今晚安排这首哈，我看一下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2: 哦，英雄你好，
0: 是啊，
2: 谁啊？
0: 阿伯，别别，
2: 切掉都是谁啊？
0: 好好好，
2: 小野是谁啊？
1: 阿伯，
0: 啊啊，
2: 好好，
0: 来，谢德，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2: 英雄你好，
0: 是啊，
2: 点歌敢会散？
0: 哎，
2: 啊，我要点。人生公路，
1: 人生公路二，
2: 林小文的，
1: 好，人生公路我先安排哦。
0: 拜拜，好，喂，你好。哎，
3: 小雨，
1: 嘿，你好，
0: 哎，
3: 嗯，因为前面这个真的很开心呢。
1: 好好开心哦，有开心就好。
0: 啊，咁好听啊，啊，
3: 好听啊，
1: 好听哦。
0: Yeah.
3: 你应该有看到我，有
1: 跟
3: 你
1: 在
3: 讲
1: 电话。
0: 哦，谢谢，
1: 谢谢啦，感恩
0: 你。啊，我听啥歌无？
3: 我
0: 用的
3: 是啥一条？这句的老歌好不好？
1: 什么歌？
3: 就是妈妈，我想你。
1: 妈妈，我想你呢。
0: 好，
1: 妈妈，我想你，我就安排了哈。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4: 英雄啊，哈，拜托小雨啊，叫我换台机了。
1: 咁毕竟侬
0: 好，
4: 好，
0: 好，
4: 好，谢谢。
1: 我加安排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麻烦一下哦，手机五通拢无通，拢未通，你拢做无用诶。
1: 唔是，别人咧讲话，那无法多接咧。
0: 啊，那要点歌咪？
5: 我细念啦，我点一个望你早归啦。
1: 望你早归哦。
0: 好，
5: 好，多谢你哦，感谢你哦。
0: 好，谢谢啊，要。无，伊要拍开心情，我咧唱歌咧广告的时阵拍开，啊，迄阵我就无法多听，免啦听啊，哈。喂，你好。
1: 喂哟。
0: 喂。
6: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6: 啊，加减了，加减多啊。
1: 来，你稍等一下，大哥，谢谢哦，你稍等一下吼，我请人给你服务哦。
0: 来，一线接接啊。
1: 对，一线给你服务接，谢谢。
0: 好，来，快点来唱一个歌嘞。
1: 只要为你活一天哦。

0: 来，感谢大家收听，来，我要来给三品共享一下。
1: 哎呦，我你来开个喜欢春节啊！
2: 哦，
0: 谢谢啊，谢谢啊！
2: 你还要大大茶哦！
1: 啊，我来个我使用红鞋哦，我嘛我那靠哦，哎，啊就哦，那就没有办法的小个路路的，那要很稳稳稳。
0: 谢谢啊，
2: 好水哦！咱今嘛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里有淋淋，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每年六月哦，愈摸愈水，摸到你就知影讲，哎呦，较有这款啦呢，吓、哦！以前哦，你唔免过去啥物开钱，过啥物美容啦，过去拉皮啦，吼、哦，哎，这款每年六月就是，你日头遮炎啊，跑到个乌苏苏啊，夜景过济哦，一个看哦。啊，无几话，加足臭老的就对啦。即款美女料你早唔甲抹抹咧吼，足简单哦。你要早唔甲面洗好清洁啊，切落打肿咱的即个面啊，简单简单啊，甲抹输啊，无薄甲抹抹咧。暗棍煞烧者，无你面白白幼绵绵，遐靠暗棍乌糟糟，敢会看真？啊抹抹咧，哦，得啊，伊一层一层足紧的解吸湿味，解吸湿味吼，也抹抹咧，暗时啊总啊倒咧困咯。哎、欸，满门下妆呢！哦，安尼真正好，你安尼愈来愈水，真正呀！啊，你若像讲啊，得要，哎，你是要搁出去，要搁踏一个哦，安尼好啊！你若踏，安那无得转，安尼好，愈来愈水就对。美女，你要伊好咧，水洋洋，水当当啊！以上三面刚相。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什么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天发地大悲通哦。来，稍后来安排一首托马铃哦。

0: 来，我三品刚上一个。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我拢叫迄个辣椒王去食呢，食汤味咯。
2: 食了好无？
1: 食了袂歹啦，啊，我某安身体害了了，我怎啊买红宝食啦？
2: 哦，食好，食好诶、欸。
0: 谢谢，谢谢。
3: 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 ，K two 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啊，我甲你问者哦，辣椒王三罐偌济？
2: 辣椒王三千九。
1: 来，你咧，你咧行车啦，大家温抓动啊，
2: 温抓动哦，好，大家温抓动啦，你也退，你也退下，赶快，
1: 哦，
2: 祝你健康哦。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新光，龙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昨昏那多人甲昨昏南北市，你会记啊？甲要食，真正比食食比水牛肝较用啦。食食你就知影，咱人哦，啊身体啊顾一下哦，继续好势哦。过安尼啊，身体较用诶哦，安尼身体计偌好。啊，咱这个美女了，伊个某安尼哦，水水啊，身体用啊，佫水，安尼出去哦，人看了讲哦，足赞诶哦。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神梦与安之声》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温泉乡》的歌单哦。

心吧，你到底在哪里？自你离开念头，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爱山听这条歌，已经来到咱这个南方的温泉乡了。心爱，你到底在哪里？你敢有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蒙家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也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哦，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哦，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家己仔交代，大人嘛赶快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钓鱼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的节目好听，已经呢给咱倒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钓竿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和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热，会记哦保重家己哈。啊，那热水分补充有够，唔通热掉哦。会记得咯，天热吼，水分补充出来冇变热多哟。英雄和小玉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
0: 啊，咱英雄和小玉也好讲，大家对咱的许多人哦，较关心的哈，较照顾的。咱细汉哦，是咱只大汉啊。啊，这完老啊，哇！咱爱家好啊，家疼惜，家照顾，谢谢感恩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电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节是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给了情绪的这服务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乌给，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啊、哈。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他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只爱你一个，这是龙清音的歌曲。后边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第一个段五首，第二个段四首歌哈。点歌请看现场可以22966666，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6，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好用出来带动用直接卡就可以。22966666，用手机啊加空七，啊我关机的朋友拢爱加空七哈，空七22966666，空七22966666，我喺个啥？
1: 我这个啥？
0: 嗯，要点请过来？
1: 点过路情？
0: 过路情啊，过路情啊，过路情，干嘛？过路情，怎么谈呢？
1: 我
0: 唔得上。出卖谈咧，出卖谈咧，好 ，OK
1: 哈。
0: 好，
1: 谢谢，
0: 拜拜。阿阿仔，
1: 阿仔，
0: 又上什么歌？
1: 阿华。
0: 阿华。
1: 阿华。
0: 阿华是像啊。
1: 阿华。
0: 阿华是像啊。
1: 嗯。
0: 我的歌叫阿华。
1: 雪花啦。
0: 雪花。
1: 有啦。
0: 雪花。
1: 哦。黄梅天。
0: 雪花
1: 有啊，
0: 是黄思婷呐、
1: 啊，是啊，
0: 黄舒婷呐、啊、哈，
1: 有啦，
0: 嗯，我想当叫阿华哎、欸，哦，好，大家坐下 ，OK，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我爱个赞，
2: 你是会坐吗？
0: 哎，是，还要点歌吗？嘿，还
2: 要点歌，
0: 什么歌？嘿，
2: 嘿，
0: 什么歌？
2: 红调的玫瑰。
0: 哦，那个龙千羽，我等下吹哈 ，OK。
2: 好，谢谢。
0: 好，好，拜拜。
2: 拜。
0: 还有赞。
3: 哎，我赞，我要听凤凰。
0: 哦，李明阳哎。
3: 对。
0: 好 ，OK， 好好，拜拜。红中的玫瑰，个凤凰玫瑰哦。我想个歌词好，无我唱也袂记，头壳无介好。凤凰，凤凰是李明阳的哈。好，来唱歌，一生甘愿为你唱。

健康来一下不？咱台湾每一天有两千名妇女朋友呢，因为罹癌来死亡。相当啊，那点知啊？每一天拢有六个，一天就有六个妇女朋友因为罹癌来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罹癌这是女性朋友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杀手哈。定期检查，做好预防。注意家己本身健康，这非常的重要。啊，罹癌本身吼，伫45岁至69岁之间呢，上可能发生。你本身家族个内底有人得罹癌没？还是你有结婚，包括离休婚嘛是哦，哈、哦，这个都是高风险群哈，高危险群。另外呢，你的经期来了伤早，结束了伤晚，或者是经年期的女性朋友，你有咧食荷尔蒙诶？拢爱特别注意，因为身体长期间伫咧荷女性荷尔蒙浓度咧，第二感觉叫做脉血管。其实咱即马现代医学非常的进步，你呐提早来做治疗，其实癌细胞拢可能得到一个足好机会，甲控制掉诶。不过每一当哦，足侪人拢因为吼恐惧啦，不爱面对啦，吼，所以造成家己本身吼开。测试到迄个黄金治疗的时间，缩短家己生存的空间个时间吼。其实罹癌主要以手术为主，啊，配合化疗、放射性治疗、荷蒙治疗、标靶治疗，每一个环节有无同款的个人化治疗，每种治疗方法无同。传统的手术呢，就是用电烧刀将癌症细胞割掉，而且对着手术了中间有足大影响。最近哦，罹癌的完全切除啦，是重建的环节吼，伊拢选择低温电浆刀，较袂遐尼疼，嘛袂到遮尼啊侪火吼，啊，要术后重建吼，其实拢有真大的帮助。再次强调，罹癌这个部分吼，定期来检查是提早发现罹癌一个足关键的，哦，足关键的一个方法。国民健康署有推出的罹癌的筛检计划，45岁至69岁女性朋友，你两当得先免费检查一道淋巴的摄影。不过哈，今嘛淋巴是愈来愈年轻化，所以你3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上好哈，咱的建议是每一当做一道淋巴的筛选，并且嘛家己来检查哈。然后个淋巴有啥物？淋巴有一个怪怪所在，爱给你病医做进一步的检查，安尼开始避免着悲剧的发生哈。

进攻歌。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结束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县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要注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来进攻个，这道你大扫除，我们全都是来整理出来的，对啊。
1: 对。
0: 嘿。
1: 啊，洗瓷砖洗加做清气。
0: 瓷砖。
1: 我惊讲，我倒亮晶晶。
0: 哦，用这样子洗瓷砖洗加亮晶晶哦。
1: 系啊。
0: 哦，啊，跟你讲，你倒搞结婚了。
1: 啊，就是迄个装潢拢分加成个那个姜来在种物。
0: 哦，表示。我咧表示也感觉分加唔好呵。
1: 系啊，喷喷嘞，抓抓的做清气啊。
0: 喷喷抓抓的清气淡淡嘛吼。
1: 系啊。
0: 哦，一多赞呢。
1: 系啊。
0: 啊，佮洗多方面。
1: 感恩下。
0: 我用。
1: 洗
0: 灶
1: 卡
0: 啊！哦，洗灶卡，洗出来太多
1: 了呀，系啊！
0: 哦，你灶卡几年清一道？
1: 上半段呐、啊，上面的，拢嘛几年洗一届。
0: 是哦，啊，有人全都是洗干净清气的呢。
1: 嗯
0: 超赞的就对了哈。
1: 嗯嗯
0: 嗯。两个人全都是人家同人而乐赞的，一件爱泰路，灶卡爱泰路。还是讲吼，咱拜拜点分的所在，会分到油温的所在。你只要一杯全都是透过杯温水，吼，你也只要油的物件，你用鲜菇水将温到里头，到底个喷火顶头，那种喷火迄无，你一家全都是透过个温水，你落去喷，喷喷了呢，你气节就清气啊。啊，那个卡垃圾，哦，你要卡几年烫天黑啊，啊，真正无多，你要关只锅起去，过一时啊，菜粿无少切节就起来啊。你洗碗是这样，你轻松，这样你轻巧，你清出来，唔免做出大力，唔免吼洗干的腰酸背痛，轻轻松松，可能出来清干的清气淡淡，不管洗啥洗啥洗菜洗拖卡，清出来，拢总搞咱全都是人都是第一环保无多无污染，质量起码的使用，唔免挂手笼，唔免戴口罩。第二，咱洗碗的水呢，排在水管内底，佮帮清水管。哎，真的啦，一般吼，你若洗油的物件。冲在水里底哦，迄有个卡在你公啊公路顶头呢，迄种积一挂垃圾啊，怎加抓高还愈来愈侪？咱全都是另外呢，洗碗去帮你清水工，哦，这样去帮你清水工。第三呢，伊遐水袂造成咱环境的负担，那反正今年是在一个好的地球、好的环境，这是今年要赚的物件，好洗、好用，佮兼环保。五公斤装千三块，每两趟送一趟，一组三趟2600。这全都是专门的做推广，要甲伟杰来捧场，个别爱直接找伟杰订产品，靠送伟杰来交接，所以卡来现场，伟杰来主持的时间卡，两个时间伟杰来伫现场主持节目，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卡来现场订购专线2244888，0720488888，0720488888，会记哦，爱直接找伟杰点讲主文靠生伟杰来业绩，要帮全都是无生伟杰来的哦，爱直接卡起来，直接找伟杰，安尼就对啊吼，谢谢努力，072048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炖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算讲过，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影，我几啊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我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安拢有效安尼。我是讲啊，无我嘛来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健咯？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来高。
0: 有。
1: 哎，我你咋买？我讲，药房无当买啦，伊爱我明仔敲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讲我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告有效啊，啊，足久诶，再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啊？啊，拢会记我爸阿妈诶，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你讲两包卖我啦，伊果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咧有靠咧出力，靠咧用力啦吼。
1: 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到处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敢
1: 报这个药吼，我救我一只手。
0: 是。
1: 我给你叫足济个，我是讲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好，拜拜。
0: 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的部这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得啥？咱的火龙果的部的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红灯忙醒，这是咱的苏芮歌声。后边要点关这时间卡起，看咱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哈。对你啊，用手机啊个控制咯哈，我跟起码一个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我来个赞。
1: 喂，先生。
0: 来，继续过来。
1: 你两个当作和尚的。
0: 嗯。
1: 问世间。
0: 问世间哦。问世间。问世间，我敢无伊，迄是高向鹏加迄落哦，袂叫我查看嘛？是李明阳的吗？
1: 该
0: 你当当老和尚。我是高向鹏
1: 呢。
0: 我看嘛有李明阳无？我弄高向鹏呢，听起来弄高向鹏的声，好不好？刚才我们刚才的张总哈 ，OK 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最近嘿。
2: 我不停。
0: 我刷卡你等你啊，我刷卡你等你哈，安排过去。

六六一七二三的吼，不要不，你别再念嘛。六六高雄六六一七二三几的哈，别别再念。你有卡电话来，你也是点挂，你就免卡吼，挂已经点完啦。我唔知道你点挂是咪问产品，还是什么服务，我你回电话你嘛无接。啊，那点挂你就免卡吼，我这时间已经过啊。啊，你点你问产品的，你甲卡起来好不好？

健康买酒不？来，食品药物管理署，简称食药署，公布一个鱼类摄食指南呐，哈，讲那个食鱼爱注意什么呢？伊其中有建议啥呢？红因为啊，佮有新的富人人尽量卖食伤过大型的鱼啊。为什么呢？伊讲有可能有毒的胆金属叫做甲基汞，会影响到幼儿啊神经的发育。哇！啊，唔是鱼啊，免食无啦，好，无遮严重啦。鱼啊，足济营养素呢，唔是讲叫你卖食，但是到底要哪食开安心呢？甲咱报告一下哈。咱头讲到，哎呦，啊，大型鱼啊，都有甲基汞哦。哎，什么胆金属啊？甲基汞是什么碗糕？什么碗糕？哈、哦，甲鱼有什么关系呢？来，当当金属的有一种金属啦，哈，叫做汞，伊可能因为工业的污染。哦，排去空气当中，还是排去水当中，经过种微生物代谢，伫形成什么呢？形成迄个有毒的重金属，叫做甲基汞。啊，透过食物链吼，就是细只鱼仔食虾啊，大中的鱼仔食细只鱼啊，大只鱼仔食中的鱼啊，安尼，反正是食物链嘛吼。透过食物链累积伫海洋的生物内底，体型愈大的鱼啊，吼、哦，食物链顶端的鱼啊，累积个啥？甲基汞的愈多嘛，所以呢，叫咱尽量卖食伤大型的，尤其是幼儿啊，个咱的孕妇或有心妇的人，因为大鱼食小鱼，小鱼食迄个什么有无？然后藻类啥呢？这整个食物链呢，比如讲鲨鱼啦、尾鱼啦、鲫鱼啦、鱿鱼等等，伊得累积着较高浓度的重金属。所以咱的食药署的个人建议啊，六岁以下儿童甲有心的妇人人。哦，阿哥讲我咧饲无灵的富人人，拢尽量撇袂卖食。以咱人体吼、哦，对着甲基汞的吸收率外高，你知道90%。你家这个物件呢，代谢叫做慢呢，伊的毒性呢是慢性的累积的，会引起了一挂神经的病变，导致的目睭甲听力有影响到。啊，个严重的数据不太麻啦，动作未协调啦，吼，手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吼。根据调查呢，这种大只鱼啊，吼，含汞量以鲨鱼上盖多，而且吼，伊的重金属啊，累积地上呢，有一济所在，所以食大型的鱼啊，尽量避免啥，食鱼啊头、鱼啊皮、加伊腹内啊、加脂肪，哦，加脂肪。啊，到底要哪吃呢？较健康呢？来，食药署一个建议，直接给咱可能比如做报告哈。一岁至三岁幼儿啊，儿童一礼拜上少摄取70公克的鱼啊，70公克鱼啊。啊，四岁至六岁呢，一礼拜摄取105公克。但是呢，六岁以下得避免大型的，哦，大型的。每一个月卖超过35公克为主，那大型鱼类的话，你吃的话不要超过35公克哈。啊，那五星的虎鳞人呢，一礼拜上下钓出245公克至315公克的鱼啊，但是买偏偏大型的鱼啊，哦，你还要吃鲫鱼啦、尾鱼啦、鱿鱼，一礼拜就唔通超过70公克，鲨鱼类也唔通超过35公克。虽然他讲哦，这甲基汞可能就欢乐哈，可是鱼啊。伊内底欧米伽三足侪物件对人体非常帮助营养素，所以呢，你若讲啊，有新的富人人，因为啊小朋友在六岁以下，你再食一寡较细型的、较中型的，好比讲鲑鱼、鳕鱼、秋刀鱼，千万莫因为安尼讲哦，政府讲鱼药迄个物件啊，所以咱卖食，不对哈，鱼药赶快足侪营养素的哈，只是讲较大型的尽量减少。尤其是六岁以下甲有心的妇人人哈，来继续卖歌曲呢，这是张立敏的歌曲，给咱唱《离情依依》。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得力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靠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格。
1: 我之前烤肉都是用烤肉酱，可是那个太咸，他们跟我没腌呐，我是直接割，
2: 直接把的没用了，你的包括这样啊。
1: 炒汤头放下去卤，加一些糖，啊稀释一点这样子。
2: 我加点糖，加点好汤头，加点酱油，
1: 加一点点沙茶酱，
2: 沙茶酱。
1: 然后我是边烤直接抹，哇，
2: 边烤边抹，
1: 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像我们之前吃那个凉拌豆腐，皮蛋豆腐不？
2: 哎，对对对，有人皮蛋豆腐。
1: 导游哥，
2: 哥，你一定要导游哥。
1: 啊，不过导游哥点款有防腐剂呀，
2: 多多少少都有。
1: 对，可是你只要把那个导游哥改成好汤头，
2: 超好吃，
1: 规地拢无看见，皮蛋没有那个腥味哦。
2: 加好汤头皮蛋比较没有腥味。
1: 对对对。
2: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不管是素的。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骹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22-48888，07-22-48888，07-22-44888。要注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朋友进来分享真声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
1: 有，
0: 你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第一个是哪？
1: 阿妈滚啊，鬼金呢？
0: 阿妈滚啊，鬼金大有不？
1: 加老加老金嘛？哦、
0: 你加老金大有不就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遍就好呀。
0: 大三遍，我们是照大三地，大三遍。
1: 加金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加金嘛是大会能够有不？
1: 哎，嘛大黑娘。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好好
0: ，OK， 好，拜拜。拜拜。慢紧丢紧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口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肾功课，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哦。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感冒就是左肩好痛哦，啊，还有就是右手有啊往前走。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头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啊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着打看卖个哦。结果你知影，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最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个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起码都要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俩。啊，像那种戴森啊，啊，搁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翘多半时，我感觉讲奇怪，啊，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啊，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疼起来啊。
0: 哦，对，有的大人吼，擦擦疼疼就袂舒适诶。
1: 是呢是呢，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药补，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以前竞争讲给做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跟小块会疼，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肌啊，血量够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2026王公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公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爱健康来叫无？来，足济吼，就着癌症的人，因为化疗、放射性治疗，足济治疗副作用的，引起着啥？食袂落袂饭，或者是有人曾经过哦，伊讲啊，袂使，食伤济，食伤好吼，迄吼歹物啊吼，会愈来愈大，愈来愈扩张，愈来愈扩散，所以就无啥敢食。食食的无啥个正常，阿个袂爱食，阿个无啥个食，得滴的啥？体重一直下降，体重下降营养无够，体力就无够呢。其实吼，咱有得癌的吼，有得癌症的朋友吼，你也是治疗期间是需要营养素的呢，爱维持着营养呢。你爱预防着你体重减轻呢，安尼吼减少着啥？减少是因为治疗造成的损伤，你体内新的组织唔只有好多个成长，抵抗力唔只有够，复原的体力唔只有够，吼，而且保持消化机能，减少副作用，啊，预防营养无够，较袂引起一个并发症。足侪癌症的朋友吼，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讲食伤营养、食伤济、食伤好，癌细胞就愈来愈大。其实唔对呢。你营养若无够时阵你治疗效果是会变歹呢。你不但吼癌细胞杀袂死，嘛降低着你吼恢复的几率。为着要保持你的体力来做治疗，你吼热量摄取哦，吃物件热量呢，等待比破病进前加20%。而且两倍之的摄取呢，嘛比较早较增加，因两倍之补充了有够，开始修补治疗当中受伤的组织。来，直接跟咱报告哈，癌症的朋友，食食主要重点是啥物呢？高热量、高蛋白，有四个原则，哈，四个原则，让咱轻松补充身体需要的物件。第一，啥物原则呢？第一个原则就是少量多餐，因为咱吼啦做癌症的治疗，一寡副作用会影响到你吼，这个食欲，食物件较食袂落。你若一顿当中食袂济，你来看你个人的状况，两三点钟食一点嘛，两三点钟食一点嘛，食一寡好像包啊啦、小笼包啦这种有蛋白质的食物。啊，那牙口无好的病人呢，会使跟着布丁这种较嫩的点心来食，吼、哦，就是爱补充营养素，补充蛋白质，少量多餐。第二呢，爱摄取点啥优质的蛋白质。有几种白质包括啥呢？鸡卵、鱼鸭吧，啊个鸡吧、鸭吧，诶，鸡吧甲鸭吧，莫挂皮食吼，皮爱去掉。啊个牛吧、猪吧，迄油麦，高价吼，高价吼，即优质的蛋白质呢，爱占吼，你特讲食蛋白质的50%以上。就是讲你咧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呢，爱补充较高单位的，高单位的。啊，那其他呢？你也使用吼植物性的蛋白质来做补充，比如讲豆啊类的这种物件吼。第三个重点呢，就是食水的时间要注意。你也使吼利用豆奶、米奶还是牛奶，会使做一点取代饮料，不但补充水分，也使补充热量加蛋白质。吼、哦，所以讲取代时阵除了白滚水以外，你使更加物件来做补充。最后呢，你要经着。健康的食物，虽然高热量、高蛋白哈，但是你要吃伤侪动物性的优质物件嘛是无好呢。你讲哦，我甲讲吼，迄癌症的病吼，我吃较好诶，吼营养素爱有够，吼我吃较那多啦。你拄啊吃鸡诶，吼吃炸鸡啥嘿，歹势吼，反式式脂肪的点心，还是讲伤过油诶油炸类的物件，等到对身体好关是无帮助诶。咱买是优质的蛋白质加热量，好不好哈？所以跟第二食物咯、哦，记起来无？咱感情的朋友吼，营养补充量有够，而且蛋白质量有够，来少量多餐，爱食优质的蛋白质哦。你若讲啉水的时阵呢，除了啉白滚水以外，会使啉瓜、豆奶、米奶、牛奶，啊，还有食物方面爱跟第二，好爱跟对健康有帮助的。我们讲选择油炸的，好、哦、油炸的反式式的脂肪，这个都不要啊哈。

屏东红沙中仑里路的赵香兰小姐，屏东红沙中仑里路的赵香兰小姐，0939258220，阿伯你莫个念，你卡电话来，给你接你就随挂掉，给你回电话拢未通，拢甲阮挂掉，吼，请问你有啥物代志？好不好？你个卡起来，吼，给你回你也唔接，无就是未通，无就是挂掉。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叶，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细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这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7224488，07224488，07224488。要出门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刚讲一个，讲一个黄色安怎？
1: 我是讲恁的黄色，等下播一礼拜尔，嗯，就效果出来啦。
0: 哎呦，安那感觉是如何啦？
1: 啊、我脚手啊，都皮肤唔是讲会乌的人，啊，这个面就是真乌。
0: 哦，
1: 我觉得真的差不多。防晒哦，很好用哦。
0: 哦，
1: 那你时常爱晒日头，嗯，啊，拢哦，今朝我手晒到乌色色，面拢白乌哦。
0: 是哈、哦，你面拢有抹防晒哈、
1: 哦。系、嗯、啊，脸刚晒的吼、哦，拢白，无乌起。
0: 哦，你下午上班之前如果没有擦防晒，啊，那敲到外会刺痛哦。
2: 哎呀，而且刺痛半个小时。
0: 哈，因为太阳太大了，晒的会晒痛哦。
2: 因为我没有在买保养品的习惯、
0: 啊。你还在看那边保养品，那这道被防晒乳了，我感觉呢？
2: 哦、
0: 啊，
2: 真的没啦。
0: 本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般性也是透过啥呢？麦素宁双网绿光科技，形成一道吼隔离的紫外线防护罩，完全隔离的 UVA、UVB， 和咱皮面拍乌。拍到伤，而且预防咱皮肤斑点的产生，由内而外咱预防光老化，减少 UV 对咱皮肤伤害。而且呢，伊是本身吼是高效的防晒、保湿、润色的配方，以亲子的乳霜状的剂型吼温和，袂黏贴，袂塌掉咱的毛健康，而且自然的润色效果，温和配方来都有抗氧化物，让咱皮肤防御力也升级。适合啥？登机性的西瓜里头卡强化着咱的防晒，而且吼适合任何皮肤啊。咱的防晒隔离乳呢，五十毛1350。要订购2244888，转数电话拨通0720488，0720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着吗？相信有一挂人拢有一个经验，就是坐长途的车出去佚佗，坐船啊，坐车晕船、晕车。哦，啊，通常拢建议讲吼，你若要坐交通工具进前，迄晕车伊要甲炸嘞，嘿，先炸嘞。其实一般吼，咱坐晕车伊啊吼，上好是坐车是坐船进前吼，30分钟炸。可是要注意哦，那是儿童。还是有心的护林人，还是本身你是慢性病患者，你当时咧食慢性病，以后咧控制者，要食晕车药啊，进前你上好问一下医生甲药师吼，唔通甲你买，无可能吼，造成对健康的影响。做侪人拢讲啊，我有早互你食，但是对方伊若是有心的护林人，还是伊若是伊本身慢性病的人要安怎？所以要注意哈，只要特别注意，要特别注意。吃晕车药有一个代志要注意，给大家可能变做一个报告哈。第一，所有药品你要照伊使用说明来用。哦，药品一定有说明书，药品一定有说明书。一般来讲啦哈，晕车药是坐车是坐船进前的30分钟至60分钟来吃。啊，那是贴片，有种是贴片的哈。建议啦，上少是坐车进前的4点钟搭在耳后边，但是唔通过量来使用吼。第二呢，儿童有心的护理人，慢性病患者莫家己买来吃，慢慢学啥的学袂吃。嘿，伊12岁以下儿童有心的护理人，还是讲慢性病患者，比如讲黑骨喘的，伊有黑骨的，有青光眼的，你有裂喉腺肥大者，要吃晕车药，问一下医师的。唔好甲你买哦。第三呢，你啊食晕车药是唔通开枪啊，拜托的吼，唔通开枪，迄就可怕的吧。第四呢，药物透纳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因晕车药啊成分大部分是抗组织胺吼，加冬凉，一些用的道吧、道碱吼，就种物件。伊有两种成分呢，无适合加啥，感冒药啊、镇静剂、安眠药甲做伙。好，这两种吼无适合甲感冒药啊、镇静剂、甲安眠药甲做伙，无用药过量的情况哦吼，再注意吼。所以你若出门食晕车药，这有一挂注意所在，甲咱做提醒咯。

冷静。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点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7224488888，0722448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哥，你要讲火龙果多方便的，你跟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
0: 嗯，
1: 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哦，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就会僵硬嘛，
0: 嗯，
1: 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给我轻伤哎，
0: 卡伤啊，筋络卡伤。
1: 啊，
0: 筋络给他伤的对啊。
1: 哎，对，啊，都慢慢开，脚板开啊，开，啊，无我拢个拢垫底啊，拢开袂开。
0: 哦，伊帕金斯症基本上行路会较捏的安尼。
1: 哎，对。
0: 啊，你就要打火龙割了，规拢较轻松。
1: 嘿。
2: 顶座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啊，阮今仔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震动。
0: 嗯。
2: 啊，我从我提一个吼，一个都七袋嘛。
0: 一包内底七袋
2: 对。我从我提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
2: 伊就甲我讲啊，我话你迄是倒位买哈？我话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我讲有咧安怎？伊讲哦，我这个药哦，如果听到拢未震动咧，我讲好，我阁摕一包互你。我话
0: 你，你哪有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戴了，给做舒适；腰身不疼，戴了给做舒适。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主们来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较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进攻哥。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讲讲解来。
1: 我迄天迄落脚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嘿。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压开啊。
0: 哦，迄伤着咧摆脚，一摆一摆。
1: 摆脚。啊，结果吼，我从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甲打两工。
1: 嘿。
0: 嗯。
1: 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嘞。
1: 没关下半年。
2: 你讲实在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们讲，哎、欸，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又夹迄个手巾夹一个半袖啊。
0: 啊！
2: 你讲你唔去有医生注射，你搁要讲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打两包，拢好去啊！我买这个大信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金，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比较大了喔，就有半斤了。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起来时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哦，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疼、半筋、全筋、骨头疼，咱老多啊、老几啊，灰了个无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我刚想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老爹啊，甲老鸡啊，红阿婆的代志啦吼。因按老爹啊，老鸡啊，啊红阿婆，甲因当地一个代表会主席，姓彭彭先生吼，因做伙要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宴会。啊，时间甲看已经都特别到啊，老爹啊，急甲讲，哎呦，无啊鸡啊，付阿伯啦，讲要卖付我啦，时间卖我几点嘛？你敢知影？今麦6:40呢？啊！因鸡啊，就讲吼，哎呦，你是咧急啥啦？我拢款好势啦，即卖春吼，等彭主席啦。
2: 啊！你这三八查某啊！啊！你是对唔对？你头壳有破去无啊？咱因暗都要去哦，这个山水街请。啊！你是个主办要创啥啦？
1: 无啊！啊！你这碰到哈哩啊！你哦，现讲何故打入去啊？你啦，我是当时跟你讲主办啦，嗯。
2: 我这就奇怪，我做明明听你搞因讲吼等彭主席，
1: 你咧会大呢啦？我是讲等彭代表会彭主席来啦，彭主席讲要坐咱的便车啦。
2: 啊，好欢喜哦！啊，是的，是的，是的，哇，误会。
1: 结果听到尾啊，误会一场啦。安那讲呢？因为因咧代表会主席姓彭，所以吼、形容你甲听到变袂是讲等彭主席，啊嘛是对啊。但主本主席嘞，吼、哦，所以简单讲的，做主席姓本实在无合，吼、哦，下面派老爹啊、老鸡啊，我来冤家，所以全台湾的主席啦，像代表会主席啦、农会理事主席、议会主席、合作社主席，唔知偌济啦，啊，姓本的吼、哦，实在是，我感觉这姓本的吼、哦、无合，所以若有做主席的吼、哦，你这个姓本的本吼、哦，我感觉讲实在有够歹，吼、哦。彭主席有时拢会产生误会嘛，过去哦，就像咱这姓叫你姓吼，啊，免租金，啊，免条件。

0: 大部分人拢较爱乖查囡仔，拢较爱迄种会听话查囡仔，拢吼较不爱迄种吼未听话未乖吼，啊七七五八啦吼，啊像迄个桃花野马迄种诶，迄种查甫人拢较不爱。我讲安尼，你敢有同感？
1: 有无？
0: 有啦吼。啊，因为台湾的查某人吼，愈来愈无乖啊。我讲安尼哦，唔是无道理的啦吼，你听完啦，唔通生气哦吼。台湾的查某人是愈来愈无听话，愈来愈无乖啦。因为是安怎呢？这有原因啦。因愈来愈侪查某人哦，伊有谋生能力嘛，伊家己有能力通去趁钱饲家己嘛，伊免搁再进入过去伊来查甫人啊，甚至为查某人比查甫人较有能力啊，伊哪会甘心乖乖听你的话？对唔对？无强量啦。你讲啥？恁做嘛？安那？哈？啊不离婚啦？哦，你得做古阿囝，我你得怎啊读起来？对唔对？所以咱台湾的早人愈来愈无乖，愈无听话，这也无怪啊，对唔对？啊，和你压制太久啊，对唔对？今麦我们早人吼扬眉吐气啊嘛，今麦早人是安尼啊，哈、哦。所以你查甫人比查某人较有能力啦，伊那唔是咧靠你饲啦。我甲你讲听，你袂当讲大细声。啊，平等的社会，吼、哦，大家互相尊重。唔是较早封建的时代，讲哦，查甫人哦，就天啦，查某人就地啦，吼，啊，查某人就互你打咧拖卡，吼，互你安尼吼，完全啦，拢无尊严，拢无当作人咧看待啦，时代无同啊，吼，所以台湾的查甫人啊，足济无地位的，啊，足济人伫家庭无地位，无打紧，无气概，无自信，即卖伊来去到中国，吼、哦，又去会带咧走路拢有风啦。你敢知啊？伫台湾哦，做牛仔仔哦，安头高高啊，头淡淡安尼哦，也袂悬起来。伫某头前啦，一点啊查甫人气概都无啦。即摆去到中国吼、哦，又去会抓咧，行路安尼哦，远行三顿无人敢小借问啦，行路拢有风，你敢知啊？查甫人哦，上好看，查甫人都惊人笑啦，惊人讲伊无路用啦，惊人讲伊拼某啦，讲伊拼做的啦。咱若做兵的人，知影检查身体，若变做就变做兵啦。查甫人为着这气概吼，人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对不对？啊，这个时阵就起男神啦，男神开那个啊个啦。你讲叫伊卖包二奶吼，真正比顶天困难啦。啊，大家拢会比拼啊，因拢有啊，我无啊，我是啥？对不对？当然我嘛爱有啊。啊，中国的大陆妹又个拢遐少年啦，啊，个安尼大家乖，个温顺吼。当然啦，伊爱咱的钱啊，爱就爱听话啊。哦，啊，大家嘛拢亲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哦，拢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哦，唔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堆粉呐、啊，啊，所以无怪，大部分人免来袂忙得好。讲到这吼、哦，那每一冬啦，暑假啦，七月啦。就亲像七夕节啦，牛郎织女的面会啦，哦，台湾的太太带着放假的囡仔去中国探亲，要找翁找爸爸啦，为人去到中国，竟然哦，因翁落跑啦，和太太找无啦，啊，为人去到厝呀，人明明伫内底啦，门唔开啦，你看卖可怜啦，苦瓜炖莲鱼啦，要哭无目屎啦，啊，这个中国有一个现象，因遐病院吼，拢足大间啦。啊，因的病院吼、哦，不是你等咱看到哦，排几排拢幼起的哦，二三十个安尼幼起排几台哦，吼、哦，安尼创啥你也唔知影，你也甲探查起来，你才知影讲哦，原来遮拢来咧排队要提囡仔，因咧提囡仔像感冒去住一下，那遐平常就对啦吼、哦。所以啊，伫中国吼、哦，台胞伫中国啦，真少有迄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啦，我都控制吼。哦所以做某的人会当啊，拜托先生哦，拜托拜托，哎，老公，去拜托拜托，卖给我生囝，逢场作戏可以哈、哦，唔通借着未来麻烦啦。因为你如果若生囝，将来哦，有真济大陆的二奶哦，会来台湾要找爸爸，啊，有可能哦，将来真济台湾的大母带着后生查某囝去中国要找爸爸，啊，是讲将来两方有可能为着财产哦，不时在咧小过啦。所以吼、哦，你爱甲恁的老公讲，千千万万老公拜托，算做你算千万哦，唔通搞我生囝安尼啦。

咱通常哦，一个人咧困的时间上介好时间，就是暗时啊，11点到12点的时阵哈。咱人啦，困眠哈，上介好上宝贵的时间哦，你要记起来，暗时11点到12点。告诉你啦，尽量伫这个时间来当困哈，你就上床休息。即阵啊，困1点钟哦，较赢其他的时间啦，啊，困2点钟，甚至3点钟。中昼时的1点到2点吼，温啊上好，因为这个时阵你的头壳内吼，都正在分泌这个褪黑激素，褪黑激素的对哈。中昼时1点到2点，所以呐，像讲咯，困一下中昼的吼，眠一下吼，哎，对身体是真好哦。啊，暗时啊，尽量在11点、12点这个中间落困啦哈，困眠的品质呐，效果加倍。咱人的困眠吼，拢总是分做三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就是浅睡期，哈，浅睡期就是讲哦，拄啊安尼，开始要进入梦乡，哈，拄啊要困啊唔困，这个中间叫做浅睡期啦。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深睡期，深睡期就应该困到真入眠啊，困到安尼当天进入梦乡啊，哈。啊，第三阶段就是眼球的运动期，哈。到甲你困甲当入眠当天的时阵呐，慢慢也进入到第三阶段，就是这个眼球运动期。什么叫眼球运动期呢？眼球运动期就是迄个时阵，哦，你的目睭啦，吼，伊会开始做运动啦，哦，你困甲当清啊，当甜蜜了后就对啦，吼，各鬼的目睭会开始做运动安尼吼。当然迄个时阵咱看袂到，吼，啊无你就爬起来甲看麦，看有影在目睭做运动无，对不对？咱即讲在即困哦，为人足奇怪哦，困真久哦，啊困甲感觉讲安尼好，都几啊十几点钟啊，但是起来嘛，这个真深啦，嘛感觉困无饱吼，这就是伫深睡期啊，伫咱困眠的第二阶段，即个深睡期该困入眠，该困了足甜的时阵呢，结果你困了无好，即个困的品质无好哈，所以就是讲。你困了，虽然足久的时间，但是你爬起来感觉讲安尼忝甲，敢若无困，精神嘛是真歹的对吼。啊，咱通常为人困起的做噩梦，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啦。是安怎咱人会做梦呢？吼，做梦拢都是伫咱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我如果讲的讲哦，眼球运动期。眼球运动期这个时阵，就是咱人吼的体温啦吼，慢慢已经升悬起来，慢慢的升高吼。啊，慢慢体温升高了后啦，伊目睭眼球啊，伊就快速来转动，吼、哦。啊，这个时阵啦，大脑就开始整理着一挂记忆性的物件，吼、哦。你今仔所接受着，还是讲你头壳在思考物件啦，吼、哦。伊就开始整理啊，就是第三阶段眼球运动期的时阵啦，吼、哦。你的体温升高了后啦，眼球快速的运动。大脑开始整理着你的思绪啦吼，所以这个时阵就会做梦吼，所以咱的困眠就是分这三个阶段哈，提供我咱朋友大家参考。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伊来东西啊，来再来找佚佗，拢个身体有够用。
2: 有影呢，够欣赏的，真正有影。
1: 嘿啦，我讲真正有够用的，够还够。个种这行，往滴种兰花呀，这样到种个咧种
2: 诶。真正个拍拍手，啊那个咧头家妈拍拍手一下
1: 哈。
2: 你啊个公公阿公那个拍拍手。
1: 哦好。
2: 啊继啊加油哦，继续搁个加油落去，嗯，啊搁继续接。
1: 好。
0: 本来人讲，那要拍麻将，讲好听两空啦。哦，啊到尾啊，现讲拍一空，煞春听一空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现讲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哦，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想讲话人哦，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哦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它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踏实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中路咱的时大条咧出门唔在等啊，你赶紧挂真型甲买来，有效时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只爱真型啦，去药房那要挂真型，爱有主张，一定真型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型，你甲退型，你卖甲买，故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好着靠高。到换一招，买唔到，面皮干人换草少，学较巧咧，真行哈！
3: 电话接拍来，全国拢会通，0800-068-777，0800-068-777。
0: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日本的这个查甫人哦，拢介低格型呐。日本人哦，看到小姐啊，目睭安尼色眯眯哦，拢留个低格安怎呢？日本的查甫人较早因拢讲一句话啦，因讲安那讲，因只那遐低格，吼，因讲无法度啊。大家那食同款的菜吼，佮较好食来讲，食着买鲜啦。所以菜好食，嘛爱常常换吼。啊，换做太太来讲呢，吼，太太好食。假古买仙呐，这就是日本的查甫人啦，对太太不忠吼，而且言俗啦，而且借口的对啦吼。啊，日本的查甫人较早讲哦，要大大生养老，啊那要娶就娶日本某，讲日本佬介温柔啦吼，啊而且有淑有忠啦，哦，一世人一个查甫人尔，讲日本的女性上介好安尼。其实哦，日本的女性哦，即卖嘛对性足开放。好，我那是查甫人哦，一年换过一年啦。啊，你查甫人都感觉讲，弟母爱时常换家哩哦，安尼你较会爽呢，无共家你较会爽呢。啊，日本的查甫人起码吼，我那一波这一波啦吼，我那二查甫人啦，讲啊，查甫人嘛是人啊，啊查甫人嘛是共款想要换弟哥啊，男女平等啊，恁查甫会使，阮查某嘛可以啊。哟，日本的查甫人就是讲安尼啦，哦，大概抱着鸟鼠啊玩呢。哦，啊，女人平等是那恁用，阮查某人那袂用的吼、哦。所以你再注意斟酌看，你若甲看即卖吼，日本在流行的一种迄个小电影 A 片啦吼、哦，经常拢是啊，一个查某的，啊，两个查甫，爱三个查甫，四个查甫，五个查甫，人在讲讲两批、三批、四批、五批的，两批的两只的哥，吼、哦，一只的某安尼，啊，三批的三只的哥，吼、哦，啊，一个查某甲几个查甫的对啦，一个女人跟多数男人安尼啦吼、哦，这就是现实的反应啊。以前咱咧看到诶小电影吼 A 片啦，拢是几啊个查某诶，哦，啊加一个查甫诶，一个查甫生几啊个查某，啊，即卖拢倒变啊，即卖是一个查某生几啊个查甫，哦，啊，我即卖过来讲吼，讲一个佫较敏感诶话题啦吼，查某人甲查甫人同款诶网色，查某人诶网色诶次数比查甫人较侪，这是有一个研究报告伫讲啊吼。听伊讲吼，查某人伫网线吼，听伊讲就对啦，讲比咧做爱佫较爽快啦。网线恁听有啦吼，网线梦泄就是眠梦中梦见吼，佮人伫吼做床上的代志，做爱做的事情安尼啦吼。当然啦，梦到的人不一定家己的爱人啦，不一定家己的老公啦，有时啊是已经分开无缘的人，啊有时是伊心目中啦伊的偶像吼，啊听伊讲。一般啦是讲伫网中吼，网线的查某人啦吼，那是甲电影明星，啊是甲伊偶像啦吼，比较得讲较袂高潮啦。是安那呢？一般是安尼讲啦吼，讲网起着甲伊偶像吼，啊伫咧做伙时阵啦，一般的查某人拢是讲吼，比如讲啊，这个男主角，哎呀，我真的爱死他了吼，我来当安尼吼，吼吼，金姐看寡好安尼啦吼，拢有这种幻想。啊，所以伫迷茫中的时阵呢，伊就反映出来，伊咧想讲吼，不一定爱做爱，哦，我会当会揽一个，吼、哦，也当甲浸一下安尼，也当甲我脱衫裤的，啊、哦，有够赞呢，伊就感觉讲我做弯脚安尼就对啦吼。梦中吼，你甲查甫人做爱吼，听伊讲吼，讲足爽快，啊，未流汗，但是吼，当伊雄雄伫梦中醒起来时阵吼，讲伊喘气吼，有奈大细力。大细个安尼吼，啊，而且下开所在佫会淡淡湿湿啦，有迄个分泌物流出来吼。啊，即阵吼，听讲啦，伫咧网室啊中间的这女性啦吼，伊足无想要家己怎啊精神起来，伊足希望讲，哎呀，这个梦中的情景是遮尼那美妙，会当继续高调，唔通停了，唔通醒起来安尼吼。听讲会安尼啦，吼、哦，我最近看一个这个研究在讲吼。啊，唔知有影安尼无吼？你来当做一个自我试验啦，哦，所以什么出头都有啦。那么查甫人，查甫人因为生理各自无同啦，平平做爱来讲吼，平平讲查甫查某在做爱中间来讲啦吼，查甫人伊咧做爱精神较集中，啊，查某人呢，往往会一边做一边的乌白想，甚至会去哪里家己做啊，搁咧想别个查甫人安尼。所以讲，查某人这是天生的，较爱幻想、较爱做迷茫的个性哈。

0: 听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
1: 讲啊，哦，啊，迄个迄秘书拿来咧说吼，我咧公车车规工啊咧也袂起来啦。啊，就你甲我讲叫我去赶迄雪梨往家进行雷
2: 加，可能较欠无问题嘛吼。
1: 对。啊，我即马食食吼，我食即三四顿来吼。哎，花偌水呢，拢爱水红树哦。这个咸的等于关会啊，跟人去关会，人佫讲，哦，陈小姐，啊，你的血红素你年会遮济啊，看诶血红素较水啊，啊，啉啉诶吼，啊，今嘛呢，都糖拢舒服啦。
0: 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血红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吼，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鼻鼻喘，吼，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困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变唔对吼。你甲看为正价上看起，安尼白苍苍无到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源头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咱的细胞拢有好的。啊，个不良的啦，啊，不良的细胞，甲你好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挂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你赶紧雪梨旺甲买来食，雪梨旺就是铁甲血红素，也甲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啦，那是食补血、食生血补血上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有变无啦，大项都未顺的啦。雪梨旺，互你顺顺顺。吃这罐就对啦，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小广播网微微小俱乐部。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约访的是屏东基督教医院徐桂婷营养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解一下、认识什么是新陈代谢。
1: 嗨，大家好，我是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徐桂婷营养师。
0: 过去我们可能都听到人家说啊，要去减重啦，可是呢，这几年呢，他们不单纯就讲减重，他会说你要提高你的新陈代谢。那什么是新陈代谢啊？
1: 新陈代谢其实它包含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啦齁。那直觉我们可以想到的第一个，可能大家想到说，新陈代谢科好像都是去看一些慢性疾病，但实际上新陈代谢呢，它还指到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好，大家会想到说，我要想要做体重控制，那我应该要提升我的肌肉量，提升我的基础代谢率，这样子减重下来比较不辛苦。
0: 嗯，可能很多大哥大姐、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他们对基础代谢率呢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这怎么算呢？
1: 这个东西啊，它指的就是说，我今天休息都不动，我就躺在床上，其实人体也是需要消耗热量的嘛。我的脑子需要动，我的心脏也需要跳。这个在我不活动的情况下的所消耗的热量就称为基础代谢。
0: 哦，就是你躺在床上什么事都没做，而你的肠胃还是照样在蠕动。它还是会消耗能量。那一般都不动的情况之下，假设说我的基础代谢率是1500卡，那我一天就不能吃超过1500卡，对不对？
1: 哇，我不对
0: 啊，不是哦，
1: 不是呢，因为呢，基础代谢是指说我躺着都不动嘛，但是我们人不可能每天都躺着不动，
0: 对呀，
1: 所以我会需要活动，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我的肠胃道需要消化这些食物，有所谓的食物的产热效应，这个我消化食物也需要热量，我去运动，我通勤上班也需要热量，所以如果今天真的一个人测出来他的基础代谢率是1500，他有可能可以吃到2000大卡
0: 哦，
1: 对
0: 哦，因为 我在动的时候就有在那个燃烧那个热量了啦，
1: 没错，
0: 所以我不能说我基础代谢1500就吃1500，这样会营养不足，
1: 这样会瘦。
0: 反正呢，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就牵扯到你说的新陈代谢，
1: 没错，因为影响到我们新陈代谢的因素就很多了，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样，瘦的人跟胖的人也不一样，因为体重越重，相对的你身体需要的能量就会越多，对。那再来是肌肉量也有会有差异，肌肉比较结实比较多的人，那他所需要的能量也比较多，所以就会有人很多坊间啊教练就会说，你需要去做重量训练，去训练你的肌肉，提升你的基础代谢率的原因在这里。
0: 哦，所以如果你的肌肉呢比较多，你的基础代谢率呢就会比较好，
1: 比较高，
0: 比较高，
1: 对，你就比较能够
0: 吃多一点东西，也不太容易胖，
1: 没错，
0: 哦，大概是这个概念，
1: 对，就是这个想法。
0: 哦，所以说身上呢，如果都是脂肪，没什么肌肉，你就随便吃就随便胖，
1: 哎，喝水就会胖的概念。
0: 哦，所以还是要提高自己的基础代谢率，然后要提高自己的肌肉量。
1: 是，
0: 好，那怎么提高就是做运动了嘛，对不对？
1: 对啊，但其实运动有分啦，运动像是分重量训练就比较能够去刺激肌肉的生长，那另外一群的运动比较偏向是有氧的运动，那这个比较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就是可以把你吃进来的消耗的比较多掉，这个其实有助于我们体重的控制。提升基础代谢率这个目标来看的话，重量训练它的有效性是比较高的。
0: 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比较快速看到成果，一个比较持续稳定的成长，
1: 打基础
0: 、哦，所以你如果要短时间之内呢，你可能要拍婚纱，好，你要穿下那件很漂亮的婚纱，你就要赶快把身形弄回来，你就去有氧，对吧？哈，
1: 去跑步，
0: 对对对，就去做有氧运动。
1: 没
0: 错。那如果呢，你需要长期的让你的维持一个基础代谢率都是很好的，肌肉不流失的，那你就要做重训。
1: 对。
0: 哦，好。那我又听说睡眠跟代谢也有关系哦。
1: 有啊，你看，其实我们睡不好的时候，隔天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懒散嘛，不想动嘛，
0: 哦，懒洋洋的。
1: 对，相对的，你的活动量就会减少，这样子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新陈代谢。那其实除了这样子比较具象的以外，如果我的睡眠不足，我熬夜，其实身体内的荷尔蒙也会有一些改变，就是说像瘦素这个荷尔蒙是可以抑制我们的食欲，不要让我们吃太多的。另外一个相反的东西，饥饿素，它就是刺激我们食欲，让我们想要去吃东西。那如果今天睡眠不足的人，熬夜的人，他的瘦素分泌会减少，饥饿素的分泌会增加，所以它会刺激他想要吃东西。
0: 困无把电得搞腰，
1: 嘿呀、啊，
0: 好奇怪哦、喔，好神奇哦、喔。
1: 他的身体的一个荷尔蒙会影响到这个部分、
0: 嗯。
1: 那另外是今天真的是比较累的、比较疲倦的，然后睡眠不足的，甚至是熬夜，你可能会肚子饿的。这时候你会想要找什么东西来吃？
0: 零嘴。
1: 对吧？这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说我要去吃一个五谷饭配汤青菜吧？
0: 没有没有没有，都吃面包方便就好。
1: 对啊，所以其实如果睡不够的话，就有可能影响到第一个是荷尔蒙的影响啦，然后再来是体力上也会有差，然后选择的食物通常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健康。
0: 所以运动跟代谢有关，睡眠跟代谢也有关。那我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为了要让自己代谢更好，我就是不要喝那些含糖的饮料，我只喝水就好了呢？
1: 嗯，其实喝什么样子的饮品对于基础代谢来说差异没有这么大
0: 啊？真的、哦？
1: 对，只要我们的水分摄取的足够的情况下，只要身体能够运作，
0: 嗯哼，
1: 因为其实身体有60%-70%是由水所组成的。
0: 对，
1: 如果我们缺水，就很多的身体运作是可能会有被影响到的、嗯。对，那只要我有水分进来，其实对于基础代谢率的影响可能没有这么明显、
0: 嗯。
1: 但重点是我今天进来什么样子的水分，对于我摄取的热量就有很大的差异喽、嗯。所以虽然对于基础代谢率这件事情没有太大影响，但是我喝饮料，含糖饮料，它会给我很多的热量。那对于我想要体重控制的人来说，它就会是一个阻碍。那足够的水分这个定义呢，我们通常会说以你的体重乘以30，就是你需要摄取的水分量。
0: 就是如果我是50公斤，然后我乘以30，我一天要喝1500cc 的水才够。
1: 对，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还有互联书库二代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哟，今天是星期六，那到底风台是有台有台啊？无台？哎、欸，甲听众朋友报告哦，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啊，哦，解除了。红霞哦，这个台风哦，这是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红霞台风哦，已经远离台湾。伫今仔日一早起八点三十分，那么咱的中央气象署讲已经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哦，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海上那如果海上解除，那到底有没有陆上的？到底有没有路上的哦？
1: 没有海上怎么会有路上？对啊，先有我们四面环海。
0: 阿姨，那阿内不是都直接都解除的红霞台风的这个警报的话啊？还分海上哦？它只是到海上，还没有到陆地的对了哦。好，不过呢。在今天的早起五点的时候，红霞这个台风在我们台湾南部俄罗比西南方差不多280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以21转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群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和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暴风圈我们现在伊讲，其实这暴风圈的范围有稍微的扩大，有稍微扩大，那这样又说解除海上警
1: 报，那就是不会来的啦，哎呀，解除就是不会来了，扩大伊的谁还逃去啊？
0: 不过气象局也讲了，目前在西北太平海太平洋的海域上，啊，搁有一个热带扰动哦，诶，这个现象，那这个热带扰动的系统呢，有可能它也会后续也可能会发展成台风。
1: 这个哦，讲这个红霞台风虽然对这个南部就是在台湾的南方过来，但是哦，这个其实本来是正朝着台湾的南部县市过来，但是昨天哦影响被这个红霞台风影响到的，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张啊哈，受到这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登机场出现了高达8级的强阵风跟风切哈，导致哈22架这个飞机没有办法降落。昨天晚上的时准哦，所以变成说大规模这些飞机大规模的转降高雄机场跟松山机场，还有台中机场，尤其是转降高雄机场哦，包括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航空，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立荣航空，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外籍的航空哦，达美航空、那个香港的大湾区航空、国泰航空。还有越南航空，所以长吼，这架飞机转降，转降起的对家落来呢，伊转降你来单工啊，时间差不多啊，腾机场吼，一旦等的时阵，再回两机个不起飞哦。所以昨天创了一个记录哈，因为大概咱讲高雄小港机场，因为是有宵禁的关系嘛，晚上12点其实就关场了，没有办法起飞或降落。但是为了昨天要疏散这些转降转场的班机哈，民航局特别哈等哈，这高雄小港机场的这个起飞时间，可以那个宵禁时间到今天凌晨的12点半，所以也创下了高雄小港机场开航以来最晚的起飞的班机。昨天晚上凌晨十二点三十八分，
0: 等于帮高雄小港机场解除宵禁的对
1: 吧？没有，这个是要申请延长，
0: 紧急啦，紧急
1: 延长哈。所以跟着我这里网络上很多航空迷嘛，他们都喜欢去拍这个飞机啊，所以就拍的比较特别。昨天来高雄比较特别的一班就是达美航空哦，这个本来是从西雅图飞到桃园的，这边他这架飞机最后是转降高雄，然后呢，最后离场的也是这一台达美航空的哈，这个大飞机，所以哈，这个红台虽然对南部过来哈，当然已经解除了嘛，但是影响到了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
0: 没错哈，而且呢，哈，这个。 昨天哦，这个中部、北部上半天下雨状况也不明显，南部一样也差不多没什么下雨哈、哦。不过因为沉降作用，等得出现的高温跟焚风哈、哦，那随着轰下，不过在昨天前天啊，在这个高雄的这个天空哈、哦，都看到红通通一片，果然真的是轰下哦。有人讲那个台风哎哈，哦台风正之前，有当下天空都会出现哦，不是很红，好、哦、要不然就粉红，好、哦、要不然有时候就粉啊就会有橘红这种的哈、哦，一大片的经营、啊。那这个红霞台风呢哈、哦，这个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顶哦后中部甲北部可能会受影响啊，不排除这个台风它照到中国哈，伫、哦、咱台湾西过了，一到中国的时阵，可能就会增强变成中度台风哈、哦，中国哈、哦。好，谢谢。不过接下来可能还有台风哈、哦，所以目前这个热带扰动呢，伊咧行的方向呢是往日本的方向，大概是八月六号、七号、八号、哦、如果这几天前后时间要去日本旅游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天气哈。

当然这部中唔得有提到讲吼，起码摩洛哥哈，这几年国人很爱去的旅游观光国家摩洛哥啊，这个不接受咱台湾哈，这个护照入境哈，啊，这个消息出来呢，啊，有足侪人个一个观望，有足侪人讲这是真的吗？哈，啊来啊，今仔日上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咱国内有一间旅行社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嘞哈，其实是啊，咱国内一家旅行社叫做叉狮旅行社哈，安尼大家知影哈，已经伫因的官网哈，这个雄狮旅行社啊，伊伫官网内底有公告哈，伊讲暂停受理的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的代办业务哈。其实咱这几年哈，要去摩洛哥，我们办摩洛哥签证，其实都哪里办呢？其实是伫日本。日本大使馆日本，因为那一年我第三次要去无成那边，其实我都听录音社讲讲，这个签证都是在日本办的，不是直接在摩洛哥。好来，所以讲吼，这个根据雄狮旅行社的讲，讲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已经呢去摩洛哥啦他拍摄不是日本的大使馆，是摩洛哥驻日本的大使馆，在7月23日的。已经通知讲停止受理签证的申请，已经有这个通知。那到底他也没有说期限，所以讲有的人还搁在咧观望，就是安尼。但是这间咱国内会使讲，这个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他目前来讲也是这个全国旅行社呢，这个、最赚钱，以上半年度来讲，他还是最赚钱的旅行社雄狮他的生意做这么大，他都已经。在官网发布这个消息啊，哈，伊讲所有如果那有已经报名交钱摩洛哥这个行程的这个旅客，好，伊要全部哈这个退费，哈，要全部退费啊，全额退费，好，退还，好，或者是讲你可以哈转选择哈其他的行程也可以安尼。另外，东南旅行社五福旅游哈，其实伊嘛证明讲有已经有收到通知。但是呢，没有取得摩洛哥官方以及驻日本大使馆的进一步说明，大概他也不会跟你很多的说明啦，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确定，国内已经有旅行社都在咧退款啦，如果是说已经有办签证准备要去的，

0: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出席这个拉丁美洲哈，继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的开幕仪式时阵嘛，是吼这个记者问的讲，摩洛哥签证是否为中国打压哈？因为起码其实状况其实还不是很明朗啦，所以变得讲以咱台湾广告部已经跟这个摩洛哥方面联系中，马套贵这个旅行社了解状况，因为咱本来的跟摩洛哥没有所谓的。没有什么，
1: 没有直接的那个
0: 邦交嘛，然后连可能连办事处，我猜啊，这个办事处也没有。虽然台湾的这个签证才会要送到日本去啊，所以外交部也去了解啊，包括就是讲我们出团去摩洛哥，咱台湾的旅行社也是做好这个所谓的退费的这个准备了。哎呀，那他不发给我们，那就说实在就不要去了。
1: 对啊，
0: 哎呀，也不用再说要玻璃心啊，打压怎么样？
1: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
0: 对啊。
1: 哦，啊，对啊，一个跟你通知，安尼讲，啊，这样暂停，安尼，哦，啊，这样停，哦，啊，什么理由，什么原因，
0: 对啊，但没有
1: 停，什么时候开始停，啊，时间停到什么，我们都没有讲嘛，哦，反正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讲大概近期如果你那已经有报名的朋友，可能自己就接洽你的旅行社了，
0: 把确定一下了
1: 哈，对。

0: 来，大家拢知影讲日本人吼，这个平均寿命吼，伫全球吼，拢是遥遥领先呢。
1: 没错，
0: 好，上新诶，这个日本人平均寿命的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又在增加了，又 again 哈，真的吼不简单吼，已经连续41年，吼连续41年，日本人的平均会吼，这个平均寿命拢是全球第一。连续哦，已经41年都是拿全球第一哦，尤其是女性哦，日本女性的平均年龄已经来到87.33，平均哦。好嘞，根据日本的厚生劳动省的这个在昨天因所公布的这个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呢再度上升往上调，男性平均寿命是81.35，好，查甫的81.35，女性是87.33，哈，所以。还是一样，就是差6岁哈，差不多，哎，就是6岁。好，女性平均寿命还是高男性的多，男性6岁哈。那跟前一年哈，跟前几年比起来呢，男性的平均寿命增加了0.25，女性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0.2哈。其中日本女性已经连续哦，是女性部分啦哈，日本女性已经连续41年蝉联全球平均寿命第一嘞哈 ，Number One 嘞哈。伊日本人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寿命大幅提升哈，啊，这都免讲
1: 了。对啊，战争结束啊，和平的日子了嘛，对不对？啊，经济发达，医疗发达哈，啊，然后饮食也改善。啊，重点不战争，啊，不战争，绝对伊说那你看这个平均寿命就绝对。
0: 战争是平均寿命一定。
1: 就大家拢少年的交易啊，
0: 对吧？
1: 哎呀，战死沙场。
0: 平均都是当地大家拢吼拍卖，不平均册
1: 哈。没有错，没有错。
0: 1947年哦，日本男性平均寿命是50.06哦，1947年女性是53.96，到了2020年的时阵哈，男性的已经来到81.56，女性的已经来到87.71哈，啊呢，好，哎，哎呦，87.71，2020年，那今年去年。好，现在公布的是87.33，哎，等到比87.71较低啊？为什么说成长？哈，它是跟前一年呐，哈，前一年比较安尼啦，哈，好了，反正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一到八，你等于给你87点多啊，男性是81点多，安尼的小数点我们就不谈了，哈，所以是相当啊，这个高的哈，所以咱回头，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呐，哈，台湾我们这个目前统计最新的是到祖尼哈113年哈。好，我通给的是告啊，前年的对
1: 哈，2024了哈，
0: 对，2024男性平均寿命是77.42，好，查甫77.42，女性是84.30，哦，将近也是6岁多哈，女性的平均寿命还是比男性高了6岁多哈，6岁多哦，啊，女性比男性多活约6.88岁哈，好，113年了，这是113。

0: 一个消息吼，这个日本政府即马计划要吼收紧外国人呢吼，伫日本的这永住许可审查标准哈，永住哈，对哈，长久居住的审查标准哈，根据出入国在留管啊，这个在这个留管理厅公布的修正草案，未来你若申请要伫日本永住哈。啊，外国人的对啦哈，你除了爱股比有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准诶年收入以外，好注意哦哈，你的收入的对啦，要高于日本家庭诶平均水准哈，要比他们高安尼的对，好。另外呢哈，预估年金给付哈，预估你的年金给付哦，大概多少额？这个会有一个标准，还有你的日语的能力、日语的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在未来都要纳入。好，你要申请永住日本的新扎诶，这个项目来的，就是会啊比较严格了哈。那么还要当然还有一个哈，如果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规定哈，医疗申请永住许可也需要符合素行善良哈，具备有。独立维持生计能力，以及符合日本国利益的三大要件。第一就是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你要善良啊，不一寡迄个不。
1: 直白讲，日本只要精英呐、啊，他不要低端的啦、欸啊、然后你他低端的劳动力，他就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啦。哎、啊，你别有不低端的，他只会给你这个啦，他只会给你劳动签呐、啊。你要就变成永住或入籍，他现在不太可能。
0: 就是标准提高啦，哦，标准提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啦，哦。
1: 不，最近五。技能刚我觉得消息这震撼了日本的就是要永住权。他说你要加入永住的时候要缴满30年的后生年金的，刚刚那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国民年金嘛，那个劳保了。你外国人你要申请永住的话，你要缴满这个30年。哇，这个根本就是把这个外国人齁这个申请永住这个门完全关上。30年呢，咱一个有人去生活的对你这个齁，哪个你去日本读册工作啊，读册当然没法度交钱嘛。你进入日本职场工作要顺利工作30年之后，然后每一年都工作稳定啊，没有失业，没有被裁员，一直缴了30年之后，你才有这个资格申请。哇，这个严苛很多，这有一点间接就跟说，以后外国人都不要来日本申请永住
0: 了。永住的
1: 这个东西，这个是实打实的东西。就觉得配你在日本做那个做一些移民的啦、规划的啦、永住的这个在这个震撼弹哦，这两天在这个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发表，但是现在还是有。要查啦，是不是详细说真的要满30年？因为30年修哈嘛，对，看他 keep be go。哦，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去美国，你要去美国去缴满美国人的这个什么，不管是劳保啦或什么，你要缴满30年，你才可以申请绿卡。安尼打个外企啊，30档笑哎，人生有几个30年呐、啊？而且你缴那个年金的前提哦，你还要有工作。
0: 好，所以相关的这个修订哈，
1: 来，
0: 十月初一开始哈，为今年十月初一开始正式生效哈。不过收入的标准的规定呢，可能会追溯到今年4月份以后的给你省啊，哈，的给你啊，这类、個。
1: 反正现在变得很严苛啦，
0: 对 对。
1: 收紧，日本现在社会本来日本的波秀啊，其实日本其实是一个很排外的国家哦。哦，你麦克阿奇阿里亚德国在马斯梅根，那个是他们的面。面具，其实内心里面哦，你哪要去日本？生活或工作，你要付出的努力跟成本其实是很大的，而且日本打从心底其实不太会接受外国人，
0: 好比较排外。
1: 日本 KTV 不能看回来，很多人都讲说，你去日本工作有所谓的外国人的天花板，你很优秀啊，你在日本本土企业你很优秀，能力很好啊，但是你再怎么升迁哦，都是有一个天花板，而且。加上今嘛日本的这个，因为日票太便宜了，日币太贬值太严重了，好的人才 对于去日本工作根本不会要想，啊不，一拿金条练练嘞，哈，哦，把他就去美国啦，或者去欧洲啦，对不对？美国跟欧洲虽然就是哦，有时候税比较高，或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至少手把手拿到手上的钱才真的。但是你讲很有能力的，比如说 IT 工程师、AI 工程师，你被酸掉，绝对第一选择哈，不会是去日本，因为第一个日本薪水本来开的就不高，再加上日币的贬值，哈，对不对？所以日本哦。现在真的是又把自己的这个把这个移民之路给关上去哦，我这样对你不能来攻，不是一件好事情，人才进不进去了。但是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做？就是这几年太多的中国人哈，用这种 bank call 的方式哦去申请日本的这个永住啊、移民啊，提供大量的你不能自产啊，然后开店啊，但是搅乱人家一池春水。唉，所以
0: 还有治安的问题，
1: 治安的问题啦，
0: 对对对对，所以说，
1: 但是有时候移民就是这样嘛，两面刃呐。
0: 起码日本人哈常住哈永住的日本的人口，人讲已经破百万了，很惊人了哈。所以说，但是呢，日本可能这几年来慢慢感觉到哦，这个已经是一个也是要担心的问题，就好像欧洲也一样啊，欧洲他们就很多很多，一共就很多那个难民，特别是一挂什么中东的难民，打着难民旗号，吼，阿东去到，去铸造哦，变成去，吼，你别讲移民啊，呵，还是讲逃难啊，呵，去铸造那个欧洲。那欧洲吼，已经嘛发现讲，其实这些很多根本不是真的难民，伊讲他们这些人吼，啊底下啊去假借的国家的福利，吼，就吃掉这个国家的福利，但是他们不是生活不好过啊，伊讲几乎每一年弄个登记应该的母国去的度假。哦，你就发现这样，你就越来越不爽哦。所以今嘛哦也一样啊，欧洲国家对这些哈过去什么打着难民呐，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一路哈哦，其他的这些国家在名目名堂哈，那在欧洲享受欧洲的国家福利，啊是讲造成啊这类经济上的排挤啦，哈就业上的排挤啦，治安上的问题，因今嘛嘛已经哈有深深感受到啊，所以讲好今嘛拢会愈来愈排外啊哈。等一下我再来。讲日本其实它的排外有说日本人过去是真的是比较不爱，但这几年这样子下来，他们又觉得也这样也不是套路，有个感觉说 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我等一下来讲说其实这几年有很多人去日本买那个房子啊，日本除了几大都市以外其他的地方，那个房子其实很多现在都很小的很小的啊，甚至有些早期的旅馆啊，你也在较增加偏郊的所在，起码哦，恐怕很大片哦。啊，迄日式的房子也盖的，好快出工，当年的是盖的也是很不错的啊啊，便宜的就可以卖掉了，很便宜就卖掉，甚至于嘛，为了吸引一寡这个看年轻人哦，啊去乡下哈、哦，这个永住啊啊底下啊，所以你可以很便宜的取得哈、哦、房子啦，好、哦、啊，甚至啊当地政府给我提供一寡好帮助你在这边啊要怎么。创业要怎么去改造农村、改造乡村？好，弄五几瓜界的配合的条件，所以有很多日本年轻人已经嘛无想要伫哈东京啦、台北啦这种大都市哦啊过着高压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往乡下去发展，以为说啊可以这创造另外的哈好一番人生。结果哦，因讲在自己的国家日本哦，哦这搬去这偏乡下还是农村了，本来。想要宏图大展，有很大的抱负，结果呢、哦、后来发现困难重重，而且这阻碍重重啊，阻碍都来自哪里？也是来自自己日本、哦欸、这个、当地人、哦、等一下我们再说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有烧香，有宝贝，有食，有惊喜吼。好，真正，譬如讲食钙吼，确确实实有提升你体内的钙质指数，吼，钙质的指数，好，有食护理元素，吼，有食苏鹏，哦，你体内的荷尔蒙指数也真的有提升。嗯，迄种会当透过检查吼，而且受理的公位，哦，用科学的用吼啊先进的仪器给你吼检验证实。
1: 昨我伫阮家附近哦，用这个诶附近，我看有这个吼外用推这个吼坐轮椅。你的这个伯伯出来，哇！一看伊大腿跟小腿，嗯，边边啊油， 大腿跟小腿啊，远远看的看
0: 麦，无吧，默默啊，
1: 无吧，骨头嘛收，
0: 不会包骨尔啦，
1: 收伤，
0: 对不？
1: 嘿，胶啊卡，嘿是真正是胶啊卡。
0: 你也看得出，讲嘿就是干那皮啊，内底没有什么肌肉量。嗯、
1: 对啊，皮包吧，皮包骨啦，啊骨看起来嘛，就安尼怕工怕感受的怕工怕工，
0: 苍白苍。
1: 所以肌少症啊，骨头跟肌肉是双向的嘛，你骨头无好，你无法度叮当，你的肌肉就落，啊你肌肉。把你骨头都会撸败，恶性的循环、啊嗯、所以
0: 一当你的撸不当的撸未当啦、啊、那你那个、肌肉量哈，就因为没有动，你的肌肉量会一直萎缩哈，都一路来撸萎缩
1: 哈。而且你不当你的没想要吃物件嘛、嗯，不想吃东西，营养不够哈，安、的骨头个会撸败，啊，这个肌肉个会撸少、嗯，哇，所以这是一个恶性螺旋呐、啊嗯。所以咱的人，咱人呐、啊、有年纪哦，真正胸康胸。帮一点啊，大家想办法动一下，走一下，哦，刚刚身体有一点压力，真的有这个自己的肌肉跟骨骼，每天一点给他压力，没有压力不是好事呢。我靠，咱人啊，这人啊，不管鲜花癫管啊，是讲身体癫管，还是要给他压力，有压力他才会刺激，才会长骨头、长肌肉这样子。
0: 所以讲哦，
1: 啊，当然加上营养补充啊，
0: 营养补充很重要哦。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哎，安那起起的生哈，所以说一整天都没有办法，连站一下都不行。哦，来徛啊，就来紧来找看有当坐的，啊，无就爱找看讲有当偏的无，安尼吼，对不？
1: 吼，你都无用嘛，懒死去。
0: 就所以这就是
1: 讲说，
0: 能坐就不要站吼，哎，其实是你无法多站吼，啊，能站就不要走，啊，能跑能站就不要坐，啊，能站就不要跑，安尼哦，不要走，啊，能走就不要跑。好，安尼，你无感觉吗？就是安尼啊、嗯。哦，要叫我走啊，无法度，我用行的就好啊啦。吼、哦，啊，要叫我行袂啦，我徛咧，我徛一只就好啊。吼、哦，要叫我徛，我坐咧就好啊啦。要叫我坐袂啦，我倒咧。到尾啊，就是吼，一直萎缩，一直退化。吼、
1: 哦，咱单台湾国民的平均命很长，那他要共个男性77岁女性然后83岁可以拿回。
0: 哎、欸，不啦，84岁
1: 八十四岁，
0: 女性84.多。
1: 但是哦，这个绝对的数字、其实不是重点。你要讲。平均你要健康的平均余命才是重点。好、嗯哦，你讲啊，活到84岁，但是最后的5年、嗯、你弄在卧床，这人生有什么意义？
0: 其实哈、
1: 这个很重要，平均健康余命哈。值跟量我们都要，尤其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了，值跟量的人生的下半场了，我们都要吃，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给身体一点点的压力哈，健康、应用啊，困眠哈，这拢足重要。
0: 每天有当下可能你要强迫自己哈，好，有时候你就看呐，是什么是对你好，有当下可能要稍微强迫一下哈，来得力钙粉钙油一定爱加哈，有当下骨头咱家的骨头肉眼看未到的，咱骨头里内部呢，我们不有咱无跌倒无摔倒哦，但也没有骨折，但是你可能骨头因为长期的哦。缺钙，骨头的干燥可能已经造成干裂。好、哦，有必损啊！你唔知啊，所以你会感觉我骨头不舒服。好、哦，不管哪一个部位哈、哦，有当时啊，迄唔是病，有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骨头，你内底骨头可能有病啊！啊，你唔知，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嗯，好、哦、啊，或甚至你哪是讲啊，走路有当时啊，走路未在啊，是讲有当时啊，你手咧安怎安怎？如果不是关节，如果不是关节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你骨头的问题啊！好、哦，一定啦，骨头就是关节甲骨头骨质哈、哦，所以讲补钙就是要强化你的骨质啊，吃钙油呢，就是要强化你的关节。
1: 对啊，
0: 好、哦，这都这两项为什么两样有两样应该的功效？所以讲这两项诶，给你强化你的骨质跟体质，就是得力酸和钙粉；强化你的关节，就是得力钙油。
1: 哈、哦，钙粉加钙油。
0: 对，记得哈、哦，两样哦一起吃，40岁以上拢开始保养哈。加这加就凭你家己的程度，
1: 对不、啊？
0: 如果你纯粹今嘛拢还没有状况，只是保养一天一次就够了。如果哪一天有出现状况，一天两餐，如果情况已经不容忽视，每当哥在呼吸啊，你就三餐吃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
1: 这两码位，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咱都要讲吼，今嘛要申请日本永住哈，这个条件哦，愈来愈严格啊哈，也就是越来会越困难呐哈。哦，我看有咱台湾人哈，这台湾人也有很多人去日本买房子，有的买房子可能只是投资哦，但是也有人就说啊，他啊就可能啊就直接到日本去啊，这里、个、永住，而且长久居住哈啊，就是讲他可能不是没有申请永住，但是他常常会去那边啊住一段时间这样。结果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们说哈。也后悔了，也后悔了，所以说吼，搁安那讲吼，家己的国家、家己的生活环境，你拢知影吼，你去了，有当时啊，佚佗一回事，底下长期生活来讲，你搁另外一回事。我的讲，都家人讲嘛，讲日本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慢慢有些在像东京、大阪这种的大都市工作，生活压力很高，所以有人离开大都会哈，解除家己的压力。好，有人就去到比较这个农村啊，是乡下啊，日本的这农村乡下，今嘛其实有足侪厝。哦，都空在那边、啊、甚至有的人是说、可能长辈走了以后、留给子孙，但是子孙根本没被登的继承、没被继承，是不是你要交在什么水，交在什么水，有的都干脆全抛弃。那很多那种房子、有很多已经嘛，就是说也鼓励有些人，你如果说、当然也有外国人去买、也有很多是、没被继续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我就看过有日本人年轻人夫妻两个人他们就是取得了在农村很便宜的房子哈，啊也这个受到当地诶这个地方政府诶这个辅助辅导哈，啊买辅导因啊买去安那去改造农村安尼哈，啊就是讲也代价都是安尼哈，他要提出讲啊我今嘛你给我什么资源啊，我底家我要安那去改造这个农村，我要怎么来提升？好，包括是农村的经济啊，是讲活络，还在是讲人口啊，是讲啊一寡这个产业哈，哦产业的再生安尼的对啊哈。日本的哦，这是日本人哦，日本人好不好？结果因讲抱着满腔热血去哈，咱唔知个才一两年、两三年，抛弃一切哈，离开了。伊讲其实他们当初真的也列了很多，也规划了很多。伊讲没有想到今这样去啊，得要走，要安怎走的时阵哦，他碰到重重的困难。好，好，困难都来自哪里呢？伊讲困难都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反对。当地居民其实拢已经是老人啊，拢老人啊，吼，对不？少年拢去大都市啊，啊，伊是大都市大了身啊，要来到农村吼，啊，要想要为这个农村也做一些贡献。伊讲有当时，譬如讲啊，我想要甲这个所在规划来种啥，啊，是讲我这条路今嘛拍算我要来安怎改迄落，啊，是讲吼，啊来开一个会，讲啊，咱大家要安怎来合作，好，要安怎甲咱的经济作物要安怎迄落，每一次都遇到重重的困难，当地的居民都已经是老一辈子的人，那个想法跟他们的习惯跟他们的环境，他们都觉得说你不要来给我改、你都别来给他改，别来给他当，你别来给他变爱的有的没的、就是很坚决的、阻碍反对，让他冲到尾他说、身心俱疲两年多个理亏，付诸好流水啊！这两三年一路拍拼拢付诸流水，伊讲无法度呢，无法度沟通，老一辈的人。
1: 要的东西不一样，我干嘛要的东西，我看这样跨过去的一部日剧哈，当然是日剧情节，然后里面有一个也是很年轻去这个从那个复健科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大学生毕业，然后进去所谓的肠道机构，而且复健机构去当这复健师。结果一去帮乡复健的是讲吼，即一寡即个长辈嘛，阿公阿妈他们可能之前中风过，然后是讲已经手脚不好去复健，然后伊就讲吼，特别哦，伊固定一个复健的人客，伊就讲哦加油哦，然后你再加油一点，再加油一点。结果吼，这个被复健的人，她是一个女性嘛，她有一天就跟这个毕业的这个男性的复健师讲说，其实你这样每次来复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 他对，完全是不一样。你讲哇，你可以的，我们好像就说你可以的，你做得到的。但是到一季的尼基啊，他要的东西，可能跟复健师期待他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而复健师说你可以的，你很棒，然后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但是一高一的尼基啊，一来讲哇，会当行动，
0: 会当安呢，我都已经
1: 对，这个就是世代的差，这个真的就是世代的差异啊。结果那个复健师，男复健师听他说啊，对他太心急了，他太心急了。啊，包括兰桃跟我这日本年轻夫一去，你根本没讲真的就了解，一直跟他看到问题，好，那看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他解决他想要解决问题，但是一没去解决当地人的这个情绪，所以你要去沟通嘛，组织文化的再造跟沟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在就是沟通当中也碰到很多的困难，
1: 因为他们是公司嘛，
0: 都过了大一世

0: 这个地方再生的这个小镇，我感觉真好。还留在那边的可能就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可能是宰的就过一堆个教堂哈、教堂哈，跟所谓因为这里有荷伦的人客，拢会带去参观教堂。啊，因这间店都好伫教堂的边啊，教堂遐啊，其实看教堂这个澳洲的教堂差不多嘛。但是伊讲伊的就来吼，因就到这行李说啊，你参观完教堂，来，我们这边伴手礼来做一下，就有点跟台湾一样哦。他进来的时候，他也不是。直接叫你卖东西，那、啊、你就来啉一下红茶嘞，吼、哦，你就有一个凉凉的饮料，吼、哦，他就叫他很不要说很无聊，就看多了嘛，然后进去喝个饮料，阿、你的笋刷啊，洗一瓜哈，哎、然后那个看买个小伴手，然后呢，接下来用的就用起来哈，就是很大的这个场地哦，开心哈、哦，来、哦、喝个凉水啊，喝个我们法国的酒啊，开心盖小工他们在地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拉面单，那叫薰衣草相关的制品，啊，人就是安尼嘛，你坐，我靠，老了，啊，你坐咧，哦，啊，人甲你红姐，红姐阿弟，啊，都啊，你就就好奇，讲伊咧买啥，咧买啥，哦，又有护手的啦，啊，又有精油啦，啊，又有一些什么
1: 香皂啦，香氛啦，蜂蜜啦，啊，甚至嘛卖衫，
0: 哎，对啊，最关
1: 键嘛卖到下桥，
0: 啊，人就是安尼，好，歇一个凉吼，啊个啉当饮料吼，啊阿舅人就是啊个物件个真的不。错又不贵，我们台湾人就发挥我们扫货的那个，大家我的看咱同团有一个看起来就平常都很安静的穿衣妈妈，来了一个女生嘛，哦，结果一共我的看咧买这个拉面达这个薰衣草的护手霜，一起用得呢，哒，我哦，这回可以回去带，可以。带回去当那个伴手，一小小的一罐那样带不贵嘛，一罐好像8块欧元，吼，一头用啊整篮把它倒进去他的那个袋子里面篮子里面，啊，那个坏过两就马上在补货哦，而且还开，
1: 另外那个卖衣服的哈、卖衣服店其实也是小小的，衣服也不多，品相也不多了哈、结果后来我出来，我已经出来外靠咧坐里外靠咧纳凉的时阵啊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是阿妈跟孙啊，这位去的妈孙呐，啊，他孙子是男啊啊，杂 boy 的对啦，年轻人呐、啊，年轻人的对啦，刚刚应该是二十几岁啊呢，好啊领队的甲讲，哎。啊你怎麼這麼快就出來，啊你怎麼沒有那個，啊你阿嬤咧，幹嘛，你阿嬤會說，哦，氣喘喘咧，那個孫子氣喘喘咧，他說吼，他阿嬤吼，入去咱就看到三個，一直衝去啊，都是一堆老女人在那邊買衣服啦，我有什麼好看的咧？
0: 我也聽到，我也聽到。
1: 老女人啊，他說都是一堆老女人在買衣服，就幾件衫而已吼，吼，一些早人就氣嘛是氣歪
0: 去。我就跟這個少年家說喔，我就在那邊那个你阿妈，你那个不是买衣服、啊，是买青春时候的回忆。你没看到，你没看到你阿妈那时候在挑衣服，眼睛都亮起来，年轻起来吗？
1: 结果事后哈，啊，我这位去的啊，女生，咱那朋友啊哈，那个因为伊嘛去要看衫嘛，伊出来是甲讲，哎，我跟你讲，哦，那个阿妈哦，哦，够厉害啊！你真够会冲人，目睭青硬的，看到衫呢，吼，两手。一直背哇，哎，衫我来挂嘞，啊，得一直摇，一直摇安尼。伊讲吼吼，我拢好弄来一个弄去。伊讲迄个阿妈好强、
0: 啊，找到年轻时候是活力。
1: 啊，我唔只甲讲啊，因孙啊伫外口咧 complain 呐、啊、，complain 讲因阿妈呢，看到衫呢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我哦这气喘喘呢。
0: 对嘛，所以这有这个观点的，刚为什么这对日本夫妻一辈去乡下去地方？去再生哦，想说哇，这个这么好，这么对，
1: 所以
0: 步调就不一样。
1: 所以我说这个年轻人哦，他应该要珍惜。那阿妈那个年纪哈，看呀，阿妈应该七十几岁哦，阿哥有这种的活力哈。
0: 对啊，
1: 好，阿哥阿哥
0: 呐，
1: 啊，有一天甲尾啊，有一天哦，伫咧踅街的时阵哦，我因为我刚好就跟我们走在前后嘛，我就看到阿妈哦，经过一间鞋仔店，目睭去缩到诶，摆伫外口鞋仔，都要搁冲去啊，因孙啊，硬扭都甲扭的动咧。卖去啦！阿妈看了，哎呀，想要可以看呀。
0: 这个行为就错。因哪够迄个，
1: 对啊，
0: 去向厝。
1: 哦，伊可能是讲阿妈，你哪个一看，哎呀，我得个底下蛋里，啊嘿，不是伊的，嘿，不是伊。
0: 他其实就可以自己做这个事情。
1: 啊、对嘛，對啊、所以讲啊，一直底下动捉动阿妈这，捉动阿妈嘿。
0: 还有包括，因为咱食饭拢吼，早餐是没有了，晚餐都是固定的这个桌子嘛。啊，底咱隔壁的，我有观察到，让我们隔壁桌虽然跟我们的绘画对话不多了、
1: 啊，对，
0: 哦，但是里面有两个看起来明显就是比较长辈的年纪了、
1: 啊啊，差
0: 不多八十几岁，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发现到哦，因那种点点嘛，但是每一餐，
1: 都去吃，
0: 都去吃，而且都点的金足焦文的，啊点点点点点点加慢慢加，然后都在哦。品该喝的酒就没有落掉，因为温内米跟
1: 他那个好像是两对夫妻呀，
0: 因为
1: 对夫妻，
0: 因为哈，因为咱就是两个在凶霸，你可以不点东西嘛。我看他们基本上主餐都会点，然后前台都甜点不一定，因为我包括我的不吃甜点，我都想造嘛。但是哦，每一餐哦，因为这啦，慢慢那加，慢慢加，加点喝加的吼，哦啊，拢那个欢喜。啊、因为咱朋友带因查某囝嘛吼，我咧介即个因朋咱朋友查某囝佚佗时阵吼，我发现他们都会看，
1: 就是、会看，他会一直看，
0: 而且我就是，长辈看到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那种不管他随便讲一些很笨的话啦，还是很无厘头的话，他们能够感受到哈这种那年轻的活力、啊、所以我当下我听到两人朋友囡仔哈，两朋友囡仔的好逗，顺便逗一下旁边的哎。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个哈，这个互动能让他们开心，我就觉得还不错。哎呀，
1: 因为其实伊拢会多隔壁倒啦，可能伊都拢会一直看咱这边。
0: 干嘞啦！
1: 你敢知道？其实有一餐饭，你家己可能唔知呀，因为他跟你坐同一排，所以你看平行啊，我是对面，所以我看得到。有一天你在食饭的时候，一太太底下笑，底下偷笑，哪一个动作你知无？你会记得有一天晚餐。晚餐是不是用点餐呢？
0: 对 啊你、哦、吃两个主餐，
1: 你吃两盘，
0: 对啊，对不对？我那天很饿啊。
1: 结果你第一盘吃完了，他紧，恁朋友无来吃嘛，所以你就转咧第一盘吃完，就甲盘在伊的桌啊，放在恁朋友的桌面上啊，然后你就开始开干第二盘对。啊，你那个速度又快哦，那个迄、那个太太看了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其实他啊，你咧食伊就底下咧瞄者，尾下看哦，轻轻锵锵，扑街咧食物件吼，这饭吼，这不是我讲的，食物件，那跟他存咧安尼咧干啥呀？第一盘吃完，对，开始个第二盘开干。
0: 因为我只是想吃主餐嘛，我那个配菜我不想吃啊。
1: 结果因为我坐在刚好，我就跟他是斜对面，我可以看到他一直在笑干嘞。哦，他那个在笑，在笑，你干嘛讲？哦，安尼。看你吃两盘以外，伊是干嘛讲速度那么快？我知影伊的笑的用意是安尼，所以知影伊拢慢慢啊吃嘛。
0: 而且说实在的哈，那个那一天的菜真的是不错啊，不然的话我不太可能哇，晚餐还吃两个主菜了。所以说实在，船上真的吃的还不错了，真的不错。
1: 相当
0: 真的很
1: 相当不错的，
0: 真的很不错。
1: 对对对对，好，来进攻格哈。

0: 小何来分享，听讲卖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嗯，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日检查吼，那负0.5呢。
2: 哦，
3: 进步，
1: 你是2.5，
2: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呀，
1: 0.5
2: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没正常啊，
2: 哦，恭喜恭喜，
1: 你讲你的钙粉啦，
4: 你去恭喜那台，我都给他买钙粉钙一样的，
2: 哦，
4: 那个时阵内底老师的，
2: 哦，
4: 我叫胡错的，
2: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跟我骂哦，
2: 嘿，
4: 讲那广告的黑白相，啊，我一看尾也有效哦，
2: 哦，
4: 嗯，哪个有效呢？
2: 嘿，
4: 是啊，哦，两个都惊讶，讲哪个有效呢？
2: 恭喜恭喜。人家本来干咩呢？讲乌白价呢？啊，结果尾啊，看哎呦，够好呢！人家讲的哦，是人家观察到妈妈的变化哦。自底咧爬楼梯拢爱用揪迄个楼梯的辐射，叫我都安尼一爬一阶都很费力吼，拢爱足侪困难。啊，前面迄个阿公啊，吼，你有听到无？前面阿公伊讲啦。他讲，哎，前面那个
0: 骨密啦，
2: 骨密
0: 本来是 minus
2: 不到一年呢、欸，minus 2.5，给等你各位检查存0.5，那你骨质密度呢负撸贼哈，那讲啊负二跟负三，当然负三较严重，啊负四个比负三较严重，负的都是骨质疏松啊哈，
0: 对啊，
2: 啊对不？哎，一按那假一共差一年或者是一年不到哦，好。去年检查负2.5，今年去检查变负0.5，马上提升两，然后0.2%，那这个已经是相当惊人哈，哎，这个好个啊！
0: 所以南桃第二个分享，我的刚同团那个孙子赶快嘛，你那个阿妈想到那，我买面看，买面看，伊拢无啊，家己阿未到迄个年纪吼，无感受到吼，身体无爽快，自己都不知道。
2: 嗯，
0: 但是也是一样嘛，你吃出了成绩之后，
2: 嗯，
0: 我还讲，人家就是这样，人都很现实啊。你做出一项东西，你做出成绩，
2: 嗯，
0: 包括营养品吧，给你老公处理，然后干嘛讲啊？你怎么吃那么多？吃出成绩，你会当吼行楼梯吼免扶，我还讲。人家来干嘛讲？哦，真的很好。现代人就是这样，拿出成绩，人家就相信。
2: 哎，
0: 真的就是这样，很简单
2: 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咱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真的吼，就救了很多人哈。啊，有的人可能位于50几岁时阵就开始吼，因为关节啦退化啦吼，啊，不是吼，手夹不起来啦，腰按落啦，无法都挺直啦，每天都在痛啦，膝盖啦，哦，也是又麻又痛啦，又酸啦哈。哦，这本来都认为讲啊，自己会不会这样哈？后半生都是差不多都是爱安尼，达刚的酸啊、痛啊，哈啊，行动哈无法多，好叫你啊自由啊，这种的，是不是都爱过这种日子？那咋讲？食钙粉、钙油，真正够有法多，食一起来呢？
0: 对啊，
2: 不但食一起来，个相当惊人哈，这效果啦，哈，跟速度啦，哈，都非常非常的哈突出。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够
0: 来自美国。得力加油，介绍拢是2500块，几点个版本？等会介绍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美国哈跟这个伊朗哈，目前哈已经又开火十几天了哈。这可能这个周末可能又会有以色列加入哈。好，现在英国也动起来，法国也动起来哈。哦，这个伊朗哈，这个中东的大地痞流氓哈，真正哈，哦，这真正是已经大家拢有感受到啊。这个伊朗真的是一个祸害了哈，真是个祸害哈。好嘞，要跟你讲。跟你谈条件呢，你都不听，要不然的跟你糊弄哈，要不然的大家出尔反尔啊呢哈，所以讲哦，川普也讲再也不忍了哈，而且呢，全球各地其实都有制造恐怖活动哈，包括在欧洲哦，最近不是英国嘛，又抓到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嘛哈，美国也一样嘛哈，他也渗透到中美国本土，也是去搞破坏，所以讲哦，这个伊朗哈，这本来附近的波湾国家是啊，大概拢迄个。对吧，互相会有一些有一些关联，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输油运油的海域的关系，所以说啊，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啊，不要紧啦，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届呢，这个伊朗真的是吼，唔收款啦吼，所以讲吼，好，所以讲咧，这个再一次史诗之怒吼，史诗之怒再升级吼，咱甲听众朋友讲哦，我主要唔是要讲这個、那可能这一两天以色列又要加入打击，虽然进前吼美国吼，伫咧甲这个伊朗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好像有一点家己搁底下挡手哦，所以惹得川普很不开心，有人来讲啊，美国跟以色列关系。搞坏了哈，好来啊，那是哈黑反黑啦哈，真正那是要到就因为中东哈，还是要以色列啦，好不好？出手也是要帮忙哈。好来，但是今麦呢，沙烏地哈阿拉伯也这游轮哈，最近有迄个为沙烏地阿拉伯，现在霍姆兹海峡又被控制了哈，所以今天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有一些哈，这个船又被攻击哈，又被攻击，现在连美国的攻击。美国攻击的是伊朗的船，就是这样，伊朗是欧北攻击，看了准备运油出去，他就把你炸，他就把你乱，把你打，把你这个发射，这个炮弹，这样。那现在呢，沙烏地阿拉伯呢，看这个中东的情势哦，不断升温啊。目前这个紧张的情势，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
1: 对啊，
0: 有一点像中东全面开战，包括波湾国家哈，对吧？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还有阿联酋，可能在这一波的这个反击当中，可能都会加入美国哦，都会加入美国哦。好嘞，所以伊朗还在那边顽固抵抗的，对啦哈。最近沙烏地阿拉伯游轮一的街道啊，它还是要运出去哈，这些都是主要都是哈，这类卖油的产国哈，油产国，所以已经把改到苏伊士运河。好，绕过非洲哈，运油到台湾。咱有足侪油是跟沙烏地阿拉伯买。我们的油很多是跟沙烏地阿拉伯买。所以已经嘛，位于迄个哇，霍姆兹海峡啊，跟曼德海峡现在都比较不安全啊，所以已经嘛，沙烏地阿拉伯伊的被迫，这是被迫改走哈，这个埃及哈苏伊士运河出口石油到亚洲哈，到亚洲。好，只不过呢。虽然这也是这嘛是一个没办法当中的变通啦哈啊，它变成伊的爱驶过这个非洲大陆这个路线，所以整个的航程来，主地你若讲为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运油到台湾十八天啊，今嘛安尼驶为苏伊士运河安尼。爱四十八天，给一个月出来，
1: 成本给就多啦，
0: 给两倍，
1: 金钱啊时间的成本、
0: 运费多了两倍哈，十九天变四十八天，所以成本当然会升高哈，哎、啊这都无法度嘛哈，所以讲哈，这都是伊朗为什么他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哈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下呢，他现在
1: 被掐住，
0: 他现在也考虑说要去扰乱红海呀、曼德拉海峡。所以伊朗因为哦，因这是不是讲唔惊死诶，他们死了，你看他们那么多的高层都从一开始都炸死掉了，他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哦，这种呢，因为民族性尤其因这比较强悍的这种革命卫队。 他们觉得死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那刚才讲因为观念来对死，反而是一种
1: 休息一下，
0: 到上天去的哈，恩宠哈。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有听过世纪婚礼啦齁？你听过世纪婚礼是什么人的婚礼？世纪婚礼，
1: 对，即卖国王加伊那乔吉波个啦，
0: 戴安娜，
1: 哎，对，哦，就安查理王子加戴安娜王妃，
0: 对，即卖英国查尔斯国王跟啊，当
1: 查尔斯国查尔斯王子，
0: 哎，对对，跟戴安娜哈，他们，
1: 对啊，他们只能算上世纪婚礼，
0: 哎，对，世纪婚礼哈，嘿，
1: 半生还有谁是世纪？没有，
0: 嗯，这哈利王子嘛是公爷婚礼嘛是世纪婚礼啊。
1: 可是印象薄弱了。
0: 但是我刚刚引爆的有几点啊，东施效颦啊，呢哦，就是现在搞到哦，他脱离王室去美国，然后哦，他都开始也是风生水起，今晚已经活不下去啊，想尽办法，想康想方又要回归王室哈。但是他们做了这几年做了太多伤害英国王室的代志哈，所以可能回去有困难，但是哦，他还是坚持，哎呀，反正的，哎，很糟糕的啦吼。我是感觉讲，你脱离不要紧，你要去美国安那发展不要紧，但是一直在破坏自己的家庭哦，用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寡家的迄落吼，伫咧谋取你家的商业利益哦啊，到最后人家觉得说啊，你两个都无啥宰掉，这对翁仔某都无啥宰掉，拢靠卖什么，家己卖惨啊，卖王室的秘辛啊，这都卖完了无啊，今嘛大概无兴趣啊吼，啊的自己本身没有料啊，都无法度啊，吼啊！现在要想办法要回归王室。好，好来，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婚礼。我讲有世纪婚礼，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离婚。世纪离婚，大概就是讲这个离婚是哈，真的是哈大条的离婚呐，哈。好，你要讲人的地面多大，还再是讲要离婚哈。哦，我讲到世纪哈啊，离婚啊，世纪婚礼一定是很盛大嘛，花很多钱嘛啊，世纪离婚也一样嘛，可能人的知名度也离婚的人知名度也够，钱离婚的钱也不小。好来，谁呢？这个世纪离婚呢，到最近这两天才宣判下来哈，宣判下来，其实是一段时间的啦，离婚是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啊，财产的问题，所以一直在打官司，到最近整个啊确定宣判下来，好，这是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跟他的前妻的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你看一个是前总统的女儿，一个就是南韩 SK 集团的会长，对吧？知名度啊，这个啊个钱哦 ，money 都很可以堪称世纪啦，吼。所以人讲因的离婚是世纪离婚案，对，这两天结果出炉啦。来，首尔高等法院的昨天裁定，卢泰元 SK 集团的这个会长卢泰元必须要支付他的前妻，多少好支付给他9440亿韩元，9440亿韩元，
1: 这样多少钱？没有
0: 台币和台币208亿啊，208亿，
1: 208亿，不到10亿美金，好像没有很多哎，但因为现在 SK 最近的记忆体涨很多，我觉得没有很多哎。
0: 啊，
1: 伊那无了一半都还好啊，系啊系啊。
0: 对，伊来，但是咱那个了解吼，伊这个官司吼是头啊吼，
1: 拖足久啊，
0: 拖足久啊，对啊吼。来，咱来讲吼，这个金额吼是安怎去算出来吼？好来，因两个人吼，这个。SK 这个 ASK 集团这个会长哦，一家迄个前卢泰愚南韩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因两个人是1988年结婚的。 吼，1988年结婚，啊，结婚了生三个囡仔，吼，啊，婚姻最终走向破裂，吼，其实伊伫2017年，吼，2017年都已经，吼，这个卢，不是卢，那个什么啊，这个会长啊，吼，这个会长叫什么？哦，这个 SK 会长崔泰源呐，吼，2017年的时阵，就向法院申请要离婚调解。好，离婚调解，但是最终破局哈，并且在2018年哈，啊转那个哈转变成调解不行的，进入法律诉讼，哦诉讼的对哈诉讼。那么原本不愿意离婚的卢素英，好，对，本来因某是不想要离婚，后尾到2019年，就是正式啊变成离婚打离婚诉讼，给当年啊卢素英。改变好态度，好，他本来也是没想要离婚的，但是他后来就改变态度，反诉离婚，一变成以反诉讼离婚，所以在离婚诉讼的一审当中，法院首尔的法院在2022年12月判决崔泰源必须要支付卢素英精神慰问金1亿韩元，那个时阵哦，法院的判决是安尼哦。1亿韩元哦，他代表200几万，啊，个现金665亿啊，合台币也才14亿，哎，财产分割，这是一审嘞，一审的时阵，所以一审的时阵，一到到才会当提10几亿，你若接受的时阵才10几亿了了哦，所以讲好，然后呢，当然他不行啊，吼，就觉得不可以啊，所以到2024年5月又进行二审，哈，理性，换你李尼公前总统卢泰愚的，哈。这个300亿韩元，大概就是6.6亿的秘密资金，跟卢素英的贡献，对 SK 集团的成长有帮助。意思就是讲 ，SK 集团你今仔有安尼，也有恁某，有恁某的帮助，啊，恁某的帮助就是因爸，吼，有提供那个租金嘛，然后租金嘛，吼，卢泰愚嘛，吼，就是因爸爸是吼卢泰愚嘛，有提供300亿吼，诶，这个韩元的秘密资金给他啊，所以 SK 吼这个集团才能够啊，这个有发展嘛，吼，所以讲，所以因素的理性的时阵，你讲你一性的时阵，那个判的那个费用哦。判赔的精神抚慰金太低了，所以转那个精神抚慰金的二审的时阵提高，好到20亿韩元，好20亿，好抚慰金本来一亿呢，好一审的时阵抚慰金是一亿，啊不要提二审的时候被20亿，哈啊另外还有一个现金665亿，台币14亿的财产分割也提高，好提高也暴增哦，哈也提高精神抚慰金从1亿提高到20亿，财产分割金额暴增到1兆3808亿，好约新台币304亿，所以讲起来。二审的时阵是
1: 上济啊，
0: 上济呢，嘿，上济。啊，当然的，哦，当然，今嘛都可能应该男方也没不能接受，所以好、哦，最高法院哈、哦、后来个底去年的10月份翻转二审的认定哈，卢、哦、泰愚前总统的秘密资金属于非法资金哈，纵然伊这个资金有流入 SK 集团，也不能在财产分割当中视为当作为。卢素英的贡献，好，所以因此呢，这个案件个发回更新，好，个再重审哈，哦，所以讲哦，你看啊，就这样啊，然后到昨天，好，昨天这是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是不是都已经没到啊？就是定案了嘛，哦。最高法院，所以讲昨天啊判下来的是讲，200台币啦吼，咱改换算着台币，就是208亿，吼，208亿。嗯，
1: 但其实虽然这个韩国股市最近比较跌，但是SK 海力士这一年多涨了快好几倍了。
0: 但是他这个钱到底是以股票去估算啊？股票是以什么时候的？
1: 有钱人去担心他们的钱啦，他们就可能就给他股票就好啦，还是干嘛啦？对不对？SK 海力士员工之前所有员工每个人分1500万，不是韩元呢？ 台币呢？那你拿一个，对不对？创始人的，你有资金拿一个不到十亿美，我觉得算便宜。
0: 好啦，这是世纪离婚啦，
1: 这个还好啦，那个之前那个比较多，比较惨啦，那个贝不是比较惨，比较多啦，贝佐斯啊，黑喜直接股份改丢。
0: 哦，贝佐斯，
1: 银豹马上变成世界女首富，这个才是对啊！欸、你不到十亿美金
0: 啊，但是咱英博是真正伫因的因的因的因的事业当中是共同发展的，
1: 所以这个没有啊，卢泰云怎么跟他主张的也是一样嘛，没有这个，
0: 所以他才会去在二审的时候，你讲因爸爸有资金的共同，
1: 所以法院判这样算是合理啊。我就依这两年哦、喔，这一两年这个 SK 海力士涨的这个拿不到拿这个十亿哎多少？10亿美金，10亿美金不到，创办人的另外一半呢、对不对？亏了。
0: 好吧，哈，但是这个你讲安呢，这个婚姻官司从2019年到至尊呐，哎呀，就好像那个小布跟啊布跟安杰丽娜裘丽离婚也是啊，离了很久了，但是哦财产分割官司还是还有孩子的监护权的官司也是打了很久
1: 哈，啊。
0: 哦，所以讲哦，不怪今卖人讲啊，结婚要冲啊啦，哎呀，冲到尾啊啦，安尼哦，真正哦，真正的哦，劳神伤财又伤命啊，所以
1: 但是不是大家都有钱的、
0: 有钱啊，玩乐无钱啊，玩乐没哦，有钱人当然啦、会多了一些，
1: 他们
0: 所以你
1: 花钱请律师去查，
0: 所以真正就有钱的人今卖根本的跳啊，又唔结婚啊。哦，啊！你跟我生一个，
1: 办
0: 我的
1: 婚
0: 礼啊！
1: 办就像最近那个也算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婚礼了、就泰勒斯盖因这
0: 昂
1: 昂，好呀。他
0: 你知不知道这昂是共拿几位，还是棒球？还是
1: 他也是那个美国的这个 NFL 的超级巨星啊、在这个哈，在这个 NFL 的那个的每次足球杯里面，他的男，他的现在老公啦，也是那种。Top One 的哈，就跟那个什么梅西啊、内马尔一样，但是只是在这个领域啊。当然，泰勒斯他是全球性的嘛，这个美式足球只有在美国比较好啊。而且泰勒斯的钱比她老公多很多嘛，
0: 所以拿纯教钱的呢，
1: 婚前协议啊，结婚之前都写的很严苛，
0: 对啦，
1: 包括她老公，因为她老公比较弱势嘛，啊，比如她老公如果偷吃的话，怎么啊离婚的话，就什么都是净身出户，而且她还规定了说，她老公她自己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跟品牌。但是完全都不能够使用到，更是泰勒斯的名字啊！就讲哦，泰勒，哦，你老公，
0: 你还是你癌还是癌？
1: 卖一个香水或卖一个运动饮料，也不能说我老婆也喜欢喝，这样不行。对，所以我就这样就讲清楚比较好、所以你管想那郭台铭跟这个曾经那结婚时，郭台铭那个时候是二婚嘛，嘛就前
0: 一样啊，嘛就
1: 前，因为你没有办没有没我，所以我说这个海力士跟他这老婆拿离婚拿十亿。十亿美金不到，算很便宜啦。因为那时郎胼手之足，这位去拍片起来嘛。而且海力士的头家会长可能真的有拿到这卢泰宇的资金的帮忙嘛。
0: 对
1: 但是你管，如果是二婚的，二婚的有钱人的二婚都很聪明呐、对不对？对不对？那个早就在结婚之前把所有的财产保护都做好了，好吗？所以你看真心，那我给他看，你们郭台铭说啊，如果外面偷吃的话，就6亿这样子啊，所以他就郭台铭不要说偷吃啦，就是交朋友。有啦，对不对？
0: 你看李嘉诚啊，曾经是亚洲首富李嘉诚啊，你看一贵来见，我都嘛无结婚，哎呀、啊，但是孙子嘛生贵来，啊都是、啊、他不结婚嘛，啊就说你生小孩，我给你多少钱呐、呢，哈。啊、
1: 不用，真的不用去替有钱人去烦恼，说、他们结婚，
0: 他们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呐、
1: 对啦，到时候他这个钱，你以为你跟他离婚，他拿钱，他早就信托掉了啦。
0: 没有婚姻，没有感情，没关系，钱可
1: 对啊，
0: 可是要死的保护，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
1: 人家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就是他的认知跟能力比一般人强很多、你知道的东西，他会不知道吗？你预想到的感情破裂的东西，他不会预想到嘛？对，所以郭台铭才会这样子大大方方的跟女球友，对不对？大家说，郭董怎样，被骗了没有了？人家是乐得很，偷着乐。
0: 开用 call in，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看起来吼，咱人类真的要在哦，在固定的婚姻当中，固定跟一个人哦白头偕老吼。过去可能都是是有了呀，今麦伊今麦社会世界发展吼，也好像越来是越困难了吼，感觉啦吼。好，先接电话。
1: 你好，
0: 来你好，嗨，
2: 喂，
0: 你好，淑君 Pocket，
1: 来你好。
0: 小姑娘
2: 吗？
0: 请讲，请讲，请说，请说。嗯，
2: 我问小姑娘的问题。
0: 直接讲，嘿。
2: 哎呀，我是讲我要那边就是结婚的老公。
3: 来进攻个。
2: 真的。
0: 嗯，真好啊。嗯。
2: 我家里。嗯。家里的裤子是裤五点几的。
0: 啊，你给恁孙家，你家里无家吗？
2: 啊，我。
0: 啊，欠给恁孙家。
2: 是啊，就结婚我未下娶个婆啊个。
0: 可能避忌，嘴的破，迄甲食戒烟无关系。你若讲会避忌，迄是有可能拄啊开始，因为你欠戒严重，吼，吼欠戒严重，有的人拄啊食的时阵，迄有的避忌，有的拉肚子，迄拢有可能，吼。啊，你落来烟袂啊，地少配一个就好啊。啊，你嘛是爱补钙啊，你家己拢骨质疏松负的啊。
2: 我想我想想想改啊，啊有食冰激凌在食，结果。
0: 保袂过啦，你酸乳钙粉较厉害啦，就无甲你骗啦。
2: 哎呀，
0: 哎呀，你有几足侪钙拢无啥好吸收啦，所以你还是爱食多啲酸乳钙粉吼。啊你钙若保过的时阵，你就未有迄个闭结的情形。啊，你会记得要食钙粉，你拉一寡盐，啊是讲你若煮菜汤，你用个菜汤配，你菜汤内底一定有一寡碱粉嘛，安尼就配钙粉就未啊吼，吼就较未闭结啦，好不好？吼。嗯，加油！谢谢医生公哥。Hello， 来。线下来，请说。

0: 好，谢谢啦！伊吼，咱口音电话要开呀，要讲啊，有问题要问，产品使用要分享，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哦，咱个台中的林小姐吼，感谢一下吼。
1: 对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对啊，昨天寄来那个。这么大坑呢？一路上
1: 拳头大的这个这个干贝哦，干贝干贝
0: 哦，拳头这大粒啊！
1: 开箱的时候吓一跳，哦你啊你好喂哦，第一眼看干贝哦，敢那拳头布这大粒，
0: 原来拳头布，
1: 哎嘛是嘛是拳头布，
0: 嘛是大粒啦，哦那春，嗯哦，真正哦，好了谢谢啦，
1: 谢谢谢谢，
0: 咱台中
1: 让你破费了哈，嗯
0: 对啊林小姐哈，好谢谢你。

0: 草地歌王黄西田，
1: 嗯，黄老师、哦，
0: 黄嘿，对，伊其实伊这几年来吼，伊嘛是啊，这算讲半个高雄人啊吼，啊伫高雄毛自产啊，住伫高雄啊，啊工作上吼，哦、这嘛是常常在高雄吼、哦，就工作吼，有足侪工作啊，这个我昨天看到他吼，全家吼跟他老婆跟女儿，伊讲人生第一次摕一张敬老卡。呵呵呵好、嗯，去坐轻轨。我看到黄西田老师哦，哦，提敬老卡，也讲我第一届了，我第一届。哦，就搭轻轨，就搭轻轨，而且哦，
1: 搭这样半价嘛，好像还是不用钱。
0: 搭轻轨好像敬老卡好像不用钱、
1: 哦、是 啊,
0: 啊。啊，高雄市政府个六十五岁以上敬老卡，今嘛拢每个月有600块呀，吼。
1: 哦，安尼怎
0: 么？600块你可能用不完啦、啊，是不是、嗯？哦，当然买上坐更车啦，也有优惠啦，吼。但是要有合约的计程车啦，吼、嗯。啊，当然哦，去看病啊，好像也有挂号的，当哦，都可以用啊，吼，用到这种每个月600块敬老的这个点数，600呢，一年7000里呢，我用不完的啦，总挂我感觉我是用不完的吼，啊不好，因为那不定那咧坐车啦吼。如果你搭车的话，这个点数都可以折用折抵吼，真的算是不错的啦。哎呀，家老马是无主哦。所以讲吼，我昨天看黄西田吼，这就趣味的安尼吼。哦，伊讲我第一卡提亮出他那个敬老卡，哦，搞不好他也是第一次搭轻轨啦吼。哦，啊真不给啦吼，实在啦，足趣味的啦。啊，出来特别出国，伊去甲对一个城市吼，迄、那个城市然后轻轨，伊就走去坐轻轨啦吼。啊，当讲坦白的，你家己伫国内，你轻轨坐几届啦？你去外国坐轻轨比你家己、
1: 啊、在国外有没有摩托车跟汽车？嗯、搭轻轨啊，这。
0: 其实我很爱搭轻轨、欸，我感觉我、嗯、因为轻轨真正你安尼坐吼，啊，你就是很贴近那个城市嘛，吼。所以有人讲轻轨是一个城市观光很好的交通工具，吼。
1: 对啊，路面电车嘛。
0: 对，路面电车上上下下又很方便。
1: 对啊，你若要去较远的这景点，你国外如果讲因为 U-Bike 也不好借、嗯、其实我本来想骑他们那边 U-Bike、嗯、可是他们 U-Bike 要绑信用卡、嗯、第一次还要再先扣一个押金、嗯、我就不要了、嗯、但轻轨你得买票、嗯、你得当去看远的所在啊、嗯嗯
0: 对啦对啦，轻轨还是最方便的。像在高雄我平常我自己就很爱搭轻轨齁、哦、啊你别掐心干干净净齁啊那个有冷气吹齁、哦、啊沿途可以看着街景看着风光看人看车看建筑物对吧齁、哦、赏风景真的都可以啊刚好当然啦刚好我家楼下就是有轻轨车站啦所以说心就给跳起来坐咧啊坐来好事多啊坐来美术馆啊坐来齁、哦、反正就很方便啦齁、哦、反正我就很爱坐啦齁、哦、这个动作工的休闲啦齁、哦、休闲娱乐你不赶时间的时候齁、哦、纯粹的是齁、哦、有当时啊、哦、我就自己跳上去啊这几张两张齁的这个好事多多啊、哦、我也不想开车去好事多很麻烦齁、哦嗯嗯哦、啊你就去好事多买买啊就用一个那个拖的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塞的有没有那个四角形那个箱子这样齁、哦、啊去购物也很方便啊齁、哦、啊搭车上下车也很方便齁、哦、好所以说、哦、多多利用啦齁、哦、你不赶时间休假日的时候多多利用大众运输齁还真的这是一个、哦、一个城市所提供给我们的这种方便所以说我们就要多多利用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hey, 你好
2: 你好听你在说什么敬老卡来每个月
1: 来你好
0: 600块啊为七月份开始啊 一个月600块
2: 那做什么作用
0: 你坐车可以啊坐车你的坐车可以为这靠点数啊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先请教你你
0: 在說是酒店的口味但是你要有什麼老人卡合約的計程車結
2: 果我怕我就爸爸嘛
1: 這麼嚴重
0: 喔就是有綁合約的
2: 對
0: 靠50塊啦
2: 結果不叫車
0: 唔捌叫到车吼，
2: 唔捌叫到车。
0: 好好好好好。
2: 伊咧讲，我随讲随讲，附近有车无？
0: 嘿，好像啊，咱迄个车买晒哦，咱去租 U bike 买晒哦 ，U bike 买当用嘿。
2: 对，嘿，一九要欢迎我，好不？
0: 可以啊，你可以啊，可以，嘿，好，你卡去欢迎，好不好？嘿，好，谢谢哈。

0: 老师
1: 在你哎，咱哎、欸，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Hello， 我南头，
1: 嘿，你好，
2: 我这老人卡马上叫无车，
1: 哦，我那叫，
2: 一辆，你再叫一辆公务车，
1: 哦哦好，哎，
2: 说我南头，嗯，有办不办赶快来，嗯，那我是千二，又是来吧，
1: 哦，
2: 千，
1: 嗯，好，
2: 不然这不能改，
1: 好，谢谢。
3: 好了，刚刚一个条件朋友，你刷卡的混像工，前阵子一个 key 之类，台湾的轻轨系统现在目前有的就三个地方嘛 ，Data 是高雄轻轨，就是转台湾雄炸，然后也是最早有轻轨系统，
1: 也是系统比较完备的。
3: 第二个哈，就是现在有在做的，而且有在运行的，都是新北市的这个淡水
1: ，
3: 还有另外一个是哪里啊？我知道有一条
1: 台中。台中
3: 没有，台中没有轻轨，台中没有轻轨。
1: 也是捷运吗？台中，台中有一段呢，一段呢，嘿。
3: 它是重轨的捷运哈、然后那个新北有两个地方有哈，第一个就是那个
1: 淡海
3: 轻轨啊，另外一个好像
1: 桃机。
3: 不是，他在哪里？在新店那边了、啊。哎、对啊，台湾条件比如伊的 KJ 这类、個、淡海的轻轨，那先接电话。
1: 好，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好了，断线来。
3: 啊，因为高雄了嘛，高雄这条件比如伊的讲去淡水佚佗，去坐淡海，然后哇，那体验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哈。他分享给我，在线下分享啊，我来转述一下。伊、对，伊的干妈讲哦，这个淡水轻轨的车厢哈，他在转弯的桂湾的时阵哈，
1: 关。声音比较大吼，
3: 杂音比较大。
1: 对我听过网络也有人说
3: 杂音比较大。
1: 嗯，
3: 阿哥我讲，伊的干妈讲，伊的车厢的震动度啦，
1: 哎呦，
3: 砰砰
1: 比较没那么平稳，
3: 比较多，
1: 比较震动。
3: 哎，干妈讲啊，可能因为淡海，其实我们要讲高雄这轻轨环状轻轨几乎都是平地在走，
1: 在市中心嘿，
3: 在平地啦，我讲海拔、啊，但是淡海哦、喔，些所在吼有关有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太清楚？但是伊的讲，光是那个杂音哦、喔，转换杂音比较大。其实这个部分哦，他说，哎、希望那个淡海的这个轻轨能够改进一下啊，不，你对这坐车人嘛，干嘛哦啊，等设计的晚点来机关关啊，对大湖跟的人吼嘛，干嘛这样真差，因为高雄的轻轨的对。转弯的时准哈，发出的这个噪音其实做了很多改善，因为各位认为这些环状轻轨一系上经过高雄的住宅区很多嘛，尤其它几个大转弯的地方哈，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住宅区。
1: 嗯，
3: 那各位捷运想要那怎呢？
1: 嗯，
3: 一的是啥？第一，一边转弯，尤其是大弯的时候，也碰水，一弄我们固定的这个洒水系统，都会去做。然后我嘛跨过这类高雄轻轨，这类工程人员讲说，他对这个轮子哈、轮胎的这个浆油啦，还是从转向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1: 就是定期有几天就会去针对这个轮轴去做这个浆油。
3: 浆油
1: 啊，转弯的铁轨是每天哈、好像啊最少
3: 洒水，
1: 早晚都会有。洒水，洒水的降低那个的
3: 摩擦，那个
1: 灯色时阵，那个声音乖乖乖哈，所以平静无声呢。像我家自己楼下有轻轨，就侪人拢会跟他们讲，干没差，我讲不会差，完全拢不会差，而且我还蛮喜欢的哦。看到轻轨在你家门口经过，然后有那个有时候它会有那个叮，以为启动的时候，叮叮叮那个声音哦，我就觉得哦，我就喜欢听到那个声音。
3: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淡海那边的人口毕竟没有那么稠密，所以运量上 也有差别。因为运量你不好，你都看不发到，有那个经费来之类哈。以起家，咱来讲个一寡妹妹嘎嘎哈。啊，高雄的这个轻轨哈，近年的运量逐步攀升哈。在今年2026年上半年度哈，半当的时间已经突破721万人次哈，创下了历年来的同期新高哈。今嘛，这个高雄的这个轻轨哈，现在平均。日平均量，一天差不多载运的40000人哦，包括去上班啦、上课啦、去便衣啦，有个人去通过哦。当然上下课这个地方哦，学生因为成员的嘛，跟很多的这个其他
1: 学校，
3: 学校
1: 经过很多学校，
3: 还有其他的哈，这个重
1: 学校、
3: 重医院、重轨的这个这个捷运站有做转运，
1: 转运
3: 就最好，因那可能最先最捷运嘛，可能到冈山还是讲到。啊，这小港，伊就想坐到轻轨所在，吼，阿伊落来个换轻轨去
1: 转轻轨，
3: 转运这个部分，吼，接上来之后，人口通勤的人口就 暴增，尤其是学校医院哦，因为要高雄咱们叫联合医院站嘛，联合医院站哈，就现在很多这种需要看病的人讲，哎、我车好，我卡早吼，该开去病院，该跳红仔啦，还是讲哦坐车啦，基本面我坐轻轨，我得当去
1: 直接到门口，
3: 哎，加油啊，去回诊哦，啊，附近个这物件直接，啊个坐车家己这些等于处吼，所以因为吼加。其他的捷运哦，就有焦点之后啊，加上附近很多学校经过人口稠密区嘛，还好。便衣阿哥上班的所在，我一个朋友嘛是赶快嘛，一是伫这个哦高雄的这奥子基站附近工作，伊得先坐台铁，他就先坐台铁，坐到跟有轻轨那个交接的地方，然后再换轻轨来，
1: 上班
3: 去上班，然后阿你伊得边开车开车，加红灯啊，
1: 哎呀，哦，真的是哈，我感觉啦哈，所以出国的时阵，咱过去早过去咱去澳洲。看到欧洲有些城市有轻轨，他说哇，就很有那个都会感啊呢，所以我就觉得轻轨是一个都会，好都会一个象征呐。
3: 所以北中南其实我觉得都一样了，我们不要再去谈什么那个政治的问题。
1: 没错，
3: 你这个嘞哈，交通尤其是大众交通系统哦，你别哈。人要去坐，一定要乘网路，一定要乘网嘛。啊，无过去，你看高雄做十字线的这网路啊，啊，这高雄捷运都无人坐，拜托，起码是大家车吼，都满，
1: 对啊，
3: 南来北往吼，东来西往啊。所以我也希望台中的这个另外就蓝线也赶快建成嘛，因为台中起码它只有一条这个只有一条绿线啊，绿线还不错，那这对这类这类高铁的人吼，然后坐到台中还有一个绿线可以转，但是绿线转的地方还没有到台中的这个精华区嘛，所以说，台中的蓝线也很重要。希望全台湾哈，就真的就多一点那交通建设，不然的话，你打开车桥都买，我来赶空。
1: 而且我发现哦，我为什么喜欢去在高雄喜欢搭轻轨？因为啊，搭轻轨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是外国观光客。好，我有观光客哦，来到这里城市，有时候他们透过轻轨哈啊，到他们想要去的景点的所在哦，有时候就是啊，看看哦，好各色人、各国人哈，各国的人哦，这样子哈，这我当时也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观光旅人，城市的观光旅人啊，那心情讲啊，假设我去国外，我人当地人，你去伊那坐轻轨啊，人咧看你是安怎啊，我即嘛是在地人，我咧看外国观光客。来到咱的城市是安怎吼？好，都是那种心情。来，你好，
2: 嘿嘿，子敬伯姐哈，
1: 好。
2: 我请问一下啦，两位，我吼我过两三当前啊，我有滴想叫盖粉好去啊，好去。
0: 咱进攻个。
2: 了后好去了，我从拢无食嘛，哈。都一直都是良好，拢无安那。那一两年我都去做迄、那个。劳力工作就是站啊，哈，站啊，哈，啊，结果最近不作为哈，拢就是就伤我左脚的脚踝护花一片，全身都痛，啊，我就想说啊，对我有去买大补的那个。那个大骨的啦，
1: 我吃啊，
2: 真下回我就是拿回来吃，他们吃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有反应哈，那个会反应哈，
1: 对对对对，你已经有一阵无吃会反应，
2: 反应很严重嘞，皮肤痛啊，刚才痛啊，我够痛啊，今天第五天了，是不痛了，昨天我就可以走路，走二十分钟的路了，
1: 所以。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
2: 真的，我都没敢骗。
1: 是，好，谢谢。
0: 英雄公格

0: 哎呀，咱台中林小姐啦，讲哎呀，你都搁在节目中讲，我哋诶拍摄诶，哦，咱都讲，
1: 哎呦，
0: 哦，寄拳头大的干贝后温呢，
1: 那下一次就寄砂锅大来，没有啦，开玩笑啦，谢谢啦，无啦，
0: 然后你讲，哎呦，阿哥在节目中讲啊，我拍摄，
1: 家人一到行人啊，就靠啊，是嘛，就是这样子，哎呀，谢谢，很感谢，感谢，
0: 哦，阿哥讲一下，哦，来，伊讲我先生上个月刚刚拿到敬老卡，第一本使用，七月初八那天，好，伫高铁，哈，买高铁车票去高雄，哦，伊来看咱的毕卡索这个展览，因安的是第一本，哈，
1: 使用到半价，
0: 对，哎，
1: 尊荣，
0: 敬老卡坐高铁先上坐，
1: 尊荣，
0: 半价嘞，哎，高铁贵嘛，
1: 你比囡仔更加俗。尊重嘛，这就是替咱国家社会、台湾社会付出吼，咱国那个给这个长那个65岁的人福利啊，不要说长辈啦，替台湾辛苦打拼那么多年。
0: 因安个敬老卡第一次就是买高铁车票，
1: 所以
0: 啊，就是从台中买来到坐到高雄来看咱的
1: 展哦，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哦，
1: 对嘛哈，那半价料哥。高铁的被代替，种感觉，给价格上的感受。
0: 个坐啦，出门拢坐高铁的，
1: 吃到饱。
0: 哎，阿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哦，上班不能听你们的节目，请问晚上11点可以听重播吗？
1: 10点呐，
0: 11点，一共11点。我跟你讲，咱这位听众，你如果晚上要听重播，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手机。用手机啊听好不好？用手机下载，你就可以选择很多时段了，任你选择哈。你哪要较早诶，就是10点。咱咧晚上重播最早的哈，最早是高屏地区，高屏地区晚上10点的重播啊，10点到12点哈。咱节目2个小时嘛。啊，这是，但是我们的重播只有屏东之声哈，那晚上的重播没有像早上的节目、现场的节目那么多台同时联播，我们是分区又分时段哈，重播是晚上分区分时段，啊，那要晚上听最早就是10点到12点。屏东之声广播电台，所以你若有手机啊，下载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安尼你都不管你伫倒位，你讲我住台北，我变来听屏东之声，没有关系，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暗时10点的时阵，你个点出来，你就会看到屏东之声这台，就是咧重播咱早上的节目了，然后晚上12点到2点，2点到4点，4点到6点都有重播。各区不一样，各区重播的时段不一样，好，任君选择。你那半暝啊困未起，对不？啊，你有手机有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半暝啊2点咧困未起，我哎呀来听秀文的节目重播啊，你就打开微微笑广播网，你就会看到吴君伯杰节目

0: 好，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昨有讲一个讲，什么有人去爬富士山吼，伫半路竟然看到有人迄个外送，爬那个外送吼，寿司人的外送被送去富士山顶。后来结果才知道那是 cosplay 吼，假扮的啦吼，不是真的外送送到富士山顶耶呵，是吼，这个单有人要接吼，奇怪吼。好啦，吼，今仔日咱要讲诶，你在富士山顶可以买到可乐，来你好，
1: 哎你好，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你是伯爵吗？
1: 来，小公伯爵来，请说哈，
2: 哦，对，你们两个好，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讲线下跟你讲，
1: 好，来刷卡哈，刷卡，
2: 好。
3: I love this quiet harbor more and more。
0: 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有啥物无清楚的，包括咱的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啊是有啥物话要讲的吼，0800-775599哈。那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就不有些人他不适应那个call in哈。其实你买单寄小君pocket的手机
4: 哈，
0: 寄我们的手机电话号码，啊，你直接用传简讯的也可以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来用传简讯来，我们一样会在节目中跟你回复哈，跟你回答哈。好嘞，啊，我的手机号码你也记得哈，你卡0800-775599，什么时候你想要我们的手机号码？好嘛，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号码哈，询问的好啊哈。节目中我就不再多讲了，我当他讲了一下子，大概记不起来哈。好嘞，
1: 来小公仔，咱最近搞讲什么小黑猫的代志，应该是无吧？
0: 小黑猫？
1: 什么小黑猫？听众朋友刷卡来问讲什么？
0: 小黑
1: 他想领养一只小黑猫，没有吧？对啊，我们从出国回来，像啊。我知道了啦，可能听众朋友啊，那个蓝桃到一点零九，他可能那个是你听到了那个时候十号，你说十号那一天黑喜温
0: 哦，录
1: 音的啦，
0: 录音的啦，
1: 对 对, 對，录音的，
0: 不好意思
1: 哈，温的出个灯来哈，现场节目没有讲到小黑猫，啊，你有听到了那个是录音，那个就是比较早之前录音的，所以那个已经时间性已经过了哈，好不好？
0: 好，所以那个我们就不知道哈，来。你好，Hello，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这问我，你就突然今嘛有几种录音嘛，也过来主持，
0: 就当然今嘛无咧主持啊，这工课都足无用啊，
5: 我是做下起来就无听下进来，你讲咩？
0: 好，是，好，谢谢。
1: 虽然头段迄个人我歌雄林木，
0: 林木会听着。
1: 好，那么那个姐姐哈，你说要认养那只小黑猫，说听到我们节目讲啊，那个就是之前录音的啦，那时效性已经过了哈，赶紧供起来，拍谁？好，拍谁？
0: 来，你好，Hello，
6: 你们好。我是要问那个您，
0: 直接讲，
6: 您讲那个，
1: 刷卡，
0: 啊，那个安怎？你讲，
6: 那个老人票哈，啊，伊是。有请
0: 啊，甲无请他。无，你就是你若满65岁，啊，你就爱去请，就有一张老人卡嘛，系啊，你。
6: 阮若无请去坐吼，啊票甲无有请。
0: 你爱迄张卡，系啊，啊，所以讲啦，包括什么九九重阳有钱啦，啊是讲每个月当地政府若有互你偌济点数啦，吼，所以伊拢会直接甲你入喺你的迄个敬老卡内底。所以你张卡你去坐车创啥，都拢为迄张卡咧扣款啦，吼，对啊，所以讲你一定满65岁，你得爱去请迄张，伊原来甲你通知啦，你得会当去申请一张敬老卡，啊，就等于咱咧乘车卡。迄，那个卡就是你要乘车啦，要冲啊啦，吼，你就会当提出来用啊，吼。
6: 哦，我是讲，阮坐去迄个台，去个台北嘛，高雄嘛，去个台北啊，阮票拢头1500块，阮嘛是半票，安尼个，佮请会佮较俗吗？
0: 无啊，正老卡就是同款啊，半价啊。啊，你无迄张卡，你安怎买？你得用身份证买啊，系啊，系啊，得用身份证啊。你得讲，我得买正老票啊，系啊，系。嗯，谢谢。Fading softly into the starry night. 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坤伯格，
4: 小坤啊，伯格你好，
0: 嘿，
4: 我系上叫你电台讲一个凶诶，敬老卡诶吼，你若，
1: 哎你好，
4: 坐客运车吼，你若坐先坐吼。
0: 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你的回应哦谢谢哦你台中的哦好谢谢意思你说敬老卡有扣款的哦好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Drifting
0: along the Mediterranean 意思是说他如果在敬老卡可以折抵扣款坐警车那啦他说你如果坐较端定的他也没有啥让你坐、哦
1: 对啊，大家都会算。
0: 来，你好。
1: 而且那个人申请也不是很方便。
7: 那个台中市啊，那个敬老卡，如果是诊所有跟那个市政府签合约，也是可以抵那个。
0: 对对对对，好像个抵个50块还寡济哈。
7: 对，而且啊，市政府经营的国民运动中心，
0: 也可以
7: 抵50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都一样，都一样，
7: 都很好用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是的，是的，呵，谢谢。都我讲吼，你若讲哦，爬去富士山宫顶，宫顶了安尼哦，穿甲下裤计袂崩坏哦，嘴大拿喉吼，嘴大喉宽吼，这个时候。富士山顶有一台那个啊，这啥饮料购买机？咱去日本拢知啊，吼，日本的那个啊，这啥那个自动贩卖机？
1: 自贩机啊，自动
0: 足足足方便的啦，啊嘛足多啦，足多物件的啦，
1: 东西很多，种类很多，数量很多，密集度很高，
0: 不是只有饮料可以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但是你去到富士山山顶哦。竟然看到饮料贩卖机，会不会觉得很新奇？
1: 不会啊，
0: 富士山山
1: 日本，只要你自己掉去里头，人去当去煲饮料，
0: 顶啊，
1: 煲饮料吼。
0: 来你好，
1: 哎你好，嗯，
8: 敬老卡哈，55688，一抓靠85，一工会当4抓。
1: 哦，好，足清楚的，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啊，但是咱都有人讲坐箱底定的一个卖呢，啊嘛有人讲啊电话拢卡拢特别啊要叫拢电话卡未通呢，好嘞，有一个日本网友，伊最近去富士山宫顶了，竟然看到一架自动贩卖机，目睭全噔噔噔安尼吼。啊不，伊本来想要买一罐可乐来止渴来喝，但是他看到那个价钱，他就歪，这么贵吼、哦、啊，到底是有多贵呢？哦，结果伊分享出来了，我就这样讲，哪会贵啦？哟，你当这富士山上的可乐是家己胃头家洗出来的呢呀？安尼你咧话贵？一罐是偌济？好，
1: 1000块吧。
0: 600块日币呢？哦，600块日币啊，新台币差不多120呢。
1: 这你我跟你讲，
0: 嘿，
1: 这边富士山后村位一般的便利商店一罐扣啦的，差不多这个钱啊啦。哦，
0: 富士山顶
1: 呢？我要1000块日币，600块。600块啊！
0: 600块日币，伊讲嫌贵啦，我唔知啦。
1: 嫌贵不要买啊！对对，真的，那真的就是。对啊，吃米不带米给。
0: 哦，不对啦，因公哦，跟其他的地方比当然是贵，但是你要想说，它是在富士山顶呢，嗯，哦，迄不是为山顶家己会生出来，可乐家己会生出来。
1: 你若讲好啦，用直升机载，直升机免油钱吗？当然不可以用直升机，人爱，对不？人爱爱去伊
0: 是，机器是啊，一边去嘞，但是饮料啊，直直补回补回呢。
1: 对啊，嫌贵就不要买啊。600块，我本来以为是1000块或1200块，然后真的有点贵，600
0: 哦。
1: 你竟然去发觉一般冷饮店买可乐就是这个价钱。
0: 哎、欸，不就问咱台湾吼、喔，那个铝罐装的可乐一罐是偌济啦？
1: 应该45了，是哦、喔，不知道、喔，哦、我们很少在台湾买可乐，我来看查一下。
0: 来，你好，嗨，Hello，
9: 江哥，
0: 哎、
9: 敬老卡迄个客运车迄吼，迄讲车钱歹抢啦，客运车拢不爱，较不爱坐车
1: 啦。啊，
0: 我了解，我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钱柜自己带上去。
1: 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1: 这款扑克你好。
0: 你好，嘿。
11: 呀，去日本吼，完了咱在咱找的啦，我完了要去。去找到
0: 那个东西
11: 是咱台湾的
0: 介绍
11: 的啦。
0: 好，谢谢，日本的
1: 东西
0: 没比
1: 咱
0: 较贵啦。
1: 台湾
0: 介绍
1: 是
0: 较贵呢。咱是在讲在富士山顶，恁那边哪在讲话拢听无？哦，
1: 咱今嘛咱台湾物价是比日本较贵呢。
0: 你今嘛底下在讲哦，日本的物件比咱贵，都唔是在讲这，人是在讲富士山的山顶。
1: 二十五块日币啦，不二十五块台币啦。
0: 咱一罐二十五块
1: 啦，330毛。
0: 旅馆装装的，像咱你刚在讲啥？你讲在。迄、那个法国哦，迄、那个杜拜机场买几粒汉堡，
1: 两粒汉堡，一个中薯无饮料，1,296块。
0: 啊，咱一个听众就讲，哦，台北有一个什么一杯咖啡偌济钱的，咱唔是咧讲上贵的，
1: 是
0: 咱是咧讲物价的差别，
1: 不是在比价。
0: 啊，咱今嘛咧讲富士山顶的可乐，吼、哦，贩卖机卖出来可乐一杯，咱唔是咧讲日本的可乐拢遐贵，这是。是
1: 咧抓错重点，
0: 是咧拢重点聊到，好不好？来你好，吼，咱听讲啊，你好，哦，有人去吹毛比咱较俗的哦，系啊，日本本来今卖日本的物价加的方面，我无感觉伊比咱
1: 大。不，其实因为是日币贬值啦，对日本人来讲，你不该是贵啦，
0: 对啦。
1: 但是你今卖去日本买物件，我看台湾物件。其实外卖，
0: 所以听讲，听我爱听重点，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2: 啊，请问哈，我即卖迄油白食，啊，讲今日各地油啊，有啊，即偷鸟的、高客的，啊，即会食哩。
1: 可以，可以，好，
0: 你要看心，
1: 可以，可以，
0: 迄个白煮得啊，哈，好，谢谢，
1: 可以，
12: 偷鸟的，
1: 可以，可以。

0: 所以有人家己回答一句上好啊，
1: 吼、哦，伊讲
0: 啊，系啊，伊就讲、哦，迄个贵一罐啊，600块日币和台币，咱讲120嘛，吼、哦，好、啊，所以有人足这样个回答回复啦，讲安怎安怎安怎吼，但是其中有迄句的上好，有人家己讲。可乐不是为富士山的头卡的诶头卡底的发会当发出来。你讲迄个贩卖机一边掉起来，吼、嗯、一边啊，但是毁咧、嗯。你爱饮料啊，定来去补回补回呢？到底是人拍起来，还是各种直升机掉起来？
1: 所以咱人啊，增加个点零低啦。系、嗯、啊系啊对啊，你
0: 去拍起来嘛是足
1: 怎么？3000几公尺山顶诶物件，你加这個。白的去比那东人呢，他拍。然后说我的共嘛，我当我比较这个也不是很恰当了。就但是我在讲，这类米我要想形容说，其实没有很贵。嗯，一般的话，
0: 对啊，你都按那讲。
1: 法国的这种超商买一瓶可乐啦，差不多就是差不多90块、100块的这个价格。所以，但阿秋其实先话。就方便的、嗯、啊，台湾啊，日本啊，咱讲啊，规帮规那话，咱的小帮手，
0: 我等一下再说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小坤你好，
0: 嗨，
2: 我也到线下跟你谈一下好不好？
1: 来说吧，
0: 好，好啦，有些话题不一定要在线下说哈，咱听就没有哈。线下是有些不方便的，还是说有广告那个的，所以说有些你不能说线下，咱线上的节目不要什么话都说的，我要线下跟你讲。
1: 啊，那刚才那个人物听众朋友谈了共轨啊，这是咱的是预录的物件、哦、
0: 我有跟你回答呢、嗯、
1: 好，没有、嗯好那个黑帽子去没有、咱的小帮手、嗯、
0: 美国小帮手，
1: 咱美国小帮手他的暑假船已经拿回来台湾嘛，他等于到附近
0: 哦，伊登来台湾啦、
1: 啊，阿姨登因到附近吼，伊的讲起被引来台湾的很大的一个连锁便当店、啊、高雄起家，引到的到底那间总店的附近，
0: 我在是不是阿开头的？
1: 哦，什么？
0: 哦、便当店吗？哦，
1: 是吗？
0: 阿开头
1: 啊，反正就是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了、啊、哈。阿姨的起被之后，他也招牌的排骨便当
0: 啊，对啊，
1: 伊的回忆起讲，哎、嗯。欸他早我读囡仔读着，问住囡仔讲，我国中时代的时候，这个便当只要50块钱哦啊啊！今嘛，赶快那些排骨经典招牌的排骨便当哈，哎，它变成100块钱哦。我的回忆讲，哇，他这几年时间哦，这个便当起一倍哈。然后呢，排骨这个排骨便当里面的菜色有什么？然后跟台中朋友报很简单哦哈，它就是一块大的排骨。三样配菜，你看，真的是一算的这配菜哈，这个豆腐啊，这个玉米，还有高丽菜哦。啊，当然对比个多，对比个等来嘛，一定会说用美金去换算，说你的讲好便宜，
0: 好便宜，
1: 只要3块啊，美金呐，
0: 3块美金，
1: 一共港元差不多米加的美国。
0: 3倍，
1: 哎，15块，
0: 哦，15块，450块，
1: 哎，5倍，
0: 你要等的给炸块等的，
1: 好便宜、哦、虽然这个便当比他的求学时代
0: 当年
1: 贵了一倍，
0: 他念书，
1: 但是他现在生活的地方的价格是这个哈、这个便当的5倍，
0: 起码个比哦，佮伊较早在在读册的高雄的时，这個、便当是起一倍啊、但是想想看，人生。生匆匆已经过了数十年，
1: 所以好简单的说啦，他小时候，他现在如果在美国吃一个差不多便当他小时候要花10倍的价，可以买10颗在的便当、
0: 啊。但是以现在的一个便当跟美国那的比狗贝哦又差了
1: 狗贝啊哦啊加西啊，
0: 尽量加哈，好、啊，咱美国小帮手尽量吃，
1: 对啊，对啊，回来台湾真
0: 的一点那个假高笨哎，
1: 而且不用 tips， 不用光是不用这服、
0: 不用服务费、小费，
1: 美国的东西真的哦。出去真的就
0: 没崩嘞，
1: 杜拜东西也好贵，法国东西也好贵、
0: 对啊，不怪我们朋友哈，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个月嘛哈，最近个咧已经咧准备啊，9月要过去啊哈，9月要过去啊哈，啊伊啊较早拢爱炸蛋糕，伊讲无啊，我即马蛋糕拢直接放伫遐，放喺美国啊，哎卫生纸啦、餐巾纸啦，用不完的拢嘛直接都放喺美国啊，啊无较早拢安尼太贵啊，赔伤吼，哦好啦，谢谢。 啦哈，0800770啊不，时间够啊哈，拍谁拍谁，我们时间。
1: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友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乔乔，
1: 周末愉快。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喂，孝顺一组，阿Q一组。

0: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你好。
0: 哎，美丽姐啊。
1: 哦，
0: 啊，老朋友啊嘞。
1: 我介绍是叫你们多啦。
0: 你等你哈。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你好。
1: 哎、欸、哎、欸，你好。
0: 哎、欸，是啊，嘿，你好。
1: 忙，叫谁来下树了？先关掉，慢慢来。

0: 傻瓜乐团做音长哈 ，freestyle 这个音感哈，来，亲爱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哦，欢迎你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好，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音拢伫家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来现场的扣音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加卡。一透早哦，咱听众就讲，哦，今日哦拜啦。顶礼拜啦，有收到啊，开心吼，这拢较会慢去吼，慢去，等待是值得的吼。我这里电脑好像什么代志，有时候怪怪的吼。来等待是值得的啦吼。那田中朋友吼，咱的电话拢总甲看好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拢爱加控数，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十个号码。我慢慢来帮你打打记，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这个很重要哦，听朋友，他看不叮当哦，会人工去呢，会生生去的哦，那不是头壳去当叮当被害人，不是像宫廷剧这样，是讲和咱的这个记底好哈，脑筋熟络，让你当更加清澈啊，你别去用骗去啊，没有诈骗的骗去，然后咱得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拢总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哟、哦，好，好，来听众朋友咱人啊吼，爱怎讲，无对比气啦吼，人比人气，属人嘞，对不对吼？所以讲吼，只要家己做了好吼，啊，开心快乐过每一天吼，我想这是比上面一个较重要哟吼，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来2260-2233。电话接个靠通哈，人讲吼，甲人卖小真人的。安定安心哈，代志卖真事情就安呐哈，为人哦，唯恐天下不乱呢哦，所以讲呢哈，这个有偌济因缘，咱就做偌济的代志啦哈，啊，希望讲会当平安顺遂，快乐过每一天哈，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哈，控诉2260-2233。感谢哈，这个要买要快哈，八八节的被告啊，八八节是这个下个礼拜哦，对，下个礼拜没错的哈，我看我省节的下个礼拜哈，下个礼拜好来，2260-2233等为东德巴的这里用，感谢，谢谢大家了哈。喂，你好，喂，
1: 安诺，
0: 你好，安诺，有听到我莹莹嘿，都大哥你拄只甲我讲啊呐，你讲啥？你边呐？
1: 要去几多啊？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哦，莹莹呀，
0: 嘿嘿。
1: 哎、啊，无，你这刚什么销售，刚不是为大做诶？
0: 哦，系啊，八八节活动开始了啊，嗯。
1: 啊，你家几多来了？
0: 几多销售了哈？好啦，哪只哪顿啦哈？
1: 哎，我食我食我食二百，我食少了我。
0: 哦，食保养诶哟，好啦，
1: 食保养。我拢食一盖尔。
0: 哦，你一一工食一盖，啊，就安那。
1: 嗯，我拢食一盖就真有效啊，我拢免食几啊盖了。
0: 哦，安尼真好，安尼代表你胃肠啊，阁袂歹啊，吼。
1: 我胃肠是袂歹着啦。
0: 安尼真好，啊，人你有保养的概念嘛？着妈妈，胃肠真正爱顾，吼。系
1: 啊，
0: 系啊。
1: 好啦，你家介绍爱讲，拜二敢会到？
0: 拜二若无到吼，因为接的费用较大嘛，吼。
1: 你呾时啊来较好啦。
0: 你讲定是？会到时啊，吼。
1: 会到时。
0: 好，来我帮你写咧。啊，伊若明仔无到，拜三就会到啦，好不？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安尼，事情是哈。
1: 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来，妈妈讲，哦，安尼你袂歹，当讲吼，万病归鼻头，胃肠爱顾好，身体才好。啊，像妈妈人平常时吼，都拢有保养的概念，所以的维持的还不错，这样很棒的啊。哈，来，听众朋友哈，这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啊，新朋友体验看看。送的拢假，真正的送的拢假，你咧才较有 feel 啊，比较有感觉 ，OK， 比较有感觉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诊所电话哦，继续加沟通哦，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谢谢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要做轮迄个头头生头，一包。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教导真好，哦，叫教导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粗，气色嘛也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身体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足久。也袂讲爱作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
3: 起
2: 啦。啊，无咱食到遮会数咯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顶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喂。
6: 哦，英语小姐。
0: 嘿，哟，你好。
6: 哎、欸，英语小姐，啊，麻烦你给我叫迄个多少？哎 ，QMB 两罐，
0: 嘿，
6: 酵素两罐。
0: 好，各一组哈。
6: 嘿，啊，明仔早班呢？
0: 好好 ，OK。啊，大姐，你 Q 食了，感觉安怎？
6: 我还。还好啊，
0: 还好，
6: 哎、欸，真好啊，
0: 真好，倒一部分你感觉好啊？
6: 嗯啊，其实你行哦，脚靠力啦。
0: 哦，真的哦，
6: 嘿、
0: 欸，嘿，脚别安尼拖嘞拖嘞对吧？有感觉吼、哦，本来可能讲，
6: 酵素吼胃肠啦，较无爽快吼，啊，食落就较缓和
0: 哦，啊，袂堵嘞，袂积嘞啊。
6: 哎，妈，我晓得，妈在家加班嘞。
0: 好，安尼10000块哈。
6: 好，
0: 啊，你电话0492511哦。
6: 嘿嘿，
0: 好，早班哦，谢谢你，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好。
7: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欢迎
0: 你，嗨，是，你好，嘿，
1: 我给你买一组 Q。

收到先确认一下，安尼，啊无有时阵你安尼，你都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什么，安尼吼，啊你家己判断嘛知对无？哥哥的物件，那有可能是水的物件，差侪对无？啊白色甲透明哦，妈妈我真正分去，白色甲透明有差尼侪吗？白色甲透明差足侪吧？透明阿酷哩的，甲迄个金金的，你甲我讲白色的哦，分去我真正。

0: 而且哦，你咱人拢是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哦，你莫你永摆用过是安怎，人就一定甲迄共款。无讲啦，安尼听有无吼？所以你无你家己想，拢你家己想吼。你得爱看来问个清楚，啊无你得用唔对起，你得麻烦啊，是不是安尼？哦，你人要补水啊，你用洗个抹落，你敢袂感觉黏黏疙疙吗？伊个嘛是感觉奇怪啊，对无吼？嘿，啊无你得叫少年啊帮你看啊。阮迄种黏迄个黏飘啊，是离较细离，然后离较细离，因为标识较侪嘛吼。啊你啊无你得用手机放大照相看的汗镜看嘛，看有啊，你得知影迄管是啥货啊。比如在讲你也唔捌离得无多啊吼，是安尼好不好？哈，来26023333现场的扣音转数是时间卡哦。当然，观念要转变是较困难啦吼。啊，咱啊，得爱转过来，扭转乾坤嘛，是不是安尼吼？观念也通，身体才会健康哦吼。好，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27日，旧历是6月14日，礼拜一。你当适合的是出行、过川、修造、起居、安床、立体；无适合的是祭祀、祈福。喜神者男，灾神者男，煞北冲上高的11岁。好，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下晡1点，阴暗的7点到明仔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下晡3点到尾暗5点，哈，下晡3点到尾暗。5点呢，是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我先说提供一个小撇步，和你有人在问讲，去边啊？阮今麦无同样的活动，不会两种并用哈，而且我们只送不卖的哈，啊，你得来敬请期待，有就有，没有这不是一点无为哦，哦，它不是一种常态性的活动，快闪的是出节的不啊？你了解吼啊？所以你一定要锁定收听了哈。早上起来没有刷刷牙哈。这个新的 KB 那边用进前先浸底哈。这个盐水烧的盐水当中，好食盐热水泡一下浸一下，会当和 KB 那讲用更加久了哈。啊，但是我感觉那是差不多这时间啦。台湾气候较潮湿，有人怀哦，迄个吼。怀疑伫咧欧贝鲁吼，张医师讲啊，人家刷牙方法要正确吼，要如果起毛拢迄个歪起啊，你得好换新的呀，安尼知无？有的人刷牙方法是真不正确，包括我在内，我觉得我的刷牙方法没有很正确吼。啊，但是讲就是讲你的干枯啊吼，爱善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然软毛是较好。电的入了你的胸器花，珐琅质入下去，你得安尼敏感性的喙齿哦。你要食一个冰的西瓜，要食热热，要食 ice cream， 要食一个串冰话，你讲你无在调干一个，你得加冷水，要苦苦喘苦苦喘，冻袂掉，自在袂掉吼，无在调这样的吼。所以讲吼，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要给它顾好 ，OK。囡仔开始不给亏哈，你得爱甲顾好啦哈。喙齿顾好啊，食少食冷，食甜食软，食酸诶，拢总唔免烦恼诶哦。好，来22600233，这是现场的口音转送电话，台中诶，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啊，最近啊，过过11天就要入秋咯。秋天就要来临了哇！我最喜欢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我今天热嘛吼啊！但是起码跟那无一种做明显的气候分别，大概就是热加凉。你讲我讲好像没有嘞哈！好，大家多补充水分 ，OK？ 来22600233等为当中加看好通，都叫人咧问吼，张秀清收单来叫做车票啦哈，车票哦，谢谢。喂，你好。
1: 你好，早。
0: 哎，婉琪姐早。嘿，早。嘿，
1: 我要两组酵素。
0: 来，等我一下哈。来，22600233，继续甲看哦。通收到票用马卡来问，莫你该收哈，吼，真无够，无够烂的哈。来听两个舞蹈是欧丽娃、萨比辛达哈。再会亚多奇，两个舞蹈完结，再点来欣赏控诉。22600233，哎，筋骨都要了零，哎，22的才会33哈。控诉22600233，感谢哈，来听歌。

0: 进攻个。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欸，姐姐，
0: 嘿，
1: 蔬菜姐，
0: 蔬菜姐姐，
1: 我叫
0: 苏沙洲哈，蔬菜姐姐，
1: 有一桌你先搞，
0: 先下嘞，蔬菜姐姐，这今麦这段已经公告时间啦，恁阿孙嘞吼，哦，阿个迄个食咱的酵素，食个偌好嘞吼，
1: 系啊，今麦就是要两罐，你家阿你一罐买三罐啊，四罐。
0: 今麦存
1: 一罐
0: 俩，今麦存一罐
1: 俩，你看哈。
0: 哦，你拢知影爸爸姐拄只迄个妈妈讲，加送一罐的拢无买着啦，哦，无菜去吼，对无？
1: 我伫讲电话。
0: 嘿，哦，你咧讲电话，人来找你啊。哦，啊，你看安尼吼，酵素咧只，今麦囡仔拢讲讲大吼。
1: 哎呀，啊！伊咧，拢要搁你固定你食啦，无食袂使。
0: 我知，你讲你一先天就是胃肠较虚弱的迄个有无？本来讲啊手术，哦，食那个酵素全唔免去动刀呢吼。
1: 哦，无啊，不过即摆来，毕竟话嘛生代志
0: 咧。嘿，我甲你讲吼，伊本身体质就较虚弱吼，啊，你叫伊即摆酵素爱啉真正吼，卖好牙火都袂啊。
1: 哦，我嘛叫伊讲爱加食两顿，哎呦，爱补修哦，拢爱暗顿啊，加食早时呢。
0: 嗯，无，你叫伊炸咧吼，叫伊炸咧有无吼？有迄夹链带啊啥炸咧有无吼？伫学校吼，你啊食饭饱啊创啥，感觉较无拄好，你就叫伊家己食安尼。嘿，甲高咧，你甲讲吼，无你迄。你家讲吼，无你遐哪去手术，都较麻烦啦，搁咧读册。
1: 系啊，
0: 对啊，对啊，即甲讲者，你讲吃得这么好，阿姨有咧讲，你要认真吃吼，嘿，卖喝牙血都无代志，啊，水要喝，因即马热嘛，吼，即马热，嘿，水分来补充
1: 吼。对，伊拢搁咧拍球。
0: 嘿，我知啊，所以地汤一定爱补充吼。啊，你阿讲卖喝牙血，唔是干那伊人吼，伊本身就是较比人身体较差点点吼，一定爱加强吼，伊每只。人拢同款的哦，吼，无袂使去牙血，你若一牙血发炎，你就毛病就走出来安尼。
1: 对啊，哎呀，因两个拢拍球嘛，拢佫食 Q 啦。
0: 哦，食 Q 体力继续有哦，吼。你讲前届甲老师比赛，哦，赢老师呢，吼，老师听会认命的对无吼。
1: 比赛嘛，袂输人了。
0: 哎呦，赞！
1: 比赛啊！
0: 系啊，因为咱台边有骨骨头的钙，吼，啊个镁，啊个迄个 B 群，和你精神体力有啦。
1: 我嘛讲，迄阿姨讲，够爱食。精神好，脚骨骨用。
0: 哎呀，对啊，有骨骨头的钙质啦，吼，真好，真好，哈，好啊，感谢蔬菜。蔬菜姐，谢谢你啦，哈。嘿，你今麦好，我跟你讲，我跟你想好，三组的酵素的是13000粒哦，哈。啊，一组 Q 是迄个5000粒，哈。啊，你总共是18800安尼，哈。蔬菜姐，你等我一下，我抄你的电话，你等下。你看，这栋街上几罐做的好啦，哈。来，你等下以上广告。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电话刚好又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哎，我的小叔，嘿，两位关两组，
0: 买两组遐，
1: 哎，
0: 好好。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到第二点钟的黄奕瞻来，喂妈妈，
1: 哎、
0: 欸，你讲你要叫啥？
1: 叫消失两周啊，
0: 两周哈，八千八哦、欸、嘿，
1: 哈，我知啊，
0: 好，啊你电话二三一二这支啦哈，
1: 好，啊
0: 给你下早班搞哦嘿，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好，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我请问你哈、
0: 哦，安、欸、
2: 娜，我这个朋友啊，我人记着对啦，就是吼、哦，骨头去对着神经，你知啊？脚骨啦，去开刀了吼，脚夹落来，啊，食秋天唔好无？
0: 有帮助啊，有帮助啊！我你讲伊拢去，拢是神经跌着嘛，拢是神经跌着吼，
2: 就爱。骨刺跌到神经
0: 啦！我知啊，啊，就开刀嘛，一般同医生建议就是安尼，你跌到你的肉，
2: 就
0: 惊到话，
2: 开刀了惊到歪歪了，
0: 啊，就开刀的后遗症咩吼？
2: 哎，那介难买，秋天爱食几粒三粒。
0: 看伊的情形吼，伊若感觉人身体较虚有无吼，食三粒无要紧，啊，无就是一摆两粒维持三顿安尼，好不好？可以家己看情形，也当比较讲，食两粒甲食三粒，看差别伫对。那食三粒有较差，伊就爱食三粒。好啊，听起来较顺利，后尾减再倒倒减。一般咱的建议是安尼。
2: 食秋天有效啦吼。
0: 卖讲有效啦，就是有帮助啦，嘿，有帮助。因为你当过多，你要靠食这個，得什么水去了吼，就是讲甲维持掉的啦。我讲上实在吼，你听有吼？
2: 哦。
0: 你当过啊？你家己看该当安怎去了去做？卖讲福建啦吼，就是家己的姿势啊、生活啦吼。
2: 哎，
0: 这摆
2: 福建啦。
0: 哎，对啊，我不甲你讲，迄嘛是爱做啊，吼。哎，拄着就是安尼，啊，咱后续开刀过，你身体爱疼啦，安尼好不？吼，你再甲鼓励吼。
2: 哦，有爱
0: 有。啊，今摆有加上就会好啊，甲讲一下，加上一罐啊，八八节活动哦。
2: 哦，
0: 嘿，啊，那要爱食买一组，先食看麦啊嘛，对吧？
2: 好
0: 好好，嘿呀，啊，有食拢有帮助，好不好？安尼，
2: 好，
0: 啊，你也甲讲哦，嘿，好，
2: 好好
0: 好，来，谢谢哈，来，好，公牛生病是公哥哦，谢谢。哎，等等，吴大姐、吴志颖大姐拢啊，搁咧带游览团呢，食甲遮尼好，对不？卖讲伊几岁啊？吼，伊足侪，伊算侪岁啊？吼，侪岁长辈，听袂出来，拢甲咱道介绍，非常感谢，然后谢谢。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咯，来听一个春风歌声哈。

0: 大姐，大姐，大姐，我盈盈啦，嘿。
1: 我们以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
1: 哎，
0: 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精神，你知嘛？喂。
1: 是迄落两罐三罐。
0: 哎，对对对，就一组安尼，吼，四千四啊，吼。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吼。好好，妈仔加班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喂，你好，喂，
1: 江阳好，
0: 哎呦，
2: 嘿，
1: 你家家的酵素加滴管，
2: 哦，能做艺术吗？
1: 哎，能做哈。
0: 好，来，大鸟大哥哈。来，三个都给，要买要快哦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我要爱吃管面条，一桌。
0: 一罐啦，一桌。
3: 一桌
0: 啦，吼吼，诶，一罐都卖好啊，对无？即摆买两罐，
3: 我正想买一桌，啊，加买甩，迄阵还阁买一桌面球甲一
0: 桌。哦，啊，你安尼食一年粉够够，两桌食一年粉够够。
3: 无啦，我去年买三桌面球，啊，买一桌小数，因为早间有加买小数，我买一桌呢。
0: 哦
3: 哦哦哦，啊，我阵小数还阁有会当
0: 白。啊，你拢啊，你小数拢无认真食吼。无奈，
3: 因为我胃肠无讲解，我是当过一阵我才食。
0: 哦，大姐，我建议是安尼吼，来，你等老师哈，我你等我一下哈。来，咱讲个姐，你胃肠无好的一生吼，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唔是安怎，唔是生起来食食，生起来食来有效对不对哈？但是你有一生的情形，就是胃肠较无理想啊，无一般是袂吼。
3: 我是用，是啊，我是食胃酸。
0: 加米
3: 酸配咖啡
0: 开
3: 一生
0: 啊！哦，安尼吼，
3: 啊，再生过来加米酸配咖啡开一生。
0: 加米酸配咖啡，吼，吼，我是袂啦，我加米酸配。
3: 我
0: 见啦，哎，你自己看情况啦，吼，那就是那袂看，哎，应该是安尼啦，吼，食三拢袂迄落，才是正常的，你听有吼？那会有这种状况，你就是代表肠胃也是有一点状况，才一生啊，你听有无？普通人是不会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形啊，你听有吼？嘿，但当然特别食甜啊，食啥不一定啦吼，每个体质无同，嘿，体质无同是安尼对，嘿，
3: 好。啊，不是，拢我怎么怎么有当乖啊？我啥囝敢买？我都无买啊，食无够，我较头对买。
0: 无要紧，来，安尼我给你写一组 Q 哈，安尼 Q 吃了怎么样呢 ？Q 啊，嘿。
3: 就食了是真好啊，心脏较袂遐歹啊，因为我脚在有伤开刀能解过，无可能讲会正常啊。
0: 对对，就是
3: 天气也袂变天拢会麻麻，敢那行行较袂浮，
0: 嗯，
3: 背面脚行，迄头脚较袂浮，头遐悬较悬啊，较会。你说讲行卡袂起来安尼啦，
0: 啊
3: 歹天呀，
0: 哦歹天的，
3: 嘿，啊当归呐，你锻炼安尼，这块会麻的，我先调一干足听安尼。哦，
0: 稍微，我跟你讲，脑肌用减轻的时阵，你就 Q， 你可以加强吃，你听有吼？嘿，因为咱带点骨修，
3: 我都能够加加吃一下吃。
0: 对呀对呀，大姐你讲的是对，啊，吃落都较舒适啊，对吧？哈，
3: 哎呀，吃落都卡袂安尼，
0: 多吃多帮助。
3: 我当然啦，甲听听，若较要衰，迄阵我较讲袂多，小事啊，较袂多。
0: 好啊，好啊，好！啊，你 Q 你家己安尼就知影吼。
3: 食食，我怎话知影？
0: 因为先天，
3: 我拢食正常，我拢食能量啦。
0: 食能量吧，吼。
3: 我拢食能量，啊啦，
0: 是
3: 啊啦，迄阵个啦，脚底无啥舒适，但要。
0: 了解吼，嘿，所以带着胸搁开两摆刀，就是安尼啦吼。
3: 啊，已经我已经食到阵，是当食你个，食八大个，食饮食食恁大个，食足济，足济个拢是讲。我已经
0: 吃
3: 十一
0: 档啊，吃十一档啊啦吼，嘿啦，咱这支袂歹啦。Q， 我是个大姐讲 Q， 他你吃十一档啊吼，他是四效合一啦，他没莫打。
3: 吃你也吃你也吃一档尔啦。
0: 哦，吃我
3: 开始跟你说啊。
0: 哦，吃一档安尼就有感觉真好啊，继续保养，该加强要加强吼。你一天是吃一摆吗？吃一摆吗？还是两摆？
3: 有当过啊，吃两摆；有当过啦，感觉脚脚无受伤，我吃两摆啊啦，舒适我拢。
0: 不用吃一盖尔吼，看情况啦。我是感觉你若维持会使吃早晚，认真诶吃两摆，嘿，吃两摆，一摆可能较少，因为你有开刀过吼，搁有带骨伤，
3: 嗯，较好，较好啊。我感觉我感觉讲啦，无啥得惊，无啥小讲，讲干那较重安尼，我吃两盖
0: 啊。好，没关系，你家己
3: 做。因为我无咧出咧，我用电来等下做，我唔敢出咧，我一盖那边我拢无啥敢出咧。
0: 有时候嘛是出去晒晒太阳什么的嘛，没讲一定都唔敢出去啦，嘛是爱啦
3: 吼。有咧晒起啊，有咧惊啊，有咧惊起啊。
0: 好，来我那个你写一条 Q， 明仔再搞哈。啊，你电话你就八一这支嘛哈。好，好，谢谢你哦，好，再见了，拜拜，好，来，莫唔感谢啦，你加吃都有帮助吼，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钱。 而且吼，你食一罐有效的，较也食足侪罐，你听有无？啊，有时候同性质，你要知影像人迄种强病，你爱甲药啊减嘛，爱甲医生讲，吼啊，所以讲，迄、那个物件是拢真好，啊，但是共性质你都唔免食遐尼啊侪，你听我的意思吼？好，好，甲大家加油，谢谢吼，特别咱这栋有精神拢加吼，赶紧来哦，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好，谢谢。

0: 来，咱这波欢喜站，我是莹莹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通哈，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莹
1: 莹你好，
0: 哎、欸欸、是嘿，
1: 我被孝顺，素食好了。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欢迎你，
0: 嗨，是，你好，嘿，
1: 我给你买一组 Q。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要点 K 歌，
0: K 歌哦，
1: 哎，两组，
0: 两组哈，
1: 嘿，
0: 嗯，两千六条哦，
1: 周，
0: 嘿，两千六条哦，嘿，哈，
1: 好，
0: 好，牙膏，
1: 牙
0: 周哈，来牙膏两组，啊，你点位是0921这支嘛哈。
1: 对，
0: 呵呵呵，首位是代收2000哦，牙膏两组，呵，谢谢你，好，
1: 拜拜，
0: 拜拜。

来现场的客人转上随时个看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好来非常感谢，谢谢。来先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94年的今日7月27日，苏雄第一间银行英国英格兰银行来成立。1953年的今日吼，这个汉政厅政协厅在板门店签署生效，证书宣告结束。1994年的今日，台北吼这个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吼，在1994年的今天7月27日吼，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公学习欲强，金牛座动数凶周，双子座未雨绸缪，就是好天爱接后来牛啦吼。那巨蟹座呢，道足温和，恭喜贺喜哈。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和咱大家哦。

0: 来，家属国属天下如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哈、哦。先来讲到这个，来听众朋友哈。统一发票开奖啊，五六月哈，特别奖是385480029哈，特奖是101388845哦，来赶紧对奖，啊，今麦你刷载聚存云端又多一次中奖机会哈、哦，那这个对奖日期是噶这个今年的11月5号哈、哦，兑奖日不是马上了哈，五、哦、六月份的统一发票是8月6号跟11月6号，那丁吉呢三月四月哈、哦，对奖在这里。吉哈也快乐，然后到9月7号，刚刚为七合哦，所以你拿纸本的发票，赶快去领现金兑换。啊，我今麦刷载具哈，存云端的汇入账户哈，拢袂 loss 起，安尼了解无哈？非常的方便啦哈。啊，无你的干妈讲哇。无菜呀吼，科粉呐吼，来，另外来讲，这个较让人科粉专台乱象哦，独驾扣车给你增加塞爆了拖吊场，我昨伫新闻阁看到一个，这个很恐怖，又是唔知安怎开车安怎弄的，把大家都去哦，捷桥多摆迄个女骑士吼，唔是恶伤啊啥作用的，去甲拖出来讲。赶快又叫那个里面那个介绍人家看穿穿短裤在啦，因为他有打马赛克，应该是年轻的男生开车哦啊哦，那、這个反正是偷开车的，厝里面的车最好可怜，然后哦啊边啊警察就来拖出来吼，啊迄、那个叫伊讲停 P 档停 P 档，叫爱入锁啊吼，啊无车阁继续弄落去，敢会滴嘞吼，啊即马警方强烈吼扫动毒驾。快筛阳性的车辆的异地保管，比考的车辆保得增加吼，这个很欢乐啦吼。公有拖吊保管场吼要满载，卫生纸超收过50%，个比考车辆吼占地经营路边停车格吼。关键吼，咧一直 complain， 经检署统计，16县市保管场使用率超过80%，已经函请交通部修法吼，将无领回车辆公告期间3个月缩短做1个月啦吼。来，我听电话接吼。喂，你好，我莹莹。
1: 哎，老早阿迄个，我要爱一组的酵素，
0: 一组酵素吓。
1: 嘿嘿，
0: 好好，感谢，接下来试哦吼。啊，你电话是0921-5257，好，莫讲莫读错，莫读错哈，525哈，好，一组酵素给你下来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
0: 哎哟，
1: 啊，你迄 Q 是嗯，几粒的是
0: 胶囊的呀、啊，
1: 胶囊，它来底粉的，
0: 哎、欸，你等一下哈。

0: 好，来黄一章，我莹莹哦。喂，你好，喂，嗨。
1: K 哥
0: 一招，K 哥一招，
1: 吓。
0: 哎。好，来我下来啊哈，三条一千哦，嘿，你知哈？啊，大哥，我老自己电话0921这个哈。
1: 哎，对对。
0: 牙膏一组，好，谢谢你哦，哈，好，好，拜拜，感谢哈。

0: 好，来，咱来讲到继续来讲拄则无讲完的部分哈。2200-0233，电话你拢随时甲卡好通嘿，哈，拢随时卡好通。这真的是吼很恐怖的一种现象哈。今嘛就是讲，罹患疑心疑当中判亡，会当缓解讲车辆无地藏的难题哈。健康吼唾液。哦，毒品快筛执法，去年11月20号上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驾驶人经过七次检定食毒品，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啊，各地基层员警反映讲，伊伫保管场大塞车呢，啊，代表就是食毒的多啊，你看嘛，也袂安怎遮好啦吼，啊，即马个侵入校园，年轻化吼，好，所以你看有诶，你看即个新北因为保管场空间有限，后续闸口车辆无在条进场嘛，就是天坑分局派出所警用车架，吼，就是因拢有迄个警备车咧停诶嘛吼，有诶已经去有独驾车停满，地属警车嘛无得停安尼啦吼，那因为阮警讲为着阻止着毒驾、酒驾，靠车阁爱靠牌两档嘞，车主除了需要拖掉，也是讲载回去，还阁找所在停两年。真侪车主比较拖掉保管费、甲停车费，两年无多使用车辆的成本了，归去放弃领车，无来领啦。地书拖掉就登记去，大量无人认领的车辆占用，未输就是免费的停车场吼。那依法一地的车辆需要通知车主限期领回，超过期限无领回公告，满3个月了后拢无领嘛，你就甲拍卖吼。地书拖掉就只进不出啦，安尼啊吼，你看要安怎才好吼？所以伤脑筋啦吼。你看，警政署讲，去年年底盘检除了高雄、基隆、新竹市、苗栗县、彰化、花莲，其他16县市伊伫保管场使用率拢高于80%，空间饱和和饱和啊。3月已经函问交通部建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吼，将无领回车辆公告期间吼缩短做1个月啦吼，缩改保管场空间不足的这个困境吼。所以说这个交通部咧讲啦，罹患疑交通违反会。新查加强防止毒驾，吼，这个修法提案的时阵，一并修正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5条之3规定，将公告期间缩短1个月。吼，修法通过了后，会请各机关加速裁决，加速清理无适合拍卖吼物业的车辆。这车800款啊，有诶都烂做后诶，你变哪拍卖包无人买吼，可能就要报销去啊吧吼。好啦，这是这部分吼，简单甲朋友讲下遮吼，等下。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汤两周。
0: 两周哈，啊，你电话23377这支嘛哈。
1: 嗯。
0: 好，谢谢，2周6罐哦。来，谢谢哦。

0: 哎，喂，你好，喂，嘿，大哥，你好，我莹莹。
1: 嘿，
0: 嗨，
1: 我讲你个阿哥做迄个河豚头来，哦，迄个福星哈，迄个你会知啊哈。
2: 哎，
0: 喂，你好，我莹莹。
2: 哎，你好，我叫一组河豚头啦。

0: 好，来黄奕詹，我盈盈哦，7:36哦，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call-in专线电话，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2233，哈，空数2260-2233的电话，感谢，好，谢谢哦。控诉2260-2233，谢谢哦。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盈盈。
1: 嗨，迄个也做 Q 一组。
0: 嘿，
1: 啊，各位听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喂，嘿，你好，我莹莹。
1: 啊，嘿，我的怎样了哈？
0: 嘿，我怎样嘿？我来嘿。
1: 一行一做爱我就钱，
0: 多好几万块啊！啊，现赚2500的打75折安尼。
1: 哎呀，我怎样？我有听了，是酵素。QMB
0: 这样子做啊，对对，阿龙各上几罐哦，哈，今麦咧阿爸做，爸爸姐姐有啊，哈，
1: 哎，
0: 阿妈妈下来，啊，多几万块，
1: 嘿，
0: 多几万块，对对对，啊，送你的就是价值2500安尼，吼，拢各加上一罐，加上半罐安尼，嘿，
1: 哎，我有听，
0: 有听到哈，嘿，啊，食了今麦拢袂歹啦，哈，嘿，啊，这个加炖啊，那加那炖，哈
1: ，Q
0: Q 那要一年份的可能爱 Q 加一粒吧，哈 ，Q 超四周，啊，那酵素咱一个人食的差不多5周，差不多。嗯，嘿，好，啊，这个来看。
1: 另外还够两罐啦。
0: 啊，够两罐哈，差不多啦。妈妈，你得够炖一下哈。
1: 下素的，一罐在家呢。
0: 嘿，下素哈。
1: 应该叫一罐
0: 咩？啊，我知。啊，所以咱今麦加炖上的都加啊，对吧？哈。
1: 靠，我再过讲。
0: 系啊，
1: 冇紧。
0: 好，先甲妈妈弄个下几周过去安尼哈。
1: 嘿，
0: 啊，下素的先加买啦，因为较少量嘛哈。
1: 好，
0: 啊，多喝几万块哈。
1: 啊，
0: 无你看你顶刚安尼都无，嘛是爱来叫都无再去啊
1: 哈。嘿，啊，咱加。
0: 嘿，我知，对。
1: 啊，就是讲，
0: 嘿，那食有好就好，啊，但是。三个看一盒啊，对吧？哈，来2291，好，你去给点位，王小姐哈。
1: 对，好，
0: 啊，多少几万块哈？好，感谢，谢谢哈，再见，再见。
2: 英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是。
1: 我
0: 是
1: 叫你哦，做啥？
0: 哈，
1: 哎，哎，哎，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好，来。

来 ，Go Go Go， 加油哈！认真吃效果才会好哦，你莫去吃嘞嘿嘞，安尼效果是无好的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哈，台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增加控诉，那个大家报告者哈，这个我们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哈，就是啊，民众买新厝还是老厝被翻修的时阵啊，定定定准讲啊，我家己自家做。自家装潢啊，这是阮家的代志啊，无向政府申报，台中市政府通过啊，近三年室内装修申请3700空口件，其中58件违规被查报，啊，另外工期环境污染定检案件大概2813件，其中噪音，啊，你要搭空要正标要创啊，叫无吼，啊，占2325件，占83%。以外要求起户建立一站式的申报系统，加强宣导起户回应才出掉先户的哦才会的关键了哈。啊，以完工现研发规一定规模室内装修爱向都发局申请许可，那属于应建工程性质，业主阁爱甲环保局申报应建工程空气污染的防治费，两道门槛是不同法源体系。那不是专业的临时民众，那有可能家己不清楚讲，哎呀，阮到底要装修一个年，得爱个申报这样子啦哈。比如讲，曾经有出租新办许可，规定完全无提前申报这个空污费，那不是。主动查询，恐惊无端受罚。对这部分呢，以往后有起户应该建立一站式的线上即时联动机制，主动提示爱申报，啊，甲大楼管委会合作，基本说明回来做选择。第一线通报业者来讲，常常拄着吼，权责混淆漏报，处处常常准讲承包商会处理嘛。那修行刚办个对微型拆除的申报门槛不熟，啊，加上多发局互发这个许可的时阵。无联动环保局系统，那地主为着赶工期先进场嘛，那去和厝边监记者发现讲，阿娘，我讲无申报空污费啦，面对工程临时化停甚至被罚的困境，我着规拢规盘走进去了哈。所以另外吼，这个室内装修三星的这个噪音粉尘嘛，严重影响到邻里关系。公务起户资料近三年室内装潢甲拆除作业的环境污染定检案关达2813件。其中噪音就占了2325件，那个我不盖你哦，我那楼顶楼卡像咱这大楼，伊咧那边要正康嗯叫吼，我跟你讲，我迄咱地板个准嘞，你敢知影啊？那个声音都会穿透啊，声音都会穿透，真的蛮吓人的吼。那噪音最多过来的是阳城头刷混那洋牙杯异味哦，108件哈。所以你看台北有一个70多岁退休的婚姻人，因为对因对面然后厝边室内大装修工期头因几落个月哦，那拢安尼弄安尼讲有无？啊，搁正边弄边吼，伊顶因到大白内然后，逐工吼都爱吼出走，哎，我惊差真正记载袂掉呢吼，干嘛做困觉？台中市政府说明，都发局的主管环节主要就是维护建筑安全、甲防火、避难、空污，就是环保局然后，那为着避免大家因为唔再去用法，吼。起户未来啊，哈，现在装修时间许可函当中会讲，尽力提醒你要主动告知申报空污费，我想大家都会赶快。就特别强发起，然后好，那近三年嘛无主体室内的装修案件，因为无申报空污费被裁罚的哈，好，所以说今嘛一站式就可以省去很多的这个大概底下杯杯签哈，啊，咱听就咪这节常客该了解哦，装修的时候不要漏报了空污费，不然可能会被罚，好，可以被裁罚的，大家当这来关心哈。

0: 来，我家己来进广告吼，哎、欸，再去阿妈讲，哎、欸，营养阮厝边啊，吼、喔，这个陈阿妈，厝边陈阿妈讲，哦，啊，恁阿孙呢？哦，这细屁眼那大汉够快，我进前看伊拢安尼3:8、3:8吼，然后回来时啦，啊，暑假回来到阿妈家吼，哦，哎、欸。大汉够看呢，是一个月要搞完吗？哎、欸，阿妈讲哟，我逐工咧看较无感觉，安尼哦，就感觉伊回来安尼，加做好食啦吼。哦，啊，看哥哥姐姐安尼哦，烧厂要食，伊就欢喜啊吼。阿妈拢有好汤头煮好料理，啊，过来就讲孝顺又好食。哦，因新妇较古毛啊，新妇较古毛的，惊这惊迄惊死惊命惊东惊西，伊讲我着孝顺个用回家哦。给我爱吃每饭的呢，吼、哦，啊，家己个特别吃哦，伊前摆可能安尼肚子不舒服吧，吼、哦，好啦，啊，都无多吼，啊，上班啊，囡仔都拢学袂吃，吼、哦，较无咧煮啊，年轻人都比较没有在开火嘛，吼、哦，啊，等下家阿妈煮这啊好吃，煮遐好吃，哦，炊能好吃，哦，我爱吃的呢，吼、哦，哎，到学袂母子嘞，啊，给阿妈给绿色菜拿来拿来，可能会点歌吹吼，伊、哦、讲哦，我孝顺真正吼，哎、欸，厝边看了安尼，马贝贝和因阿孙来吃就对了，吼、哦，这大大细细拢听得出。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哦，莹莹，莹老大，老大，
0: 你好。
1: 哦，你讲诶，嘿吼，嘿叔叔实在是世界爱食饭诶，阮诶阿慧吼。
0: 诶，阿慧安那，
1: 巴肚拢遮尔大颗。嘿。哦，啊，最近就是冬天无食吼，啊，搁会哭哭不肯，搁加叫一道啦。
0: 搁叫一道，好，好，恁阿慧也食啦吼。好啦，甲阿妈下一道。啊，总共阿妈听孙妹吼。
1: 啊，阿慧安那大家因爸爸安那甲我讲说。伊安尼伤大汉啊，大伤紧无效啊！啊，我啊无，我甲饲倒落去。
0: 得讲咩？啊，得互伊运动吼，莫互食过量就好啦，阿妈吼，对无？囡仔会食食
1: 多。伊无法度控制，伊就是一直食落去。
0: 嘿，
1: 所以我才无想要搁食。嘿啊，我这个动。啊，不过，安尼伊巴肚敢若较无遐好啦。
0: 诶，巴肚无好爱调啦吼，啊，会食食会大，啊，就是讲你爱带伊去运动啊，早早也都无代志。
1: 我运动伊，伊阮姐喊阿姐拢运动操。
0: 安尼吼，阿妈你先等我一下，卖挂掉吼，孝顺好用啦吼，来以上广告，咱欢迎再进行各家中到12点再会哈。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 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